0: 可以减多少钱之类的吗？
1: 公告中确实提供了一个配套的轨交计次票方案，设置了45次、60次、90次三档套餐，定价分别为210元、270元和390元，30天有效期灵活使用。同时呢，月消费满100元部分统一享受9折优惠。举个例子，比如要从中山公园站到世纪公园站，按照现行单程票价4元，按照新的方案一、方案二都需要6元，比原先多了2元。但如果购买了45次计次票，支出210元，那么平均每次出行成本是4.67元，比现在增加0.67元。那么再看从九亭站到人民广场站这样的长线，现行票价单程5元，新方案的话一个为7元，一个为6元。但是如果购买45次轨道交通计次票，那么支出210元，平均每次出行成本是4.67元，比现行票价还能便宜0.33元。也就是说啊，从初步测算来看，叠加次卡优惠的话，高频通勤单次的出行成本平均涨幅基本在1元以内。如果是长距离的高频通勤，单次成本甚至可以更低。
2: 2005年，那个时候做的这个方案一直沿用到现在。那么实际上，我们从我们的票价结构也好，或者从我们的这个轨交票种也好，那个时候因为多年前嘛，有一定的这个粗放性。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可能要进一步的去研究，这个票价结构的优化和更加丰富的这个票种，那么我们给乘客出行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
1: 此次的票价机制听证会将在9月7日举行。
3: 本周二，横琴口岸新旅检区迎来了启用6周年。6年来，这里累计服务出入境旅客超过了1.1亿人次，成为促进澳门与横琴联动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为澳琴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要素流通保障。
4: 清晨，横琴口岸秩序井然，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让秦澳双城生活更加便利。2024年3月1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正式实施，为秦澳要素流动按下加速键。紧随政策落地，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30条车道随车人员验放厅相继投用，口岸通关区域全面启用。据工北海关统计，今年以来，海关在横琴口岸累计验放进出境车辆282.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9%。其中，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187.3万辆次，占比超66%，是秦澳跨境车流主力。
5: 分线管理实施后，我们持续推出澳门居民携带7大类动植物产品便捷通关、秦澳共用澳门单排车电子标签、跨境学生免下车通关等举措，最大化便利要素的快速流动。
4: 去年11月，横琴口岸64条合作智能快捷通道正式启用，标志着秦澳跨境通行迈入刷脸时代。据横琴边检站统计，6年来合作快捷通道累计服务出入境旅客超8200万人次，占口岸通关总人次的74.3%。数据显示，口岸启用首年，澳门居民通关量为179万人次，近一年已增至923万人次，客流规模增长超4倍，秦澳双城生活成为常态。
6: 我在澳门那边上班的，我站在通道门口，大概5秒钟左右就可以刷脸过关了，比之前快了咯，不用老是掏证件出来。
4: 随着长旅客通道、秦澳旅游团、1000多行等便民举措接连落地，一城多站跨境旅游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口岸累计查验持秦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37.4万人次，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98.5万人次，充分激活秦澳文旅融合动能。
7: 香港旅发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份到7月份，访港旅客达到3121.6万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内地旅客超过2400万人次，同比增长13%。今年7月份，多场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在香港举办，带动商务以及会展旅客访港。那同时呢，社交平台的打卡笔记也对香港起到了一定的推介作用，有助于提升香港的影响力。今年下半年，香港旅发局还将推出多项盛事活动，涵盖体育、美食等等多个领域，包括香港单车节、香港缤纷冬日巡礼等等，吸引全球旅客访港。

0: 香港单车节呢将于10月11号举办，起点和终点首次设在了西九文化区，路线还包括新开通的中九龙绕道。而此外呢，本届单车节还将首设世界大学杯，来自北大、清华以及英法加等各地高校的学子将云集香港，与香港各高校代表队同场竞技，切磋交流。
1: 由香港旅发局主办的单车节，今年设有6500个名额，面向本地、内地及海外选手开放，周四开始接受报名。今年路线有新变化，以往的50公里组将延长至56公里。除了以西九文化区作为起点和终点外，路线还包括新开通的中九龙绕道，共经过五隧三桥、横跨油尖旺、深水埗、葵青、荃湾、沙田及九龙城6个地区。
2: 在这个隧道很大挑战性，因为隧道管道其实封了会低了，变成速度性也都会快了。不过不得不提的，56公里是一个活动，不是一个比赛，最重要享受和安全。
1: 至于32公里组路线，沿用过往的两隧两桥路线，今年还将再次举行国际单车联盟 UCI 国际公路单车赛，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约100名世界级车手参加。
2: 我哋要感受两样嘢，第一就系佢哋嘅速度，第二佢哋嘅气氛，仲有一样嘢咧喺赛前同埋中途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战术嘅部署啊，尤其去到最后关头嘅时候咧，佢速度咧可以达到70公里时速嘅，喺经过我哋隔篱嘅时候咧，风一阵一过咧，嗰种震撼感咧，比现场系睇嘅时候嘅感觉，同埋喺电视机睇嘅系好唔同嘅。
1: 为增加活动的国际元素，今年还首次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海内外世界百强大学生挑战56公里组别路线。
3: 经过了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南海和东海的部分海域于16号正式开渔。在广东阳江，新鲜的海产从海上捕捞、渔港分拣、冷链速运，全程无缝衔接，让大湾区的居民实现了当日海捕、当日尝鲜。
4: 眼下南海海面作业繁忙有序，在广东阳江，渔民们抢抓最佳捕捞窗口期，一网网鲜活的虾蟹、海鱼接连被捕捞上船。经过数小时海上作业，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返航靠岸。码头边卸货、分拣、清洗、打包工作高效开展，工作人员对各类海产进行分类、锁鲜处理。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上岸渔货第一时间装车起运。阳江本港鲜活海鲜仅需4小时即可直达广州等各大餐饮门店及生鲜市场。
5: 我们现在海鲜品种呢是比以前呢多了好多种，而且呢非常肥美。开海之后，北平厂增长了大概一半的客流。
6: 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补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也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跟刚刚补上来的一样。
4: 一头是南海渔场开渔后的丰收。一头是大湾区城市的消费市场，高效的产销对接机制打通粤西优质海产品卖销通道，带动海洋渔业提质增效，也充实了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供给，激活海洋文旅消费新动能。
0: 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海洋渔业大县，这两天呢，开渔之后的首批新鲜渔获陆续回港，集中入市。
4: 在连江县黄岐中心渔港，渔船满载渔货驶入码头，一筐筐带鱼、鲳鱼、梭子蟹鲜活饱满，新鲜渔货从渔船转运到码头上。
7: 刚刚回来的，品种很多，要带鱼哦、鲳鱼哦，随即20种，大概2-3万斤，晚上就出去了。
4: 据介绍，在海上作业的渔船以8到10艘为一个作业小组，每组搭配一艘大马力运输赶鲜船。每天运输船会集中收拢组内渔船的渔货，并快速运回港区。渔货上岸后，通过活水保鲜车、冷链物流车直达各大市场，最大程度锁住鲜度。大批采购商也会提前驻守码头，现场挑选采购，抢抓开渔首轮优质货源。
8: 品质看到好的，我们就鲜度好的，我们就会抢走。我们有做批发跟零售。
4: 这次首批返港的核心渔货有鲳鱼、带鱼、梭子蟹、章鱼、花螺等优质近海海产。未来几天，随着更多作业渔船陆续返港，预计福州各大生鲜市场的海鲜价格将稳步下调。
9: 今天早晨的第一波货，从下午福州的居民都可以吃到第一波的这个最新鲜的海鲜了。我们这里的一般是在福州连江市场、浙江那边比较多一点。
3: 18号，一批3000公斤的鲜活贻贝经福州海关所属的荣成海关监管合格以后，

0: 顺利从福州连江养殖基地完成了装车封装，起运发往中国台湾市场。这是福州鲜活贻贝首次实现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直接出口。
1: 连江县海洋资源禀赋得天独厚，近年来当地推动水产养殖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渔业产业根基愈发扎实。但长期以来，本地多数水产养殖户企业不熟悉两岸技术性贸易规则及通关流程，品质优良的连江鲜活贻贝市场拓展受到限制。为破解鲜活水产品销售难题，荣成海关联合连江县相关部门，指导养殖场优化养殖流程，完善全链条管控体系，全面提升养殖规范化水平，助力相关养殖场成功取得出境水生动物养殖场注册登记资质，并做好疫病监测和有毒有害物质安全风险监控，确保产品质量符合要求。
2: 开渔后，渔船回港，海鲜上市，在海南海口开渔季活动火热展开，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参与，带动了乡村文旅消费。
3: 在海口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非遗鳌鱼巡游吸引大量游客驻足观看。这条巨型鳌鱼长15米，采用了龙头鱼身的造型，鱼身色彩艳丽，摆动灵活。同时，现场还举行了渔村踢台秀、沙滩拳击赛、文创体验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其中。
4: 在这里呢，我们有看到有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以及渔民们一直在争先恐后的参与这个踏印海鱼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可以踏印各式各样的海鱼，
5: 大众体验制作过程，也可以感受到海岛风情。
3: 在活动现场，游客不仅可以参与活动，还可以体验露营烧烤的乐趣。
6: 我们是一家人过来的，然后就刚好遇到这个开渔节，氛围还是非常好，有音乐啊相伴，又有落日，真的感觉特别好。
3: 近年来，来荣山寮村游客越来越多，一些看好渔村商机的创业青年也选择留在村里，开启了新村民生活。
7: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客源，比我们平时的一些周末数据都高很多。其实我3年前就已经来了，就是还蛮喜欢这里。
3: 目前荣山寮村聚集了2800多名村民和75户新商户，通过文旅创新，这里的传统渔文化焕发新生。今年开渔季首日客流突破2万人次。
2: 为了赶时间避免超时啊，有一些外卖骑手呢会抢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多的安全隐患，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了红灯停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当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那么红灯停表效果如何？给骑手都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8: 近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记者跟着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导航显示，从商家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9: 我比较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3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都会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8: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
9: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8: 除了北京，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7月31号，苏州也已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此外，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外卖平台

0: 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南部、广东、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云南南部、贵州南部、川西高原等地多分散性的强降水，华北、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福建南部和东部、浙江中东部、湖北西部、河南北部和中部、山东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沿海、海南岛、台湾岛南部、浙江沿海、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多对流性降水，华南部分地区降雨较强，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
3: 17号开始，四川多地遭遇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其中，内江市威远县的41个气象监测站当中，有14个站点出现了大暴雨。威远县的部分区域出现了积水，那政府部门也是迅速组织人员排涝出险。
4: 据威远县气象台监测，8月17号8时至18号8时，威远县41个气象监测站中有14个站点出现大暴雨，17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其中岳西两亩山站降雨量最大，达166.4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威远县岳西镇岳西河沿线多处道路出现积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约2.5米，车辆行人无法正常通行。当地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400多人开展排涝除险工作，疏通排水井口，利用降雨间隙及时清理路面积水、淤泥及树枝垃圾，同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滚动巡查。截至8月18号16时，当地累计转移36户75人。
1: 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从18号的8点开始，四川成都、自贡等地遭遇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了眉山市的东坡区疏林村6组，达到了118毫米。强降雨引发甘孜州九龙县、阿坝州汶川县出现了地质灾害，其中九龙县受灾的道路已经是恢复了通行，汶川县境内国道G350中断，目前已经初步抢通。截至昨天早上，四川的13个市州、64个县市区共提前转移避险21784人，目前降雨已经趋于减弱。从16号开始，四川什邡市迎来了强降雨，一直持续到了18号的晚上。多个气象站的点位监测到了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什邡市陆续发布了暴雨和山洪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并且提前转移群众1576人次。
5: 自16号降雨以来，什邡市每日发布降雨、山洪及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醒相关区域落实人员转移和安全防护工作。截至18号晚，已陆续转移群众1576人次。18号下午，在什邡市洛水镇李冰村，部分此前转移至安置点的群众见雨势变小，返回家中喂养鸡鸭。村干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通过微信群通知这部分群众尽快返回安置点。
6: 我们李冰村呢是有10多年的这个避险转移的一个经验，会派出我们的这个村组干部去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排查，确保不漏一人。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杭州通报酒局侵害案，2名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激情酒桌文化有待整治。伪造病历代检作弊，骗领残疾人证，上海检察机关公布骗补案件，揭开假残疾真骗补的层层套路。
3: 好，我们回到新闻当中。

0: 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过依法审查，对拐卖王兴等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提起公诉。这个集团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骗取中国境内公民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当地，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去年的一月份，中国演员王兴被骗去泰国参与选角，之后在泰缅边境失联。在中方协调之下，王兴在失联四天之后被泰国警方从缅甸找回并送回中国。随后，公安部全力解救在泰缅边境失联被困的中国公民，开展相关案件的侦查和调查工作。十几名重要犯罪嫌疑人被相继抓获，并且押解回国。近日，一场地产圈商务饭局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杭州酒局事件迎来了情况通报，证实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玉某栋餐后在某 KTV 活动期间对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致其受伤。那目前两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据此前媒体报道，7月26日晚，建发地产杭州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某某致电公司一名女员工，要求她前往滨江区某商场参加聚餐活动。在座的包括招商蛇口浙江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赵某峰，以及滨江区某公职人员玉某栋。期间，女员工被频频劝酒，随后在 KTV 活动中遭到不法侵害。通报显示，赵某峰和玉某栋对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期间赵某峰将被害人推倒，导致其腰部受伤。目前被害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经司法鉴定机构初步鉴定为轻伤二级。记者注意到，今年六月，招商蛇口历经3个小时243轮竞价，以79%溢价拿下杭州滨江区永久河单元宅地，耗资60.9亿元。此后，招商蛇口与建发地产达成协议，合作开发这一项目。本案涉案的几人都同这个项目有关。目前，赵某峰和玉某栋已被免职，马某某也已被公司停职并接受调查。法律人士指出，按照我国刑法，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构成强制猥亵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罪或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受害人被初步鉴定为轻伤二级，施害者还有可能触犯故意伤害罪。刑事追责之外，事件所暴露出来的畸形酒桌文化也受到舆论关注。中国妇女报就发表评论指出，法治社会里绝不容酒桌特殊规则，也没有身份豁免特权，唯有彻底铲除畸形酒桌文化的生存土壤，才能让权力敬畏边界，让交往恪守底线，守护每一个职场人的安全与尊严。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因为房产纠纷引发弟弟举报哥哥冒名上大学一事的最新进展。本周二，哥哥因为撤销学历证书行政决定再起诉湘南大学一案呢，在经历了长达13个小时以后，于当天晚上的10点左右结束了庭审，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1: 案件上午9点开庭，核心争议延续了哥哥唐时达与弟弟唐一达多年来围绕兄弟二人是否双胞胎、是否存在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根本分歧。由于本案证据庞杂，庭审大部分时间在进行质证。
3: 我们这边是充分的发表这个对证据的自身意见，然后对程序、对法律适用、对这个职权应用的相关的这个观点，是否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这个违法行为，我们都发表了这个充分的意见。
1: 此次庭审，71岁的母亲肖女士从深圳赶到湘潭，本想出庭作证，但法官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最终没有让她出庭。当晚9点左右，肖女士提前离开法院。
4: 他们确实就是双胞胎。
5: 我大儿子叫唐时达，小儿子叫唐吉达，没有不成员们。
1: 关于两个孩子的名字由来，肖女士回忆，当年她怀了双胞胎，丈夫不想要孩子闹离婚，她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孩子出生后因无力抚养

0: 他把大儿子唐时达送给了自己姐姐抚养，但对于母亲的双胞胎说法，弟弟唐一达直接予以反驳。
1: 他说是逃往二姨家的路上生了两个，从城步县城到二姨家还要爬上11道拐的盘山路。一个大肚子孕妇，别说生两个孩子，就算把两个孩子的脐带绑在一起挂在身上也爬不上去。
0: 他表示，因为母亲公然说谎，让他觉得无比心寒。这次庭审是他与哥哥多年纠缠以来首次参加行政诉讼。他还表示，高考成绩录取表可以证明596分是他考取的。晚上10点左右，经过近13个小时的审理，法院宣布休庭，没有当庭宣判。这场兄弟反目始于一套北京的房子，陷于一封举报信。无论最终庭审结果如何，这场亲兄弟之间的罗生门都已彻底改变了兄弟俩和母亲的命运。东方卫视记者赵庆兰、潘文婷，湖南报道。
2: 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人及残疾类别等级的法定凭证，凭此证呢可以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然而有些人却打起了歪主意，伪造病历、代检作弊、骗领残疾人证，甚至形成了一条非法产业链。我们来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一起骗补案件，揭开假残疾真骗补的层层套路。
3: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复核残疾人证申请鉴定材料时的发现，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其中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数据雷同，存在造假嫌疑。
4: 会有个听力检测，听力检测它其实反映出来是个 PDF， 但它是有个这种曲线值的嘛，但是很多人他们这个曲线值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肯定不合理，因为你每个人制作听力肯定你这个听力反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个名字这样换了。
3: 按照上海现行的残疾人补贴相关政策，持证残疾人可享受交通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多项补助。如果残疾人是独生子女，其父母还可以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这些蹊跷的材料会是冲着补贴去的吗？
4: 你只要确认是残疾人，他父母双方每人各给3000块，这就相当于是6000块钱，这一笔是一次性的。然后每个月根据你父母的年龄不同，就是给父亲给母亲每人700到800块钱一个月。
3: 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随即报了警，警方经侦查很快锁定了专门包办残疾人证的黄牛张某和段某。办案人员介绍，在上海申领残疾人证的流程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申请人在三甲医院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第二步等审核通过后，残联会通知申请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两人交代，他们就是在这两个环节中动了手脚。
4: 给你个真实测评报告，我再把我需要 P 成谁的，我把身份信息给你，然后有 P 图人帮他把这个名字，比如从张三改成李四，身份证也从张三的改成李四的，时间再换一换。
3: 办案人员介绍，他们会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更改信息移花接木成申请人的就医材料，以此骗过初步审核。等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残联指定医疗机构的听力检测评定环节，黄牛张某、段某则会向申请人传授作弊的手段，蒙混过关。
4: 你戴个耳机，耳机里面放声音，医生跟你说你听到声音就举手，他声音就是从轻音到响这样子，如果刚开始声音很轻的时候你就举手了，那你可能就是不符合这个残疾标准，也可能就是残疾等级比较低。这些黄牛就跟你说，你到里面等这个声音你响到耳朵实在受不了了，你再举手，其实就是一个伪造你的这个听力测评的结果。
3: 经查，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史病历、检测作弊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
2: 除了代办之外，这条非法产业链还衍生出了证件挂靠服务，就是把骗领到的残疾人证挂靠到用工企业，持证者无需真实上班就能获得福利。
3: 检察官称，张某和段某帮申请人骗领残疾人证后，还会通过劳务中介将他们的证件挂靠在企业，伪造残疾人在职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福利。而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两人开出的代办价格也水涨船高，每人收费高达50000元。办案人员称，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因此个别企业甘愿接受黄牛的挂靠提议。这些企业除缴纳社保外，还会给挂

0: 靠人员发放工资，这些钱大多直接落入黄牛的口袋。
1: 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工作我帮你介绍好了，反正这个公司会帮你交金的，工资卡你就放在我这边。有的这个可能有的人就是把每个月工资全给黄牛，有的可能给一半。
0: 检察机关认为，段某、张某相互结伙或分别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贴，应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
2: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针对交通噪音扰民等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8月16号，柳州交管部门依据《生态环境法典》开出了全国首张因车辆拆除消音器造成噪声扰民的罚单。
3: 8月16号19:30，柳州交警在巡查到城中区一处路段时，发现停靠在此的一辆白色摩托车看起来有些异常。民警检查后，要求车主启动车辆。
4: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是垂直角度上浮不能超过30度，然后还有这个排气管，它虽然说它没有进行改动，但它把它的那个消音，它的那个消音阀拆掉了。
3: 随后交警将车主带回城中交警大队处理，经过调查发现，车主有实施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嫌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1187条规定，车主被处以罚款1600元的处罚。
5: 噪声扰民行为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查噪声扰民违法行为，维护辖区安静有序的生活环境。
6: 近日，在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上，一位八旬的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在快速路上逆行，被困滚滚的车流，情况十分危急。
7: 当天上午9:30，经群众报警，汉警快捷队员在鹦鹉洲长江大桥上发现一位老人正乘坐电动轮椅在机动车道内逆行，过往车辆纷纷减速紧急避让，让原本顺畅的桥面车流瞬间紊乱。民警赶到时，发现迷途老人的身后有一位女士正推着他往高架桥相对安全的位置走。
8: 一开始可能以为是家属啊亲属，最后发现他是一个位热心市民。那个女士是看到他身处危险之中，连忙把车停到了快下匝道的地方，然后返回过来，想把老爷子推到最右边安全的地方。他是非常好心，也帮了我们大忙。
9: 不管，就走，我们接手了，没事。好。
7: 热心市民离开后，快捷队员立刻开启全程护航模式，驾车紧随老人身后，并疏导过往车辆。大约过了20分钟，快捷队员一边安抚一边引导，终于将老人转移至地面道路。据了解，老人今年80多岁，当天早上7点独自从武昌家中出发，打算前往汉阳莲花湖看望老战友。
8: 由于他没有找到战友，想原路返回，因为年事已高，意识比较模糊，所以误上了鹦鹉洲长江大桥。
7: 随后，快捷队员联合辖区派出所民警将老人带回鹦鹉街派出所短暂休息。等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老人家属后，由家属将其接回。
2: 12号凌晨，广东中山一家电动自行车店铺突发火灾，店内大量的电动车起火燃烧，火势蔓延得非常迅速。但是得益于店主前期砌起来的防火的硬隔离改造啊，店内的夫妻二人呢成功脱险，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0: 记者在火灾事故现场看到，大量电动车被烧得只剩金属框架，大火波及2楼，窗户已被烧损。这家电动自行车店铺属于典型的1楼店铺、2楼住宅场所。事发时，店内联网式烟感报警器骤然响起，正在2楼熟睡的店主夫妇被警报声惊醒。
11: 当时听到那个烟感器报警，就是有一直在响，然后闻到焦味那些才下来的。就发现店面门口那里有很大的烟，然后就和我老公两个人下来拿了灭火器来灭火。
10: 见火势完全失控，福女士夫妇迅速撤离至屋外，等待消防救援。
12: 当我们队伍到达现场以后，发现这火势已经

0: 形势比较迅猛的，蔓延得很快，我们就立刻着手准备进扑救。
1: 福女士夫妇二人能够成功脱险，得益于今年七月当地开展的三合一场所，也就是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的专项整治行动。属地职能部门、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福女士夫妇俩最终同意将经营区与住宿区连通。

0: 它能够达到2个小时的耐火极限，那么就给楼上的人呢提供了一个安全疏散的时间。
1: 日前，辽宁营口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报警，有市民遭遇到虚拟货币诈骗，警方立即启动了应急机制。
2: 8月3号下午，市民罗某神色慌张地跑进营口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报案。罗某在网络平台结识了一个陌生人，被诱导参与所谓虚拟币线下交易，当面交付20万元现金后，对方随即失联，承诺的虚拟币也根本没到账。派出所立即启动快速处置机制，一边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紧盯嫌疑车辆轨迹，一边带上被害人驱车一路追赶嫌疑人。嫌疑人非常狡猾，收到现金后连续3次更换车辆，企图干扰警方侦查视线。民警一路追击，最终在一处道路交叉口，趁目标车辆在红灯路口停车的时候，果断截停。
3: 别动！别动！别动！
4: 手机来！
2: 此时，嫌疑人正坐在车里与上线联系，完全没有料到民警会来得这么快。民警迅速控制车内嫌疑人，当场从其随身物品中查获罗某被骗的20万元现金。从接警出动到嫌疑人落网，全程仅用时20分钟。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20万元被骗资金已全部返还给受害人。
1: 假期出游，不少人为了追寻野趣，喜欢到水塘或者是滩涂的旁边玩耍。看似松软平静的泥潭，可能暗藏风险。
5: 8月2号晚，宁波市镇海区消防部门接到报警，沿江路上一名男孩陷入滩涂中，无法自行脱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淤泥已没到男孩小腿位置。由于刚刚退潮，滩涂土质异常松软，再加上男孩不断挣扎，导致其越陷越深。消防员先将桨板覆盖在淤泥上，充当受力平台，携带绳索等救援工具，小心靠近被困男孩，给男孩腰间系好安全绳后，两名消防员合力将其从淤泥中拽出，转移至安全地带。据了解，男孩当晚在岸边游玩时一时兴起，与同伴打赌跳进滩涂，不料退潮后的滩涂土质极为松软，男孩跳进去后就出不来了，这才报警求助。前不久，在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在河道中摸鱼时不慎陷入淤泥，报警求助。经消防员现场勘查，被困女子距岸边较远，所处区域淤泥湿滑粘稠，肩膀以下部位已完全没入河水和淤泥中，无法动弹。由于长时间受困，女子已经体力透支，情况十分危急。一名消防员率先穿戴好防护装备，携带救援绳、伤员固定台板、救生圈等器材，逐步靠近被困女子。抵达其身旁后，将救生圈递至女子手中，借助浮力稳住身体，引导其缓慢向外挪移。待女子脱离河道积水区域，救援人员将其平稳安置在台板上。利用台板分散体重压力，防止二次陷泥。与此同时，岸上的消防员和民警合力牵引安全绳，将女子转移至岸边安全地带。目前获救女子身体已无大碍。同样也是在江苏，前段时间宿迁泗阳县一名男子不慎被困池塘，腰部以下完全没入淤泥中，整个人被牢牢吸住。消防员利用安全绳做好自我固定后，携带救援防护装备逐步靠近被困男子，铺设好浮板后，用安全绳给他做好全方位固定，平稳将他向外缓慢拖拽。经过十几分钟的救援，被困男子被成功转移上岸。
6: 近日，在广西桂林，两名外籍青年在游泳时突发溺水险情，岸边值守的志愿者和专业的救援队伍快速联动，接力施救。
7: 当天17:30左右，三名外籍青年在四周湾水域游泳，其中两人因为不熟悉水情发生溺水。溺水区域水深近3米，当时正在附近值守的救援志愿者发现后，立刻携带救生装备下水施救。恰巧途经该水域的临桂蓝天救援队也迅速展开救援。
8: 观察，然后就发现他们的频率似乎是越来越高了，然后呢，肯定开始呼救了，然后这下就肯定确定了，就取救生圈，然后甩到那个尽量远的地方，带着那个到他们身边。在考虑救第二个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

0: 那个对面那个蓝天救援的这个救生艇，他就及时赶过来。
1: 两名溺水者最终被安全转移到岸边，经过现场检查，两人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
2: 水面看似平静，但是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水面是有变化的，表面平静，随时下面是有暗流，提醒大家少去户外陌生水域游泳，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
3: 近日，广西灵山县一名群众在田间劳作时不幸被银环蛇咬伤，情况危急，民警一路护航，为伤者救治抢出了宝贵的时间。
1: 当晚，灵山县博劳镇一名男子在田间劳作时意外被银环蛇咬伤脚部，并且迅速出现心慌胸闷等中毒反应，伤者当即联系朋友驾车送他前往灵山县人民医院救治，同时在途中紧急拨打求助电话。当天22:15左右，在和求助车辆顺利汇合后，执勤民辅警全速在前方开路引导。
4: 前方来接咖啡，前方来接咖啡。
5: 来只医生，有只病人咬只银环蛇咬到。
1: 因为送医及时，救治迅速，目前伤者中毒症状已经缓解，身体状况稳步好转。8月17号0:30，百色市消防救援部门接到群众报警求助，右江区东笋路一处民房门口的树上出现一条大蟒蛇。经过勘查，蟒蛇体长大约3米，救援人员迅速行动，成功将蟒蛇安全抓获。蟒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已经由消防员放归远离居民区的野外山林。消防部门提醒，夏季蛇类活动频繁，居民如果偶遇蛇类，切勿自行捕捉或者惊扰，应该及时拨打119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处置。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以军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启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报道，伊朗高层已再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包括攻击美在欧的军事目标等。
3: 好，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哈马斯昨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了空袭，造成9人死亡，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以军表示，这次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的军事指挥官。
7: 哈马斯称，以方在与美方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后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是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启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还驳斥了以方关于袭击哈马斯军事指挥官的说法，称其目的在于掩盖对警察和手无寸铁平民的蓄意攻击。哈马斯方面要求停火协议的调解担保方，特别是美国政府摆明立场，迫使以色列遵守已达成的协议，避免地区重回战争和局势升级的恶性循环。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昨天在加沙城土法地区打击了一名哈马斯指挥官，称其策划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
6: 以军昨天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多地开展军事行动，逮捕至少31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耶路撒冷事务部长阿瓦尔。
7: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昨天突袭阿瓦尔位于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以南希勒万区的住所，并将其逮捕。以色列方面并未给出逮捕阿瓦尔的理由。阿瓦尔曾于今年1月被以色列当局禁止进入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发表声明说，逮捕阿瓦尔是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官员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的最新行动。目前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声明。
3: 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7: 报道援引伊朗政府内部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不局限于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等目标，还可能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都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有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

0: 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另据路透社报道，针对伊朗考虑打击驻欧美军设施一事，北约官员表示，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并将始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所有盟国。
1: 前不久，因为伊朗战事延宕，美军林肯号航母在中东超级部署引发了舆论的关注。除了林肯号以外呢，美方前天披露，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七月在海上执行任务期间曾经发生了故障，失去动力，随后被拖往菲律宾进行维修。
2: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马特·科姆表示，7月24号，本福尔德号驱逐舰的发电机发生工程故障，导致该舰失去动力，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7月28号，本福尔德号被拖到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天后恢复动力，直到8月7号才完成所有维修工作。失去动力的几天中，本福尔德号的卫生间等基本生活设施均无法使用，饮用水也受到影响。该舰当时正跟随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航行，隶属于航母打击群的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巡洋舰为本福尔德号提供了餐食。本福尔德号8月8号离开苏比克湾，8月13号抵达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8月17号本福尔德号离开日本。目前尚不清楚该舰是否会前往中东与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会合。关于为何直到近日才披露本福尔德号失去动力事件，美国海军目前尚未作出回应。消息指出，该事件是美国海军遭遇的又一次挫折。美国海军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已经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两项行动都迫使美军指挥官延长了部分军舰的部署时间。
1: 美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为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目前加方暂未作出回应。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因此将上述关税措施推迟3天。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后，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一步沟通。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报道称，美加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近期展开了多轮密集磋商。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则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
3: 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媒称这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
0: 数据显示，截至18日，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
3: 昨天凌晨，在巴西南部巴拉纳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卫生部门的一辆用于转运病人的客车和一辆卡车相撞，至少造成2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事发之后呢，当地的救援人员是迅速赶往现场，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救治，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持续多天的比利时东南部的大规模山火啊，目前已经初步得到控制了，但是由于地下的泥炭仍然是在阴燃，未来数周仍然存在着复燃的风险。
2: 自14号发生火灾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平方公里。当地时间17号至18号的夜间，未出现新的着火点。目前火势已初步得到控制，但灭火和后续监测工作预计将持续数周。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大量泥炭湿地。

0: 火势可能在地下持续阴燃。消防部门目前已调整灭火策略，减少对空中力量的依赖，转而加强地面消防力量，以防止火势复燃并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通报称，有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因一氧化碳中毒受伤，目前情况稳定。此次山火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有关方面将修复受损泥炭湿地等生态系统作为优先事项。
1: 受高温干旱影响，德国今年的农业收成情况不佳，预计粮食产量为4190万吨，同比下降7%。
0: 在各类粮食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中，冬小麦预计产量为2090万吨，同比下降7%。冬油菜单位面积产量降幅达20%。报告指出，今年春季干旱以及六月下旬热浪是导致减产的重要因素。德国南部和西部部分地区受降水不足影响尤为明显，部分作物甚至出现欠收，土豆和甜菜收成也预计低于平均水平。面对农业经营压力，有关部门呼吁政府推出紧急援助计划，将德国化肥援助资金从欧盟目前提供的6000万欧元提高至最高1.8亿欧元，并建议提前于9月发放。
2: 时间来到了8:55。
1: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上海优化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方案正式发布。方案一，保留市民熟悉的3元起乘价不变，起乘间距由6公里缩短至4公里。方案二，将起乘价由3元调整为4元，保留6公里起乘间距不变。这是时隔21年后，上海启动的新一轮轨交票价规则系统性优化。听证会将于9月7日举行。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检测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正式启动，这是升船机投运以来开展的第6次计划性停航检修。检修涵盖金属结构、液压系统、电气系统等7大作业板块，共68项具体任务。相较于往年，本次将首次完成128套滑轮组轴承专项检修与工况评估，首次实施箱头液压系统整体拆解检修。检修计划工期42天，预计9月29日正式结束。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元人民币、410亿澳大利亚元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460亿澳大利亚元。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号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现代汽车劳资双方18号在蔚山工厂举行第16轮谈判，最终仍未能达成共识，工会随后敲定新一轮罢工日程。劳资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延长退休年龄等议题上。巴基斯坦民航局宣布，巴基斯坦领空将继续对印度航班关闭，时间延长至9月24号。此前的禁令原定于8月23号到期。禁令适用范围包括在印度注册、由印度航空公司和运营商运营、拥有或租赁的飞机。禁令最初于2025年4月24号实施，为期1个月，是巴基斯坦政府在巴印紧张局势升级后采取的反制措施之一。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1: 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会。

27到32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31度，北京多云22到31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天津阴25到31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

0: 十年一梦，今夏告别，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迎来收官季。十载间，沉浸式演出深刻影响中国演艺市场，未来沉浸式演艺模式还将走向何方？全国唯一站连演20场，原创音乐剧《大壮王》荣誉回归，掀起8月观演热潮。走进幕后，探寻中国音乐剧之光如何成就。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天天的猪蹄子汤、鲫鱼汤炖的，喝那老多汤，也没见有多少奶呀、啊。那奶粉一桶得多少钱呢？这一个丫头片子，你用不着养的那么金贵。
1: 那是我闺女，当然得养的金贵。对了，阿妈，孩子的名儿起好了，叫方太初，找大师给算。
0: 起个名字还得找大师算，花不少钱吧？一个丫头片子，那早晚都是别人家的，没必要。这一天到晚，你说我要是伺候个大孙子，这累一点我也认了。你现在这大的小的我都得伺候，我真受不了啊！我要回老家。
1: 妈，这现在正是需要人帮忙的时候，你怎么能走呢？
0: 我怎么不能走啊？那棋牌室都一年多没开张了，你婶昨天给我来电话问我啥时回呢。
1: 棋牌室重要还是你孙子重要？
0: 那孙子在哪儿呢？
1: 过两年再要一个，你带不带？
0: 那说有就有啊。
1: 妈，那等有条件了咱就再生个呗。
0: 哦，那行啊。哎，儿子，你是想生俩还是仨？啊，别笑，想生几个？那可以，咱生呗。
1: 到时候你要忙不过来，我请一个钟点工，白天帮你忙活忙呗。
0: 你花这钱干啥呀？你丈母娘不是要来帮忙吗？你让她过来呀，我好回家。哎，等什么时候生个大孙子了，我再回来呗。
2: 这么热呀，这上海的天湿乎乎的热。
1: 你们来了。
3: 嗯。
1: 阿姨
0: 啊，来了哈！
3: 我跟郑华过来看看玫瑰
0: 啊。
1: 他们娘俩在楼上呢。
3: 啊，那行，那我们先上去了啊。

0: 宅来呀！你哥非要去光明村买鲜肉月饼，排了半天队呢，趁着吃。哎呀，
1: 哥，你不是自己当老板了吗？你这怎么成天无所事事的，三天两头往上海跑？别臭美了，谁来看你呀？我是陪我女朋友到上海出差，顺便来看看我外甥女儿，是不是啊？你是谁呀？
2: 不认识我，把闺女放下。哎呀，我们这小丫头长得太好看了。
1: 大眼睛，高鼻梁，樱桃小嘴，这一看就是继承我们家的优秀基因，得亏没随他爹。
0: 哎呦，你小点声，
1: 是不是？哎、
3: 小宝贝。
0: 你跟那公司啊，自己已经成立了，现在手续都是元征在跑，过两天他就得回去了，等正式开业再过来就难了。
3: 嗯。好羡慕你们哟，有事忙。
1: 这有什么呀？你等这小丫头大一点，你也出去工作啊？
4: 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实在没人要你，你就去我那儿，啊！我天天让你加班，我这老板亲自骂你，是不是？小丫头，
3: 叫谁小丫头呢？我们有名儿，叫太初。
4: 方太初？嗯。不好不好，这听着跟个道姑似的。方太初？
3: 什么道姑啊？
4: 这滋啦滋啦的什么响啊？
0: 你闻闻臭不臭？
4: 哎呀！不是，慢点啊，慢点。哎呀，舅舅错了。方太初好听啊，好听好听。哎呀，来，
5: 妈，进来。
6: 哎呦，我听着咋的了？这每次一来都乌了巴粗的，我的天哪，吵吵的，就这还知识分子呢，啥素质真是。哎。这怎么着？他待不住啊，要上班去啊？
5: 他们就随便一说，真信了吗？
6: 不是，那要不然你就让他把儿子给生了，省他待不住不是吗？
5: 他才刚出月子，你现在说这个太早了吧？
6: 哎呦，那好多家那都是踩着肩膀生的，一个也是带，两个也是带，那早点生我还能少麻烦几年呢。哎呦，
5: 哎妈，我干啥去？
6: 哎呀。我去看看你媳妇的猪蹄子汤、鲫鱼汤，别干锅了
1: 啊！哎呀，换纸尿裤都那么美呀、啊！
3: 你还会这个呢？
0: 你别忘了，我还有一弟弟，那会儿都没有纸尿裤，尿布都是我洗的。
3: 嗯。对了，哥，你有没有跟妈说呀？他们什么时候过来？生孩子就没赶上，现在是不是该来了？
4: 他们计划呢，没跟我说。
0: 你去告诉他吧。
3: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儿？
4: 别紧张啊，那个，爸摔了一跤。
3: 摔了一跤。摔哪儿了？怎么摔得严不严重啊？
4: 他下楼梯的时候滑了一下，就把小腿给摔骨折了。好多了，这石膏都拆了，就是出门不太方便。
3: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0: 你那会刚生完孩子，他就都不想让你担心。
4: 我这次出门他妈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要瞒着你。这苏苏说应该告诉你。哎，干嘛？
7: 别打电话，姑奶奶，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啊，要不然爸妈还得担心你，怕你回奶。冷静。
4: 不是，那回怎么瘦得那么快呀、啊？他不得，啪！走了啊。
0: 走了。
5: 苏总。嗯。如果你下午不忙的话。我想请你跟大哥到我的新公司看一眼。
8: 行啊，正好我有些事儿想跟你聊聊，你把公司地址发给我，下午去找你。
5: 好，
8: 走了。嗯。
0: 走了。哟，咋了？放这了？
1: 谁放这？哎。

0: 呀，这什么破地方？这是人住的吗？没过天天抱着孩子上上下下，多危险！这
1: 别嚷嚷，他们不是已经买房了吗？
0: 上海那么多房，现房他不买，非买个期房，明年交房，装修在家放味又得半年。他不行，不能先租个好点的房子？
1: 能不能小点声？
0: 他不租，我租，没事吧？那去看房去。
1: 王雪文约了下午去他公司，你去不去？
0: 我才不看他显摆呢。我花钱给我妹和我外甥女儿租个房子，这钱花的一点都不冤枉。
1: 这事不该你管。
0: 知道你不愿意管别人的闲事，可她是我亲妹，又是你闺蜜，这你也能袖手旁观啊？
1: 那我不会用这种方式管呀。
0: 行，那你别管了，但你也别拦着我。
1: 行。
0: 不是，你生什么气啊？
2: 苏总，这边。
1: 你不用叫我苏总，今天又不是来聊工作的。
2: 那我也跟着叫嫂子。
1: 可以啊。哇，这么大。
2: 上个月刚刚搬进来，除了一些定制的家具还没到，其他都布置差不多了。
1: 真不错。
2: 这边。这是我们员工的茶水间。
1: 这边风景很好啊。嗯，
2: 下面有一个公园。带你去那边看看。这边是我们的东办公区。
1: 没想到才两年的时间，规模就做得这么大。你老婆还真是没有看错人。
2: 我只是想告诉她，别人能给她的，我也能给；别人给不了的，我也一定会给她。
1: 你的能力有目共睹，目标清晰，决策果断，在事业上我是非常看好你的。那在生活上你需要帮助吗？
2: 不用不用，虽然我们家大部分的钱啊都投在公司里面，但在生活上我是一点儿也亏不着他们娘俩。苏总，你要是不忙的话，我带你去看一眼我新买的房子，怎么样？
1: 我又不是来视察工作的，我是来关心一下你们。
2: 这是我办公室，里面请。随便坐吧。咖啡还是茶？哦，
1: 都可以。
2: 好。

0: 苏总，来，茶。谢谢。客气。苏总，我要特别的感谢，当初是你点醒了我，告诉我不要自卑。我现在做到了，我能有今天这个成就，我已经不再自卑了。
1: 掌控感可以让人慢慢积累出自信，这样很好。我找你几次有一些感想，想跟你分享一下。
0: 您说。掌控力啊，得用在事儿上，
1: 也要用在人身上，尤其是自己的家人。
2: 玫瑰啊，<笑>啊，你干嘛呢？啊，哦，嘿，啊，刚陪你妈去遛弯儿，哎，正准备洗澡呢。
3: 今天给你外孙女起名了，
2: 哦，
1: 叫方太初。
2: 太初，太初有无，无有无名，嘿。 这名字好，大气，将来这孩子啊，一定是个心胸广阔的姑娘。
1: 爸，
4: 啊，
1: 腿怎么样？
2: 嘿，你哥这嘴呀，果然是个。

0: 道理。
1: 出那么大的事儿，你应该跟我说的嘛。
2: 不严重，
0: 都好差不多了。过两天我还得去你妈那个合唱团给他们伴舞呢。
1: 你就骗人吧你。
0: 你怀孕那会儿，不也晕倒过吗？
2: 也没跟我说呀。
0: 行了，这事儿啊，咱俩算是扯平了啊。
1: 爸，
0: 嗯，
1: 我特想你们，你要好好的啊。
0: 啊，对，咱们都得好好的啊。

0: 你说开奥运会那天会是什么样？
1: 那时候我都29了，好老
0: 啊。29运气好，已经事业有成了。运气不好，从头开始为时不晚，是个可攻可守的年纪，多好啊。
1: 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样啊？我想不出来。
0: 我也想不出来，但我希望那个时候啊，你还是黄一梅。
1: 可不是黄一梅吗？我又不改名。
0: 我是说黄一梅这个名字永远代表的是最真实的你，而不是依附于任何人和任何环境。
2: 远程跑营业执照估计还得有些日子。
3: 不能再等了，必须得马上开始工作了。
4: 办公室不着急，不就咱们三个人吗？不行可以在我那儿接着办公啊。
5: 是不是在你家干活呢？哎，对，还有个事儿啊，我有个朋友推荐一个人，
2: 叫傅佳敏，还是你大学师弟，
5: 他刚从公司离职，想到咱们这来试试。
4: 那回去约着见见呗。
5: 行了，你还在上海呢？
4: 啊，过两天回。
5: 玫瑰
2: 他怎么样？
4: 周世辉，我可提醒过你。
5: 是，我就是单纯关心一下，我肯定不会去骚扰他。
4: 不该关心的别瞎关心，你别让我后悔，让你回北京。
5: 我就问问嘛，这。
4: 买的什么呀？
6: 别动，你房子找好了吗？
4: 哪那么好找啊？再说了，你不是不同意吗？
6: 知道我为什么不同意吗？
4: 你说说呗。
6: 首先啊，要住什么样的房子是人家两口子的事儿。就算你要出钱，那也是你把钱交到人家玫瑰手里，让他来出。其次，你以为搬家是玩游戏呢？人玫瑰刚出月子，让他收拾一屋子的家当，你觉得现实吗？
4: 承认今天有点冲动了。
6: 你何止今天冲动啊，你回回看到方宪文你都冲动，恨不得满脸都写着不共戴天。
4: 我告诉你，就生孩子他不同意打那个无痛那件事，我记他一辈子。
6: 那再怎么说他也是玫瑰的丈夫啊，你激怒他对玫瑰有什么好处？就当你是为玫瑰着想，给他点面子行不行？我今天进门的时候好像听见那方老太太说不想待在上海了。
4: 她还说什么？
6: 反正听她那意思呢，对你们家还挺有意见的。所以你在这个节骨眼上就不要再激化矛盾了 OK？

0: 那你掐我怎么不拦着我点啊？
1: 你就跟卷毛驴似的，见人就撂蹶子，我拦得住吗？但是呢，我也知道啊，是一头顺毛驴。只要自己心里想通了，啊，该听的劝还是听的。
0: 那你看看我这一身皮和肉能不能熬出来二斤阿胶，给你补补身体。哦，哎，真假？
1: 我跟你说啊。这两个呢是羊毛不吸，是玫瑰让我给你爸妈买的。
0: 嗯，
1: 你千万记得一定要告诉他们是他跟方协文一起送的。
0: 还说方协文啊？什么？
1: 这两袋上海特产，替你爷爷卖给你爸妈的。
0: 想那么周到？
1: 哼，
0: 那这个是给我？
1: 我给你爸妈买的，我打算当面送给他们。
0: 当你不是不见父母吗？
1: 那也不能一辈子不见呀，这不是你说的吗？
0: 这事情有点严重啊，你的意思是？
1: 是那意思。

0: 哎呀，这一天等得好辛苦，好辛苦。
1: 但这事儿得赖你啊！我还等着你三顾茅庐呢，谁知道提了一次你就不接这茬？
0: 我又不是刘关张，我哪知道诸葛亮那么多想法啊？谢谢你。
2: 哥还是不放心，让我问你，真不需要了？
3: 他自己都忘了，我们小时候住的就是筒子楼啊，四个人挤一个小屋子，还要共用洗手间，共用厨房，那也挺开心的呀。那孩子还这么小，他哪懂什么大房子小房？他这每天吃饱喝足，是不是有人玩，有人陪他，他就很开心。
2: 那你自己呢？
3: 我老说有什么能力就过什么日子。等小初再大一点，我就出去工作。
2: 行，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黄一梅。
3: 你很久没人叫过我名字了。现在大家都叫我小初妈妈。我很爱他，我也体会得到做一个母亲的辛苦，但我还是想做我自己。我不希望黄一梅这个名字被小初妈妈代替。是不是自己
2: 不勇敢？你选了一条需要付出双倍努力的路。

0: 小苏啊，别拘束，就当在自己家一样啊。
1: 别站着了，来坐坐，我去拿汤啊。
2: 哎，阿姨，我跟您一块去吧。
3: 不用不用，
1: 我来。别客气啊，坐坐坐。
0: 小苏啊，来来，坐坐坐坐坐。早就想让振华带你来家里，你阿姨啊做的一手好菜，你今后常来啊。
2: 谢谢叔叔，我会的。
1: 好嘞，
4: 你尝尝那个。
1: 来了，
4: 这猪蹄是我妈的拿手菜之一。
2: 跟阿姨一起啊。啊，
1: 来来来。
4: 那个，我先给苏苏盛了啊！
1: 对对对，应该应该。
4: 哎，接着给我们的物理教授盛汤了啊！我伟大的妈妈，
1: 来，先给你爸。哎呦，
4: 烧火冰号是吧？啊，烧火冰号。哎呀，来来来来，这碗给妈盛。
1: 好了好了，
4: 妈辛苦。

0: 苦啦，
1: 你们辛苦哈。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
1: 先吃吧。
2: 来来来来，
1: 尝尝。
3: 哎呀，
1: 吃吃
4: 吃啊！
1: 它也虾也好吃，
0: 这虾仁儿。
1: 吃吧，
5: 吃吧。
3: 我是真的好吃。
0: 你妈的事儿，我也尝尝。
1: 那你尝尝，香吗？
2: 行，味道好。
0: 看你怎么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6: 见家长。也没想象中那么可怕。
0: 你想象中他们是青面獠牙啊，还是道貌岸然啊？
6: 不是，我一直都挺羡慕黄一美的。今儿找到根儿了。
7: 你以后啊，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爸妈，想撒娇就撒娇，想顶嘴就顶嘴。

0: 谢谢你爸妈把你跟一梅都变成这么温暖的人，温暖的我都有点嫉妒了。
1: 不是温暖吗？是不是还很优秀？
2: 送我回家。
1: 是不是很优秀啊？

0: 什么时候考的？
1: 上个月啊，跟你说过的。

0: 你还打算考心理咨询师？
1: 对呀、啊。
0: 你考这么多证干嘛？
1: 技多不压身嘛，找工作的时候总能用上呀。
0: 孩子幼年时期最需要母亲的陪伴了。
1: 那备考和照顾孩子也不冲突呀，我每天就花几个小时看看书就行。太久不学习会跟社会脱节的。
0: 啊，对了，有一个事儿，我忘告诉你了。啊。我妈要回老家了。她身体不大好，我给她订了下个礼拜的火车票。
1: 啊，没事吧？不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上海的医院比较好呀。她要不要在这做个检查什么的？哎
0: 呀，不什么大毛病，我估计啊，她就是累了。回家休息几天应该就没事了。那我就请一个小时工每天过来做做饭什么的。
1: 不用不用，我可以的，相信我，我能把家照顾好。
0: 好，
1: 那我明天上街给你妈买点特产什么的带回老家。
0: 好啊。

跟你们在那小客屋里待了那么长时间，这新房子装修好了就把我赶走了。我这辛辛苦苦伺候你们一家三口，那用不着我

0: 我了。
1: 卸磨杀驴啊。
2: 妈，新房子给你留了一间朝南的卧室，早晚要把你接回来的。
1: 那为什么现在不让我住？
2: 你呀，太勤快了。你走以后，他才能明白，他的重心啊，应该放在家里面。
1: 那你不早说？
2: 你就回家好好歇着，等怀上老二，我再把你接回来啊。嗯。
0: 哎呀，对了，你那个钱什么的，可得想着放好了啊，别什么事儿都告诉他，自己长点心眼儿。听见没，傻儿子？
2: 啊，知道了。
1: 这都给我带的啥呀？
2: 啊，特产。
1: 特产？全是好吃的。你没给里边给我搁点钱啥的？
2: 搁了。
1: 哪儿呢？
2: 搁银行里呢。
1: 坏小子。

0: 你好，我叫黄振华，跟你们开发部的 Tony 约的下午2点钟见面。
1: 啊，他正在会上，您稍等一下，您可以这边稍坐一下。
0: 啊，谢谢啊。

0: 王振华。
1: 我是
2: Tony 总好了是吧？
0: 你不认识我了？
1: 坤芝芝，
0: 好久不见啊！
2: 好久不见，关芝芝，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我公司啊。
2: 你公司这不是哈里森集团吗？
0: 哈里森是我先生，结婚了。
2: 恭喜！
0: 你来干嘛呀？
2: 我跟你们开发部的 Tony 总约的谈一个项目。
0: 什么项目？我看看。
2: 一个酒店的设计。啊，
0: 里面聊吧，这里。倒杯咖啡。
3: 好的，关总。
4: 关总好。
5: 关总好。
0: 谢谢。坐啊。
2: Harrison 夫人，真是没想到，这变化太大了。
0: 是吗？那我这是往好里变了，还是坏里变了？
2: 当然是越变越好嘛。
0: 你倒没怎么变啊，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
2: 我这人没心没肺的。这个 Harrison 集团是啊，
0: 这公司呢是我跟我先生共同创办的。我是公司的法人，外加做财务之类的工作。
2: 你什么时候离开原来单位的？
0: 应该是跟周世辉分手一年以后吧。然后我就进入了一家地产公司，在那里认识了 Harrison， 他教了我很多。当然我也聪明嘛，你知道的，学得快，所以就。哎，
2: 这是我们的方案，先。
0: 是啊，你放那儿吧，等 Tony 开完会，你给他就行。你怎么样啊？
2: 我也辞职了，现在单干呢。
0: 哦，你不在建筑业做了？啊。
2: 有个事儿，我不能瞒你啊。不是我，是我的合伙人。你们俩之前，如果不想跟我合作，这个完全能理解。
0: 这都什么年代？

0: 代了，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你放心，我不会因为这个事儿不跟你们合作的。如果你们的资质 OK， 价格合理，我干嘛不跟老朋友合作呢？
1: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关总格局就是不一样，谢谢谢谢谢谢。
0: 叫我关芝芝。其实我挺感谢你的，振华。啊？我跟周世辉不是一类人，早就已经知道了。如果当初勉强在一起的话，现在肯定早就已经离婚了。没想到离开他之后，哎，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做这么多事儿啊。所以，很谢谢你点醒了我。哦，对，还有你妹妹玫瑰，对吧？我一直都记着她。她现在怎么样？还好吗？
1: 她挺好的，她现在上海，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
0: 她也有孩子了啊。方便问吗？她老公是做什么工作的？一定很优秀吧？
1: 凑合吧，开了一家小的 IT 公司。
0: 那不错啊 ，IT。代问玫瑰好，如果说她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吃吃饭、聊聊天什么的。
1: 好啊。
2: 小朋友太淘了，你等我一下啊！
1: 啊，你先忙，你先忙。
2: 哎，过来
1: 。认识一次，不是。你根本想不到，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我看半天，我没认出来的。真是像网上说的，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一转眼成了哈里森夫人了，我还得求着她赏我一项目。
3: 那也是人家自己有能力，人嫁得好是因为她干得好。人老公又不是傻子，如果她还真跟以前那么平平无奇，人凭什么看上她？
1: 那不也得益于她老公的平台和资源吗？你说他们家条件都那么好了，干嘛不在家相夫教子享清福啊？
3: 谁说女的就一定要在家相夫教子了？物质生活只是基础需求，有些人追求的是精神方面的富足感。
1: 哎，这事要不要告诉老周啊？
3: 那没必要刻意说，也没必要刻意隐瞒嘛。只要关芝芝不计前嫌，那你们就公事公办就好了。
1: 今天我跟关芝芝聊那个酒店项目的时候，侃侃而谈，说得很专业，真像你说的。她跟她老公谁依赖谁多一些还不一定，关芝芝就成了哈里森夫人了，真是人不逼一逼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3: 我逼你啊，我天天逼你有用吗？也没见你瘦，你自己看你的哑铃都生锈了。
1: 哑铃是快生锈了，但是我是不是比以前更优秀了？
3: 你就一算盘珠子，步步不动。
1: 哎呀，哎呀，糊了，还菜糊了。
4: 对对对，往里开，这边看到了吧？就停这儿吧。
5: 谢谢，来，辛苦啊，辛苦。哥，哎，这块，这边
4: 一单元，
5: 这边啊，
4: 三零幺。
5: 来来，辛苦各位，来慢点，
4: 慢点啊！
5: 大家伙先下吧，来来来，轻点轻点。
4: 哎，一起，哎。
5: 我挠着腿磕下。

0: 你看，多可爱！你看，跟玫瑰小的时候一模一样。是啊，是啊，你看看。哎呀，
1: 一天一个样。啊，你的遗传基因强大，啊！哎呀。
2: 来给你，好多菜了。这个放到这儿的，这个还得找个盘子。还有盘子吗？嗯，
3: 这有盘子，把这个拿出来。煮好了，
2: 对，它的还要放点这个。这是衣服新买的啊？啊。
3: 就是为了面试买的，
2: 我送你了。不用，不是说好了今天你一天的时间都给小初吗？你平时那么忙，今天咱俩换一下。
1: 今天公司里好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
2: 这三年每一天我都在陪小初，就今天一天不在。好了，小初啊，听爸爸话啊。
3: 妈妈再见，拜拜。李贵，嗯，
2: 我看你穿这个裙子走路不太方便吧？要不换条裤子吧？
3: 面试还是穿正式点吧。
2: 谁说穿裤子就不正式了？
3: 我只有牛仔裤。
2: 哎， 又不是多高的职位，至于？
3: 我要迟到了。
2: 李贵，
3: 一
2: 条裤子。
3: 熬不了多长时间吧？我这裙子有问题吗？你确认要当男的面这样？

0: 你这个简历挺有意思啊，本科读的是美术史，研究生读的心理学，中间工作过一段时间，还做过策展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间的跳跃性为什么这么大呢？
1: 本科呢其实是从兴趣出发，那毕业之后做的其实也是相关的工作，那在有一次的这个公益画展上接触到了自闭症的儿童，就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就考了相关的专业。
2: 那你毕业后是在出版社做了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好我要怎么去运用我学到的专业知识，我就在我们导师的推荐下去了出版社，做一些心理学书籍的编辑工作。
2: 我看到只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呢又空了三年，这期间你做了什么？
1: 生孩子。
0: 你这次来呢，应聘的是美术老师，虽然你的教育背景很好，但是是不是没有相关经验啊？哦，
1: 这是我这三年考的一些资格证。我其实一直在想，怎么把之前我学到的一些东西和工作中的经验运用到实际场景里面。现在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通过绘画给学生们做心理疏导。
0: 这个可以仔细说说，具体是什么？
1: 有点类似西方的艺术疗愈课程，但是我们针对的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这是我做的一个方案。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哇！接下来将公布比赛主题。
7: 太难了，太残酷了。
8: 兄弟，你小心点，辣椒，你看你后面有戏水。
9: Surprise me！
10: 好玩了，
11: 用尽一切办法也得赢。
12: 拿了个筐子。
13: 是不是有人飞上去了？
14: 哎呦，很多人，
15: 他没收了整个，
16: 整个拿去。
17: 好，可以，
18: 不客气了。
13: 下手轻一点，我下手也轻一点。
19: 好狠呐！
20: 还有很多食材其实是障眼法，
21: 都出狠招。
13: 这么少东西吗？
17: 看一下有没有藏起来。
22: 让你们看食材。
17: 喂，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19: 都跑起来了，那种感觉回来了。
17: 咋会差着呢？
16: 还有个盘子，
23: 快跑！
13: 走！好紧张啊！
21: 这太紧张了吧！
13: 哎呀，我的妈呀！我替他们着急。
17: 跑！那个阿健，你跑那个。
24: 这轮是太刺激了，
25: 完蛋了，真的。

0: 我有没有跟你说不要你乱碰？你为什么不听话？
1: 怎么了，小初？烫着了？啊？怎么了？
2: 你去哪儿了呀？给你打电话不接，短信也不回的。
1: 下午面试嘛，关了静音。

0: 忘开了。哎呀，不不不不，我也给你买书了。哇，我也买来了。
1: 你是逛街去了吗？自己一个人吗？桂梅，我想了一下，你还是不要去上班。
0: 小初啊，你那个帮妈妈把这包东西打开好不好？回你自己房间拿着啊，提住了。嗯，好。
2: 我每一次只要一提上班，你就百般阻拦，一百个理由不让我去。这次什么理由？
1: 你为什么非要工作啊？今年公司业绩非常好，并且咱们家贷款提前还完了，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啊。
0: 我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
1: 那为了什么？啊？为了离开这个家？
0: 我想找点事儿做。
1: 不是，在家也有好多事儿可以做啊。你平时可以带小叔出去玩一玩，这不好吗？
0: 小叔马上就上幼儿园了。我在家干嘛？
1: 那你再生一个儿子怎么样？你看，咱们有一个女儿，再生一个儿子，凑个好字儿。
0: 我没这个精力，我也没想过。
1: 你有精力工作，你没精力生儿子。

0: 方贤文，你就是想再要一个儿子，是吧？小初，拆到哪儿了？妈妈帮你起拆好不好？来，
1: 这多好看！
2: 对对对，
1: 哎呀，我给你放大了，
2: 放大看。
3: 哎呀，
1: 你看多好看！
3: 这外孙女，
2: 好看好看，
1: 我喜欢这个，
3: 活脱一个小玫瑰啊！
2: 放大了，放大了看。
4: 外甥女儿随舅，眉清目秀。
3: 你们吃。
4: 她长那么漂亮，我功不可没。
2: 将来你们要有孩子，我看随小苏，就你那长相，别拖累了下一代。
5: 既然你们那么担心，那我们干脆不要，永绝后患。
2: 啊？说什么话呢？
1: 像谁无所谓，我倒是觉得智商得像郑华，对吧？啊，
2: 对
3: 对对对。
2: 哎，那再给我
3: 这个是吧？
2: 还有一张，
3: 哎，
2: 这张好看，
3: 我怎么没见过呀？
2: 有啊。
3: 哦，好看，
2: 你看，你看，你看，睡着了。
1: 你往后翻，后面还有，
2: 后面还有，来，还有。哎呀呀，这张好看，
3: 哎，怎么不动了？哎，你帮，哎，帮帮着看看。
6: 咱这个先退。
4: 苏苏，你是不是？
2: 哦，对
4: 了
2: 对了，
4: 你是不是明早还有事儿？咱们今天晚上早点回去吧。
1: 嗯，我再陪陪叔叔阿姨嘛。
3: 啊，你看，
4: 别耽误明天的事儿。
1: 那人看照片看得正起劲儿呢，老就回去嘛。
4: 不行，你把照片发给爸妈不就完了？
2: 你看这张，
4: 你看，
2: 绿嘟嘟嘴，哎呦呦呦，好看吧？
4: 你之前不是说不想结婚，不想要孩子吗？
1: 那我要是一辈子都不要孩子，你还会跟我在一块吗？
4: 说实话，我喜欢孩子，但更在意你。如果必须二选一的话，我肯定选你。
1: 很早以前我就没有家了，我们家就我一个人。那现在有了你，我觉得将来也许有一天，我们家里可以

0: 但如果说出来能让你轻松的话，也可以随时说。那毕竟是你的隐私，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咱们就一辈子都不说。
1: 那我家永远只有我一个人出现，这样不奇怪吗？
0: 那有什么呀？大不了去北影厂门口请100个群众演员，别说家里人了，
2: 七大姑八大姨的全能给配齐，浩浩荡荡。

0: 小厨，我妈跟你说啊，金属的东西一定不能放微波炉，记住了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会爆炸呀，会砰。
2: 不是，他又不做饭，你跟他说这些干嘛呀？
0: 生活常识呀。
1: 妈妈，牛奶洒了。
0: 没关系啊，妈上次教你怎么洗来着，对不对？你还记得吗？
1: 嗯，
0: 记得啊，来。
2: 你就让他自己洗啊。
0: 他洗不干净，我再洗。
2: 他才几岁啊？
0: 自理能力就是要从小培养的。
2: 昨晚你没在卧室睡。
0: 看书看完了就在书房睡的。
2: 随便你吧。

爸，我要结婚了。他是个值得托付的人，我不想失去他，但是夫妻之间应该坦诚，不是吗？有件事儿，我想我应该告诉他。

0: 姐，姐，
1: 新婚快乐！也不太会挑，也没多少钱，买不起太贵的。
2: 谢谢，我很喜欢。送我进去。
1: 哦，

0: 小叔呢？
1: 小
0: 叔。哎。
2: 啊。
0: 你今晚还要做书吗？
2: 哦。上次面试一直没有结果，我再去做几份简历。
0: 不是，我到底要挣多少钱才满意啊？啊？你为什么非要工作啊？我挣的钱不够你花吗？
2: 小初马上就去幼儿园了，我一个人在家能干什么？嗯，
0: 不是你出去又能做什么呀？你给人打工能挣几个钱啊？你不如在家享享清福，做做家务，最重要的是要把身体养好，别到时候又跟怀小初似的，三天两头出问题。
2: 到时候？什么时候？
0: 万一咱们俩又有了。怎么办？
2: 条件不允许，怎么万一？
3: 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踏实在家怀孕生子，
0: 这钱啊，我挣得出来。
2: 你真的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是吧？方贤文，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再要一个呢？小叔不好吗？
0: 你们家不也两个孩子吗？热热闹闹的不行吗？为什么我每次提到这个事儿，你都那么抵触呢？
2: 不是。
3: 就算你为了小初想，
0: 王一梅，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
2: 我自私？我这三年所有的时间都在小初身上，你说我自私？你自私咱们两个的，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
0: 男主外女主内，这不应该的吗？养你，养孩子，我什么时候抱怨过？
3: 我努力工作，加班见客户，
0: 我赚的每一分钱都用在这个家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2: 没有时间。
0: 哎，那我问你，你出去工作为了什么？
3: 不是为了钱
0: 啊？哦，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那价值靠什么体现？不还是钱吗？
3: 我说的有错吗？

他是我中学同学，我们认识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婚了，他父母各自组建了家庭，谁都不想要他，他跟我很像，都拼了命的想要离开那个地方，但唯一能做的就是念书。

0: 我们两个能一起去北京了，能一起去北京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0: 所以我们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后来我们一起到了北京，努力地想要在这个城市留下来。
1: 北京家，
2: 月月
1: 啊，北京，
2: 北京，
1: 北京，
2: 我来了，
1: 我来了。
0: 毕业以后，他进了事业单位，已婚员工可以分房子，还可以解决配偶的户口。
3: 你是想告诉我，你们俩结婚不是为了感情，只是利益？他为了房子，你为了户口。
0: 对，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之间只是一种同病相怜，根本不是爱情。我俩太像了，我们都觉得世界对我们怀有敌意，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够活下去。后来他被外派出国，我们就办理了离婚手续，从那以后就没有再见过。

0: 无论如何，你瞒了这件事情是我的不对，没什么可辩解的。
1: 走吧，先送你回家。

0: 怎么了妈？
1: 不是说领了证带小苏来家吃饭吗？怎么还不过来啊？
0: 今天结婚证没领成。
1: 为什么？
0: 我们公司临时出了点急事儿，我处理了一天。我告诉你们，
1: 什么重要事情啊？比结婚还重要？
0: 哎呀，挺重要的事儿。周末我得把户口本送回去。
1: 搁你那儿呗，选个日子不还得结吗？
0: 也行，我先挂了。
1: 没领成。
2: 为什么呀？
1: 说是因为工作的事儿。哦，
2: 那就改天呗。

0: 小苏，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我怎么回来了？
1: 对啊，
0: 啊，
1: 喝酒喝多了。啊，
0: 我喝了点，我估计是，我跟出租车司机说错地儿。
1: 出什么事儿了？啊，昨天也没登记成，到底是公司的事情，还是你跟小苏？
0: 行了，儿子喝酒喝多了，胃里肯定不舒服，赶紧给他做点吃的吧。
1: 啊，你别推我呀，他喝成这样，我总得知道他为什么吧。
0: 好了，别问了。

0: 我们和远航谈了那么久，你为什么突然就决定卖给天狼星？
1: 他们的出价比远航高了500万。
2: 哥，卖给天狼星会削弱咱们的掌控权的。
0: 天狼星之所以提出并购，是为了挤远航的市场份额。这份收购邀约你到底仔细看了没有？
1: 看了。
0: 看了你还同意？
2: 哥，到时候咱们的员工至少会被裁掉1/3。
1: 调整业务范围，在并购行为里再正常不过了。
0: 再正常不过。黄协文，咱们从个小作坊到现在这么大一个规模，都是公司的老员工陪咱们一起扛过来的。你现在倒好，为了多卖点钱，说开人就开人。
1: 这个事儿啊，不用再讨论了，我已经决定了。
0: 老方，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么独断专行合适吗？
1: 我的股份占51%，我觉得挺合适的。
2: 哥，这么重要的决定咱们再好好想想吧。
0: 当初是谁啊，是谁说公司是员工第二个家？有你这么对待家人的吗？
1: 赔偿金一分钱都不会少给他。
0: 行，以后这公司就你一个人开。哦对了，还有，我告诉你，但凡黄一梅手上还有咱们公司的股份，他绝对不会像你干出这么失控的事儿。

0: 喂，
1: 我可能要回趟北京，
2: 啊，
1: 就待两三天，中午的飞机，我待会把小初给你送过去啊。
0: 开什么玩笑啊！大家都要工作了，我怎么带他？
1: 他自己在旁边看书画画就行。
0: 哎，黄一梅，你又想干什么呀？说走就走，你还有没有一点当妈的责任心啊？
1: 家里出了点事儿。
0: 出什么事儿啊？是你爸出事了还是你妈出事了？
1: 我哥和苏苏，我回来再跟你细讲好不好？
0: 不是，他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哎，你自己的日子你不好好过，你老是管别人家闲事干嘛？
1: 你要骂我等我回来再骂好不好？我就问你能不能带他两天。
0: 公司不是幼儿园，没人帮我看孩子。王一梅，你给我听好了，你的家在上海，你有丈夫有女儿，你是一个妈妈，你怎么不是老想着往外跑，就是要回北京啊？你就不能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吗？我现在这么忙，

0: 那个时候，结婚是我的最佳选择。
1: 青梅竹马，知根知底，还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走到那一步也正常。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些事你都愿意跟我哥说，什么事情是要瞒着的？
0: 最开始我没有想过要跟振华结婚，所以谈个恋爱没有必要连婚事都报吧。说到底其实是我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居然因为自己有资格结婚。哎，你不用安慰我，真的不用，这事本来就是我做错了，我应该承担的。你帮我跟你哥说一下吧，就

0: 你去哪儿了？
1: 我给你留字条了。
0: 我同意了吗？你还一声不吭的把孩子也带走了。
1: 你不管他，我只能带走。
0: 黄一梅，你不要太过分，你这是离家出走，你知不知道？
1: 我跟你说过，这边的事办完两三天就回去。
0: 谁知道你回去要办什么事儿，见什么人，拉着你们全家给你打掩护。
2: 喂，

0: 喂，方总。
1: 喂，给我订一张机票，明天最早一班到北京。
0: 明天？不行吧？
1: 有什么不行啊？我是老板，你是老板。
0: 方总，您明天下午约了天狼星的人谈并购。

0: 真这么说的，说算了。
1: 那不然呢？给你道歉，求你原谅。以他那个性，做不出来的呀。
0: 要分手也应该是我说呀，我又没做错什么。他倒先下手为强了，倒像是我输了我。
1: 哦，你提分手你就赢了。如果结了婚有了孩子还是过得不开心，你说是算输了还是赢了？
2: 爸妈恩爱了一辈子，结婚该是什么样，答案早就帮我们写好，照着抄还不会了。
1: 每套卷子不一样啊，结婚的时候都是奔着满分去的，到后来发现能及格就不错了。
2: 还没进考场呢。
1: 那你想补考吗？如果苏苏没有隐瞒你，一开始就告诉你他结过婚，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0: 愿意，那就是我高考一年的志愿。
1: 成绩清华哪都不去。 哥，你知道爱尔兰以前禁止离婚，但是可以选择结婚期限从一年到一百年随便选，到期了自动解除婚约。
0: 那大家是不是都选一年啊？先试试看。
1: 时间越短，费用越高。
0: 为什么？
1: 可能因为挣钱容易，但是遇到一个想让你结婚一百年的人，特别难吧。

0: 起来呀。
1: 生了孩子果然不一样，有了熟女的风韵。
0: 有，夸我了？
1: 那当然了，肯定是夸你啊。我现在可不能骂你了，我又不是你老板。
0: 你最近怎么样？听苏苏说你也是今年才回北京。
1: 我一直陪着老顾在香港，然后跟他家里人一起送他去了瑞士。
0: 他一定走得很安详。
1: 后来我一直一个人旅行，我去了非洲和南美洲，在那儿我很喜欢参加陌生人的葬礼，去看看那些活着的人是怎么用奇奇怪怪的方法纪念死去的人。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在想，老顾的葬礼是什么样子。他走的那天我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我也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觉得只要我没有看到他躺在棺材里的样子，他就没有死。他只是在医院里，我没有办法去看他。你多久没做指甲了？
0: 嗨。

0: 让人传话太没诚意了吧。
1: 所以你是来当面粉的？
0: 你们女人不都讲究仪式感吗？咱们也走个仪式行不行？
1: 什么仪式？
0: 你跑步应该知道马拉松是怎么来的，那个人为了传个信儿跑了42.195公里，我也有个口信儿，你陪我跑个马拉松，我就告诉你。
1: 大哥，你跑个5公里就呼哧带喘的，自己什么体力心里没数啊？
0: 这个你不用管，你就说陪不陪吧，

0: 王法寇官被抓了，有人告他杀梁茂公，这是要杀头的大罪啊！
1: 王法寇官了，沙琼已经失手，大军即将开拔，而你却要被关在这里，连出征的名单都进不去。
2: 于天笑，
1: 你为了对付我，不顾外敌，王法寇官是家国大事，你不把义无军纪吗？
3: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4: 来单了，开单！
3: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

0: 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你跑步应该知道马拉松是怎么来的。那个人为了传个信儿，跑了42.195公里。我也有个口信儿，你陪我跑个马拉松，我就告诉你。
1: 大哥，你跑个5公里就呼哧带喘的，自己什么体力，心里没数啊？
0: 这个你不用管，你就说陪不陪吧。
1: 哎，你确定吗？全马42公里？
0: 确定。

0: 哎，这个甲油好鲜，
1: 好鲜。
2: 你这还没涂完呢，就想着卸了？
0: 我刚面试了一家国际学校，我觉得挺有希望的。不知道他们对于化妆啊、着装有没有什么要求？
2: 等到拿到 offer 再说嘛。别人还没限制你呢，别先把自己给限制。
0: 好，江总，你以后打算做什么？
2: 开画廊。
0: 那我一定要做你第一个观众。
2: 你就只想做观众吗？

0: 怎么样？给我看看，多漂亮！嘿嘿，你看，只要是肯精雕细琢，做指甲也可以是艺术。
1: 是哦，梳妆打扮也是创作。
0: 嗯，人活着就是创作，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
1: 大部分人活的都像流水线的商品，只有少部分人能活成艺术品。
0: 怎么鉴别？
1: 首先，那把雕刻刀得握在自己手里。

0: 何成华。啊。
1: 哎，哎，哎呀，
0: 跑也跑完了，也给你送到家了，可以说您的口信了吗？
1: 索索，咱们俩，去普吉岛度蜜月，你觉得怎么样？或者你说一个地方。
0: 带着我溜溜跑了一天，不是为了分手的仪式感吗？
1: 分手都便宜你，哎，我是为了惩罚你。哎
0: 呀，哎呀，惩罚我？
1: 你结过婚，这事发生在咱俩认识之前，是你的过去，不是过错。本来能一次性解决，但你瞒着我，是你做的不对。我心里不平衡，所以我惩罚你陪我跑了马拉松。跑完了，我心里这道坎过去了，没事了。
0: 大哥，你是惩罚我还是自残啊？伤低800，自损12000。后面一个礼拜都躺床上下不来床，
1: 那算什么呀？
2: 来不了，你再租个轮椅，明天推着我来。说真的，我根本没想过我能跑下来这。走下来这42公里，还没到一半呢，我灵魂都快出窍了。无数次我想放弃，想就地躺平，可是每次一转身，

每次一转身，我看见你在我旁边，我就觉得我能再多坚持一会儿，多跑一会儿。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就转身再看你一眼，我又能多坚持一会儿。我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为了你，还是因为有你，我才能坚持到最后。

0: 能有你做个伴儿，咱俩是不是也能像今天爬马拉松似的，看尽一路风景，吃遍沿途美食，能坚持到最后？你觉得呢？
1: 那就试试呗。
0: 那就是同意了呗。我靠会儿啊，我靠会儿。哎呦，哎呀，谁说的不能总是锻炼身体？你刚才那话怎么说来着？上帝多少来着？
1: 上帝800，自私1万2。

0: 哎，这不是郑华吗？啊！哎，回家，赶紧把户口本再给他们拿出来。
1: 哦，
0: 你没看见？啊，走。嘿嘿。

0: 妈，妈，
1: 娇娇，
0: 哎，太叔，哎呦呦，哎呦，这孩子，这孩子怎么长分量了、
2: 哎？你怎么虚成这样了？
0: 哎呀，我去找苏苏了，体力有点透支。
2: 当着孩子面说什么呢你？
0: 你想什么呢？我们去跑步去了啊！
3: 喜欢舅舅的手表啊？来来来，舅舅给摘下来，你看看啊。
2: 喂，儿子啊？
3: 哎妈，啊爸，我回来是。
2: 你们要这个？
0: 哎呀，您怎么这样？啊？你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确定。
0: 你是真的不满意现在的生活，是吗？就因为我想再有个孩子，是吗？
2: 你把因果关系搞错了。
0: 什么意思啊？
2: 你是真的想再要个孩子呢，还是想一次把我拴在家里啊？啊！
4: 如果你能答应，
2: 你在家带孩子，我出去上班，咱们就生二胎。
0: 怎么可能？
2: 你不肯牺牲你的事业，凭什么让我牺牲我的？
0: 不一样，那公司要养那么多人呢。
2: 在爸妈家，回去再跟你说。

0: 喂，哎，你好，请问是嘉祥中学的刘老师吗？哦，我是黄一梅的先生，她委托我跟你们说一声，她怀孕了。对，情况不太好，最近也在住院呢，所以她没法亲自过来通知你们。
1: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们都解决了，你们谁都别劝我，这婚我是接定了。
2: 别自作多情，没人劝你。
3: 小素这孩子不容易，挺让人心疼的。不过儿子，你想好了吗？
1: 妈，人谁都不是十全十美，我也一身毛病的。我跟他结婚不冲着100分去，现实一点，努努力，80以上总能拿到吧。
3: 什么100啊，80的？
4: 我哥那意思就是把结婚当成一场考试。
2: 哦，哎呀，好多夫妻刚结婚的时候你侬我侬，过不了几年打得不可开交。
1: 啊，妈，那你们给你们的婚姻打多少分啊？
2: 我们啊，120。
3: 怎么还有120啊？这是啊？
2: 他们俩呀，一人加10分。
3: 哎呦，还真有你的，还有加分题呢。
2: 对呀。
4: 嗯，去椅子上坐会儿，快去。谢谢你，还特意为我回来。
3: 我是为了我哥，我把他一辈子打光棍。
4: 你怎么那么着急走呢？不等我们领完证儿一块吃个饭？
3: 小叔幼儿园马上开学，我得回去准备准备。老方最近忙公司并购。没日没夜的，也是得早点回去。
5: 你说一份注定不合格的试卷，要不要提早交卷？
4: 我知道他很努力照顾这个家，让我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我就是觉得越来越喘不上气儿。
5: 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可能一开始就不是一路人吧。

0: 你走了啊，待会儿再看。来，来，拿行李。跟舅妈说拜拜，
1: 舅妈再见，
2: 拜拜，我抱抱你。
3: 哎呀啊，我会想你的，你会想舅妈吗？那我到上海给你带好吃的，好不好？拿过，给张，去吧。
0: 常联系啊，哦，新婚快乐，
3: 嗯。

0: 嗯，小初，爸爸好想你。小初，北京好不好玩？好玩。那都去哪儿玩了？小公园，还有大公园。嗯，谁带你去的呀？姥姥姥爷。哦，妈妈没跟你们一起去哈？妈妈让我和姥姥姥爷一起去的。
1: 哎，小叔，你看，爸爸给你买了你喜欢吃的蛋糕，想不想吃啊？想。嗯，那小初乖乖的去把手洗一洗，好不好？好，去吧。你有什么话直接问我好了，干嘛套孩子话？
2: 这是关心你们俩，怎么能叫套话呢？并且你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儿，你早就已经教过他怎么回答了，不对吗？你觉得我会教孩子撒谎吗？况且我脑子里一天天在想什么？住这家了。
0: 喜欢，爸爸，我洗好手了，我要吃蛋糕。好，来，小叔，坐。爸爸给你吃蛋糕，来。嗯，是不是你喜欢吃的？ 那你要坐稳了，小初。驾驾驾！还要骑大马吗？嗯。那小初要坐稳了。啊！驾驾驾驾驾！他怎么想了？驾驾！有人给你打电话了。
1: 爸爸打针。
0: 打针。啊。
1: 你给他拿。小初啊，睡觉了，睡觉了。来，嗯，
2: 小初啊，今晚想不想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啊？想。他自己能睡。
0: 小初，爸爸给你讲故事要不要？
2: 好耶，我要听小红帽的故事。
0: 那太初叫妈妈一起过来睡。
2: 好，妈妈。 咱们跟爸爸一起睡好吗？
0: 嗯。啊！进被子里。

给你讲小红帽的故事。嗯，从前啊，有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她喜欢戴着外婆送给她的一顶红色的天鹅绒的帽子，于是呢，大家就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呢，母亲叫她给住在森林里的外婆送食物，并且叮嘱她不要离开大路，走得太远。小红帽在森林里遇见了大雾。

0: 见。
1: 你别紧张，我不是来找你吵架的。
0: 坐。也没什么可吵的。天狼星并购的事儿已经决定了。
1: 啊，我打算走了。你说的没错，这公司你说了算，所以只能是我走。
0: 你的股份签完合同之后，我会按天狼星给出的估值全部收回。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先拟一个协议。
1: 不用，我相信你。爸，你买断我的股份可以，但别把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也买断了，行吗？
0: 我也买不起。咱们以后还有机会合作吧。
1: 走了。
0: 李浩，我就是很想知道，有钱不好吗？
1: 我就是很不理解，你为什么总想着去冒险，就不能踏踏实实享受有钱的乐趣吗？可能是想知道自己能力的极限在哪吧。没错，有钱在别人眼里确实很牛，可我总觉得自己还能做一些比挣钱更牛的事儿。后会有期了，老方。

0: 见。
1: 天啊！
0: 哎呀，你怎么来了？
2: 你这个上午登记，下午就来上班，结个婚都这么见缝插针。来，新婚快乐！
1: 谢谢。来坐。嗯，你怎么样啊？
2: 我看这儿跟以前差不多啊，没怎么变。
1: 我念旧吗？那我这可没酒啊。
2: 看出来了，酒柜都撤了。王一梅回上海了？啊，
1: 昨天走的。
2: 这么着急？那天我见着他，我还跟他说了我要开画廊的想法，还想好好找他聊聊呢。
1: 哎，都是你手下带出来的兵，你怎么就问他不问我呀？
2: 苏总，这么大的办公室还不够你坐的？
1: 哼，
2: 你呀，不适合创业。
1: 那我不管，我就是嫉妒了。怎么他就适合，我又不适合？
2: 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掌舵人，绝对不会偏离航向。一船人交到你手上最稳妥。可是我这次要做的事情，没有既定的航线，有可能发现新大陆，也有可能触礁沉船。所以啊，只有黄一梅适合跟我冒这个险。
1: 玫瑰呢，我昨天去送她的时候觉得她现在生活应该不是很舒心，很压抑。
2: 是那天我们俩一起做指甲，我也感觉到了，所以她现在更需要这个冒险。只是她现在有了孩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了。
3: 老师，您这份文件是做得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今天谈话就到这里吧。
4: 请进。
5: 您好，我是上次来面试的
4: 黄一梅，
5: 对吧？
4: 对对对。来来来，进来吧进来吧。哎，坐。
5: 好。
4: 怎么样，你身体好了？
5: 哦，还好还好。您还记得我？
4: 当然了，你做的那一套艺术心理疏导方案，学校管理层讨论过，这可行性真的很高。
5: 那太好了。这个很突然的来打扰您啊，有一些唐突，我是想问一下，就过了两个礼拜了，我还没有收到面试的结果，我想问一下，我是有哪方面的欠缺呢？
4: 你面试已经通过了呀。
5: 啊？没人通知我。
4: 给你发邮件了，要你提供背景调查联系人，你不是回复说不能来入职吗？
5: 啊，我回复他。
4: 对呀，人事部说你先生还特意打电话确认，我们觉得挺可惜的，不过还是没有办法， offer 已经发给另外一位女孩子了。怀孕了就不要做指甲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说是不是？
5: 我先生说我怀孕了。

0: 位。喂，
1: 你今天别加班了，早点回家吧。啊，
0: 有什么事吗？
1: 在家等你。

0: 小初呢？
1: 在月月家呢，他妈答应帮我带会儿。
0: 为什么？
1: 我有话跟你说。
0: 嗯。

0: 说吧，在北京到底见了谁啊？笑什么？
1: 就一定要有外部原因？嗯，
0: 总要因为点什么吧。
1: 我不爱你了。

0: 说不爱就不爱啊？就凭这么一个烂理由你要跟我离婚啊？谁家老夫老妻天天谈情说爱啊？不都是柴米油盐过日子吗？黄一梅，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啊，我就没像以前那么顺着你哄着你，你就不爱了，可笑啊。
1: 我给不了你儿女双全的生活，你也给不了我信任和尊重，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何必勉强在一起呢？
0: 什么叫勉强啊？孩子呢？小初他怎么办？想过没有？
1: 我正是因为想到孩子，才必须要跟你离婚。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对小孩幸福？
0: 你闭嘴吧！黄一梅，我就这么告诉你，这个事儿你一个人决定了没用，你哪儿都别想去，除非啊，你再也不想见到孩子。
1: 今天是我第一次提离婚，你愤怒啊，难以接受啊，我都能理解。但是老方，夫妻一场啊，我还是希望能和平解决这件事儿。你要是做不到也没关系，我会起诉离婚，半年，最多一年就结束了。我也一定能争取到小初的抚养权。其实我知道学校的工作是你拒的，我也知道你在我手机里面安了定位软件，我去接孩子，没事你可以冷静慢慢。

0: 爸爸。爸爸。爸爸怎么不高兴？他生我的气了吗？
1: 当然不是啊。爸爸这是走神了。

0: 我们团队高效的合作，确保了项目能够按时完成，并且通过全面测试和优化，确保了稳定性以及可靠性。我们还积极参加了技术的培训，提升团队成员的专业知识还有技能。下周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客户提供卓越的网络架构设计服务。这基本就是我们本周的一个工作总结情况。
1: 方总，
2: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好，散会吧。

0: 丹宁一旦失手，顷刻间就会化作修罗地狱，跟我回京吧。即便使用非常手段，即便要违背你的心意，我也绝不能让你白白送死。无耻！
1: 身为地位人，只能任人践踏，连想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
2: 是我贪功冒进，连累了兄弟们，你们走。
3: 我留下。
4: 错过这次出征，那往后还有机会吗？
3: 只要大军一日未开拔，我们就还有机会。
5: 用心、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6: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7: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8: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
9: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根据庭审确认事实，本院认为原被告婚姻基础尚可，婚后也建立了一定的夫妻感情，后虽因生活琐事导致夫妻感情不睦，只要原被告今后加强沟通与交流，相互信任与尊重，二人应该可以和好。鉴于被告不同意离婚，而原告提出的离婚理由不足，故本院对原告的离婚诉请不予支持。
1: 一般第一次起诉离婚，法官都会本着维护婚姻的原则判驳回。不过呢，你也别灰心，六个月之后，如果你还想再离的话，可以再次起诉。
2: 嗯，好，谢谢你，王律师。
1: 那我先走了，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3: 先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
3: 怎么办？
2: 成功。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吧，没关系，过半年以后我再起诉。
4: 要不要我去劝劝他？
2: 没事，我自己能解决。
4: 你缺钱吗？
2: 不需要。
4: 别逞强。
2: 他把公司卖给天狼星了。
5: 卖多少钱我没问，换了车，
2: 还说要再买个别墅，说要给小初当嫁妆。可是我真的很讨厌他太爱钱的样子。我现在在帮之前的出版社做翻译工作，我有收入。
4: 那你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别瞒着我妈。

0: 小初，小初初，妈要工作了，要不要过来帮帮忙？
1: 好啊。
0: 把那本书打开，翻第37页。
1: 这个。
0: 嗯，对了，谢谢你。

0: 各位，可以，不用了。
1: 小赵，裁员名单确定了吗？
0: 我们部门的基本都聊完了，反正刚开始大家都挺难受的，但是 N+3 的 package 跟推荐信，反正最后都接受了。
1: 赵了，
0: 哥，我先过去了。

0: 敬您一杯，运入咱们合作愉快。
1: 来，哎呦，这以后可就天天见了。
2: 谢谢，我
0: 总，来，我给你介绍咱们天狼行公司的骨干。
2: 啊，
0: 行行行，
1: 是
0: 啊，来来，我来介绍一下，
1: 来，
0: 这位就是咱们即将京城合作的方总。来，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大家一起祝方总。
3: 来，谢谢各位，
0: 来干喽，
1: 干了，
4: 干杯。
5: 方总，我叫肖小雨，今年刚入这天狼星，以后还请您多关照。
3: 好，好，来，大家坐来，今晚啊不醉不归，来，多喝点。
0: 啊，坐，吃好喝好。
3: 来，
0: 方总请。
1: 好，谢谢。

知道我公司卖了多少钱吗？黄一梅，你还瞧不起我？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配不上你啊？我告诉你啊，我这几年挣的钱，你、你哥、你全家一辈子都挣不着。你还瞧不起我？不把我当回事儿，没关系。你真以为你离开我，我找不到别的女人啊？有的是女人往我身上扑，生扑。他们说我年轻有为，他们还说。

0: 醒了。
1: 爸爸，你怎么了？
2: 爸爸没事，不要怕。
3: 错了，早饭醒了，爸爸再睡一会儿好不好？爸爸不舒服，哈。

0: 干嘛送我来医院啊？让我死了，你不就摆脱了吗？多好的机会啊！我从没这么想过，但你要离开我，离婚，弄丧。
1: 结果一样。即便你不是我丈夫了，你也是我的家人，是小楚的爸爸。 以后照顾好自己，啊！别喝那么多酒了，孩子担心你，刚才都哭了。

从没恨过，我也不希望你因为恨我活得太辛苦。

0: 希望小初长大以后，也会。
1: 你是个好爸爸。

0: 小初，你第一次听到离婚这个词的时候刚刚四岁，很多人劝我不要让你过早了解成年人的世界，但我选择对你坦诚，希望你跟我一起接受生活的改变。不同的人对于这个词有不同的认知，我认为的离婚只是一段关系的终止，而不是人生的失败。我们的一生只是在这世间的匆匆一瞥，一切都有终点，
1: 我忘了，
0: 才会格外珍惜眼前。我亲爱的女儿，不要惧怕，

0: 所有的离别都是因为我们相遇过。
1: 我不想了。

0: 谢谢。走啦。
1: 走一路天啊。
2: 回来了，
3: 姥姥！
2: 哎呦，哎呦，哎呦，开出啊！哎呦，在这儿呢！哎呦，
0: 小秋，小秋，
2: 回来了。

0: 这个园区真是挺不错的，我觉得将来肯定有发展前途，而且确实也在我的预算范围之内，可以考虑。如果是一个商业性的场馆，那确实是挺不错的。你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在想，咱们既然开在北京，是不是该有点这个城市的特色？比如。
1: 胡同，就闹中取静啊，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安逸和智慧，或者是郊区。郊区会不会太远了？
0: 就在西山脚下，我们可以租个地方自己弄，空间大，可塑性强。天气要是好呢，还可以在户外办展。前面就是城市，还有大自然，现在年轻人喜欢这个。
2: 不错，看来你花了不少心思啊。
0: 已经决定要一起跟我干了，出人出力都可以啊。出钱，
2: 我怎么可能让你出钱呢？我要的是你的脑子。这样，你来想是要股份还是要工资，你来决定。只要你敢要，我就敢给。
0: 我都几年没上班了，我心里现在挺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这样，我先干着，一个月之后再跟您提要求。行。
2: 那就从这个策划案开始吧。嗯，把你刚才的所说所想落在笔头上，做一个报告，一周之内交给我。
0: 那美术馆的名字叫
2: 曼曼，劳动起，
0: 好听。

0: 你这有了定海神针，开车风格得变变了吧？新娘，看莹姐。
1: 这么快，我这几年可真的憋死了，再也不开动，我真的就要窒息了。咱马上开始吧。我就喜欢你这个。走吧，走。嚯，这么忙，还是这风格？
2: 我这是建筑设计公司，你这就一室内改造。 找我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0: 就算是个蚂蚱，也得用你这个牛刀给我削了。那我跟别人说黄老师。

0: 跟着妹妹开展馆啊，外包给别的公司做设计。你不砸自己招牌吗？
1: 少来这套。
0: 你可以告诉你外甥女啊，北京最牛的美术馆他舅舅设计的。
1: 哎呦，哎，行，看着太叔的面让我接吧。
0: 赶紧的啊，报价合同。
1: 你太势利了吧，谈完事抬屁股就走啊，也不关心关心你哥和你嫂子。
0: 你们不挺好的吗？你们家都不吵，能有什么事啊？风平浪静的，我要见个藏家下午啊，快点。

0: 老师，好久不见啊！哎，好久不见，又跟我哥并肩作战了。是，甄华很照顾。嗯，那你忙吧，走了啊。
1: 哎，玫瑰的这项目能不能
2: 想都别想。
3: 佳敏，来到我们办公室。
4: 哎，黄老师，
1: 一会儿。

0: 慢点啊！上面注意安全啊！慢点。
1: 小梅姐，哎，来了。小梅姐，黄老师都跟我交代过了，你放心，我肯定每天都在这盯着。嗯，
2: 那个，你看这抱腿扬尘的，你不用老来。
1: 平面图像啊，跟立体空间感觉还是不一样，肯定要到现场来看看嘛，才有直观的感受。哦，比如说这面墙。 我刚才一进来我就觉得太堵了，应该当时一进来你第一个看到的东西可能还是要做点调整。
0: 好的，
1: 想想。
0: 好。
1: 嗯。还有这边，这个空间也是一大面，太空了，可能需要做一个隔断。艺术品的陈列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空间感你得帮我买好了。如果有些什么新的想法啊，就是比如说这边是这样的，然后你可以透过去看，是有一个纵深的感觉。
0: 好。
1: 小梅姐，嗯，你是不是懂风水学啊？我上学的时候有一门学科叫时空环境学，里面有好多传统的风水学理论。
2: 我不懂风水，但是我相信直觉。其实人潜意识是会收到环境意向的一些信号的。我觉得风水其实就是环境对人一种心理的暗示。
1: 哦，我哥这一稿设计图呢，其实是非常初步的，我可能会有很多新的想法进来，可能会不停的更改。
0: 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客户。没事儿，我喜欢有想法的人，跟你讨论我也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2: 你别因为我是你老板的妹妹，你就拍马屁啊！
0: 没有，我真心的。嗯，我哥是做音乐的，每天戴个耳机，神神叨叨的。嗯，敏感也是一种天赋，有的人天生就自带那句天线。嗯，
2: 哎，
0: 要不咱去天台上看看？哎，这边。嗯，慢点儿。
2: 小梅姐，
0: 您往后看，我觉得啊，这临街的这条长廊，可以做一个文创店，或者是一个咖啡厅，然后作为我们整个展区的一个延伸，可以根据不同的展览，定期这个更换店里的主题风格，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
2: 嗯，
0: 是这儿，怎么样？
2: 是挺有特色的。
1: 但就是缺少了一些对空间的想象力。哎，你小时候玩过捉迷藏吗？
0: 玩过呀。
1: 你看啊，在一个特定的角落，小孩就能够打打闹闹玩起来，那个空间非常灵动，能让人和作品产生交流。我希望做一个沉浸式的展览，让来参加的观众都能够充分的参与进来。
0: 你的意思是设计一些
3: 玫瑰？

0: 当年我们两个分开，就是因为这个吗？
1: 中国都这么跟我们过去了，你还是不了解你。
2: 那就让我了解你。玫瑰，只要你一句话，我就留在北京不回去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追求你好吗？
3: 来了，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光临，快快快！
6: 来来来来，
7: 要换鞋吗？
4: 没事没事没事，
7: 还是换了吧，换了吧。
6: 换了换了换了，来来来来，
4: 谢谢黄老师啊，谢谢。
6: 来，
4: 哎，妹妹，这位是师母苏老师。然后黄老师、周副总、袁征，这是我女朋友咪咪。那个，现在是未婚妻吧？
6: 真般配。
7: 哟，好看，好漂亮啊！
4: 请进，请进，请进。哎呀，老板亲自上门为员工庆生，还带了礼物，真惶恐。
6: 惶恐什么呀？好好干，年底给你股份，到时候你也是老板。哎呦，
8: 是比。
6: 什么意思啊？
7: 随便坐。
6: 我什么时候答应的事没做到啊？
8: 走走，
9: 随意随意。哎，
6: 这房子不错呀。
4: 啊，那个父母走的时候留了笔钱。我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哥就买了这套房。后来他搬出去，说留给我跟咪咪当婚房。
6: 哥对你真好。
4: 还行还行。
6: 这都什么呀？
4: 这是我哥从世界各地捡回来的。这个那儿。这好像是我哥从哪儿来的？
7: 是纯银的吗？哎，
10: 你们再看看这个，我哥从非洲带回来的。
11: 你哥真够可以的，都能办个展览。
12: 哥，
7: 哥，
12: 哥，怎么弄的？
9: 怎么了这是？
10: 怎么弄成这样啊？
12: 你这
10: 没事，就摔了一下。

0: 小初，这位叔叔是妈妈的好朋友，第一次见面叫什么？
1: 叔叔好，我叫方太初，今年五岁。啊，
2: 你好。
0: 孩子小，得用这个，麻烦你了。

我来吧。来，进去吧。

0: 可以，挺丰盛啊，红烧鲤鱼，这菜这山东菜啊，拿手菜。
1: 生日礼物，
2: 润梅，你这
0: 给你的
3: 配方，
2: 这什么呀？
1: 对对对，
2: 他汤你好像是糖醋口的啊，
1: 这
2: 砖头生日礼物啊。
1: 刚才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我从赤峰上国道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呢着急的回来，结果呢才骑没10公里，就压在这块砖上了。咔嚓一下，我连人带车摔到路边草丛里。结果我才刚倒下，一辆大货车唰的一下从我旁边开了过去。我还没。

0: 反应过来，他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连撞了三辆车，要不是摔这下车轮子底下人就是我了。这东西有灵性，传给你了。
1: 好东西，谢谢哥。
2: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3: 这礼物很珍贵啊！
4: 快乐，生日快乐！
1: 谢谢哥，谢谢老板，谢谢大家！来，
4: 下次生日快乐！
1: 向好分好啊！
5: 动画，动画，动画，动画，动
6: 画。妈妈，你看那个塔是白色的。
7: 啊，那是白塔呀。姥姥带你来过，还教了首儿歌，记得吗？
6: 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是白塔寺。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市桥。
8: 怎么不唱了？
6: 我忘了。
8: 我爸前几天提起你呢，说让你回家吃饭。我以为今天吃饭就我们两个人，所以我订的是法餐，那种地方吃起来就得两个多小时，小朋友坐得住吗？
7: 大厨，想吃什么？
6: 披萨。
9: 妈妈想吃汉堡。
6: 不。
7: 是的，自由。
6: 不。
9: 哎呀，吃汉堡。
6: 哼。
9: 给你买冰淇淋好不好？草莓味的。前面路口右转。
8: 哦。
10: 苏苏啊。
11: 哦。
12: 你跟你哥换个盘子吧，让那板砖一学。
2: 那个说到礼物啊，玫瑰来不了，就是他让我给你的。
13: 还有礼物呢。
1: 哇，这是小梅姐画的。
2: 啊。
1: 这也太像了，这跟我一模一样啊。
0: 什么小梅姐？
11: 你小梅姐谁啊？
1: 王老师妹妹啊，我现在的客户。
11: 哦。
1: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我还以为哪个大明星来我们工地了呢。不光人美，性格还好，有知识，有文化，有内涵。
10: 色令智昏啊，兄弟，这美女你还是躲着点的比较好。
2: 你说什么呢？
0: 怎么着，有故事啊？
14: 那得问我们周老师。能讲吗？
5: 说说说说
11: 说，
5: 听听。
14: 老周当年真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跟媳妇儿去民政局登记，眼看那个章都要戳在证上，哥们突然觉醒了，当场悔婚。被女方跳团打得破头烂钉，连带我和老黄都挨了鞋底。
1: 真的？
15: 这人的一生总要疯狂几次嘛。来来，疯狂一下，疯狂
5: 一下，一起疯狂，
1: 疯狂疯狂。哎呀，
16: 他要是敢悔婚的话，我替你收拾他。
11: 你老实点啊！
1: 怎么可能？人家小梅姐有男朋友了。
5: 谁啊？
1: 你们不知道啊，上回在工地
17: 有个男的来找他，又高又帅，穿的还挺有品味，一看他们关系就不一般。
0: 哎，你们家这姑娘是会下蛊啊，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想见见。
2: 哦，哎，过两天刚好他的美术馆开幕，发张请柬给你哥。
1: 行。
6: 我想吃这个
9: 啊，吃这个好，
6: 还有这个。
1: 哎，我帮你。
6: 好，那我想吃这个。你的里面是什么？妈妈的是一只兔子。
1: 啊，叔叔看看啊。哎呀，你是个小狮子。

0: 叔叔，我想尝尝你的薯条。
1: 那好。
0: 谢谢叔叔，我请你喝牛奶。
1: 那叔叔自己来，谢谢你。
0: 叔叔，你长这么高，是不是也爱喝牛奶？我每天喝，可以长得像你一样高吗？
1: 可以啊。
2: 你是不是觉得这餐饭时间比法餐还长？我去洗手间。
0: 哎呦！啊，叔叔，你说什么？
1: 啊，叔叔没说什么。
0: 哦，叔叔，那你叫什么名字呀？啊，
1: 叔叔叫庄国栋。
0: 庄国栋，果冻
3: 叫果冻，果冻果冻。
1: 国栋，国之栋梁。
2: 你笑什么呀？笑这么开心。
0: 叔叔叫庄国栋，果冻叔叔。
2: 你叔叔叫庄国栋，国栋啊，不是果冻。
0: 果冻。果冻叔叔，果冻果冻。

0: 我真的不太会和小朋友相处。
1: 我看出来了。
0: 我知道，为了劝退我。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慢慢学习怎么带小朋友。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1: 没有我，你过得挺好吧。
0: 这些年，在我的身体里一直有一个洞，很深很深，只有我自己知道。
1: 不是所有遗憾都需要弥补的，我只想往前看。

0: 在那边直接上二楼。
1: 哎，先生，这个设计怎么样？没有楼梯，展览啊，绘画，你们怎么意思？怎么的？
0: 可以啊。这里不放着还挺好。
2: 直接坐楼梯。
0: 大个展2个月就筹备好了，还得是你啊！
3: 都是黄一梅的功劳，我啊就是动动嘴，
4: 还是用人用得很啊！
5: 来来来来，
6: 你们都来了，
7: 哇，好开心啊！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
8: 哎，电话，喂，你怎么还没来啊？
9: 我有点事儿，不过去了。
8: 不来了？
3: 你忙前忙后跑了2个月，开幕怎么能不来呢？
10: 我女儿发烧了，今天反正你是主角，
9: 祝贺你。然

0: 后我那几个狐朋狗友让四叔叔帮忙招待了，
1: 我在医院呢，跟你都说了啊。哎，挂了。
2: 掌柜，怎么样？见到医生没？退烧了吗？有什么您随时给我发微信啊，我过来。哎，来了。
3: 哪一个是你们家会下毒牛呀？啊，
4: 没来，
3: 没来。
4: 嗯，哎，我为了他把演出都给推迟了。
2: 孩子生病了，
4: 要帮忙吗？医院我熟人多，
2: 就是着凉，不严重，
4: 谢谢。
3: 行。
5: 欢迎大家光临漫漫美术馆首展开幕。好。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2: 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出现在各位面前的就是本局的60人评审团。
3: 我是想看到你们拿出更好的作品来征服我们。
1: 你来吧，我让你。
4: 哎呀，不好意思啊。
5: 狼来了。
6: 团队一定要有信任感，一个团队如果没有信任感，那叫团伙不叫团队。
1: 但每个人都有想法，做不了一道菜。
4: 素颜请。
7: 我觉得做队长最大的智慧就是相信他的队友，
8: 我们有信心大比分赢过他们。
9: 我们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10: 你看这鸡质量有多好，
11: 这边看着比较令人放心。
1: 你这边稳住，很香哦。
2: 那么接下来公布隐藏规则。
1: 很刺激啊，这个
12: 今年玩的也太狠了，
13: 很刺激，好玩的。
14: 盘子是选够的是吧？
15: 不管了，你就先把这拿过去，我就把那三拿过去好了。
14: 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12: 来分盘盒，来分。
1: 来来来来来，
16: 你看那边冒火星了，感觉。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司法部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佛山一中学教师招聘前十三名笔试高分落选，后五名入选引争议，官方通报面试环节存在违规行为。江苏21岁水上飞人教练表演

时溺亡，目击者称疑设备故障致落水。新闻放大镜稍后关注，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里？美伊博弈焦灼，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英媒称伊朗考虑打击驻欧美军设施。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司法部昨天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司法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近期欧盟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是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破坏，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八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今天公布，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为3.5%，均与上月持平。至此 ，LPR 已连续15个月保持不变。作为定价基础的7天期逆回购利率，自去年5月下调之后，也一直没有做调整。LPR 报价缺乏下调空间。LPR 上一次调整还是在2025年的5月，当时两个品种都下调了10个基点。最新的数据显示，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略低于3.0%，同比下降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业内分析认为，当前贷款利率调整下行，信贷投放已较为充分，市场供需趋于平衡。再来看天气。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南部沿海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5:40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风力6级。南海热带低压登陆后，移入澄迈市境内，风力增强为7级，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移入北部湾海面。在热带低压影响下，海南岛北部和西部将迎来强降水，预计降雨量达到100至200毫米。目前海南省台风4级预警和暴雨4级预警同步生效，山洪风险预警从蓝色升级到黄色，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启动。气象部门提醒，南海中北部海域过往船只和海上作业平台及时采取避风措施。今天下午4点到明早，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部分进出海南岛列车停运，三亚亚龙湾旅游度假区、大东海旅游区泳区暂时关闭。中国朋友圈在扩容。今天上午，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增至61国。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今天凌晨的3:40左右，秦皇岛市海港区一底商发生火灾，消防、应急、卫健、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4:30，现场明火被扑灭，事故造成8人死亡，3人送医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18号傍晚的5:30左右，四川宜宾新堡村的一户村民家中院坝的升学宴上，用于固定临时雨棚的屋顶女儿墙突发坍塌，造成5人死亡，17人受伤。长宁县应急管理局昨天发布官方通报，初步认定事故由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承受拉力过大所致。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刚刚发回的现场报道。事发的院坝内散落着塑料凳和

0: 王府还未使用的餐具与酒水，房屋墙面残留着脱落痕迹，女儿墙位置仅剩一截残缺的砖基。当地近期有持续降雨，半堰的村民家为遮挡雨水，在院坝上方搭建了跨度超过20米的临时雨棚。
1: 您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些落下来的砖石都已经清理了，当时的这个棚布呢，就是一端就绑在这个房顶的女儿墙上，而另外一端的话呢，是绑在我身后的这个边墙上面，因为当时这个棚布积水过多，所以呢是导致这个拉绳受力过大。
0: 女儿墙修筑在屋顶上，起拦水防护作用。垮塌的这段墙全长约20米，高约1米，单砖砌筑，厚度只有约14厘米，本身不具备承重受力功能。
2: 就是这个雨棚啊，就一个重量过重，二一个有点小雨，三一个就是在那个鼓风机哈，一像那种冷风机这么一吹就形成的这种啥，二次压的这个带那个波动性，造成了这个事件的发生。
0: 多名事故亲历者回忆，当时尚未开席，但宾客已全部入座。
3: 我一下就朝一边按，才躲脱了，不然话，起码那个砖头弄过来，跟我马上都把老虎都带出来。还就那黑子，
4: 左边右边哈，他们都死了。
0: 事故最终造成三人当场遇难，两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另有17人不同程度受伤。伤员已全部转到宜宾市级医疗机构，由省市两级医疗专家联合会诊。其中有一名未成年伤者接受了单侧下肢截肢手术，目前仍在重症监护室。据介绍，当地提倡喜事减办，不办无事酒，规定集体聚餐需要提前向村里报备。但这次升学宴并没有按要求履行报备手续。办宴的张家是村里的低保家庭，孩子高考500多分，原本无意大操大办，经邻里劝说才决定摆酒答谢亲友，共计100余人到场。事故发生后，男主人目睹现场惨状，当场晕厥，被一同送往医院救治。而6月底以来，临近的高县频发3至5级地震，长宁县全域都有明显震感。震后，当地有一些房屋也在隐患排查中发现有裂缝。
5: 像这些台呢？
1: 这里都是裂痕啊。
0: 长宁县昨天紧急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部署全县范围的自建房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围绕事故的详细调查、伤员救治、善后安抚等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近日，佛山市济华中学教师招聘引发广泛关注，物理教师岗位18人面试，比试的前13名集体出局，而后5名全部逆袭进入体检。昨天，广东佛山市联合调查组通报说，经查，本次招聘面试环节确实存在违规行为。事件源于8月5号成绩公布，网民发现济华中学物理教师岗位笔试前13名最高99分，最低81分，而后5名仅75到78分，却被全部录取，反差之大，舆论哗然。8月7号，佛山市教育局称已叫停学校招聘工作，并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全面核查。19号，联合调查组通报称，调查组先后调阅原始材料1570份，回看视频累计96小时，核查谈话105人次。调查认定，济华中学在面试中存在将毕业院校知名度作为筛选条件，提早划出预期录用范围，内部评议等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存在管理不到位、监督不尽责的问题。依据调查结果，济华中学党委书记李某东、校长罗某南被停职并立案审查调查，三水区教育局局长赖某超、副局长傅某被立案审查调查，其他14名相关责任人被追责问责。通报同时宣布，8月5号面试成绩无效，将依法依规重新组织面试，对再次参加面试的考生给予交通食宿补助。公开信息显示，济华中学为市属公立高中，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此次招聘编制教师30名。笔试高分考生集体落榜，后几名却全员晋级，这样的逆袭注定经不起审视。调查揭示的先筛教定人后评议，正是对公开公平原则的严重践踏。所幸官方2周内快速调查，果断处置。但比起事后追责，更加关键的是堵住制度的漏洞，让内部评议走向透明，让每一场招考都

0: 都经得起监督，对得起信任。针对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通知，要求各博物馆认真审核在本馆举办或以本馆名义举办的陈列展览内容。展览主题、展品说明、讲解词、展览大纲应经博物馆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同意，并由主要负责人审签。展览中，负责人应定期巡查展厅，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博物馆作为责任主体，要自主审核陈列展览的内容，不得外包给第三方。同时，要求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迅速全面核查整改，确保问题动态清零。国家文物局也将向各地派出督导工作组。日前，有网民反映，个别博物馆展览的布展和告示出现纰漏，多处说明文字有错别字、表述不清等情况。8月18号晚上，中超第18轮补赛，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在赛后，男童因穿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其父亲遭多名身着申花球衣球迷的围堵和言语攻击，引发大家的热议。昨天，上海警方通报说，当天比赛结束散场的时候，观众华某某、金某某、殷某某看见一名男童身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之后，三人为发泄情绪，即对男童的父亲进行了指责、谩骂，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上述三人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赛场的胜负不该变成宣泄情绪的借口，一场足球比赛的输赢理应止步于球场之内，而不能把对立情绪转嫁到无辜的球迷身上。对足球的热爱也不能掺杂种种的虚幻以及走偏的足球理念，更不能变成伤人的利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判决，恒大集团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罚金70亿元，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及许家印通过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行贿、违法发放贷款等多项犯罪行为。法院认为，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特别严重，依法从严惩处。法院还对甄立涛、柯鹏、许腾鹤等56名涉案人员作出判决，刑期从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近日，广东清远笔架山旅游区水上飞人项目突发意外，一名年仅21岁的教练在带游客体验项目时突然落水，随后溺亡。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局已介入调查。此事究竟暴露了水上飞人项目的哪些安全隐患？我们先来看事发经过。事故发生在8月17号下午，从目击者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到，落水后，教练小杰只有头和手露在水面上。据家属介绍，小杰今年21岁，是清远市笔架山旅游区水上飞人项目的一名教练员，从事相关工作已有2年。对于事故过程，小杰同事称是设备突然出现故障，导致小杰落水，随后沉重的设备将其拖入水中。而当消防人员过来将小杰打捞出来后，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这名同事还称，入水后，小杰为了保护游客，第一时间将游客推开了。
1: 他有穿那个，他说是因为水管爆了才导致他掉下来，鞋子和那个管子太重了，沉下去就找不到人。
0: 工作照显示，教练员带游客体验水上飞人运动时，脚上固定着疑似金属材质的喷水设备，下方连着一根很粗的黑色水管。 记者搜索发现，多位网友近日发布的笔架山水上飞人体验照片显示，教练和游客身上都穿着救生衣，喷水设施下方水管表皮有明显

0: 脱落。涉事旅游区及当地多部门均针对此事作出回应，但事故原因及处理结果尚无定论。
1: 这边不清楚啊，不方便透露给你。
2: 现在是清新区那边在。
0: 从现有公开信息来分析，此次事故可能是哪些因素造成的？我们来听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鑫的分析。
3: 水上飞人项目它是属于高空高压深水复合型的，应该说属于高危的水上游乐项目，它的安全容错率是很低的，高度依赖设备的状态、规范的操作和现场应急保障的能力。这次的事故的话，比较明显的就是老化水管造成的巨大的风险，这不仅仅是外观的这种损耗，它会导致内部承压钢丝绳的裸露老化，容易引发高压爆裂。除了水管爆裂以外，管路的卡扣松动、锈蚀、水压骤变、设备的绑定装置失效、操作人员操控的失误、设备内部的隐性的老化，都会造成高空坠落、人员拖载溺水、景区项目。如果是外包的话，是否存在只收费不监管的问题、安全责任虚化，没有针对像这样的极端故障开展专项的培训和应急演练。如果说我们有一整套的应急处置流程的话，应该不会导致人员的死亡。现场没有专职的持证的救援人员，没有投放一些救援的器材，应急救援的机制啊几乎瘫痪。自然水域啊一般情况下会能见度比较低，搜救难度大，专业的救援到场的话时间是比较长的。在这种场所给我们的溺水黄金救援窗口期是4分钟，对我们整个现场的高效的应急救援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水上飞人原本是一项极限运动，但是近年来却风靡全球，成为国内多个景区的热门项目。不少的普通人也会以游客的身份来参与体验，这其中有何玄机？来看调查。水上漫步、喷射上天、飞鱼入水、连续空翻，水上飞人这项结合了速度、高度与技巧的极限运动，近年来常见于水上运动嘉年华、旅游景点表演等场景。不少景区还推出游客体验项目，在教练的带领下，让参与者体验到水上飞翔的快感。飞行时间一般控制在3到5分钟。水上飞人整套系统由水上摩托艇、输水软管和喷射式悬浮飞行器组成。它真正的动力来源是摩托艇内置的高压水泵。飞人脚踩的输水管与喷射口相连，水泵把水吸入，加压后高速喷出，将其托举到水面上，从而做出一些高难度动作来。看似轻盈一跃，背后其实是千钧之力。经推进系统加速后，高压水柱流量可达每秒30升，产生的反作用力可将人体托举至15米高空。据介绍，这套水上飞人设备造价高昂，其中摩托艇要18万元，飞行器要6万元。这项运动除了对设备及操控者专业要求高，业内人士还指出，不是所有游水场合都适合表演空中飞人。它最基本的要求是水深至少3米，水域要开阔，水中无漂浮杂物等。记者调查发现，此次发生在广东清远的21岁教练溺亡事故，是公开报道过的首个水上飞人项目安全事故。但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各种以翻车为名的刺激场面其实并不少，有的是因为游客身高体重的原因，不但无法正常升空，还会连带着教练一起摔入水中。还有的呢，就纯粹是恶搞，只为了博眼球。但游客的痛苦表情也似乎是传递出了一个信息，就是这个项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安全。隐患或许就藏在项目的动力系统当中，尤其是高压输水管和摩托艇，任何一个出了故障都有可能会导致人员因动力失控而落水，严重时就会造成骨折等伤害。先说高压输水管，经过长期的日晒、水泡和弯折，这个水管是很有可能出现外皮老化或者开裂的。由于项目在运行当中，内部的水压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这就很容易导致水管发生爆裂或者是脱扣，从而导致飞行动力在瞬间消失，人就会直接的坠落到水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摩托艇，一旦出现发动机熄火、调压故障，也会造成动力骤降或者是水压异常，同样呢也会引发人员的失控落水。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的景区都将水上飞人项目外包给了第三方来经营，设备的检查和维保也就有可能流于形式，从而导致老化的部件带病运行。同时根据

0: 国家的规定，从事该项目的教练需持有摩托艇教练员证书和相应的运动驾照。但是呢，实际上部分场所的从业人员仅接受过几天的短期培训就上岗，往往缺乏复杂情况的应对能力。此外，水上飞人运动项目当中，除了救生衣之外，往往缺乏其他相应的救生设施或救生机制，也可能会导致施救不及时，从而酿成悲剧。事实上，除了水上飞人之外呢，不少其他常见的游乐项目也都是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如何从人防加技防的角度来加强隐患排查，杜绝悲剧的发生？我们继续来听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鑫的分析。
1: 事故的频发，一个是经营理念的偏差，普遍的存在重营收轻安全的现象，有的时候刻意会压缩设备维保配件这些更换成本，隐患设备通常是带病运营外包分包，这个模式会造成我们安全责任层层弱化，景区和承包方权责模糊，隐患整改安全监管互相推诿，日常的抽检隐患排查覆盖面不足，设备长期超负荷运转就会加速我们的老化损耗，只是为了保营收而忽视我们停机维保的话，就会大幅度提升事故的风险。其实各种各样的规范啊、标准啊、要求都有。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是人防压实管理责任，补齐人员短板，杜绝外包一包了之，严格落实全员持证上岗。第二方面是技防，要升级设备防护，源头规避风险，一定要建立易损设备强制报废制度，按周期无条件更换，要强化督查追责，加大违规处罚的力度，健全事故追责机制，对于失职失责漠视安全的企业和个人要依法追责。
0: 国际方面，美伊明里暗里持续掰手腕。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起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军的秘密行动已经持续数周，不仅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军近期通过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同时部署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石油日均运输量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对媒体放消息，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一边又发出新的威胁，要对伊朗实施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呼吁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与此同时，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当天零时许，俄军的弹道导弹向乌首都基辅市方向移动，之后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涅涅伯罗区电力供应出现了短时间的中断，袭击还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已有逾百人遇难。报道说，该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的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阿布莱交界。当地媒体援引加鲁阿布莱市长的话报道说，截至19号早间，已有107人遇难。另据喀麦隆官方媒体报道，已确认有4名喀麦隆矿工遇难。目前，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妙可
3: 蓝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到32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31度。北京多云，22到31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天津阴，25到31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到32度。
1: 今天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十年一梦，今夏告别，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迎来收官季。十载间沉浸式演出深刻影响中国演艺市场，未来沉浸式演艺模式还将走向何方？全国唯一站连演20场，原创音乐剧《大壮王》荣誉回归，掀起8月观演热潮。走进幕后，探寻中国音乐剧之光如何成就。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Art with urban public space.
1: 希望大家把这个静态的文物和浦江的这个流动和它的灵动能够在一起，能够得到一种享受。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尽量会。

0: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1: 这是那俗人去过的地方，
2: 我也想成为一个俗人。
1: 那咱们得找到那个做生意的俗人，然后拿到他堆在家里的钱。
2: 为什么不直接上网搜他们家地址，跟找那死胖子一样？
3: 我死胖子自己嘚瑟，记者采访非拍骑车上班的镜头，我是这么找到他家的。
1: 可那种大老板就低调多了，你根本查不到他家在哪。
2: 为什么那天不直接跟到他们家呀？
3: 没好意思说呢，那天要不是你去树林撒尿，他能跑了？
2: 咱们还能找到他们家？
3: 怎么不能？谁下了班不回家呀？嗯，
2: 那大老板每天晚上都有饭局，
3: 吃完饭了总要回家吧？
2: 那万一他吃完又去泡澡了呢？
3: 他泡完澡了总要回家吧？
2: 那就直接到天亮了，人家上班去了。
3: 你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吧？他今天不回家去泡澡了，我们明天再跟。他明天不回家去按摩了，我们后天再跟。他后天不回家去洗脚了，我们大后天再跟。
2: 那么多项目吗？
3: 不管有多少项目，他总要回家的。
1: 我们就一直跟进去，
3: 只要他回家，
1: 我们就会跟到那个堆满了钱的地方。

0: 喂，我不见人。
1: 朱一飞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我知道他这些年没失过手，不就是事儿谈不成，人也别想出来吗？可我就是想知道他现在手里有货没货。
2: 叔，好了，还挺长时间了，差不多了。
3: 现在正是熬汤的好时候，既然人来了，甭想空手走。
2: 那人家要是只要编钟不要别人啊，
3: 那下一锅咱们就熬他。哎呀，

0: 黑虎掌炖鸡汤，趁热尝尝。哎，是那味儿。
1: 不瞒您说，我是第一回吃这虎掌啊，是不是那味儿不知道，这确实挺好喝。
0: 哎呀，老虎可是国宝，我把老虎爪子剁下来给你熬汤可能吗？我宁可熬了你。开个玩笑啊，
2: 这是一种蘑菇，名字叫黑虎掌，可懂？
1: 啊，那您这就是小鸡儿炖蘑菇吗？
2: 我告诉你啊，这种菌类极其珍贵，
0: 价格未必有蒸虎掌啊便宜，但是熬的汤比这蒸虎掌还要鲜，你再尝尝，啊？小伙子，人世间有些东西啊，不能强求，总有可替代的，对吧？
1: 对。

0: 这是怎么了，小伙子？知道这是什么吗？汝窑，宋代，传到今天。
1: 全世界只有67件，宋代，画里面碎骨头。您是要把这个卖给荣哥？嗯，
0: 这也是那六十七件之一。这是第68件。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在印度洋打捞一艘宋代的沉船，这件东西。
2: 就是船里发现的，专家出的鉴定书。荣哥，陆一波还等消息呢。
3: 不管是编钟还是盘子，不管是铁的还是铜的，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方勇满意。
2: 明白。

0: 方老师，
1: 你怎么来了？
0: 您要的东西搞定了。
1: 哦，
0: 周总呢让我过来给您再配个架子，要不然这东西没地方搁呀，所以让我来给您量量尺寸。
1: 嗯，进来。
0: 哎，好。
1: 嗯，
0: 哎，您看东西咱们搁哪儿？
1: 就这儿吧。
0: 放这儿。
1: 嗯，
0: 好嘞。哎，方老师，这架子用鸡翅木的做行吗？
2: 嗯，还是金丝楠吧。
0: 金丝楠可没有，老酸汁行吗？
2: 紫檀，最次紫檀。
0: 行，那就紫檀。

0: 你这是干嘛？量窗户啊！量窗户，量量窗户的尺寸，给您定反光膜啊！
1: 反光膜？
0: 要是不贴反光膜，外面就很可能看到屋里。外面要是看到屋里的这些古董，也就算了。您就说是祖传的啊，谁也不好说什么。但要是外边看到这紫檀的架子上挂着汉代的编钟。 人家举报你，你怎么解释？还有这样，要按我的意思呢，在这儿的外边再加一道防盗门，等有人上门的时候，您先关了这扇门，再打开外面的门，这样外面的人就看不到里边了。您现在这样。
2: 人上门送一块地，一眼就看见里边的编钟了，这要让人看见，可就是大事儿啊，万劫不复啊！再，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喂，啊，那汝窑的盘子不要了？嗯，我那朋友最后选编钟了。啊，好，谢谢啊，好。
0: 哎，对了，咱们这个，
2: 不，
0: 膜是贴黑的还是银的？怎么？
2: 你刚才说是个汝窑的盘子，
0: 啊？什么汝窑的盘子？啊，我一个朋友在境外，刚从印度洋打捞上来一艘北宋的沉船，船上都是瓷器，最厉害的是里边有一只汝窑的大盘，
2: 汝窑的盘子，
0: 嗯。
2: 真的假的？真的，人家请的是咱们国博的专家去鉴定的。哦，对了，这事儿都上新闻了，你看，
0: 这东西目前在国内，就在国内。怎么见来的？我这个朋友是专门替别人向海外转移资产的。 他在那边拿着这个盘子拍卖，咱这边就有人用2亿的价格成交了，这2亿就合理合法的出去了，这盘子就合理合法的进来了。但这是洗钱啊，盘子没有真卖，还是他的，所以着急找买家。哎呀，我跟您说这干嘛呀？这说跑题了。反光膜，咱贴黑的还是银的？
2: 我要盘子。
0: 啊？
2: 编钟我不要了，我要这个汝窑盘子。
0: 方老师，您这个您咱都说好了吗？怎么，东部新城不想要了？
2: 要要要，明白，那就汝窑的盘子，
0: 再配一个紫檀的盒子，行。
3: 你帮帮忙吧，全中国，对吧？全世界，还有您搞不到的东西吗？帮不了。这个编钟啊，在你心里边是念念不忘啊。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4: 那是老板的意思，他就要编钟。

0: 盘子，要盘子了。
1: 好啊，那
0: 说说价钱吧。雷总，你看500万行吗？
2: 正着送客。
0: 别，不懂行情，我不懂行情，您改个价吧。也是
3: 上次汝窑拍卖那物件还不如我这个大，拍了3亿。
0: 3亿。

0: 完了吗？那么这不完了吗？完蛋了呀，
1: 我完蛋了。飞叔，我那预算跟您这差太远了。我跟您实话实说吧，这笔生意如果要是谈不成，我们老板肯定放不过我，我小命没了。
2: 别
1: 杀了我呀。
2: 别哭，别
1: 我们预算跟您差太多了。
2: 你要知道我出的高的话，你可以还嘛。你们老板最多能出多少钱啊？啊，
1: 他最多就能给2000万。
3: 成交。啊，
0: 这成交了。喂，仁哥，
4: 我现在带钱过去，你好好再看看东西，给2000万真买个布碟回来。
0: 明白明白。

0: 别动。
1: 你气死我，知道吗？看不惑最忌讳就是手匕首，万一你没拿好，查没记录，摔碎的算是谁的？算谁的啊？你先放，轻点，放。你这是，让你想看吧？
2: 可以，
1: 但是不能手匕首。他放下之后，哎。自己亲自拿起来，慢慢的看，慢慢的品，然后我给你，你不能接，我要放下来，你自己拿起来看，懂吗？
2: 懂了，懂了，懂了。哎。

0: 醋。
1: 元哥，真不关我事儿啊！要是我弄醉的，我能走出来吗？
2: 方英说好了，荣哥也催了，我们拿什么给？
1: 朱一飞说他手里还有其他东西，这2000万的生意还是要跟我们做的，要不然真不能放我出来。

这样，刘备。

0: 谢谢叔。别啊，听人说你挖到宝贝了，命中，而且还是成套的，
1: 一套九个，
0: 烫手不好出啊。
1: 我知道，我都5半年了。
0: 哎呀，叔，
1: 您赏口饭吃。
2: 成，
0: 贝贝，就冲你这一表人才，叔，想想办法啊。但是货得对半儿。
1: 这就给你拿去。
0: 嗯
1: 啊，
3: 叔，
0: 毛子有啥事儿？
3: 魏部刚打一电话，问咱们手上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行。
0: 告诉他，他要的编钟有了，但是价格有点贵。
3: 不是，刘备那孙子要多少钱呀？
0: 还没谈呢，甭管要多少，我准备4300万卖给周荣。
3: 多少钱？
0: 你以为我愿意呀？盘子白摔了啊！我要双倍的卖给他。
3: 双倍不也才4000？
0: 哎呀，还有弟兄们呢，不能白忙活呀！有没有慈悲心呢？啊？
4: 还是叔家的周家。
5: 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你们家赵大人被抓了，有人告他杀梁茂公，这是要杀头的大罪啊！
11: 王婉扣官了，沙琼已经失守，大军即将开拔，而你却要被关在这里，连出征的名单都进不去。
12: 于天笑，你为了对付我，不顾外敌，王婉扣官是家国大事。你不怕义无军纪吗？

0: 现在跟我们在一起时间越来越少了啊，吃个饭的空都没有吗？今天好不容易见着，凳子没捂热又要走，是不是兄弟了？
1: 不是，你这个手表是从你太爷那儿淘来的吧？
0: 这可是古董级的限量款，能进钟表馆当藏品那种，多稀有多高端呀，全国都没几块。

0: 那看来，这件事儿应该算过去了。那周荣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信任你了。你放心，我还有一个后手。叶剑出事那天晚上来枫林晚找过我，
1: 找你干嘛？
0: 他问我这块表是哪儿来的，我估计这可能是个证据吧。
1: 什么证据？
2: 阿昌跟陆正的死有关。

0: 来，吃根肠吧。来这边，嗯。
1: 哥，我也想吃火腿肠。
2: 一会儿我给你买啊。
0: 走，走。
1: 哥，来了。

0: 医生说多笑笑对您身体有好处。哟，这车还能上路呢？
1: 你开车稳重点，别东张西望走神行吗？
0: 哎哎哎哎，
2: 你别说，他就是个大笨，法拉利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0: 龙哥，您总是心太软，手底下的人呢才会心怀鬼胎。
1: 不，我让你开车稳重点，也没让你开牛车吧？
0: 啊啊啊啊！
3: 哎哎哎哎！没影了，哥。
2: 愚公移山。嗯，我们今天跟了他得有2000米了，明天就从这儿开始接着跟，跟丢了后天再跟，后天跟丢了大后天再跟。你放心啊，像这样的大老板，公司不会离家太远，用不了几天，我们一定能找到他的家。
4: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0: 刮着人了。
1: 怎么着，停车报警呗。
0: 啊，我手机里也没存110电话。
2: 哇

0: 哎，老方，没事吧？
1: 黄局，哎呦，快坐坐坐坐，老方，老方，老范呀，
0: 快坐坐坐坐。
1: 不是，小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黄局呀，我想在我调离之前，一定要把东部新城这个项。

0: 我不干好，我绝不能给新接手的同志添麻烦。哎呀，千头万绪呀！
1: 黄觉，
0: 这两天我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今天实在是扛不住了，这回家路上摔了一跤，这不让你们费心了哦，费心了啊！
1: 你呀，就是太操劳了。有些事儿啊，我也办完了。嗯，大夫，没事吧？
2: 没事，放心啊。啊，
1: 你们照顾一下啊。哎，
3: 黄姐，你先忙啊。
1: 没什么事吧？哎，头还是有点昏。
2: 哦，头晕呐。
1: 头晕。
2: 你们几个到门口等我一下，我跟老方说两句话。
1: 方主任啊，
2: 赶紧养伤啊。
1: 那我先回去了。
0: 走了啊。
1: 哎，
2: 辛苦辛苦。
0: 黄觉，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刚才啊，我把你的情况向市里反映了一下。哦，
1: 市里也觉得啊，不能再让你这么辛苦下去了。这个东部新城项目啊，干脆让信赖的同志看。
0: 黄觉，
1: 你说让我怎么感谢你呢？啊，别激动，别激动。
0: 好。
1: 小凯，你说怎么这么巧，不认识你啊？
2: 出门就认你？你放
1: 大小凯，你干嘛？你说，这不是放假了吗？我想让你带你姐和星星到三亚去旅游一圈，你看怎么样？
2: 不，你起来。
1: 什么情况？想复婚？我姐可是有男朋友了。
2: 有的事没有的事儿。
1: 有一件事我要求你。
2: 你啊？
1: 有事求我啊？哎，
2: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新鲜呢？
1: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这方面的人才，我就认识你。
2: 说吧，啥事？
1: 那是这样的，小凯。
2: 我想让你把我打一顿，不能打得太重，因为我还要继续工作，你也不能下手太轻，一定要留下伤。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根据我这些需求，你看把我打成什么样才最合适？你他妈有病吧你！
1: 小凯，我跟你说，小凯，我确实需要你帮我，要多少钱开个价？你说，你再帮我听我。现在吗？来吧，来。我告诉你啊，再跟我，我真抽你啊！
2: 怎么恶心？
1: 哎，小凯。你听我说，就帮这次忙行吗？

皮带已经换了，电瓶新换了，机油机滤也都换了，我还特意加了两瓶燃油宝，今儿它肯定跑不掉。你盯紧了啊，撒尿去。

0: 刚才转动还你没看见啊？
1: 他咋追啊？你说你还能干点啥啊？
0: 这回可是你撒尿的，怪不着我呀。
2: 没事，我还有办法。

0: 我们去查省城报专案资料。查省城报专案资料。
1: 张局、王哥，各位警官，晚上好。张局这都能发现。
2: 张局，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哦，那你来给大家说说。
1: 省城报专案看似没有关联，但您早就发现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对吗？嗯，然后呢？省城报专案被抢的金饰戴在了周琦身上。
2: 不就是突破口吗？

0: 哥，不跟这孙子该赌了。
1: 愚公最后是怎么把山移走的？嗯，是他一铲子一铲子把山挖走。
0: 不对，是神仙帮他移走的。
1: 不是神仙，胜似神仙。我重温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发现我们用了蠢办法。像周荣这样的大老板住的一定是豪宅。早上他是从这条路走的，对吧？嗯，这条路上的豪宅只有左边的紫金院和右边的陈桥人家，我们根本不用再跟他，只需要看他的车开到那儿，向哪边拐，就能知道他家在哪儿了。
0: 他就不会上高速？
1: 你以为像这样的大老板也住在郊区的出租房里，每天挤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上班？
0: 哥，他来了！
1: 看他打左转灯还是右转灯？
0: 打灯了，打灯了！他上高速了。
2: 我替您考虑了，您还是应该要编钟，不要那个破盘子。
3: 为什么呀？
2: 编钟4380万，那个破盘子才2000万，里外里差了2380万。再说了，那编钟多霸气啊，那摆出来什么气势？
3: 就是因为太霸气了，我都不敢摆出来呀。
2: 别人这么考虑是对的，但您不需要考虑这么多。
3: 为什么？
2: 您这是一楼啊，您可以挖个地下室啊，到时候甭说是编钟了，就算后面屋顶来了，你也有地方放啊。
3: 挖地下室啊？
2: 我们公司免费替您挖。图纸我都带来，您过目。防水、防震、防盗、防核爆，您绝对放心。
3: 哎呀，太麻烦了，我还是要那乳窑盘子吧。
2: 方老师，您知道这个盘子的故事吗？这个盘子是宋钦宗特意为他爹宋徽宗烧制的。爷儿俩见到盘子的第二天，您猜怎么着？金兵就攻进了开封城。此后，这盘子的三个主人就像被下了咒一样，前后脚被人给砍了，就连想得到盘子的人也没有好下场。这回盘子打捞上来之后，上一位买家刚刚全款拿下，还没见着东西呢。

0: 现在这两样东西呢，都在我们手上，选哪个，听您一句话。
1: 我想好了，
0: 您的选择是
1: 汝窑盘子。
0: 房老师，您
1: 开个玩笑吗？我想好了，我要编钟。
0: 睿智，
2: 说，
3: 不能说，你说，
2: 铜的。

0: 250万，
1: 俗了，小气。
0: 我给80万。虽说跟你做生意就是给你面子了啊，别给脸不要脸。
2: 行啊，
0: 那什么时候可以交易？
2: 现在就能。

0: 这个小的你先拿着，到时交易的时候你再给我，行不？哎呦，实不相瞒呢、啊、不成套的，我的上家都不收。
1: 行吧，
0: 打电话给买家，这两天咱们一块儿去趟三江口。
1: 哎哎，叔，我就不跟您一起走了。
0: 为什么？
1: 实不相瞒，我犯了点事儿，大张旗鼓的不敢。
0: 不是，那你怎么过去啊？那买家等着呢。再说了，我这个人做事最守时。
1: 叔，您甭管了，我自己想办法。咱们三江口见。

0: 收起。
1: 两位警官，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2: 您这打扮还挺特别的，干嘛去了？
1: 我和朋友出去玩了。

0: 卖我这些东西的人叫郑永斌，是做古玩生意的，是我们那儿的常客。他给一个服务员送了一条金项链当小费。那姑娘出去验过，那项链是真的。她跟我们说，她有很多的珠宝首饰，可以便宜卖给我们。她说周荣周老板都找她买东西，我就信她了。在她那儿买了一条项链，一个手镯，两枚戒指，一对耳环，花了20000块钱。
1: 叶剑。出事的那天晚上你在枫林晚吗？
0: 在啊。
2: 那天晚上的11点到12点左右，谁能证明你在枫林晚？
0: 11点到12点左右。你们不会是怀疑我吧？天哪，我一个女人，我怎么可能杀人？
1: 谁能证明？
0: 枫林晚的人啊都能证明啊。那天我一直在楼下酒吧，我们请了一个网红 DJ 驻场，那天我一直在现场。
3: 琪琪，他们就因为你在郑永斌那儿买的赃物让你去接受询问的？
0: 哎，我怀疑不光是因为这个，警察可能拿这事儿做借口呢。哎，对了，他们还问了我叶剑的事儿。
3: 表呢？有没有问？
0: 一波，你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现在已经坐火车离开三江口了。
3: 琪琪，这阵子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刺激了。
0: 是太刺激了。我进公安局的时候，我紧张的都快要晕过去了，觉得警察马上就要抓住我们了。

0: 刺激就是你的兴奋点。
1: 再说点刺激我的话。
0: 说什么？说什么？
1: 我自己说什么呀？
0: 警察马上找到那块表了。

爆炸案现场，陆一波截获了举报信。与此同时，省城金店被抢，被抢赃物转移到了三江口，落到了这个郑永兵手里。

0: 郑永斌把这些东西卖给了周琦，周琦是陆一波的女朋友。
1: 怎么又扯上省城爆炸案了？
2: 哦，我明白了，他们是团伙作案吧？郑永斌是负责销赃的。
1: 你明白什么？你明白郑永斌怎么可能跟案情有关系呢？
3: 张局，我是觉得和我们三江口的案情没关系。
2: 哦，对了，他不是还说周荣都找他买过东西吗？我觉得可以查一查了。
4: 有必要调查郑永斌。
1: 张局，我觉得吧，既然是省城的案子，咱们就上报省城，让他们查。
4: 这个案子要查，就得咱们自己查。
1: 张局，我知道你本事大，什么案子都能破，只是时间问题，对吧？但是凡事讲个轻重缓急。老叶的案子，我师傅的案子还没眉目呢，那风铃晚该查的客人多了去了，我们还能一个一个查？
4: 这个事儿，如果有必要的话，咱们就得一个一个查。
5: 我同意一个一个查，还有那个网红 DJ 也得查，看看周琦有没有说谎。
4: 我同意。
6: 好，
4: 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先。王队，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同意。
4: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查查郑永斌。

0: 16岁，16岁，十七岁是因盗窃被判3年，23岁是因盗墓被判5年。出来之后就再也没犯过事儿。目前经营家古玩店。哎，老郑，哎，吃着啊，排队啊。家庭上多年前和前妻离婚了，孩子归前妻。王队通过一些知情人得知，他除了古玩店的生意之外，私下还收购赃物，倒卖文物。不过。 也都是一些小买卖，
1: 小买卖里，没准就有大阴谋了。

0: 手头见吗？啊，哎，设备都有啊，可以可以，不错。那吃挺素，贴饼子，水煮菜。
1: 他有脂肪肝，大夫让他减肥呢。啊，那吃的挺对，贴饼子粗粮的嘛，吃挺香的。
0: 局长，您是不是饿了？我还好。
1: 我从食堂带了俩包子，酸菜馅的。
0: 包子，包子都有啊，这是百宝囊啊，找一个。
1: 别人为十二生活，我们为生存而食。你有啥话说？
0: 我觉得您这两天特自信，
1: 是吗？
0: 嗯。
1: 那什么意思？我之前不自信吗？
0: 我没这意思啊。
1: 确实是我这些年不太爱参与这些事儿。

0: 主要因为那很长一段时间我这个人太衰了，就是我参与什么事儿不但帮不上忙还给别人添麻烦。但是啊，我发现我就是到了三江口以后不一样了，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就是那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感觉。我决定了，从现在开始我要改变，就是我得
1: 大展身手了，局长。
0: 商量个事儿。
1: 局长您说。
0: 就这事儿。能不能以后如果是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别老局长局长，就叫老张。
1: 好的，老张。

0: 我跟这个外地的网红 DJ 已经通过电话了，他们说那天晚上周琦确实一直在枫林晚的 DJ 台附近照顾他们。
1: DJ 说的话就是实话啊，何况人还在外地。
2: 怎么了？
0: 既然是网红 DJ 在枫林晚表演，那网上应该有点水花吧。
3: 以后不能光带包子，
4: 醋啊，蒜啊，
3: 辣椒啊，啊，那干椰也不行，得喝点什么是吧？要有粥什么的就更好了。玩具
4: 成真，老哥，
5: 哎，大哥，吃了吗？
4: 没呢，没呢，回去，
5: 回去，
4: 回去，
6: 回去。哎，老张，就这种面看着实在没什么可疑的。哥，
3: 就是他这种看起来不可疑，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知道吧？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坐过井上楼，现在手里都有俩钱。你看看，你看他是不是有点低调的过分了？啥见不得人的事怕被别人注意呢？

0: 咱呢？
1: 别停门口啊，你往前点。
0: 边上能停啊？
1: 啊。

0: 扛手机干什么？
1: 你背着我跟谁打电话？
2: 我没跟谁打电话，谁背着？
1: 拿出来看看。
2: 你看这，我就给我同事小田打的。你
3: 小田什么小田？
1: 他走了。应该就是出来买晚饭。走吧。老张。

0: 小嘴巴巴吃挺香，你看仔细了吗？
1: 我嘴是没停，我眼睛一直没离开屏幕。
2: 嗯，
3: 洪队，你也来点坚果。哎，
0: 那几千张照片，什么时候看得过来啊？
3: 这行，你一星期查我三回了，你能不能信任我一点？我能干这亏心事。

0: 事吗？
1: 你没干过，我都要看看。
0: 你看呗，这都工作上的事，我能……哎呀，
1: 我倒要看看，你这工作上有什么事儿？
0: 你看吧，还能看出什么？

0: 哎，张局，有重大发现，老叶那天晚上去过凤林湾。
1: 你看，啊，我马上回去啊。我跟您一起。不，你再盯着吧，这小子不对，肯定有事儿啊！我让宋军来替我。
0: 哪个事儿？这个，这是叶队啊！一看就是老叶啊，这发型，这身形，就站我面前似的。咱们就拿这么一张模模糊糊脑勺照片，再去趟枫林晚不合适吧？周琦刚被我们带回来协助我们调查，陆一波正式警惕的时候，他就是不承认咱拿这张照片没有用。
1: 意思是线索现，还有没有清晰点照片？
0: 我继续找，是不是该发动点警力了？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好好吃。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4: 来单了，开单！
3: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5: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宰哥，怎么得罪老大了咋的？听人说我得罪老大了？
1: 那您如到一线来。对呀。
0: 哎呀，一线这词用得好啊！啊，
1: 给您专业找到个最好的工作呗。哎，
0: 拉倒吧，我就跟你几个讲，要是白讲。 我跟你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老大的良苦用心的，知道不？谁也说说。哎，对对，这个，还得我亲自动手吗？太客气了。哎呦，牛神呐，感觉。叔叔，哎呦，哎，叔叔，站着，站着，站着。哎呀，好，好嘞。那个，别说，当哥的没提醒你们几个啊。
2: 就这
0: 段时间把我伺候好了，这是改变你们前途命运的重要机会，知道不？
3: 那必须把改革伺候好。
2: 对呀，请改革吧。
0: 看
1: 我
0: 都注点意啊！
1: 最近又有人往路上撒钉子了，开车都注意点。
0: 来来来来来，我看一下。
2: 都查了我，
0: 我天，怎么这么缺德呀？都注点意啊，注点意啊！谢谢哥，
1: 改革放心，
2: 大哥忙去吧。
0: 好。

0: 如果郑永兵真是我们要找的人，他现在正在楼上干着什么，而我们只能坐在车上望穿星探。
1: 不过我现在上车了，
2: 你不能一个人去，要雪咱俩一起去。
1: 别在那盯着，我一个人可以。我是老警察了，有分寸。再说这种事儿也不能让一个女孩涉嫌。
2: 苏香，
1: 李倩，摆上自己位置。

0: 这么多张照片，我就不信找不到一张清晰的。在他的家里，天天都是盛宴，有大地的乳汁，森林的翠绿，海洋的眼泪。但是， 我的朋友，不要羡慕那恶人。总有一天，大地的乳汁，大地的。
1: 都这岁数了，记忆力下降，正常。乳汁。
2: 啤酒。
1: 啊。
3: 啤酒，
2: 韦局长，你不是说郑永平减肥吗？他早饭、中饭都吃那么素，为什么晚饭买了这么多肉，还买了啤酒？
3: 他屋里还有别人。
2: 你和宋兴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过去。
3: 可是宋兴，
2: 原地待命，明白吗？
3: 明白。

0: 大刘，
1: 坐呀，
0: 来。饿了吧？没啥好菜啊，随便吃点。别客气啊。
2: 哎呀，大刘，你这趟回来究竟是为了啥事儿啊？
3: 实话告诉你，这次啊，是有人特意请我回来做一笔大生意。
2: 大生意啊？什么东西啊？
3: 编钟一套九个，
2: 我的天哪！那抓着我得枪毙啊！
3: 抓不着呢，抓不着，兄弟就能挣八十个。
2: 大刘，我是想说，你这趟回来这风险也太大了。我听说警察悬赏50,000抓你呢。哼，
3: 我是真缺钱啊，要不然我也不会为了百八十个这么拼命。这回我回三江口，交通工具我都不敢坐，我就怕别人把我认出来。你看见了，我是扒煤车回来的，宾馆我就更不敢去了，只能找你了。我这条命啊，就攥在哥哥你手里了。
2: 这个你放心，我这儿绝对安全。
3: 我信，我放下。事成之后，你就这么信了？
2: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0: 怎么回事？
1: 大姚，我这儿还有一个好处，从来都不会有人找。没事没事，我看看去。

0: 谁呀？不好意思啊，郑先生，楼下住户反映他家有些漏水，怀疑是您家卫生间的问题，所以我过来看看。
1: 好嘞，我现在就到卫生间去检查一下啊。哎，物业的，
2: 我也不太认识，要不我下去看看吧，万一真漏水呢？
1: 行，你去吧。
0: 卫生间就是漏水了，那个漏的水是不是蓝色的？啊，好像是有些蓝。啊，
3: 对不起啊，我们这就报修。
0: 您是？我是他的一个朋友。要不您把郑先生叫出来，咱们一起下楼看看。
1: 他这里面关水阀呢，里面正。

滴的水，要不然您先到我们这儿看看。您请进，请来。先去卫生间看看吧，就那在那边。

0: 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1: 咱们先解决漏水的问题，去卫生间看看。
0: 别着急嘛，您回答完我问题，让我去哪儿都行。
1: 你说。
0: 郑先生，他没有在卫生间吧？他在那间屋子里躺着。
2: 娘的，要不是我刚才洗澡，真的是让你们给玩死了。妈，
0: 您着急让我去卫生间，没有安好心吧？

0: 经济打算破格提拔，锻炼一年，把人给我看好了，不许出一点事儿。
1: 你电话响了、
2: 不是你电话
3: 哎呀
2: 响
3: 了啊，赶紧去吧。谢军
4: 啊，
3: 情况怎么样？
4: 嫌疑人郑永兵脑袋上挨了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3: 我没问他李倩怎么样。
4: 跟我来吧。
1: 张军电话又响了。
5: 我知道。
1: 谁呀、接呀、
6: 就是华生，缝了死人。
3: 他怎么还昏迷了呢？
6: 他的血压、心率、呼吸，所有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
3: 到底咋回事？
4: 我们刚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出这么大的事儿，估计怕挨批，装的呗。
6: 是这样，如果是真的昏迷，眼球是不会动的；如果是假的，遇到光，眼球一定会避开。

0: 啊，战友，怎么回事？你走之前我怎么跟你交代的？
1: 师傅，你消息好灵通啊！
0: 温高兴好啊！
1: 师傅，你放心啊，什么事儿也没有，李谦好了呢。
0: 我放什么心？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更不放心。
2: 少废话，打士兵，眼见为实。
0: 差不多就行了。哎，师傅，看啊，这怎么都不动了，这都没气儿吗？
3: 擅自行动的时候不追究了啊。高平，
0: 哎，李健，怎么样？没事吗？
4: 我没事儿，没事儿。哎。
0: 嫌犯身份查到了吗？说监控看不清长相，刚想突审郑永兵，王八蛋装昏迷了。
4: 李倩装昏迷，我能忍；郑永兵装昏迷，我能忍。齐军，李倩反正没事了，你早点回去。
5: 不是，你想怎么审郑永兵啊？
4: 那必须让他开口啊！
0: 你冷静一点，千万不能违反纪律。
4: 只要事实存在，假面具就会被撕下。 这您放心，
0: 那你们辛苦了，
4: 哎，
0: 啊，好。

0: 动没？
1: 动了。
0: 我这没动啊。
1: 我这动了。
2: 把他眼皮扒开。
1: 来。
3: 我没走错吧？
2: 他这什么情况？
3: 啊，钝器伤，有破损，也缝了四针。
2: 那怎么也昏迷呢？
3: 他的血压、心率、呼吸，所有检查结果也是正常的。
2: 啊，所以我们直接跳到了这一步。
1: 就像他这种情况，我怎么能让他立刻醒？
3: 那办法有很多呀，但
2: 出去。

0: 受。坐。
1: 躲开。
0: 真敢。
1: 谁开的你瓢啊？
2: 不知道啊，不是，我不认识，
0: 不认识，跑你家吃饭去？
2: 就是店里的一个客人，偶尔找我喝喝酒啥的，就这么认识。我管他叫大刘，这我就知道这么多。
0: 大刘全名？
2: 刘备，
1: 字玄德啊！你给我老实点啊！
0: 后背的背，
1: 是后背的背，
0: 背后的背。
1: 啊，这个
0: 大卫啊，是那个盗墓的，专门骗骗子的骗子刘备吗？
2: 啊，
1: 你这都知道，张军？
0: 公安部督捕的逃犯，厅里面这些年一直在追查。前些年这个刘备啊，弄了个庞氏骗局啊，很厉害，对外宣称盗洞已经打到秦始皇陵的墓室里去了，好多人骗了一辈子的钱，被他一把骗光，家破人亡。有几个不服的上门找他，被他捅死俩。
1: 一肚子卷宗啊你！
0: 哎，这算是窝藏公金吗？
1: 他必须算啊！
2: 不是，我也不想啊。他突然找上我了，那是个不要命的主，我哪敢不答应啊？
0: 窝藏公金，
1: 三年以下有。

0: 期徒刑或者拘役管制，情节严重的3到10年。
1: 领导，我可不想坐牢啊，这政策我都懂，你们想问啥尽管问，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交代。我真是被他威胁的。
2: 他人现在在哪儿？
1: 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扒煤车来的，在我家洗了个澡，弄得到处是黑水。
2: 他来三江口干啥？
1: 他说有人找他买套编钟，他手里有编钟，这次当个中间人，说是事成之后能拿到好处费。
2: 交易金额多大知道不？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就这些？
1: 啊，就这些啊。
2: 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你身上的事儿不止这些啊。
1: 啊，还有啥呀？
2: 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事儿已经查到你身上了。不然呢？你以为今天找你吃饭呢？我们今天找上门不是为了刘备，刘备只是个小插曲，我们是为了你。说呗。你说，我说。
1: 我说呗。我确实怀疑那俩人有问题。
2: 说完了，你说整个过程行不？
1: 哦，这前不久，有两个30多岁的男的，突然找上门来，问我要不要收点东西。他们给了我一些金饰品，还有一个假财神像。我当时就怀疑他这东西来路不正，可是他俩拿刀威胁我。警察同志，我也是受害者啊！
0: 你怎么总让人威胁啊？
1: 谁说不是呢？我是倒霉催的吗？
2: 然后呢？
1: 然后我为了及时止损，就把东西卖了。
2: 卖给谁呀？
1: 周琦，凤林晚夜总会的公关经理。还有那个假财神像，我卖给荣成集团的老店人了，卖了6万。
3: 卖给你的人呢？

0: 马上找人，按郑广兵的描述，把这两个嫌疑人的画像先做出来。
1: 好。
0: 宋先生呢？
2: 啊，局长。
0: 宋先生，哎，李倩是怕你有危险才进的屋，是吧？
2: 不是啊，我是不想让他涉险，才没让他上去。但是他后来为什么自己上去了，我也不知道。
1: 你少说话。
0: 现场发现什么没？
2: 哦，对，局长，这个是嫌疑人的背包，里面也就几件衣服。
3: 是草书。
2: 嗯。
3: 何克高，
2: 金水亭，应该念金水亭。
0: 金水亭。宋先生，你来一下。
4: 哎。

来，不用开，不用开，不用开，不用开，给你开，给你开。

0: 小凯啊，我上次跟你说那件事是真没跟你开玩笑。
1: 听我说话，你满着什么急？走走走走走。这件事情对我特别重要。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一向是刚直不阿的。
2: 你是蠢，那么好的位置不知道给自己搂钱，怪不得我姐跟你离婚。
0: 性格使然吧。现在有一批腐败分子想把我搞下台，调到省城去，然后他们利用管委会主任这个位子替他们自己捞钱。你说我能让他们得逞吗？
2: 捞钱嘛，大家一起合作。
0: 不，这种事情我坚决不做。我现在能想到唯一能阻止他们的办法，就是让你不，请你把我打伤。如果你嫌我上次给你的钱少，家里的家具，这些老物件，你看上哪件，你随便拿。
2: 我又不是收破烂的。
0: 我祖上是有点钱的。
2: 嗯
0: 啊，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老物件啊。
2: 您这要真是黄花梨的，那它确实值钱。就您这破柴木的，
0: 那万一要真是黄花梨的，
2: 他如果真是黄花梨的，我姐就不至于跟你离婚了。
0: 好，这些家具你看不上，不值钱。我是个文化人，我挂在墙上这些字画，总该值点钱吧。小凯，家里这些字画，看上哪幅？拿。
3: 这不是
0: 好眼力啊，国宾的，你看字儿写的啊。
2: 哎，那幅又是谁的？
0: 啊，宾官旁的。我还有一幅文征明的，我去给你拿。
2: 哎，等会儿啊，这又是
0: 哦，那幅是假的，那是假的，不值钱。
2: 我看看，于月染
0: 啊。
2: 哎，这个人的名字我听说过，他的字很值钱的。
0: 对呀，真的值钱，这幅是假的，他不值钱。
2: 我叫他
0: 假的，
2: 我喜欢假的，
3: 成吗？
0: 成啊。
2: 这样，今天晚上管委会门口我把你胳膊打断，伤筋动骨100天，这个时候谁还逼着你搬去省城呢？一吊着胳膊也能上班，你觉得怎么样？
0: 你觉得合适，我肯定没问题。

0: 哎哥，可以哎。哎，哥，大货车给咱超过去了。
1: 后面超，
0: 追！
2: 追！追！追！
0: 行啊。

0: 怎么了哥？可我现在想上去吻他一口。
1: 那是货车，咱们吻他将是个致命的错误。
0: 哥，你说的对，咱这作案工

0: 工具确实该升级一下
1: 了。不是说过磨刀不误砍柴工，可现在他起步不了，咱俩抬着他去升级吗？
2: 邻居不该出个家，并喝上好几辆车三套车。

0: 等停这儿了，来追我呀！来啊！
1: 来，来你上来，
2: 你上来。
3: 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毛哥，
0: 毛哥，
5: 毛哥。

0: 我是刚从农村出来，没文化也没能耐，啥活也找不着，眼瞅连饭都吃不上，是包哥你跟刚哥收留了我。
1: 在这儿呢，就是稳定，一个月给你3500。嗯，对，还包你吃住。
0: 帮个毛哥，咋就行？你们就。<笑><笑>
2: 这改子，小改子是好啊！
0: 你们不光是收留了我，还让我学会了这个城市里的生存法则。
1: 怎的上哪吃点儿？搁点儿呗，吃点烧烤。
0: 哥，喝点。不，咋就4000块钱呢？不是，你吃我的住我的不全是钱呢？
1: 不哥，
0: 那活全是我自己干的。有没有心呢，改的？啊，懂不懂什么叫感恩？知不知道？如果不是你们，我是不会走上我现在这条路的。
1: 孩子，你饶了孙子吧，毛哥，说啥呢？我这是感恩呢。
0: 但是咱们放下个人情感啊，你扎了我们公司的车，这还是得赔的。
1: 那是，我赔10万。
0: 多少？
1: 多了。
0: 账号，10万，10万，改哥，改爷，我真是我求你，别说10万，我这浑身上下500块钱都掏不出来，不是孙子不想孝敬你，这我出去借都没有人借给我呀，改爷，
1: 王哥，别怕。

0: 你还我了啊。嗯，你呢？
1: 这是干啥呀你？
0: 那不都说好了吗？
1: 等你说着玩玩，你干啥？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
0: 不，你跟我撕巴啥呀？瞧不起我呀？
2: 别撕巴，这
1: 干啥呀？行行行，改革你这样的吧，这行。
0: 咋的？
1: 你再有这样缺钱的朋友，你随时介绍给我，多少钱我都借。哎。那怎么烧你呢？就找救援去吧。
0: 那太好了。哦，涛哥，看这么多年没见，我这也没啥好送你的呀。
3: 一洛，你
0: 这女儿，这跟了我几天了，都有感情了。哪儿？哪儿？照顾好自己。
3: 谢谢谢谢。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丹灵一旦失手，顷刻间就会化作修罗地狱。跟我回京吧，即便是用非常手段，即便要违背你的心意，我也绝不能让你白白送死。
7: 身为地位人，只能任人践踏，连想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
8: 是我贪功冒进，连累了兄弟们，你们走，我留下。
9: 错过这次出征，那往后还有机会吗？
7: 只要大军一日未开拔，我们就还有机会。

0: 分了吗？
1: 啊，
0: 多少分？
1: 六分。六分。
2: 啊？
1: 你确定没少看个零？没有，哥，就是六分。
2: 我蒙我也能蒙个十几分啊！你们差我六分，你对得起咱妈英语老师的身份吗？你啊，
1: 哥，
2: 你过过过过过过过。
1: 爸，妈，对不起你们，我没有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使命，我让你们失望了。哥，
2: 闭嘴！
1: 咱妈为什么给我们起名叫朗博文、朗博图？你忘了？
3: 我没忘啊，
1: 说出来。
3: Number one, number two，
2: 大点声。Number one, number two，
1: 咱妈那是对我们寄予了多么高的期望啊
3: ！Number one, number two，
2: 如果我们再有个妹妹叫 number three， 对，翻译过来就是朗博翠儿。
1: 我没出息，不是上学的料，愧对了 number one 的称号。你怎么也基因突变了
2: 啊？六分，你好意思吗你？你还笑？你跪下！跪下！
3: 妈，告诉您个好消息，我雅思考了六分，我能出国读研究生了。
2: 你骗鬼呢？
3: 妈，我不是那意思，我让他给我气的我。
1: 我告诉你 number two， 你蒙我行吗？你敢跟妈说瞎话，你信不信我踢死你？
2: 哥，我咋敢跟咱妈说瞎话呀？我真考过了，雅思这个考试满分就是九分，六分我就能出国读研究生了。
1: 你没蒙我？
2: 哥，我真没蒙你。

0: 死我了你！
1: 哥，你轻点行不行？
0: 谁设计的分啊？
1: 太缺德了！
0: 爸妈，洋洋可以申请国外大学了，你们在天有灵，可以安歇了。

0: 我回来了。
1: 英奶，我走了，英奶。

0: 老三，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刚到啊。
0: 找我啊？
1: 啊？
0: 有事儿？
1: 有事儿？找你喝酒啊？
0: 你找我喝酒，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干嘛亲自来跑一趟呢？
1: 就亲自过来找你喝酒啊？就没打电话吗？
0: 你瞧你做贼心虚那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呢？我就是必须要来一趟。
0: 为什么呢？不是咱们是兄弟，你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吗？
1: 二哥，我把这个给你。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放了笔款子，这两天追债呢。对方是个硬茬儿，如果我这两天回来了呢，你就再把它还给我；如果这两天回不来呢，车就是你的了。
0: 什么人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太危险，我自己来。
1: 就想开了，上路飙一圈走你。

0: 经济学上有个理论吧，人的一生至少会遇到三次打击，只要抓住一次，就能翻身跨越阶层。大部分人空其一生一次都没抓住，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准备，机遇来了也不知道，回过头来才发现擦肩而过。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回顾我这几十年啊，第一次大机遇已经错过。我高考成绩不理想，打算去国外留学镀镀金。当时家里把房卖了，凑了几十万让我出国。这房要留到现在，我就是拆迁户，身价千万起，哪需要干这行？但世上没有后悔药啊，人总归只能往前看。现在这辈子的第二次机遇，周荣这条大鱼游过来了，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绝对不能再让这一次擦肩而过。
1: 哥，现在不是擦肩而过，他要真迎面而来，咱倒是能拦住的。现在的问题是他在咱头里，咱追不上人家。
0: 急什么？办法总会有的。得搞到一辆好车才行。

开车，你眼睛聋

枪，万一有出事招来警察，不得直接进去吗？

0: 哥，三圈子了。
1: 你倒是听懂交规啊！
2: 你们两个孙子，给我下车！
1: 疯了！你给我牢牢坐车里，不许下来，听话吧！
2: 给我滚下来！
1: 大哥，人没事吧？这绿帽哥抽根烟消消气。
2: 没事，你妹！你看你把我车给我撞的，少废话，赔钱！
1: 赔钱？啊！大哥，您看看，是您一路别我们的车。
2: 我去，你还有脸说？我一路按喇叭让你停车，你是聋了吗？再说你车上那孙子，要不是他冲我吐痰，我别你车干嘛？
1: 大哥，这事儿一码归一码，追尾是你别车的责任，吐痰是我兄弟的责任。最后结果是两辆车都有损失，我建议是不修车。
2: 少他妈废话，赔钱。
1: 回去。就是钱嘛，我这只有三千，都给你，我还有点毛病。
2: 不是，
1: 我缺那点，行了吧？
2: 不是，你把我车撞成这样，三千，我这车全修理下来，没三万下不来。
1: 大哥，你看看我开这车，我像有三万的吗？
2: 得，我这栽，我不是想讹你，我讹你这破车也没劲。这样。你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钱也不用你自己掏。
1: 大哥，我跟你坦白说吧，我们这车没上保险，三千要么您拿走，要么您自认全责找保险公司。
2: 我认全责？你撞我的车让我认全责？你是这意思吗？那我这车赔给你要不要？

0: 要。唉，还是那些年行情好啊，在天桥上摆个残局，一天能挣好几百。
1: 啥叫残局？
0: 那人好呗，就象棋。
1: 哦，
0: 你也下不明白呢吗？
1: 咱俩这不像大学生了，
0: 没懂啥。挺好呗，人家京大数学系那副教授就是咱这腕，
1: 那么帅吗？
0: 可笑。哎，家里还有吃的吗？
1: 还有点健胃消食片。
0: 哎呦，别吃那玩意儿。
2: 哎呀，挺好呗，给咱8块钱呗。
1: 这附近是不是有个废品收购站？
3: 对，8块钱就带你去废品收购站。然后我们。
0: 我操！
2: 哇！
1: 哎，你往哪走？
0: 哎，
1: 往哪去？
0: 干什么？
1: 忙什么？
2: 宏伟，
1: 你宏伟
0: 干什么玩意儿啊？
1: 怎么了？
0: 你干啥呀？
1: 他欠我款子，我收债。
0: 不欠钱，你说欠钱的事儿呗。你动什么手啊你？
1: 怎么的？
0: 欠多少钱啊？
1: 10万。
0: 10万？不，你管咱俩这样人要10万？想钱想疯了。什么玩意儿？你写的啊？
1: 我写的。你没有
0: 那么多钱。
1: 没钱呢？里边有废品收购站吗？哪里抵债？
0: 不行，那废品收购站是我的。对，那怎么能拿我收购站给他抵债呢？
1: 为啥不能啊？
0: 是没那道理呀。
1: 你看我像讲道理的吗？
3: 他不是讲道理那人儿。
0: 不，你。啊，要不这么的得了，你直接给他掐死得了，债是不是一笔勾销了？
1: 你讲不讲道理啊？
0: 我怎么不讲道理？
1: 我把他掐死，不还得你抵债吗？
3: 对呀，那不还是
0: 凭啥我抵债啊？
1: 凭什么？
0: 凭什么呀？
1: 行了，
0: 别搞你刀了，
1: 不用，辛苦了，真的辛苦了，
0: 心领了，
1: 辛苦了。
0: 那什么，那这不借条吗？钱是借的，是吧？10万，你给我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还你10万。
1: 一星期行吗？
3: 行。
1: 一星期啊。附近哪有上拉锁油的呀？
0: 那边上面，左拐过去。
1: 凭什么？
3: 你嘴太快了。你答应人家一个星期你能拿10万块钱啊？
1: 反正我是没有，怎么的？看，
3: 地上有钱是咋的？
1: 哎，别，哥，不是，别，
0: 还敢借10万块钱？
1: 哎，哥，是李鹏凯讹我的。
3: 李鹏凯？
1: 对，李鹏凯说，只要拿了这10万块钱，就不为难咱俩了。
3: 他那是不为难你，
0: 关我什么事儿啊？
1: 我刚给你带。

0: 你不刚加入吗？别别别别别！不行！上哪弄十万块钱去？
1: 不行就干票大的，
2: 弄多大的？
0: 不行就干个中不溜的，中不溜的就行。

0: 就这儿吧。
1: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哎，这车咋到了三江口就跟着咱？现在卖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0: 你被那个贪官传染，对破车有瘾？
1: 那倒不至于，咱两万五买的，咱卖三万合适吗？
0: 格局小，
1: 卖五万。有人吗？有人吗？
0: 哎，行了，别喊了啊！你也知道这破车两万五买，但两万花在了假证件上，本来它就值个五千。
1: 那你的意思，咱原价出？

0: 不是，总不能按斤称吧？
1: 你刚刚说到格局，我反思了一下，咱们现在要干票大的，能为了这仨瓜俩枣的斤斤计较？万一因为这辆车暴露了咱俩的行踪，惊动了警察，咱们还干不干大事儿？
2: 那咱怎么办啊？
1: 车送人了。
0: 送人？送谁呀？这哪有人啊？
1: 就因为没有人，也就没有人看见了，扔这儿就行。

0: 第一次做好人好事，
1: 有个字儿给有缘人。
0: 把老子新车逼着都晃坏了，我弄死你！
2: 把这劫色你行吗？杀人放火你会吗？偷鸡摸狗你会？
3: 这我行。
2: 你行什么行？连个自行车都不敢偷，那十万块钱咱得偷个汽车，知道不？
3: 哥，
2: 别叫我哥，
3: 真有辆车。
2: 那有车那也不是你的。这谁车啊？谁车停那了？这不让停车啊！这谁停那的？
4: 白送，
2: 还白送？美的你
4: 不是？你看，
2: 不可能！
4: 你看，我认这俩字啊，白送啊，就白送啊！
3: 这车门也能开？
2: 老天开眼了，还送半箱油。
5: 这会不会留疤？
6: 很小一道口子，放心吧，不会的。
5: 宋星啊，你可真行啊，自己乱来，害得李倩受伤，这要真出什么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
6: 别说他了。
7: 张军，王队。
8: 哎，我也没办法，这个事儿咱们控制不了，那传出去是。
7: 我说。
8: 你咋来了？你休息两天啊？
5: 宿舍太闷了，你让我上班吧。
8: 不，你先别参加了，我再让你带伤上班的话，高婷又得收拾我。哎，
7: 我收拾他。李倩，来，来一下。
4: 来，在这儿，过来。
7: 知道局长为什么生气吗？
3: 因为我当众说局长认错字儿。
7: 你少废话，局长能是这个格局吗？我告诉你啊，听好了，是因为人家小姑娘受伤了。宋星，你算是个老手了吧？人家李倩一个新人，你遇事冲动鲁莽，李倩遇事沉着冷静。你说你一个刑警，你被关电梯里了，你传出去是不是成笑话了？是不是？人李倩智斗悍匪，

0: 陆俊，谁不竖大拇指？你说你丢不丢人？
1: 我错了。
0: 你错了。专案组之后的工作啊，暂时不要参与了。
2: 别啊，我。局长，我现在急需一个机会证明自己。这王队不让我参与调查了，那我不真成局里的笑话了吗？
0: 哎呀，你现在已经是笑话本身了。
2: 你这是。那我干嘛呀？
0: 你将功补过啊，照顾伤员，什么时候李倩伤好了，你的事儿再说。
1: 开会吧。
0: 来吧，开会。

0: 我来吧。
1: 你真就专门照顾我呀？
0: 对不起啊，李倩，这两天喝凉水塞牙缝，咱是等热了吧。郑永兵家那个破电梯啊，
1: 我怪你了吗？
0: 没有，我是怪我自己。
1: 现在自责没用，咱们得想办法回到专案组。
0: 所以我才来照顾你嘛，你的伤快点好才有希望。
1: 你在郑永兵家真的什么都没发现？
0: 完全没有，有现场照片。

0: 那么叶剑使用过的电脑、手机、应用软件、微信，他所用的这些电子设备有没有查？
1: 这部分工作我们也做完了。咱叶队走之前，最后一次在电脑上打的不是淘宝，20块手表。局长，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啊？
2: 不一样吧？购买链接？乐队浏览过这块表？

0: 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好。
1: 当务之急。
2: 找到他。
1: 啊，张局，这个发现非常及时啊，但是这个好像和叶队和卢局的案子关联不上啊。

0: 谁出去？啊，不，有什么想法站起来说。有想法吗？有想说的吗？有没有？没有，别说话，别吱声，好吧？谁也不许打扰张局思考，知不知道？
1: 知道。
0: 张局，继续思考。
1: 行，
0: 没事。

0: 哎，这个表是
1: 在郑永兵家发现的，他说是刘备落下的。
0: 可是这个表是不是那个
2: 局长？
1: 局长，你俩进来干啥？
2: 看来我们来晚了，局长已经推断出来了。
3: 不可能啊，这我们刚发现的。
2: 局长，我们发现了一些线索。
0: 什么？不是，这还是有点区别，长得不太一样。哎，是不是一样啊？这个一样。
3: 我老爷看的这块表，
4: 张局，你真是神探啊！您是开的全知视角吗？
3: 这表这么贵呢？
2: 是不是得查一下？
4: 张局，查表没危险，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吧。

0: 在这儿干嘛呀？三江口唯一一家名表店就在这里面，走吧。我跟你说，那几个新来的女孩，你就别。哎，是警察。
1: 限量款带编号，三江口就这一块，我有印象，有个客人拿来过。谁呀？您是要鉴定的还是要保养？这表是真的假的呀？
2: 那是鉴定，200。
3: 我们这
0: 那鉴定一下吧。 挺巧，既然都已经跟我们到这儿了，那进来吧。哎，陆总，经理，
1: 二位这么巧啊，在这儿看表，看上哪块了？老板，我们熟，可以给你们打打折。齐陆总还能打折呢，那太好了，我们鉴定呢。
0: 这什么？哎，这表不错，这表你们在哪儿买的？
3: 哎，陆总，这表不是那什么？
1: 什么什么？

0: 经理，您刚才说这表是谁拿来过？
1: 小姐，不好意思啊，这是顾客的隐私，我不方便透露。
0: 宋兴，拿出来吧。
1: 是真表，那我鉴定过了，真表。但是那个保养那个人呢，实在记不清了。

0: 那两个人肯定有问题。
1: 手表是刘备的，但陆一波怎么感觉像认识那块表？没道理。
0: 刘备是刚来三江口的。
1: 对啊，王队说郑永兵这么说的。

0: 启动干嘛？
1: 不回局里吗？
0: 不回。那个经理现在想不起来，不代表他一会儿想不起来。
2: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你不说那表已经坐着火车离开三江口了吗？
3: 一波儿，你连我都不相信了。
2: 我当然相信你呀，但是那表，他不能自己张嘴回来吧？
3: 我知道了，是警察跟踪我。你在表行保养过这块表吗？
2: 是，那我给那个经理点封口费。
3: 不，越描越黑，这件事儿迟早会被警察知道的。
2: 完了，警察马上就抓住我们了。这阵子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刺激了。
3: 危险又刺激，就是你的兴奋点。
4: 一曼，
3: 你可以了。

0: 你是血压飙升了吗？
1: 龙哥也不会放过我们。
0: 一波，现在做我们现在该做的事儿，以后的事情。

0: 我就知道二位还得来找我呀。想起来保养的人是谁了吗？想起来了。谁呀？我不想说。你不说你上车干嘛来？我那个我那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1: 我没说我不配合呀，但是我在这工作，我不想得罪不该得罪的人啊。明白了，那怎么样才能让您既不得罪人？
0: 我们又能确定呢？
2: 得你们问我呀。
3: 为什么？
2: 问，
3: 表航没有保养记录吗？

0: 查了几千张照片，只有这三张背景有落叶，还都是后脑勺照得模模糊糊的。
1: 老叶模糊看不清就算了，陆一波也看不清。
0: 嗯，有一张陆一波挺清楚的，啊，这个。
2: 电子版，
3: 电子版
2: 这个，给我看一下这张电子版。
0: 局长，有线索了。表是谁的？查清了吗？
1: 陆一波的。
4: 您怎么知道？您跟踪我们了？
1: 我
3: 连编号都一样，确认无误。
4: 宋兴这次表现不错。嗯，
3: 哦，
1: 现在是时候再去一趟风景馆了。
3: 哎，我们就往他的小心脏里头扔一颗石子，看能激起什么样的涟漪。
1: 什么样的涟漪？
3: 老王，走，咱俩去一趟，出发。
0: 好好

0: 哎，张局，
1: 卢总，在枫林晚吧，过5分钟我和王队就到你那儿啊。
0: 有事吗，张局？
1: 啊，就是想找你再聊聊。
0: 改天行不？我有东西丢了，我得回去找找。
1: 陆总，东西丢了，你东西丢了应该找我们呀，这是我们的工作。或者这样，你去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我们再帮你找。你选一下，都可以。
0: 在呢，在呢，等您啊。
1: 好的。
2: 咋的？丢东西了？丢啥了？这表是不是你的？
0: 是我丢的，但这块表原本不是我的。

0: 两国文人啥时候把这表输给你的？一年前吧，记不清了。
1: 这表的信息对我们很重要，你想好了说话啊。有个问题，我再问一遍啊，叶剑出事那天晚上来过枫林晚不？ 卢总，哎，我给你提个醒啊，没有啥证据，我们是不可能三番五次来找你的。给你机会了，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啊。

0: 老爷来找你干什么？
1: 那也是温大怀表的事。
2: 上回没啥不说了，
1: 后来老爷就死了，我怕惹上麻烦。

0: 荣华，
1: 等一下。哎，我问你个问题。哎，香菇遇到了橙子，香菇让橙子去死，橙子就去死了，为什么？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为什么最近我看笑话都不觉得好笑了吗？
0: 陆一波不会又有什么幺蛾子了吧？
1: 他敢，我就让他去死。然后风铃丸你去管。
0: 荣哥，我知道有一件能让您开心的事儿。朱一飞最近就会到三江口，咱们马上就能交易。
1: 赶紧去办。哎，
0: 荣哥您放心，朱一飞是道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卖假货这种跌份的事儿，人不会干的。他不是那些臭鱼烂虾。那我先接个电话。哎。
2: 哎，仁哥，那财神像能原价退给我吗？
0: 郑永斌，你别给脸不要脸行吗？就你那个破玩意儿，我给了你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3: 仁哥，你以为我想退啊？刑警队查到我头上了，必须退赃。
0: 关我屁事儿！就你那点破事儿，至于人刑警队出马？
3: 早知道，我就把东西全化了卖，不卖给风林晚那个娘们儿。
0: 你等会儿，你是说警察是从风铃晚查到你头上的？
2: 没错啊。
0: 你娘的谁？
2: 周琦，我把首饰卖给他了，他把我给点了。仁哥，我再加20000行吗？仁哥。
4: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5: 你想要什么？
6: 机会。
4: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7: 哥，你打算瞒我到啥时候？
8: 什么事儿啊？
7: 那天周峰来咱家，我在楼梯上都看见他要掏枪杀你了，我当时差点冲起来跟他们拼了。
8: 哎呀，这他们就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哥没白疼你了。
7: 咱爸妈走得早，我是你一手养大的，咱家就能有今天这个成就，也是你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拼出来的。我知道你不希望我跟你一样，你希望我学业有成，我所有的努力也是为了这个目标。
8: 哎呀，我这一片苦心呢，没白费。洋洋，你学成归来啊，哥打拼下来的这些家产也都是你的，到时候你是又有学历又有财力啊，那小姑娘乌泱乌泱在你屁股后边追。
7: 哥，这些我都能不要，但是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那天龙哥来找你是因为警察正在查吴成的事情吗？他生日那天你们在酒窖里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我怕警察查到你哥。
8: 放心啊，三江口没有你哥我搞不定的事儿。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申请大学啊，然后呢去这个国外给我找个高智商的，改良改良咱们老朗家的基因，智商太低的可不行啊。

仁哥啊，这么早有事吗？你找一波啊？一波他没在我这儿啊？啊，好的好的。吴建仁已经到楼下了，周荣要见我，让他亲自过来见我。

0: 话。如果我说这事儿我不知道，您去问一波吧。赶快报警。
1: 我太了解周龙

0: 我跟他鱼死网破。
1: 仁哥，等着急了吧？

0: 龙哥，
1: 。
0: 我听说警察又去找你问了，你仔细想想他们都问了什么，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叶队在出事前的确去过风舞馆。我们问过陆一波，他说叶队去找他的时候也问过这块手表的事。
3: 这么说叶队也发现了这块手表可能有问题，会不会和卢局的死有关？
2: 现在还无法考证。
4: 我解释清楚了卢局的事儿，把他们反反复复的再问。叶队出事之前去没去过风铃馆？
5: 那你怎么说的？
4: 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呀，所以我在公安局的时候就没说他来过，我说我不知道。
0: 没有了，
6: 再想想呢。
4: 表，表的事儿。
5: 什么表啊？
4: 表的事
2: 儿。但是这块表并不是陆一波自己买的，而是朗博文在玩游戏的时候输给他的。
3: 那就可能和朗博文有关系。
7: 我跟王队也是这么推断的。可是陆一波告诉我们，朗博文是在一年前把这块表输给

0: 他的。
1: 一年前，那卢局还活着呢。
0: 对啊，所以现在这一切又都回到了陆一波身上。
2: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现在才跟我说？
3: 荣哥，荣哥，一波其实是对您忠心耿耿的。
4: 既然忠心耿耿，为什么不早说？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就是一波吗？
0: 来，陆一波。喂，
5: 将军，我是陆一波，我要向你坦白。
0: 好啊，你要坦白什么？说，
5: 我向你坦白。
3: 我说，
0: 坦白什么？我在听。
3: 我什么都说，我知道。
2: 你慢慢说。
3: 卢正死的那天晚上，文哥就带的那块表，后来他送给了一波，一波怕备受牵连。就让我把那块表扔了，没敢跟您说。
4: 荣哥，我去把陆一波带来，您要是下不去手，我来。
3: 哎，荣哥，你不能这样对一波，一波已经承认了那块表是卢正死之前文哥已经给他了。
4: 什么意思？
3: 一波知道之前对不起荣哥，所以就都一个人扛了。警察是查不到文哥，也查不到您的。就算查到您，他都替你抵罪了。
2: 跟那孙子核实一下这个事。
6: 是。
0: 喂。喂。什么意思？他是戏弄我了呀。

严哥，你怎么跑回来了？我不是一直想学摄影吗？来买点装备。啊，问你事儿。啊，您说。谁呀？没谁。 拿出来，真没谁。

0: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呀。我去跟踪我们过来的。仁哥，不是你想那样，真不是。
1: 陆总，你这什么意思？仁哥，你别这么说话呀，打我骂我都行，您这么客气，我害怕呀。
0: 陆总，仁哥，仁哥，您在这里边审我，在进里边说，要是觉得我编瞎话，在里边弄死我也没人能看见，是吧？再进来说，仁哥，在进里边说，你别进来。
2: 琪琪今天过来，你知道荣哥想问他什么，所以就跟着。如果琪琪出事儿，你就打算报警，对吧？荣哥最恨对他不忠诚的人。荣哥，你只要不跟荣哥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0: 不敢不告诉他呀。

0: 这次荣哥请的财神像，不是那家吧？郑永明可是风林晚的常客，这两年荣城大事小事都经您手，钱没少扔吧？荣哥可是最反对他不忠诚的人。
1: 危险！我哪敢呀，仁哥，警察早都知道这件事了。
2: 真的？
0: 还有件事，我一直没敢跟龙哥汇报。
2: 说。
0: 叶剑出事那天晚上，其实就来找过我。

0: 这个时候，陆一波的心理防线已经瓦解了。他如果再打过来，一定会全部交代的。
1: 电话还不来呢。

0: 喂，
1: 张宇，不好意思啊，刚刚喝多了。
0: 啊，喝多了，心里有事儿啊？
1: 最近你们来的太勤，压力太大，说错话了。
2: 没事了，张宇。

0: 陆一波，你别说话，你别说话，听我说。配合公安机关是你现在唯一的出路。我撂了。
1: 哎，你别不让他说话，他没交代呢，他你就挂了。
0: 个酒蒙子，满嘴胡言乱语。我不准备给他机会了，我们自己查。
2: 张军，霸气。
3: 这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啊！这陆一波，你就说怎么查的？
2: 我就不信了。哎呀，怎么不是要你他妈也吃啊？
4: 他妈说谁呢？
2: 哦，不是，说狗，荣哥，我说他，我骂的是狗，我是骂狗那荣哥。
4: 哦，这张喝口水。
2: 那陆一波说什么？夜间那天晚上找他，就问他有的事儿。啊，他是这么说的。你说这会不会跟老叶的死有关系啊？
4: 第一反应肯定还是波纹儿。
2: 可也不像，如果真是他的话，他也没理由对着枪口发誓。那陆一波呢？
4: 看他那怂样，他哪敢啊？
2: 我是说，那陆一波该怎么办？
4: 警察现在在查他，那说明没查到我们什么事。如果我们动他，哎呀，等我们去找麻烦。
2: 荣哥，是我多句嘴啊！我怎么感觉，自从老叶死了之后，这事儿越来越复杂了呀？咱真得留个心眼儿啊！
0: 是得留个心眼儿。你先去吧，叫波纹过来一趟。

0: 逃往记录不都重新翻过一遍了吗？你还找什么？
1: 我想知道叶队为什么查这块表。
2: 叶队跟他们是发小，说不定之前就见过这块表。
1: 那他为什么去凤鸣湾？上面
2: 知道。
1: 为什么去凤鸣湾？
3: 叶队昨天也来丢一个档案。
2: 对。
1: 都是什么案子啊？
0: 卢局走的前一年参与过的案子，这不都在这儿吗？他为什么要调档案？
1: 因为他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因为他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0: 我记得乐队当时让我放大清晰了一张图片。
1: 小张，我给你发个图片，帮我放大清晰。好像就是这个，它在哪儿呢？我找找。
2: 真相就要大白，对不起。哥，哥，别吵吵，我把这把打完。
3: Dear Mr. Bortolan, reply NHH University Admission.
2: 我知道你是好学生，别跟我这儿表演了。
3: The Senate of NHH University has offered you the opportunity to pursue.
2: 我知道你英语好，行了吧？哥，朗博文，我被国外大学研究生录取了。
4: 什么人？我被国外大学研究生录取了。什么学校？
2: 南新罕布什尔山地大学。
4: 你朗博图让美国大学录取啊？
2: 你不信啊？难不成我还能骗你啊？

0: 没事，哥高兴。你呀，你真的给咱老娘争气，我，哎呀，我也算没辜负咱爸妈的嘱托，没把你给栽跑偏了。你好，找一下郎博文，郎总。郎总，有预约吗？
1: 他在是吧？
2: 在不在的，我们郎总没预约是不见客的。可以，哎，你好，我是三江口公安局副局长，啊，我们找郎总问点事儿，你帮我约一下呗。
1: 你村里这么大人了，哥高兴。去墓地，咱俩现在就去墓地，这好消息必须当面告诉爸妈。
2: 好，
1: 先听我说。
2: 让那个谁立刻把车开到门口，啊，什么？今天谁找我都让他滚蛋。
0: 郎总是公安。
3: 再打。
2: 对，那你这样，你再打一次，跟他说啊，如果实在忙，我们就约在公安局见啊。
1: 丽丽，那个，今天我自己换啊，然后你去帮我订两个花圈，要最漂亮。
2: 然后碗帘上写着number 1，不辱使命，啊，number 2，为家争光，多好啊！好的，
0: 郎总，我现在就去。
2: 有最漂亮的啊，像你一样漂亮。不是让他们滚蛋吗？我说话，那你怎么不早说啊？让他们上来吧。
1: 丽丽，你先别去买花圈，啊，先帮我去电梯口那儿接几个朋友。
4: 咋了，哥？
1: 没事儿。

0: 你也回家换一身庄重点啊，一会儿去看爸妈，然后我这边处理完了回去接你。
1: 这边请，几位。啊，这边。
2: 张局好，两位警官好。
3: 啊，朗博文的弟弟朗博图是吧？啊，
2: 对，我哥在办公室等着各位呢。
3: 好，
4: 我们去找他。
3: 哎，前一阵子周荣过生日，你去了没？
2: 啊，荣哥的生日，我跟我哥一块儿过去的。
3: 第二天晚上，你哥在干啥，你知道吗？
2: 您是说叶大哥出事的那天晚上？
3: 对，你记得挺清楚啊。
2: 毕竟叶大哥也是我的好哥哥，我当然记得。
3: 那第二天晚上你哥在干啥？
2: 我想想啊。
3: 你想吧，应酬加班，喝酒去了，回家了，还是出去玩了。
2: 张局，那天晚上您在干嘛呢？
4: 酒驾。
3: 全是酒驾大排场。对，
2: 您看过去这么久了，您不也得想一下吗？这是人之常情吧。
4: 想起来了吗？现在
2: 啊，那天晚上我哥回来挺早的，喝多了，而且也没开车，要不然你们查酒驾肯定能查到他。
3: 嗯。
2: 洋洋，哎，
4: 谁呀？
2: 哦，我小名叫洋洋。
4: 哦，
5: 张局，
3: 哎，
5: 你不是来找我的吗？怎么站那儿聊上了？
3: 碰上了。
2: 哎，张局，您还有什么
5: 事？回家吧，洋洋。
3: 没事。啊。
5: 张局。又见面了啊！
3: 是，
5: 早说要来，我下去迎接呀。
3: 没事儿，
5: 怠慢怠慢。
3: 没事儿，
5: 庞队，
1: 庞总，
5: 这位请。
1: 这表演什么？
6: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3: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要不你告诉我。
6: 这个我。玩游戏的时候输给一波，这个兄弟之间输点东西不犯法吧？
3: 卢正死的那天，这表在你那儿吗？
6: 啊，荣哥，就算警察知道这表是我的，那也查不到卢正的案子跟你我有关系啊。
3: 那要看你怎么跟警察说呀，波儿。有些钱不是白拿的，
5: 这也太熟了，这表限量款呢，我有块一模一样的，不过我那块送人了。
3: 哦，
5: 坐下说，坐下说啊，
6: 这个就是我那块吧？
3: 啊，是吗？你送人了，送谁了？
5: 这表你们从哪儿来的，那就是送谁了呗。
3: 啊，这我们是从一个在逃犯手里拿到的。
1: 郎总和在逃犯有关系啊？
3: 哦，
6: 不是，各位警官，这玩笑开不了啊！我是守法公民，怎么可能跟在逃犯有关系呢？哎，有没有可能是我送的那个人，他又把表送人了？即便他没送人，是不是有可能丢了？对吧？即便没丢，他有可能被偷了。这可能性还挺多，
3: 就是你可能是想不起来送给谁了，记性都不太好啊。
6: 是，
3: 啥时候送的还记得不？啊，
6: 好几个月了，不对，快半年了。
3: 半年前有个卢局出车祸意外身亡了，这事儿你知道不？
6: 知道啊，真是可惜。怎么那个意外身亡的卢局？跟这表有关系，
3: 多少有关系。
6: 嗯，那卢局出车祸那晚上，我确实在现场。对，当时那表就在我手上。
3: 这么巧，卢局出事的时候你就在现场。
6: 我在现场。三江口不大，我那天晚上刚好路过。
5: 那条路上还有监控，对吧？
3: 对，有。
6: 明白。 你们一定是在监控里边看到了这块特殊的手表，然后。

0: 查到了手表的拥有者是我，然后就问到我这儿来了，对吧？
1: 卢局车祸你在现场，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啊？
0: 因为有人报警了呀。半年了，这肇事司机该判了吧？还是王队您查到了什么，司机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吗？
2: 嗯，
0: 有关系吗？
2: 没有。
0: 那各位警官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一定如实告知，全力配合。
2: 你还有什么事儿？我问完了。
1: 那就到这儿，有事儿找你啊。
0: 不在作坊啊，
2: 不是
0: 吧？我松了，各位，
2: 不送，不送，不送，走，
0: 走，走，走，走，哎，慢点吧，慢走，张姐。

0: 那我们该问的都问了没？
1: 问了。
0: 问出我们要的结果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回答的回答，为什么不能是一种回答？
1: 朗博文回答啥了？
2: 好的。
0: 嗯。
2: 市局查到朗博文的通话记录，梯队事发当天，他接过陆玉波的电话，通话时间是在当天晚上的9:53，时长是25秒。
1: 叶队一定是查出了卢局案子的线索。朗博文是凶手，他杀了卢局，然后又对叶队灭口。
2: 所以，朗博文的否认也是一种承认。
1: 老油条啊，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0: 啊，你就往棺材那边推一推吧。哎，你让局里头派车过来接咱们。亮亮，
1: 咱们开车来的，
0: 那个车没有那个效果。
3: 什么毛病啊？是不是在门口偷听啊？
4: 我没有，
3: 没有不回家。
4: 哥，我都20多了，你不能总把我当成孩子看吧？不管出了什么事，咱哥俩一块面对成吗？
3: 你面对什么？你面对的是美好的未来，是新生活。三江口这点破事哥来面对，
4: 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扛啊！现在警察都找上门来了，还有你之前跟荣哥那些事儿。
3: 瞎说什么？不是不让你掺和我们的事儿吗？
4: 你觉得可能吗，哥？我对你很重要，你对我更重要啊，哥。
3: 哎呀，洋洋长大了，哎呀，
5: 相信哥，
3: 你好好想想，你从小到大有没有见过你哥什么事儿是解决不了的？有吗？
5: 相不相信我？
3: 信不信？
5: 我信你哥，
3: 我给你准备了点礼物，早想给你了。
4: 什么呀，哥？哎
6: 呀，你一个人出门在外，尤其是外，这个直接关系到你的人身安全。
5: 钱老。
7: 哥，你给我买这干啥？
6: 兄弟啊，行，那哥就放心了，知道怎么用啊。
7: 这是我隐私。
3: 跟我还聊隐私？你那光腚照片还在我手机里呢啊。省着点用啊。
7: 走，送爸妈这好消息去。走走走走走。
3: 不是不是，
7: 这你别来
6: 了。哦，对了，
8: 出什么事了？
3: 不知道啊。
8: 为什么没抓那孙子？早晚的事儿，像他这种地痞流氓啊，就算当了大老板，有几个经得住查的？

0: 上午从银行那边得到的消息，卢局出事后三天，荣成公司曾经转给奥图公司3000万的工程款。
1: 那奥图公司跟荣成集团是上下游关系，一个拿地，一个拆迁，有金钱往来也是正常的。
2: 但是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太巧了？
0: 那就是说这笔钱可能还有别的用途。
1: 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
3: 很快就知道了。
4: 宋警官，拖车已经到奥图公司了。
3: 你叫拖车干嘛？
0: 您不车坏了吗？
3: 李佳，你给他解释解释。
2: 我们刚刚向老公了解情况，他一句实话也没有，态度还十分嚣张。
0: 那肯定的，这种人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2: 所以就需要你喽。
0: 什么意思？
2: 你刚才那么大张旗鼓的过来接我们，朗博文知道，周荣也一定会知道，只要他们心里有鬼就会采取行动，这叫离间计。
3: 只要他们动，我们就有机会
1: 盯死他们。
3: 明白。
0: 拖车不用了，谢谢。

0: 哎，下次能不能找个不这么狂打的？
1: 好，下回我陪您打。哎，
2: 中了！
0: 哎呀，干嘛？我痒。
1: 张扬去见朗博文了。
3: 谁说的？
1: 李鹏凯，从奥图门口路过，亲眼看见的。
0: 张扬。
3: 怎么回事啊？我给他名片了，跟他说有需要给我打电话，他没给我打呀。陆宇波、朗博文，走那么勤快，想干什么呀？
1: 荣哥，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3: 你想做什么呀？啊？还想杀人啊？我猪都不会这么蠢吧？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警察现在就想试一下我们，我们错了就错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杀你去。
1: 我主要是担心啊，博文他不老实，要是说出什么不利于您的话，咱们不就被动了吗？
3: 他不敢。
1: 龙哥，这回李鹏凯功不可没，您看是不是让他回来？
3: 他哪儿去了？
1: 运沙子去了。
3: 运沙子干啥？这孩子挺好的，让人回来啊。
1: 哎，那我先……哎，
3: 把我包拿过来。
1: 啊，好。
3: 跑两步。
1: 哎哎哎！

0: 是我。
1: 你们家赵大人被抓了，有人告他杀梁茂公，这是要杀头的大罪啊。
2: 王婉扣官了。

0: 沙琼已经失守，大军即将开拔，而你却要被关在这里，连出征的名单都进不去。
1: 于天霄，你为了对付蒙古外敌，枉法扣关是家国大事，你不把义勇军击吗？

0: 荣哥，东子，进来可好啊？
1: 托荣哥的福啊，倒挺好。有什么事儿，荣哥？
0: 你这话说的，当哥哥的就是来关心关心你，我能不能关心关心你？
1: 哎呀，能能能，我荣哥最疼人了。
0: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有个事儿呢，找你帮个忙。
1: 什么事儿？您说哥，不管什么事儿，我都给你办好。
2: 我手头啊有3亿的闲钱，你帮我从国内转到你那儿去。哥，你等会儿啊，我攒弄两，哎，老爸，来，哥，多少？
1: 3亿。
2: 很急吗？
1: 越快越好。
0: 哥呀，这么大的金额，您要着急，这手续费估计得高点了。
3: 多少？30个点。
0: 你穷疯了你！哥呀，咱要是不着急，我细水长流的给你转，我保证半年给你搞定。我收别人都是15个点。 我给您最多10个点，怎么样？10个点我
3: OK
0: 啊。那半年的时间呢？半年太长。我这边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啊，我也没办法呀。东子，
4: 我周荣洗钱是找不到别人了，是吧？荣哥，现在国内的账查得多严啊，你要是不相信我。 完全可以去问问别人，啊！但我保证，我梅东洗钱绝对是最快、最安全的。

0: 局长，局长，
1: 这周荣、老博文还没动静啊？
0: 局长，您看这样好不好？
1: 不能这么干等啊！啊，我们得干点什么呀？
2: 局长，
3: 嗯，
2: 有线索。这是我们根据郑永斌提供的线索，找到劫匪的监控视频。
3: 就是这两个人，脸看不大清楚。
0: 看不清脸，您怎么知道就是这两个人？
1: 这怎么又查起省城的案子了？张局，我认为我……
2: 你再看看这个，这是两分钟之后30米外高速入口的监控。
0: 怎么了？
2: 这两个嫌疑人为什么没有在路边再出现过？
0: 他们上车了，这是他们的车。
3: 平 C08915，找这辆车。
4: 是，
1: 等会儿。张局，我已经上报省厅了，总队要求我们配合好省专案组的工作，他们明天就过来。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再全力配合。
3: 我们现在全力就找这两个人，找。
1: 那我们自己的案子怎么办啊？
3: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1: 啊？
5: 你看，我说有啊。
3: 啥玩意儿？这不是，这多带劲！这一下就
5: 画龙点睛，看到没？哎，
0: 干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5: 这就能拉活了。
1: 放着自己的活不干，给别人打下手。我找张局去。哎，
2: 王队，王队，
1: 说，
2: 您知道省城爆炸案谁负责吗？
1: 谁？
2: 颜良，省城的刑侦总队长。
1: 谁也不行啊，自己活自己干。
2: 哎呀，王队，你怎么不明白局长的用心呢？这个颜良是省城有名的犯罪心理学专家，他曾经只通过笔迹就判断出嫌疑人的逃跑计划，是个大神级别的人物。你想想啊，如果这次我们配合了他，于情于理，他是不是也该支持下我们？这个周荣和朗博恩在狡猾，能是他的对手啊？颜良他们明天就到了。
1: 那就更不行了。来，所有人把手里活都给我放下。张局，你看，不光是刑警队，全局上下只要手里没活的，我全找过来帮忙了。按照这个筛查效率，这台夏利车我就这么跟你说，插翅难逃。
3: 这合适吗？会不会耽误咱事？
1: 只要能破案。
6: 局长，找到了，这是3号凌晨拍到的。

0: 谁啊？
1: 是我。
0: 啊，荣哥，有事儿吗？
1: 就按你说的办，接下来怎么做？
2: 荣哥，下一步啊，咱们可以这样，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注册个公司，然后呢，请律师公对公的联系荣成。
3: 最后拍到那辆车就在这条路上，但郊区摄像头太少了，想确定具体位置比较困难。啊，啊！
4: 哎，哥们儿，打车吗？打车吗？
3: 啊，不打。
4: 我们刚开张，是得给你打个折呗。啊，
3: 打车也不打。哎，等会儿。哎，
4: 上哪去啊？
3: 啊，没事，走吧。
4: 有病啊！
5: 啥意思？
4: 这人。

0: 宋兴还在找，但希望不大。颜良他们就快到了。
1: 陆虎社找到了，
0: 找着了，
1: 找着了。
0: 车上几个劫匪？
1: 两个都在。
0: 人现在在哪儿？
1: 高速森博收费站。
0: 哦，那就是离开三江口了。
1: 哎，出城了，
0: 马上追。
1: 通知市场准备饭，颜良他们快到了，咱们得给省厅送份大礼。张局，
2: 刚才你看那视频，三天前的。
0: 你可能误会了，
1: 没问啊。
0: 追吗？
1: 追啥追？别说出城了，那出省都出了。
2: 局长，路虎车车主找到了。 车主叫杨威，刑满释放人员，现在以放高利贷为生，车就是他的。
0: 行啊，能找着车主也算有个交代。想办法找到杨威。
3: 因为什么入狱？
2: 帮他一个叫林凯的朋友出头打架，结果把对方打成了二级伤残，就进去了。

0: 哎，他在呢，他在我哪儿？你进来吗？
1: 好几天了。你是来找我还是找他来了？不是，嫂子。
0: 我又嫂子。
1: 我真有事儿，
0: 也不差那半个小时吧。

0: 你干嘛呀？林凯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2: 我哪知道啊？
1: 弟妹，你看他让我进去说话吗？
2: 妈呀，孤男寡女的，你也说得出口？

0: 来吧。
1: 周林凯呢？
2: 你能不跟我提他吗？
1: 几天联系不上他，我是怎么把他处死？我这样让别人看到真的很羞耻啊。
2: 能出什

0: 么事儿啊？指不定跟哪个女的鬼混呢。
1: 我心里不踏实，我得赶快找到她。
0: 那你还来吗？
1: 别这样，嫂子，我跟凯克是真感情。
0: 我知道。

0: 你这是非法的吧？那肯定的。真能定位手机啊？你说呢？那你帮我定一个呗。说你老婆手机号。
1: 不是我老婆。
0: 你就说你老婆手机号。
2: 结果。

0: 哎，
1: 杨威吧？
0: 是啊。
1: 我这边是三江口公安局，有件事想找你了解一下。
2: 抬照会儿，车漆颜色改，我们又杀了朱荣，他还能跑了？嗯，还能甩了我们？
3: 他就是个梦里的鳖。
2: 忍住，不许动车里啊！马上到服务区了，坚持一下啊！
4: 吐水！
5: 怎么了？没水了？吃个馒头压压。来，
4: 你就不能给我买瓶？
6: 哎呀，
2: 怎么了？
6: 这不会前两天给那孙子买的吧？
2: 哪天买的？
6: 昨天。
2: 没给他？
4: 我忘了。
2: 这么多天你就只没管他，也就只没动静。

0: 我们这儿没人，你们去吧。
1: 趴下，找个没人的地儿把他埋了。
2: 战线应该是关机了，但还能定位吧？我是专业的。啊，路虎车车主就是这个杨威。我们对比视频资料发现，被绑架的人叫林凯，他俩关系很近，是爸爸兄弟。
0: 爸兄弟？
2: 还有刘备，还有一个。 还有个大哥叫梅东，也是个通缉犯，一直潜逃在国外。
0: 蛇鼠一窝，队形挺统一啊。至于为什么林凯要开杨威的车，劫匪为什么要绑架林凯，这让杨威开口了。
1: 你看他那样，一看就是这儿的常客，不像是会主动配合的。
2: 那咱们应该怎么问啊？
3: 领导，我真什么都不知道，您问也白问。

0: 林肯被绑架了，这你知道不？那跟我也没啥关系啊。
1: 没关系啊。啊？
0: 据我们所知，你和你这个拜把子兄弟之间还是有点小矛盾的。
1: 嗯。有啥矛盾啊？

0: 你坐下。
1: 把子兄弟啊，能干出这种事来，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很小心了，不会被拍到？
2: 不可能，
1: 视频准备好了没？

0: 起来欣赏欣赏。我跟英子睡过。说人物关系。
1: 林凯老婆。除了这个，我们生意上清清楚楚，我没有矛盾。
0: 除了这个，这事儿不叫个事儿啊。
1: 领导，林凯他一年到外面他就找小姐啊，他一年他都碰不了英子几回。那我跟英子，我们是真的，我们有时候还挡一下挂一下，他不可能知道。那我更不可能，我绑架他，我很冤枉啊，领导。
0: 你是不是冤枉的，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但是前提是你得愿意配合。
1: 我配合，我肯定配合。
2: 我能走了。
3: 最近不要离开三江口，要随叫随到。
2: 这走了。
4: 你先别走，站那儿等会儿。站出去等会儿。
5: 刚刚海关发现一个人，疑似煤农。
4: 来，杨梅，进来。进来。
0: 你和你嫂子那个事儿，你自己回去想清楚啊，好好处理。走。
5: 我问关于梅东的事儿吗？
3: 局长，咱们要不要让海关把那个人扣下来，核验一下身份？
0: 不扣，就让他进来呗。万一真是梅东呢？他要是敢冒这么大险回来，没准跟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不管现在有没有大鱼，我们先把线放出去。
3: 那现在看来，林凯和劫匪只是交通纠纷，那个劫匪看上了林凯的车，所以绑了他。
5: 他怎么会在高速三都服务区呢？
6: 我这上面显示他就在高速三都服务区。
5: 啊，谢谢啊。
6: 哎，等会儿，给钱啊！
5: 多少钱？

这孙子真不是我弄死的，你不说是别让我弄死他吗？每次停车的时候我要让他上厕所，给他吃的，对他贼细心，我对我爸都没怎么。

0: 我哥自己呛死的，原来是自己呛死的，那不关咱们事儿了吧？
1: 小子，听着，快搭把手啊！嘴里塞着毛巾吐不出来，胃里的东西只能往鼻子里灌。我哥呛死的。 这条人命注定要算在咱俩头上。我本来想跟这票就把他放了，毕竟我们从没杀过人，万一将来哪天被抓了，之前犯的也只是抢劫罪，判不了死刑。可手上一旦沾上人命，就不一样了。

0: 把他埋了吧。
1: 埋哪儿啊？
0: 这地方虽说不上山清水秀，至少宽敞。现在地价这么贵，交通也便利，去哪儿都方便。我们也算对得起他了。

0: 哥不一起吗？寡妇，
1: 去哪儿？哎，三都高速服务区去吗？
0: 不去，太晚了。
1: 哎不，真不晚，一点都不晚。你看这机，
0: 交车了，
1: 这时间。
0: 师傅，三都服务区去吗？
2: 太远了，去不了。
3: 怎么没人打车呢？
4: 这也能叫车吗？那拖拉机是吗？
3: 他打车，这人打车。
5: 老板打车吗？
6: 正规出租，打表的。
5: 对，咱跑郊区都是俩人。
1: 这么晚了，你们还跑郊区啊？
5: 对
6: 对嘛，这晚了，所以俩人了，怕危险。
5: 你去哪儿啊？
1: 三都服务区。
6: 那正好，赶紧上来吧。我跟你说，你这还好是碰见我俩了，要没这条道吧，车少，你打到明天早上你都打不着。
5: 这可不是嘛。
6: 上来吧。

0: 好了，
1: 好了。
0: 他人在哪儿呢？
2: 还在这儿呢。
3: 哇！
0: 你真把他当你爹了？
4: 不，我心腹干活，你这一到这就取笑我呀？
0: 不是我，不让你挖坑埋人，你在大豆中间给我造个坟干嘛呀？
4: 可不赖我，我挖了没两下，底下全是石头，我这一下一下的。
0: 那块石头有多大？啊？整个城市底下都是石头。
4: 不是，
0: 不是我想问你，这底下是石头，你这土哪来的？
4: 我从那儿挖了个坑，把那土一敲一敲挪到这儿，我来回来。
0: 你都知道在那儿挖个坑，把土挪过来到这边埋人，你就不能把人挪到那边埋吗？啊？把人刨出来。
4: 不是哥，刚给人安完坟，你就迁坟啊？不哥，刨坟掘墓的事我干不了。
0: 闭嘴！我不信你了。你问风姐，
4: 不哥，我来吧，我来吧，哥我来吧。
5: 还是你专业，
4: 再躺一个都没问题。
0: 你躺进去吧。
4: 啊，
0: 来了。签你不敢签，买你还不会吗？

0: 杨哥，
1: 你都学会死地无银三百两了，
0: 那算了。
1: 挺好的，就这样了。
0: 那接下来去哪儿？
1: 回市里，这单生意要抓紧时间了。

0: 我停车，你拿锤子去后面找孙子要钱，我可以就砸死他。
1: 拿不去，
0: 我这不开车了吗？你惹的事儿往哪去？就杀个人吧，你去，你没问题。
1: 杀个人，这让你说的像买个菜似的。你去，
0: 快点，哥，你去。
2: 你瞅什么呢？

0: 抬走吧。
1: 老陈，
2: 老陈，
3: 局长，王队。
0: 哎，什么人报的案？
3: 是匿名电话报的案，我们查过了，是路边的电话亭。
0: 匿名报案，死者身份核实了吗？
3: 死者是林凯，死亡时间已经超过48小时了。
0: 那劫匪是离开三江口之前杀的人呢，还是？

0: 那就是他们临走前杀的人。如果死亡时间在72个小时之内，那他们应该回来了，而且还换了车。
1: 局长，
2: 王队，哎，基本可以排除谋财的可能。嗯，手机和钱包都在，钱包里还有很多现金。
3: 那点啥？
4: 这个是嫌疑人的背包，里面也就几件衣服。
5: 是草书。嗯。黑鹤沟，
4: 金水亭，应该念金水亭。
2: 河鹤沟。
3: 啊？
2: 河鹤沟。
3: 啥？
6: 金水亭啊。和刘备包上的一模一样。
3: 嗯。传话杨威。哎。
7: 李峰都招了，他可是 A 级通缉犯，这次啊，终于让您给缉拿归案了。

0: 林远真的走了，你还能正常交流吗？ 今天找你来是想聊一聊金水亭的事儿。关于这个团伙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1: 金水亭呢，算是我们哥几个第一桶金。但是我大哥梅东负责渠道，刘备负责货源。就是刘备到木偶，我大哥销赏，我和林凯呢负责开拓市场。
2: 后来那生意做好了嘛，哥几个也有钱了。但是我第一次吃鲍鱼，我就是在那个
1: 公司是梅东开的。
2: 啊？
1: 后来呢？
2: 然后后来金瑞婷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嘛。然后我大哥和刘备就商量着怎么把这个生意能更上一层楼，然后他们就决定众筹一下子。
1: 盗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嘛。嗯，
0: 听说了，真敢想。
1: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2: 考察过，埃及的金字塔，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洪都拉斯的玛雅神庙啊。我大哥都考察过，要不怎么说人还是得出去走走呢？去的地方多了就知道自己的祖国好了。那家地方底下啥也没了，那还得是咱们这儿。那地底下好东西是真。
0: 说正事儿，再后来呢？

0: 再然后嘛，就是这郑愁盗墓的事被发现了嘛，然后他俩把人给杀了，就被通缉了嘛。然后我大哥就跑到东南亚了，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散伙了。
1: 梅东身上有命案啊，那他跑到东南亚干什么？
0: 二次创业吗？
2: 创业的内容是什么呢？
0: 金融衍生产品啊，放高利贷，他在外边出资金，收贷放债的我和林凯负责嘛。
1: 只是放贷吗？
0: 还洗钱。
1: 说说刘备。
0: 这我真不知道，太久没联系了。我就是听说他是不是还干老本行呢？
1: 除了老本行盗墓，刘备最近是不是在谈一个大买卖？一个大物件。
0: 那啥，真不知道。
1: 梅东回来了，你知道吧？
0: 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不急通缉犯，他气满死了，他都不敢回来。
1: 他不是重感情吗？那林凯好兄弟死了，他不能回来看看？
0: 确实是重感情，我们哥几个真是真感情。
1: 我告诉你，梅东已经回来了，你帮我约他。
0: 不可能嘛！不是林老，我不是不帮你，他真不肯回来，他都梅东，
1: 你知道怎么说啊？说话别结巴啊。
0: 哎，大哥，
3: 老三啊，我回三江口了，晚上方便见见吗？
0: 方便啊。你咋突然回来的呢？
3: 三江口有笔大买卖，我亲自回来谈。谈好了，3-5年都不用再干活喽。那咱就7点啊，观澜酒店大堂，我等你啊。
0: 嗯。
1: 你不是说他亲妈死了都不回来吗？这个人不老实。

0: 局长，庄爱梅东和我们查周荣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咱们为什么抓梅东？
1: 梅东有大买卖要谈，刘备有大生意要做，还都扎在了三江口。我感觉应该会有更大的发现。
2: 哎，张全，哎，林凯的死亡时间没有超过72个小时，应该是那两个劫匪又回来了。把这个消息告诉高庭，他该满意了吧？
1: 啊，我也有一个消息，梅东来电话了，他约了杨威今天晚上7点钟在观澜酒店见面。
2: 还真是他，他回来干嘛？作死啊？
0: 梅东说回国有笔生意要谈，他在东南亚洗钱洗了这么多年，能让他亲自出面的交易，是我肯定不想。
3: 一个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得美！
1: 这是想得美！你抓紧时间，咱们安排一下抓捕呗。
2: 好啊。
1: 晚上行动你先不要参加了，我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你把给省专案组的那个资料先整理出来，发给高厅。有一件事情要特别的明确，请求指定管辖，由我们先侦办。所有的情况我们随时上报，人员最后按规定移交。话要说明白，但是用词要委婉一些，毕竟人家是省厅的。
0: 又让我整理资料，我伤都好了。
1: 知道你伤好了，这工作我交给别人能放心吗？王瑞军、宋星，
0: 保证完成任务。

0: 去给他吃颗定心丸。
1: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2: 不是，像个老爷庙啊，这周边都是我们人。

杨威吗？安排好了，我们上去。

0: 你是跟我哥从东南亚回来的？哎，你们平时忙吗？我哥好着呢。
1: 杨哥，电梯上行，楼一二。
0: 东哥，东哥，
2: 手机，
0: 干啥？
2: 规矩。
0: 杨哥，我们负责东哥的安全，这如果出了事儿啊，我们都没脸混了。 你是东哥的兄弟，还望您多多理解。我们这儿也是为了东哥好，别为难我们做小弟的啊。

0: 来，杨哥，快坐来。这手把挺好。东哥呢？
1: 杨哥，东哥也跟林凯哥联系了，他手机关机了。后来给他家里打电话，嫂子说林凯哥死了。您知道这事儿吗？林凯哥怎么死的？
0: 不知道呀。那警察不也正查着呢吗？他们又不肯透什么具体情况。我就知道凯哥尸体是在一块空地上找着的。
1: 听您这意思，警察找过您？
0: 他出事的时候开的是我的车，我就不应该借给他，一借给他就出事。
1: 那警察还问你别的事了吗？生意上的？
0: 咋能不问呢？死咬着不说呗。他们手上也没有什么把柄能把我咋地？时间一

0: 喂，
1: 先生要不要按摩啊？
0: 不要。
1: 先生，水疗中心在3层，您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上来也行。
0: 不用，谢谢。

0: 喂。好的，杨哥，走吧。
1: 东哥在哪儿啊？

0: 杨哥，进去吧。
1: 辉哥，
2: 威子，
1: 哎呦我，牛仔，哎呀，
3: 认不出来我了。
2: 东哥，
3: 哎，我整容了，
2: 啊，
3: 没以前帅了是吧？
2: 啥？走走走走走，
0: 哥。
3: 哦对，
2: 啊，
4: 你家老太太的，
2: 哎，麻烦行哥，这太贵了，这受不了这。
4: 自己家兄弟，你瞎客气什么呀？老太太挺好的，
2: 好人呢，
4: 那就好。你怎么犯傻呢？你哥模样变了，声音不是没变吗？是不是？
2: 对呀，哥，对呀。哎呀呀，可你咋突然回来了呢？
4: 为了比生意。
2: 啥生意啊？要冒这么大险呢？
4: 跟周荣的生意，你想吧。
2: 那也太冒险了，你这不是通缉着呢吗？
4: 冒什么险啊？你哥我是拿着护照正大光明的从海关溜达进来的。

行了啊，敢拒捕了，都穿下。是他吗？

0: 怎么了你？没事，赶紧认人吧。来，抬走。这不是美东啊？美东呢？走，走。哎，不，那我。
1: 你真是东哥的好兄弟啊！
0: 真是。

0: 各单位注意，速到地下卸货区，煤东已俘获。
1: 这是你在境外的手机，对吗？
2: 你办的万事达卡、微赞卡，有的都是这个号码。这就是你的手机，赖不掉的。
1: 你谈的是什么生意啊？
2: 这是在你电脑里发现的一份起诉书。
3: 一个名叫坎诺昆苏昆的外国人要在当地起诉周荣的荣成公司，
2: 侵犯他名下苏米塔公司关于混凝土快速硬化的专利技术，赔偿人民币3亿。这场官司应该是荣成公司输吧？3亿作为赔偿款，顺理成章的流向海外，这个洗钱办法是你想的？梅东，你面对我们这个态度可以，但我劝你在法庭上不要这样。鼎湖非法集散的赃款也是你给洗出去的吧？
1: 受害人近万啊，倾家荡产之后有2个跳楼，1个卧轨。
2: 要是受害人家属看到你这副模样，你但凡是个聪明人就赶紧老实交代，争取多判几年。对于你来说，在里面比在外面安全。
4: 喂，真笑是1/4秒的微表情，超过5秒就是假笑。
5: 不错，你笑这么久，你脸不累啊？啊，酸不酸？还是因为你整容了，有些什么后遗症？真下血本啊，还照着反方向整。曾经3000孔，叱咤风云的金水亭大哥，走到今天也是不得已啊，是不是有点委屈？展德坤是谁？
6: 这是东南亚斯信兰岛最大的黑帮组织的头目，
7: 他们最大的生意就是替世界各地的人洗钱。
6: 梅老板出了国没多久就再婚了哈，
7: 最大的巧合就是他的新娘就叫卡诺昆萨昆。嗯，
5: 这发音对不对？卡诺昆萨昆
6: 还可以啊。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到了国外很快你的钱就花光了，走投无路之际正好碰到了这位卡南胡恩老奶奶，为了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她只能啊。梅老板不是个老板，严格的说她只是卡南胡恩女士的一个
1: 玩物。
6: 哎，
2: 梅老板这么浓眉大眼的会吗？
7: 所以洗钱的不是梅老板，是卡南胡恩女士。
6: 现在你能明白他为什么不敢交代了吧？洗钱是这个黑帮组织最核心的机密，不交代坐几年牢回去了还能锦衣玉食的陪着老人家颐养天年，交代了那
7: 别胡说八道了。那个起诉的人叫卡伦昆萨昆，我娶的人叫卡伦昆萨昆，一个以 N 结尾，一个以 E 结尾，我真谢谢你们。
1: 看上去也没年轻多少了。
6: 这个卡诺库恩和卡诺库恩是什么关系？是他的侄女、外甥女、女儿？还是什么？因为他这名字后头就是一个"E"嘛，然后他后面
7: 他他妈就是我的佣人。 我用他的名字成立的公司，我跟他结婚就是为了背后控制公司。我没弄，怎么可能吃软饭呢？我洗钱的事儿都是老子一个人亲力亲为的。

0: 反正也聊到这儿了，就接着说呗。找你做这笔生意的是不是周荣？
1: 朱总，我周荣。
2: 跟上音乐，让我们律动起来，加油！
1: 喂，听得见吗？我周荣啊！
2: 加快速度，再快！
1: 喂，
2: 加快速度，加快，加快！
1: 啊，停！
2: 让我们
1: 停啊！不是，我说你音乐停一下。
3: 哦，音乐。
1: 喂，我还你个头！

0: 没事吧，荣哥？
1: 没事儿，他要缓就让他缓呗。朱一飞那么精，也不会干找死的事儿。通知下去，这两天什么事都别干，别惹麻烦，让他安心。
0: 是。
1: 还有，梅东被警察抓了，不知道他跟张扬说了什么。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2: 注意，
1: 留点心。
0: 我一定注意，安静如鸡。
1: 不是，你就跟往常一样，懂吗？
0: 啊。
1: 杰瑞，我跟你摊牌了，如果东部新城贷款没下来，警察也盯上我们了，我就打算离开三江口了。
0: 啊，
1: 那你放心，哥带你走。
0: 那咱们去哪儿？
1: 南太平洋一个小岛，我的理想国度，刚完呢。
2: 先吃饭，啊，饭要长，饭也要吃。吃了饭，脑子转得才快。杨，
3: 嗯，
2: 带个头吧。
3: 好，吃吧。

0: 你这儿有主食吗？啊，
1: 哟，我光惦记齐局长订的这几个菜了，把主食给忘了。我快去弄点主食来。
0: 忘了订主食？啊，年轻人办事儿毛躁，忘订主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不是大事儿，但是小事才容易露马脚。
0: 周荣非常非常谨慎，可并不代表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会谨慎。你的意思是扩大监视范围？
1: 对，你说的对。要找机会接近他们。胡建仁是周荣身边的亲信，李倩，从明天开始，你盯胡建仁。
2: 我不用李鹏改。
1: 你说啥？
2: 他说他去盯李鹏改。
1: 嗯，哦，好，你盯李鹏改。 齐局，我建议多分几组人，把周荣身边的这些骨干都盯紧，只要能抓到一个，就能顺藤摸瓜，打开突破口。
0: 好，先吃饭。
3: 我可算回来了。停，来见了，兄弟。走吧，师傅。
4: 改哥，你走的时候，电脑就应该上交的，当时我就没让，我就别动啊，到时候回来改哥一个个给你们搓小鞋。
3: 还得是你，好兄弟。哎，
4: 高盛的事儿定了？
3: 定不定的？我搁这儿也代表体现。
4: 改哥，咱公司那辆S600，这两天用吗？那么些车用它干啥呀？
3: 小丽有关你接车，没有用，这是第一次。我知道，改哥，咱现在还没到时候。别说了，
4: 慢慢。
3: 你小丽开我混进公司不容易。
4: 你俩好不容易出过对象，你管你接车，你能不接？接。荣哥车那么多，不在乎这一辆借。
3: 哎呀，改哥，
4: 你干啥？你干啥？干什么？这出息吗？
3: 拿走。注意安全啊！
4: 谢改哥。

0: 谢谢，再来个奶。
1: 哎，我不喝那个，
0: 喝那个。
2: 嗯，
0: 好嘞，慢走。
2: 滴什么滴？
0: 你说。

福建人没有去公司，重复一遍，福建人没有去公司。

0: 这里是少年宫，里面全是小孩在上课，他来这儿跟谁接头？
1: 继续盯着，事出反常必有妖，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哇！接下来将公布比赛主题。
1: 太难了，太残酷了。
2: 兄弟的小心点，辣椒，你看你后边有戏水。
3: Surprise me！
4: 好玩了，
5: 用尽一切办法也得赢。
3: 拿了个筐子。是不是有人飞上去了？
6: 哎呦，完蛋了！
7: 他没收了整个，
8: 整个拿去。
9: 好，可以，
3: 不客气了。下手轻一点，我下手也轻一点。
8: 好狠呐！
10: 还有很多食材其实是障眼法，
11: 都出狠招啊！
12: 这么少东西吗？
9: 看一下有没有藏起来。
13: 让你们看食材。
9: 喂，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8: 都跑起来了，那种感觉回来了。
9: 咋会差着呢？
14: 还有个盘子，
15: 快跑！
3: 走！好紧张啊！
11: 这也太紧张了吧！哎呀，
3: 我的妈呀！我替他们着急。
9: 跑那个，阿健，你跑那个。
16: 这回是太刺激了，
17: 完蛋了，真的。

0: 心机深沉，步步算计，温峥嵘演的反派太带感了。
1: 他是希望办到别人办不到的事，斗到别人斗不到的人。
0: 他与傅廷琰亦师亦敌，高能博弈引爆后续期待。一条老梗再度翻红，沈腾、邓超、郭京飞为何被网友叫做魔丸？
2: 飞驰人生宣传的时候有一句重要的 slogan， 刚才我给忘了，现在我大概想起来了，就是祝每一位观众都能，谢谢。
0: 现场还原剧中名场面，一个敢演一个敢接。
3: 你愿意娶我吗？
0: 反派于静修竟然当众道歉，
4: 都坏都坏都坏，给大家鞠个躬。
5: 大家好，我是温馨林，
6: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5: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正在热播的古装剧《花开锦绣》，温峥嵘塑造的于夫人啊，绝对是剧中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之一。
6: 表面上她是端庄得体的当家主母，礼数周全，气度华贵，可谓是笑意之下藏着很深的城府和算计。不少的观众都被她这细腻扎实的演技给打动到。
5: 没错，其实温峥嵘一向是很擅长演绎这类复杂的女性角色，多年的表演积累让她驾驭这种人物呢，也是格外的游刃有余。
6: 那今天呢，我们就带来了温峥嵘的独家专访，来听他聊一聊台前幕后心路历程。
1: 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很流行啊。 Hello， 大家好，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我是在《花开锦绣》当中饰演于夫人的温峥嵘。
7: 我筹谋盘算那么多，无非是想办别人办不到的事，斗倒别人斗不倒的人。
8: 温峥嵘塑造的于夫人是余家当家主母，她看得懂朝堂沿岸玄机，算得清人情利弊。她的人生就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棋局，而她的首要任务是为余家寻得一位能延续家族荣光的传承人。
1: 其实于夫人一直在找她的传承人，因为他们余家上下只有她最聪明，选择她的儿媳妇一定是拿自己当标准。如果他们两个之间的言语他能够听懂我的话，他能够懂我的话外有话的意思，比如说他在花神节的时候他的这种处理的这些事情，都是我觉得他是有大家风范的。
7: 富哲小姐，你倒是很有脑子。
9: 我虽是主祭官，但簪花事神本是福泽，比起我一人蒙冤受难，不如眼下一起办完祭礼，共享风光。
8: 他欣赏傅廷琰的精气神和化解宅斗困境的智慧，认准这是他想要的儿媳。
7: 我不管你的意中人是谁，我的意中人就是这位九小姐。
8: 温峥嵘没有把于夫人演成脸谱化的反派，不用歇斯底里，只凭一个眼神，一句语调的变化，就能展现角色的锋芒。
7: 先前我叫人把床挪到西边去，起了这孩子他睡不惯，我就想着还是把床挪到东边去吧。太夫人、吴太太，我的心思你们懂吗？
10: 于夫人，余家高门显赫，什么样的儿媳妇找不着啊？九妹妹性情乖张，不敬长辈，只有我弟弟不嫌弃她。
11: 你怕不是疯了你？
1: 他永远对每一个人，哪怕是比他身份卑微的人，他也不会露出那种嫌弃之色，也在这种偶尔的弹跳的这种眼神之中的蔑视。就跟左氏来求他的时候，他把那个裙子往上拽了一下，其实这种细节还有包括眼神的一丝就够了，一瞬就够了。极致聪明的人是绝对不会得罪任何人的。
8: 在儿子于静修面前，他又是说一不二的强势母亲，从学业到婚事全要一手安排，本以为一切尽在掌控，谁知儿子为了反抗他的掌控，竟已放弃秋为相要挟。
12: 要干什么？
13: 出花营时母亲曾答应过，婚姻大事由我，科考由您，如今母亲誓言在先，但是秋闱我不去也罢，我便修身在家，专孝母亲，以报恩情。
10: 你干什么？
14: 太爷，
10: 太爷
14: 干什么？太爷，不能伤了夫人。
10: 锦绣，
7: 儿啊，我是你的母亲，莲子和莲蓬本是一体，
12: 你当真要与我生分？
13: 莲子只有出于莲蓬，才叫莲子。若困于莲蓬，便只有莲蓬。
8: 最终，他同意儿子娶范雅克，但这并非妥协，而是另一场更高明布局的开始。
1: 如果儿子不行，就让孙子，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亲情可能放到第二位。
8: 在于夫人眼中，这场看似被动的联姻，

0: 实则是他对儿子的一场试错教育。
1: 那时候没有办法，因为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早知道多生几个了。因为我培养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所以也希望他有按照我的路走。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总是不听，就有一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其实就是前辈，你的父母看到了那个结果，但是年轻人在那个时候他看不到。那我就想，那就在我能够控制的范围让你去试错，你就会知道我说的一切的决定都是有我的道理的。
0: 在温峥嵘看来，于夫人的强大源于她对自己能力的绝对自信。她从不认为自己是丈夫的附庸，而是于家兴盛的另一半功臣。
1: 这个内助是不仅要托举老公，还要托举儿子，所以她并不在乎什么钱，钱在她的眼里根本入不了她的眼。她是希望办到别人办不到的事，斗到别人斗不到的人。她看到的是三步、四步、五步。
0: 剧中于夫人斗的主要对象就是女主角傅廷莹。当于家深陷沿岸风波，急需破局之际，剧情迎来了最精彩的反转。遭遇家族背叛、名节受损的傅廷莹并未沉沦，她凭借智谋获取了关键筹码。九尾叫令牌和严雪哥并主动登门拜访于夫人。
2: 此番我贸然前来，不是想跟您再续前缘，而是想跟夫人做一笔买卖。
3: 既然是份买卖，你有何所求？
2: 夫人拿了头功，只要将庭云放在功劳簿里便好。
0: 面对这个绝境焚身的女孩，于夫人看中了她身上的谋略与胆识，认为将其留在身边对于家百利而无一害。于是她转手就将赵林指认陈思言悍匪九尾蛟送入锦衣卫，还顺势提出让傅廷云给于静修做妾。翻脸之快，手段之利落，尽显其狠辣与功力。
3: 眼下帮你选中了一位姑娘，有她在侧，也可以帮你分担生育的重担，你且放宽心便是。
2: 不知是谁有福气，能入了夫人的眼。
3: 不是哪家丫头，这人你也认识，花迎来的玉兰花。
2: 庭云。
0: 更见功力的是这位于夫人的审时度势。眼看傅廷云凭自身本事赢得太子的信任，他立刻调转风向，转头便与傅廷云、赵林坐到一处，共同制定查严案的计划。前一刻还针锋相对，后一刻就能联手布局，分寸与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
3: 十六爷选中的人果然心思缜密。
4: 那我们该如何入手呢？
3: 不如让我试试，我与他素有来往，对他的心思也略知一二，或许可以从中斡旋一番。
4: 好，
1: 本来是我们可以强强联手，那一定会一路高歌。但是命运常常就是捉弄人的，常常就是捉弄人的，所以他们两个在这个整个戏里的关系亦师，我教他很多东西，亦友一滴，没有做成儿媳，此时的这种关系到后面故事发展，在于夫人心里是觉得极有趣的。
0: 如果说与傅廷云的交锋是于夫人的名棋，那么他与魏夫人关于牌九和小狗的对话，则是全剧暗棋的巅峰。
3: 我听说魏夫人新得了一副真品牌九，我有心置办一副一模一样的，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5: 于夫人这消息呀，可真是灵通呢。只可惜这上等的珍品也不是市面上的流通货，我这门路啊从天南打听到地北，好不容易拿到了，一时也不想出手，还真不知道到哪里去给夫人再找到一副一模一样的。
3: 你家小魏大人时任从六品布政使经历，在令尊手底下干了五年，前段时间听说有望晋升了。我家大人掌左都御史一职，官员升迁任免皆在他管辖之内，只需我一封家书，他便知道该如何安排。
6: 夫人，这是魏夫人托人送来的。
1: 心气很高，心思缜密。这部剧是一个跟其他剧不太一样，其他剧是情节带着观众走，叭叭叭的反转，让大家但这部剧就是润润的，慢慢的，细细的，但是每一个细节就经得起推敲和表演。

0: 所以就希望大家慢慢的去看。
1: 关键社交的规则，他玩得炉火纯青，每一步都踩在要害上。然而百密一疏，眼看功名双收的时候，儿媳范氏的一个举动让他功亏一篑。
2: 严太太在范小姐的诗会上见到了这画稿，认出乃是宫中独有，险些耽误了殿下的严改大事。
3: 于夫人虽有疏忽，我也不好苛责，只是严正一事便不好论功行赏了。
1: 在这一场博弈中，显然于夫人败下一城，傅廷云成为太子眼前的红人。而这位狠辣的于夫人自然不会让傅廷云有好日子过，后来傅廷云在甘霖镇的种种遭遇也是出自他之手。
0: 夫人，去给左氏去封信，告诉他有位故人要去寻他，一个寡妇受人欺凌，实在是可怜，若需要我们帮扶的也可说说。
4: 明白。
1: 左氏和傅廷云本就有旧怨，三番两次找傅廷云麻烦，
4: 这些苦我都受过了，如今总算是轮到你了。
5: 你给我喝，快给我喝。
1: 于夫人与傅廷云之间这种充满张力的拉扯关系，无疑给后续剧情埋下了最大的伏笔。接下来两人还有怎样的交锋，值得期待。
0: 希望你们看我们的花开锦绣，慢慢看，品出每一个角色的人生，也许对你会小小的提点和帮助。
1: 记者徐文玉报道。
6: 家驹，最近网上有一个流传的热梗啊，就是79年的魔丸，你有注意到吗？
7: 那当然知道，这是网友送给沈腾、邓超、郭京飞三位男演员的趣味标签。三个人啊，恰巧都是1979年出生。
6: 所以网友也是很有才啊。三个人还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呢？就是走到哪里都是自带笑点的显眼包。说到这儿呢，就是沈腾电影里那个马冬梅的梗，一下出在
7: 马什么梅？
6: 马什么梅？
7: 马冬什么？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几位魔丸的魔力吧。
1: 借着沈腾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又有新突破的热度，79年出了三个魔丸这个网络热梗刷遍社交平台。网友调侃说，哪吒三年才出一个，1979年直接量产了三个魔丸。而这个梗指的是1979年同年出生的沈腾、邓超和郭京飞三位男演员。
8: 飞驰人生宣传的时候有一句重要的 slogan， 刚才我给忘了，现在我大概想起来了，就是祝每一位观众都能，谢谢。
9: 静静静静静静飞，
10: 郭京飞，你不要以为你是全宇宙最帅，你又会演戏，你又是天才，你就可以飞扬跋扈。你学我，我落地，你知道吧？哎，
1: 明明都是手握经典代表作的实力派演员，偏偏一个比一个能放飞自我，各有各的魔性路子。先来看票房魔丸沈腾。随着《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沈腾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突破415亿，是中国影史第一位闯进400亿的男演员，足足领先第二名几十亿，断层领跑的架势堪称一骑绝尘。
11: 这个观众喜欢，对我来讲已经足够幸运了。谢谢。
1: 从当年军艺的帅气校草，到春晚舞台上家喻户晓的郝建，再到大荧幕上的喜剧顶流，沈腾的魔丸养成记是一步一个脚印磨出来的。2015年《夏洛特烦恼》横空出世，14亿多的票房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个自带笑点的男人。
12: 一次就好，我陪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想要的。
13: 干什么？
14: 夏洛，小点声，你不学大家还学呢。
1: 后来《西红柿首富》《独行月球》一部接一部爆火，沈腾式喜剧成了当之无愧的票房金字招牌。今年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里，他演起了战乱中艰难求生的厨师，人物虽然褪去了喜剧标签，但是在拍摄花絮里尽显他的魔丸气质。
8: 就这刀你说能切出啥来呀？你说
13: 你这自己的
8: 这我的
13: 这是自己
15: 一道酸叶黄瓜送给大家。
1: 看到颠勺比自己厉害的小演员，更是激起了他的胜负欲。
8: 你找找感觉吗？试试，来试
15: 试。师傅。
1: 沈腾的魔是藏在松弛表演里的票房爆发力，而邓超的魔则是刻在骨子里的活力与闹腾，走到哪儿就能把欢乐带到哪儿。
16: 我为我的错误买单，
17: 上来就买一张。
16: 这是提前的你，不要像我一样，
17: 好可怕。
1: 大荧幕之上，烈日灼心，影等作品尽显演技，拿奖无数。
18: 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邓超。红
19: 什么
18: 郭涛，烈日灼心，恭喜三位。
1: 可一旦脱离了剧本，邓超的魔丸属性就彻底藏不住了。别人玩泼水游戏是瞄准一个人泼，他是雨露均沾。
8: 你得
20: 拜拜。
21: 他觉得他撒了所有人，
22: 他撒了所有人。
21: 你有没有被撒到？他撒了所有人。
15: 那扫他吧。
22: 没有啊，我就撒一个人啊。
21: 撒谁啊？
22: 你撒谁？
1: 当年跑男里，他就是全队的气氛担当，捣乱打闹第一名，接梗抛梗信手拈来，一句 We are family 火遍全网。
23: OK, we are family。
1: 最绝的还是他的春晚名场面，2022年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别人都安安稳稳站着演唱，他倒好，全程兴奋的蹦蹦跳跳，一不小心就跳出了镜头画面，像极了一个被抽中上台的幸运观众。

2023年在上春晚时，他更是轻车熟路，彻底放飞，满场走位，活力四射，逼得导播全程预判切广角，邓超这魔丸称号真的是实至名归。

0: 坏接梗魔丸郭京飞不声不响就能整出最搞笑的名场面，这份特质可不是长大才有的，打小就显露无遗，曾经把蛇带回家吓妈妈。
1: 小的时候在河边那个玩的时候捡过一条蛇，然后回来我小的时候热爱动物嘛，然后就想搁在家里边变成我们家新的成员，我妈也没看清楚是什么，然后从那就我才见到过真的人的头发是可以立起来的，就是披肩发立起来，就像芦苇荡一样是那样立起来的，然后我妈把她一生知道的脏话全都骂出来。
0: 这份蔫坏劲儿更是在综艺里发挥得淋漓尽致，极限挑战里他就是出了名的智多星，挖坑下套信手拈来。
2: 第一期我是智商担当，第二期我是体能担当，整个每一期我都是颜值担当。
0: 今年郭京飞更是凭借年代清洗剂老旧入围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这也说明这位魔丸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3: 风轻轻吹动就像沾了我一坑，夏天偷血天不敢心硬。
2: 我是个躺平的人。
4: 您不鼓励躺平？
2: 对对对，我也在鼓励我自己别躺平了。我还是运气比较好，我觉得一直是在被别人牵着走。对，我自己其实是比较懒。
0: 明明都是能靠演技吃饭的实力派，都愿意放下架子给观众造梗送欢乐，也难怪大家越看越喜欢。毕竟有实力又有趣的演员，谁能不爱呢？不少网友也在线喊话，期待未来沈腾、邓超、郭京飞三位能够同台合作。记者杨丽报道。
5: 花开锦绣的线下追剧团活动，可以说现场的氛围非常火热。
6: 丁禹兮、邓恩熙、温峥嵘等多位主创悉数到场，和剧迷们进行了一场近距离的互动。
5: 不仅分享了拍摄的幕后趣事，还设置了很多趣味的小游戏，更是现场复刻剧中的经典名场面，笑点氛围感拉满。
7: 嗨，大家好，我是丁禹兮，然后在《花开锦绣》里面饰演的是赵琳。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恩熙，在《花开锦绣》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傅廷云。
0: 古装剧《花开锦绣》微博追剧团活动，丁禹兮、邓恩熙、温峥嵘、董子凡、范诗然等主创悉数。

0: 道上。
1: 我脑子里的赵丽应该是像沙棘，或者说是沙棘可能会更贴切一点吧，因为它是生存在沙漠里的，然后它的果实又是比较酸甜的那种味道，
2: 是
1: 会比较像溪里的赵林。
0: 而邓恩熙形容丁禹兮本人则像向日葵，永远带着温暖的气场。
1: 因为在我心里是很温暖的，就是会给周围的人一直散发力量和温暖。
2: 吓死我了，我以为说向日葵，因为话多。
0: 形容自己的角色，邓恩熙又是这样说的。
1: 在令安吃泔水的那场戏是在很后期拍的了，所以那会儿我对这个角色的人物情感已经是非常深刻。在那天晚上，我就记得控场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我就站在那儿裹着那个浴巾，然后我就抬头看向那个月亮，在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它非常像是在逆流里的那种蒲草吧，就是不管雨再大风再大，但是它的根是越扎越深的。就婷婷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一个女孩，我觉得这个是在当时非常打动我的一点。
0: 蒲草和沙棘一柔一刚，刚好互补，两人一文一武并肩作战，从普通平民一路逆袭成功谷之臣。而丁禹兮坦言，赵琳的逆袭最特别的地方在于没有金手指。
3: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一直非常希望自己的人生有外挂有金手指，但是大部分的人生包括我自己其实的金手指和外挂其实并不太多，但是我们依旧可以相信通过自己不放弃的努力，依旧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好，这才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值得去学习他身上的这个信念。
4: 我要建功立业，要位极人臣，要我所在乎的人不会再受人错磨。要我身边的兄弟不会因为我而枉死。若是这世间有一条通天之路，哪怕它再艰险，我也要一步一步走上去。
0: 追剧团活动中，饰演于静秀的董子凡选择了大刀作为打卡道具。
5: 因为到了看令针之后，于静秀正式开始对抗。
4: 你贵为御史之子，又是状元之才，如此行事，莫把被人耻

0: 剧外，董子凡也跟观众一样对这个角色十分厌恶，活动现场竟当场忏悔起来。
1: 最坏的事应该是马上发生在甘宁镇，把陷害赵宁，把赵宁关起来那个事儿，因为那个不仅仅有私人恩怨，还有家国情仇，所以那个是最坏的一个事情。
2: 给大家鞠个躬。
3: 但是的确人畜无害，因为最后人和畜都没害到，
2: 是吧？还行，还行，真的还行。
0: 温峥嵘饰演的于夫人，精明算计，无处不在地搅动着男女主角的命运奔波。
4: 我就是一直后面所有事情的烂手套。
0: 对于网友调侃于夫人不如找个班上的热梗，温峥嵘笑着回应。
4: 那我可以在我在于府就是 CEO 啊，于府的 CEO。
0: 目前花开锦绣仍在东方卫视热播，男女主角在甘霖镇历经磨难，苦尽甘来，即将开启京城主线的精彩博弈。剧中权谋的拉扯与情感的升温仍在继续，更多高能剧情敬请期待。记者杨威报道。
5: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6: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
5: 拜拜。
7: 幸得与赵大人相携手，才知天地浩渺。
8: 快跑！
9: 若是这世界有一条通天之路，哪怕它再艰险。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丹宁一旦失手，顷刻间就会化作修罗地狱。跟我回京吧，即便是用非常手段，即便要违背你的心意，我也绝不能让你白白送死。
2: 无耻！
3: 身为帝位人，只能任人践踏，连想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
4: 是我贪功冒进，

0: 人类的兄弟们，你们走，我留下。错过这次出征，那往后还有机会吗？
1: 十年一梦今夏告别，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迎来收官季。十载间沉浸式演出深刻影响中国影视市场，未来沉浸式演艺模式还将走向何方？全国唯一站连演20场，原创音乐剧《大壮王》荣誉回归，掀起8月观演热潮。走进幕后，探寻中国音乐剧之光如何成就。
2: 擤鼻涕的时候一用力，耳朵就……
3: 他一会儿擤鼻涕，一会儿还有浓鼻涕呢。我分不清楚了。
4: 可能会流很多的清水鼻涕，夸张一点是一会儿一包纸巾全都用光了。
5: 我每天早上起床就会打十几个喷嚏，
3: 从小到大30多年都这么擤的。
4: 鼻子也不是小问题，很容易出现过敏性咳嗽，甚至引发过敏性哮喘。谈激素色变，
3: 那鼻炎也不是所有类型的都不能治。
4: 把这个问题呢扼杀在摇篮里面。

0: 量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王胜男。这一到夏天呀，不少人总是被打喷嚏、流鼻涕所困扰。咱们吹完了空调，打扫完房间，睡觉起来这鼻子就觉得痒得很难受。今天我们来到了大埔桥街道田子坊党群服务站，为大家带来健康科普咨询。
1: 天一热就一直打喷嚏，一直以为是感冒着凉，
2: 一直会流鼻涕，然后打喷嚏，鼻子堵得很难受，吃感冒药也没有好，感觉到困，
3: 孩子总揉眼睛揉鼻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4: 鼻子呀很难受，
2: 换季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症状。
0: 炎炎夏日呢，空调、凉席、潮湿的空气成了我们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打喷嚏、鼻塞、流鼻涕也是缠上了不少人。那么很多人在第一时间就觉得自己肯定是着凉感冒了，以为咱们吃几天感冒药就能应付过去，但是这个症状总是反反复复的不见好转。那么感冒和过敏鼻炎症状看似非常的相似，实则处理的方式却是天差地别。那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娄鸿飞医生，帮大家去分清这两者的区别，找出夏季专属过敏元凶，教大家科学防护，规范治疗。
5: 来到快闪医院，
0: 娄主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主任是这样，夏天到了，我们发现可能空调也开了，室内室外的温差也大了，所以很多呀，就是朋友们这个鼻子又开始不好受了。有的呢就觉得，哎呀，流流鼻涕，我是不是感冒了？就自己还分不太清楚。所以您在这儿既然来了，给咱科普一下。
5: 好的，过敏性鼻炎和感冒这两个问题的话呢，是最容易引起大家误解的，就是不容易分清楚。虽然他们这两个疾病同时都有，比如说鼻堵啊、打喷嚏啊、流清鼻涕这些症状，但是从症状的特点、还有病程以及它的传染性和遗传性这几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都是有一些区别的。举个例子，那么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大多数我们会出现这种阵发性的喷嚏，就是连着打十几天，可能会流很多的清水鼻涕，夸张一点是一会儿一包纸巾全都用光了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一定的遗传倾向，就是父母如果有一方有过敏性鼻炎的话，那么小朋友的话就比别的小朋友得过敏性鼻炎的几率要高30%，但是呢它没有传染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对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而言，很少会出现全身酸痛啊、发烧啊这种情况，
0: 没有其他感冒症状。
5: 哎，对，是的，这种情况是相对比较少见。那么普通的感冒就与之相对应的就比如说他打喷嚏可能就是偶尔打几个，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浓鼻涕，并且一般1到2周左右的时间呢他就自愈了，就自己就可以好了然后还有就是说他的这种全身的症状发烧啊、全身酸痛可能会有。另外呢，如果是流行性感冒的话，那可能就有传染性这几点呢都是和过敏性鼻炎是不太一样的。
0: 您给科普完了以后挺好区分的，
5: 哎，是的，
0: 对不对？但是很多朋友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尤其是咱们真的有鼻炎的朋友，首先它确实不太能根治，它治起来很难。还有呢，季节不同，你看冬天这个冷空气一来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春季这花粉一来又不行了，但夏天咱们的诱因到底是什么呢？
5: 夏天呢，它我们说我们的天气特点，第一个温度高很热，第二个的话呢湿度也比较大。比如说像最近上海地区，我们就进入这个梅雨季节了，确实湿度一上来就有两个最常见的过敏刺客，一个是螨虫、尘螨另外一个呢就是霉菌这两种的过敏源呢，它就是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特别容易滋生，
0: 不可避免。
5: 哎，对，比如说像夏天我们都要开空调，空调滤网其实就是尘螨和霉菌最容易这种隐藏的场所了。然后还有就是说像我们的这个床上用品，还有我们的凉席上面，还有一些布艺抱枕啊、布艺沙发上面，其实都是很容易藏纳这个尘螨和霉菌的这样的场所。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两种过敏源引起的问题。
0: 好的，周围的社区的朋友们有很多想来咨询的关于这个鼻部问题的，咱们看看他们每一个人具体问题，咱们具体给分析一下好不好？
5: 好的呀，好的呀。
0: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您好，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6: 好，请坐。
5: 哦，你好。
7: 哎，罗主任你好。
0: 请问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来向主任咨询？
7: 罗主任你好，我就是我们家住的楼房，它比较低，你知道夏天嘛，就比较闷热，然后也不是很通风。我每天早上起床就会打十几个喷嚏，然后就一直流清鼻涕嘛，然后晚上鼻子也比较堵，也睡得不是很好，也吃了很长时间的感冒药，但是也没有见好转，人还是昏昏沉沉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情况，想问一下。
5: 我们判断应该不是一个感冒，而是一个过敏性鼻炎，这种可能性是更大的，尤其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尘螨和霉菌的这种过敏啊，是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的高啊。有几点，比如说您住的房子相对的可能潮湿，然后呢通风相对没有那么的好，
7: 对，我们是老房子，是的，
5: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容易给这个螨虫和霉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繁殖环境啊，尤其是赶上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嘛，并且呢像床上用品它可能螨虫浓度会更高，所以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可能它的鼻塞的症状就会更重了啊。那么还有刚才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一直在用感冒药，感冒药的话呢它只是短暂的缓解鼻塞啊，然后稍微的有一点点第一代抗组胺药，但这种药物用多了以后呢可能还会出现明显的嗜睡的这种副作用啊，
0: 昏昏沉沉，
5: 对，会影响整个白天的这种工作呀、学习啊和生活。从发病机制上来讲呢，过敏它其实是一个人体的全身免疫状态失衡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一型和二型炎症不平衡了啊。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过敏的时候呢，肥大细胞就可以释放很多的像组胺这样的炎性介质，会让人产生打喷嚏、流鼻涕这样的症状啊。然后如果长时间不干预的话呢，那么它可能就会越来越顽固，就所谓的我们说的二型炎症就越来越强势了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干预它。
0: 像这个小姐姐这种情况，她需不需要去做过敏原检测？
5: 哎，我们是非常推荐去做一个过敏原检测的。一个是如果能够确认是什么东西过敏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有的放矢，针对性的去进行这个过敏原的一些清理。
0: 就是您初步判断可能是咱们的尘螨或者是霉菌，
5: 就是临床线索上来讲的话，我们是支持的。但是对于过敏性鼻炎它的确定诊断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做过敏原检测，比如说抽血做IgE 检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要是说能够真的查出来是尘螨为主的一个过敏的话呢，我们现在其实是国内是有一些疫苗的，是有希望能够实现根治的啊。这个的话也是和普通感冒不一样的一点嘛，因为普通感冒我们更多的会考虑着怎么样去缓解症状，一到两周它也就好了啊。但是过敏性鼻炎它会经常反复的发作，
0: 现在鼻炎也不是所有类型的都不能治。
5: 对，是的，还是有一部分还是可以有根治的希望，所以呢，就这也是做过敏原检测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明白。那要去做检测，那比如说他去做完检测了之后，我们相应的会给一些药是吗？
5: 是的，如果要是确诊了，确实比如说是一个尘螨过敏的话，那我们同时会开出这种对症治疗和对因治疗，就所谓治标和治本，同时我们去进行。
0: 那像他这样的家庭，你看，比如说像上海很多家庭，尤其是我们这个周围有很多石库门的这个老房子，比如说到夏天这个季节，我们在居家的时候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防护措施呢？
5: 核心的话就是八个字，第一是环境控制，第二呢就是减少接触，室内的这种湿度可以控制一下，买一个除湿器，空气湿度维持在30%到50%，那么对于尘螨和霉菌它的这个滋生环境就是不利的了。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啊把我们的这种床上用品经常
0: 洗晒，
5: 对，太阳底下要暴晒一下，或者说洗的时候用那种除螨模式啊，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

0: 一点啊，还有就是说夏天不可避免的，我们可能要开空调，长期待在这种密闭的空调房里面，也是会增加一个跟尘螨和霉菌接触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空调的滤网啊，也建议定期的去清理一下。
1: 根据您刚才说的这几点，其实我们朋友自己在居家的时候排查起来，这几个隐患点还是非常简单的。
2: 好的，好，谢谢。
3: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

0: 常在家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它其实它会小动作特别多，比如说挠耳朵、抠鼻子，还会就是揉眼睛，可能它会觉得鼻子不舒服，对，然后它抠了鼻子以后呢，哗，鼻血就下来了。老师会也会跟我们反映说，孩子上课好像注意力他也不太集中，就是时不时会就东看西看，然后手摸摸的那种情况。那其实我们也有带孩子去医院看过，然后医生是说好像是过敏性鼻炎之类的，可能还有腺样体的问题，就让我们就是给孩子用一些鼻喷的那种激素。但其实您也知道，就是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其实听到激素这两个字，我们就会觉得就是是不是会影响他的发育啊，孩子会长不高，因为他毕竟真的是很小。
1: 他几岁了？
0: 他八岁。
1: 那是真小。
0: 对，所以我们就非常担心，也正好这个机会想请示一下，就请教一下卢主任，您说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去给孩子去正确的去用药，或者说是有什么干预的方法？
2: 其实呢，对于过敏性鼻炎的儿童患者来说的话呢，我们会特别警惕，当他出现打呼噜、张口呼吸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是不是有腺样体肥大？这里呢，我带了一个模型，然后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一下，就是腺样体它位于哪个位置啊？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就是整个鼻腔的一个情况。从侧面来讲，正常的这个腺样体的位置是位于这里所以它如果特别肥大的话，它就把整个这个通气道就会压迫的变得非常窄。我们当怀疑出现腺样体肥大这种情况的时候，一般呢就建议尽快的带小朋友到医院里面去做鼻内镜呀，或者是鼻咽测位片，确定一下腺样体它究竟有多大了。因为如果不尽早干预的话，那么腺样体肥大呢，可能会引起孩子这个面容发育的异常，就是所谓的腺样体面容，长得就不好看了。哎，比如说他可能会有这种上嘴唇的上翘、龅牙，然后还有呢，下巴可能会往后缩。哎，对，是需要及时的干预，否则会影响他这个面容的发育。第二个呢，就是您说的情况，就是因为他睡眠不好，夜间他会被憋醒，那么睡眠质量很差，有可能会伴随一些缺氧的情况出现，这样的话他整个白天注意力就不太集中啊，老师会误以为他说，哎，这个孩子怎么上课不专心啊，其实是因为他自己确实是这个受夜间睡眠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小朋友在鼻子痒的情况之下出现抠鼻子这些动作，那么就容易引发鼻出血，这也是儿童过敏性鼻炎跟成人过敏性鼻炎所有区别的一个常见的一个症状。然后再提到刚才您说的那个家长谈激素，哎，谈激素色变，对，然后呢，就怕引起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影响他的身高啊，相关的顾虑就会特别多啊。其实呢，我们说国内外的权威指南啊，都是把鼻用糖皮质激素呢作为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第一位的首选的用药啊。它经过长期的这种临床实践，已经证实它是安全并且有效的，不会影响孩子的这种身高发育，因为医生会帮你去把控什么时候可以去停药。如果是轻度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按需用药就可以了啊。如果已经影响了睡眠，影响了日常工作和学习，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叫做中重度的过敏性鼻炎，那么很有可能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建议鼻用激素的药物应用要达到四周这样一个足疗程。接下来的话呢，是否还继续用药，那么可能医生根据你的症状评估的情况，还有局部鼻黏膜的这种反应的情况来决定是不是要及时的停药，或者是更换其他别的药物，
3: 先缓解他这个问题，让孩子睡个好觉，估计这个上课注意力也就集中了。
0: 好的，感谢卢主任，谢。
1: 好的，
4: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
0: 欢迎您。好，
5: 主持人好，
4: 有什么问题吗？
5: 是这样子的。我这个人比较怕热，晚上呢喜欢通宵开空调。前段时间呢，有一天起床嘛，突然呢就鼻子堵住了，还流清鼻涕。我就想大概就是普通的着凉了。现在上班比较忙啊，请假也不方便，那我就想，买了一个网红的一个鼻鼻液嘛。而用下来，刚开始效果是挺好的，鼻子也通了啊。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发觉到鼻塞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了，还流了那个浓鼻涕，然后头嘛胀胀的，擤鼻涕的时候一用力，然后耳朵就 闷了还痛
3: 是吧，
5: 嗯，就闷住了还痛嘛，那我比较担心。
2: 他这个发病的特点也非常的典型啊，
3: 我觉得我有一个小疑问，他一会儿清鼻涕一会儿还有浓鼻涕呢，那是不是真的是感冒？也不，我反正我分不清楚了。
2: 我再补充两个问题问问您啊，就是您当时发病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全身酸疼啊、全身没劲儿啊，或者发烧这种情况出现啊？

0: 发烧没有，就是浑身有点乏力，没什么力气嘛。
1: 如果是打喷嚏的话，是连着打十几个呀，还有就是偶尔打这么几下就结束了？
0: 就是普通的鼻涕，那鼻子也不是很痒啊，就是一直流鼻水。
1: 第一，他有全身症状啊、就是没有劲儿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他这个打喷嚏也不是连着打十几个这种情况，我们初步的判断呢，更像是一个感冒的问题。网红的小药水缓解鼻塞特别的快，立竿见影，马上就见效，但是很快症状就反弹啊、没准只撑几个小时，只撑几个小时，然后鼻子又塞住了啊、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种药大多数是含有减充血剂的，那么减充血剂其实并不推荐长期连续使用，可能反倒产生这种药物性鼻炎，就是你再用别的药它反而对它就没有反应了。
2: 因为现在互联网信息又很发达，我们获取的一些途径和渠道又很多，
1: 对，
2: 所以经常有一些哎，这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药用起来特别好用，哎，都想拿来试一试，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
1: 对，
2: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提个醒。
1: 对，是的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用药的一个误区，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还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说他一擤鼻涕就发现耳朵闷，哎，耳闷，然后呢，耳朵甚至有点疼啊，这个呢也是有科学依据的。然后还是接着用，请出我们的模型，哎，对，用模型来给大家去讲解一下。那么在鼻子和耳朵之间其实是有一个管道是可以通连通的，叫做咽鼓管。那么咽鼓管的开口就位于鼻子后方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耳朵的一个下水道。耳朵里如果有积液的话，正常情况之下通过这个排水口是可以排到鼻咽部，可以流出去的，那么没有问题。但是当有鼻炎的时候，这个咽鼓管口它会肿起来，或者说呢，由于鼻炎的时候擤鼻涕这个动作不恰当，就会让这个鼻涕逆行感染，经过这个小孔就进入到耳朵里面去，从而出现这个中耳炎的一些表现，耳朵疼啊，耳朵闷呀、这些情况就都会出现了。所以说这个擤鼻子这个动作我们是要
2: 擤鼻子也有规范动作，
1: 哎，对，所以擤鼻子很多人呢，他可能会两个鼻孔一起捏住，然后一起去擤鼻涕啊、一起屏气。
3: 是吗？我实际上
1: 其实是应该一边一边，就是分两侧，
2: 先拿纸巾覆盖住鼻子，以后先摁住一边使劲。
1: 对，是的，
2: 用力，然后再换一边用力。
1: 对，是双侧要交替进行，而不要一起去捏住两侧的鼻孔，这样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逆行感染的情况啊。所以这一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我们即使到医院去看，我们也会跟病人去解释，因为你这个生病的原因是在鼻子啊，而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是从耳朵上面就发病了啊。所以为什么出现这类的急性中耳炎的患者，我们会建议用一些鼻喷的药物，原因也就在此了。
2: 你看，不能再拖了，也不能再随便咱们买药，都已经有合并的症状出现，
1: 可能有一些额外的药物我们要加上了啊，只用那种滴鼻子的药水就不行了。
2: 对症，
0: 应该了。
2: 好的好的，
0: 谢谢、
4: 谢谢您，也谢谢
0: 楼主任，
4: 谢
0: 谢主持人。
4: 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哎，阿姨你好。
1: 阿姨你好。
5: 哎，主任好。
1: 哎，你好，来请坐。
2: 哎，有什么问题啊？
5: 现在天气热了，我鼻子有点痒。我总觉得会不会是我年纪大了，可能是有点老化了嘛，所以我想就忍忍。但是我又觉得会不会我是过敏，因为我在家里我喜欢盆栽，所以我特地想来问问你。
1: 就是说呢，确实阿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啊，养盆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因为我们说本来夏天这个季节的话，高温高湿，尘螨和霉菌就比较容易繁殖嘛，就是浓度就会比较高一点，飘散在空气里面。而家里如果绿植比较多的话，尤其是这种土培的绿植，这些土壤里面很可能就是隐藏更多的这种霉菌，它可能会加重整个夏天的这样一个类似于过敏性鼻炎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是非常有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个情况的啊、还是建议您呢，及时到医院，我们可以给您做一个过敏原的检测，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元凶，然后导致您出现这个不舒服的情况了。
2: 阿姨，你又从来没到医院去看看，这几年都没去看过。
5: 没有没有，我总觉得我会不会是年纪大的，鼻子痒吗？就是忍忍。
2: 好大一部分老年人是这样的，没关系，哎呀，年纪大了都正常正常，
1: 非常
2: 忍忍吧，一忍忍好多年。
1: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临床上完全有办法可以提高您的生活质量，就是让您不难受，我们是没有必要强忍着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开的一些鼻喷激

0: 类的药物，即使对老年人它也是安全的。我们呢会帮您去监测整个鼻黏膜的情况。
1: 而且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像老年朋友们如果一直不管的话，比如说真的就这几年，像阿姨是几年，有的甚至长达十年，我就这么忍下去，不管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0: 是这样的，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呢，它是属于上气道嘛，就是上部的呼吸道的问题，它其实和我们下气道气管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如果比如说尘螨过敏的病人，很容易出现过敏性咳嗽，甚至引发过敏性哮喘。但是如果要是出现过敏性哮喘相关的问题，那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就会更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病啊，鼻子也不是小问题，它可能引起大的严重的后果。我们还是要呢把这个问题呢扼杀在摇篮里面，对吧？就是说及早的去干预和治疗。
1: 所以阿姨这个要注意。还有阿姨特别喜欢养花，比如说像在我们老房子里，阿姨在她家的这个基础环境基础上又增加了很多绿植，这样的话阿姨回家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0: 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居家小贴士，然后可以给到大家，就是现在的话也有很多的这种鼻腔冲洗的用品，海盐水的喷雾剂啊，这些都是有的。我们可以定期的清理鼻腔，就是洗洗鼻子啊，就跟我们的洗手洗脸是一样，作为一个日常防护的措施，它是可以洗掉鼻子里面的鼻涕啊，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过敏源，让这些过敏源和鼻黏膜的接触减少，从而呢缓解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症状。
1: 那比如说阿姨现在比较难受。瘦了，我们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可以帮他缓解一下？
0: 我们还有一些鼻部的一些操，就是自己居家可以练习的，然后阿姨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一下啊。我们把眼镜摘下来啊，第一个动作就是两个鼻翼旁边，这是迎香穴啊，我们是可以上推迎香穴，就是往上这样推，对，这是第一步，然后可以做8到10下，然后第二步的话呢，从鼻根往下这样去往下。沿着鼻根撸这个鼻子，
2: 就鼻子往下啊，这样。
0: 对，然后第三个动作的话呢，是我们可以这样按揉这个迎香穴，就是打圈画圈按揉这个迎香穴。第四个动作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单手然后双侧的按鼻子的侧方，几个小动作可以，就是居家是很方便的，也可以让我们的鼻子呢更舒服一点。
1: 好，阿姨，这个回去可以练起来哦，这个很简单，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3: 谢谢主任，减少了我的心里的担忧。
0: 好的，谢谢您，
3: 谢谢谢谢，
0: 再见。
4: 那么夏季来了，如何在这个季节好好的把我们的鼻部保护好，给咱们做个总结。
0: 今天呢我们来了几位咨询者，我觉得呢他们还都是比较典型的，而且呢就是咨询的问题可以说是覆盖了全年龄段，从儿童的过敏性鼻炎然后一直到老年人啊，已经全都囊括进来了。简单的帮大家做一下梳理和总结，有这么4点的内容。第一点的内容的话呢，是要分清病症啊，如果是鼻痒、打喷嚏、流大量清水一样的这种鼻涕，我们优先考虑的是过敏性鼻炎，但前提没有这种全身发烧啊、全身酸痛啊、乏力啊这样一些表现。第二点，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要远离元凶。夏季的话呢，我们更多的认为尘螨啊、霉菌呀、还有就是像一些阴暗潮湿的场所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多的相应的这样的过敏源存在。我们尽量的这种空调滤网的清洁呀，然后这种霉菌的这种除霉除螨的处理啊，要及时的跟上。第三点，规范的用药，我们拒绝滥用药物，尤其是所谓的网红鼻炎水，我们是要尽量避免长期使用的。儿童或者是老年人用鼻喷激素，在医生的指导下是安全且有效的，所以不必谈激素色变啊。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要学会正确的护理，比如说我们要学会交替的单侧的去擤鼻涕
4: 啊，
0: 然后呢还可以做一些鼻腔的冲洗和护理，然后如果出现耳疼、耳闷，然后发烧啊这些相应的情况的时候，要及时的就医，就不要在家里面随便的再去买一点药去对付一下了。

0: 您看，给我们的所有的鼻部不舒适的朋友们给了多大的一个大礼包。
1: 再次感谢娄主任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那么本期快闪医院到这就结束了，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商务部驳斥美方炮制所谓“影子转运网络”虚假叙事，美方颠倒黑白，旨在打压封堵中国产品。上海出台楼市新政，首套房首付最低降至15%，以旧换新最高补贴8万元，公积金用途更广。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成立7周年，加速打造磁源出海运营枢纽，探索 AI 服务出海示范样本。四川宜宾升学宴墙体垮塌，造成5死17伤。记者实地探访事故现场，垮塌墙体单薄，承重力有限。美伊谈判停滞，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中方强调制裁施压无助问题解决。日本自民党支持率骤降，创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新低，民生困局和扩军修宪等争议做法成为主因。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近日，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报告，声称中国通过第三地进行转运，规避美对华关税及其他限制措施，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今天指出，相关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旨在打压封堵中国产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在下午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发言人指出，这份报告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误称为骗局，炮制所谓影子转运网络的虚假叙事，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
3: 事实上，美方的高额差异化关税才是威胁全球产供链稳定的根本的原因。美方将国内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深层次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切实地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2: 发言人强调，中方一贯遵守国际经贸规则，将继续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各方开展经贸合作，共同构建互利共赢的贸易网络，为全球发展和繁荣做出积极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美方措施是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敦促美方立即撤销相关关税措施。
3: 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0: 针对欧盟外国补贴调查，中方再发禁止令。司法部昨天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这一不当域外管辖措施。
2: 司法部表示，近期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是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破坏。发出禁止令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0: 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去年七月，京东宣布拟以22亿欧元收购德国电子产品零售商 Seconomy。今年五月，欧盟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这一收购案启动深度调查，理由是京东可能获得了中国政府的优惠融资、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等潜在外国补贴，涉嫌扭曲欧盟内部市场公平竞争。7月22号，欧盟进一步发出关切通知，要求京东提出所谓补救方案，也就是让京东提供各项材料自证清白，最终决定截止日定在10月2号。在今天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也就此事回应指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今年五月，在同方威视案中，中方首次发布禁止令。近期，欧方又在京东案中肆意向中国境内相关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
1: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欧双方已经建立了贸易与投资磋商机制，并就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达成了共识。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迅速纠正在 FSR 调查中错误做法，通过政府间对话来加强沟通。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0: 司法部也表示，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果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
0: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办法明确，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的安全状态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时，还需针对变动部分及时开展专项评估。常态化的风险排查能够提前识别数据泄露、违规外流等隐患，一旦发现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安全风险，责任主体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快速处置，防范重大安全事件发生。
3: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得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0: 专家表示，平台开展风险评估，个人信息采集、存储、使用全流程的安全防护是核心核查内容。新规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倒逼经营主体补齐安全短板，从源头降低个人信息泄露被不当滥用的风险。制度既为数据要素流通划定安全底线，也为产业创新筑牢安全根基。
4: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今天的论坛现场，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于产业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预判。其中来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公司上市之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于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十年的展望。
0: 论坛现场，王星星介绍，宇树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信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5: 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0: 在展会现场，物理 AI 机器人也成为关注热点，比如这台

0: 目前全球上下身自由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全身拥有117个自由度，极致的灵活度让它的动作高度拟人，颠覆了传统机器人的僵硬质感。
1: 加钱，
2: 要挥两下。等一下，准备，三二，剪刀石头布。
1: 我赢了。
3: 我们可以把直接人的自然的动作，因为人的这个操作桌面的整体动作都是很自然的一些下意识的躯干的移动，所以我们可以无缝的使用人类的数据去训练这些模型和技能。
0: 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设置7场主论�坛、70场同期活动，300多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及3000多件展品悉数登场，集中呈现机器人产业的前沿探索。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的持普通护照的外国公民，在华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前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之前办妥签证。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来自中国和45个非洲国家的约400名广电视听媒体代表，围绕内容创新赋能人文合作、技术合作赋能产业共赢、视听服务经贸发展等议题开展对话交流。
0: 近年来，中非在新闻、内容传播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更加广泛深入。电视剧《三体》、《我的阿勒泰》等80多部中国视听作品在非洲播出，29个非洲国家的80多个节目在中国的主要电视频道、流媒体平台播出，将非洲人文风情和自然风光带给中国观众。中非还合拍了约50部视听节目。与会嘉宾认为，中非广电视听合作层次更高，领域更广，成果更实，为中非共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The future of Africa-China cooperation in this sector must therefore move beyond traditional content exchange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integrated value chains that support film production, broadcasting, animation, gaming, digital content, and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We must build partnerships that generate employment, attract investment, and unlock new sources of growth across our economy.
0: 论坛发布了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将继续秉持中非友好精神，深化双方广电视听领域交流合作。论坛还设置中非广电视听合作成果区、视听科技创新区、北京文化体验区进行配套展示，全方位呈现中非媒体合作亮点。东方卫视记者毛瑞、耿博洋北京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等案一审宣判，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四川宜宾升学宴墙体垮塌，造成5死17伤，记者实地探访事故现场，垮塌墙体单薄，承重力有限。日本自民党支持率骤降，创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新低，民生困局和扩军修宪等争议做法成为主因。
7: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8: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10: 妙可蓝多奶酪吧，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今天上午，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被告人许家印案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于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于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0: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投资

0: 地产、物业、金融等领域。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应依法数罪并罚。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根据被告单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退赔损失优先于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执行。同日，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柯鹏、许腾鹤、许志健、杜亮、梁栋等56人也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早晨5:40左右，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6级，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先后穿过海口、澄迈、临高等地。今天夜间将移入北部湾海面，此后将回旋少动，并逐渐的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海南岛北部和西部迎来暴雨天气，局地有大暴雨。目前台风、暴雨、山洪灾害以及地质灾害等多个预警同步生效，并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三亚赤田福万和水源池水库从中午开始12点左右开始呢实施预泄，将会根据实际的降雨情况调整。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已经从下午4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将持续到明天早上。今明两天，部分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停运，三亚亚龙湾旅游度假区、大东海旅游区的泳区也因为天气原因暂时关闭。近日，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运，和此前已经运行的青云梯共同的组成了国内独有的双梯式空中校车。过去当地的学生3-4个小时的攀崖涉水的求学路，现在缩短到了半个小时。
0: 随着泥珠河大峡谷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投入运行，两部电梯并肩矗立在绝壁之上，组成全国唯一双梯式空中校车系统。
2: 扶摇梯相比青云梯，单台电梯可多乘5个成年人，单次运行时间快了30秒，整梯的运行效率大幅提升。
0: 泥珠河大峡谷绵延约10公里，垂直高差达到500多米，两侧峭壁如刀削斧凿。峡谷谷底是宣威市海拔最低的村落泥珠河自然村。此前，这里的村民要出门，需要沿着峡谷攀爬近4公里，单边走一趟要3-4个小时。在谷顶关寨村完全小学上学的孩子们也一样，全靠攀爬出行。2018年底，云南宣威市启动泥珠河悬崖电梯建设。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正式建成，首部电梯青云梯正式启用，并对村民、学生免费优先开放。如今，当地学子搭乘电梯、缆车，半小时就可以到学校。而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个曾经近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正在成为更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3: 电梯你看都又建了一步，人也比之前多得多，一天就是几百块钱可以弄到的，
4: 基本上都是6-7桌、7-8桌，不光是提供便利，还给我们带来了收入。
0: 随着产业兴旺，学生流失问题也得到缓解，不少家长返乡创业，孩子随之回乡就读。 临近开学，在

0: 在观展村完全小学就读的泥珠河村学生共六人，还有十四名贵州户籍学生在此求学，他们日常出行都依靠这座空中校车。这个暑假，泥珠河大峡谷景区每天平均接待游客约2500人次，比往年增加了近一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四川宜宾长宁县一户村民近日在家中举办升学宴期间，用于固定临时雨棚的一楼房顶矮墙突然倒塌，造成5人死亡、17人受伤。东方卫视记者赶赴事发现场以及周边村落实地探访。
0: 事发院内基本清理干净，地面还散落着当时庆祝孩子升学的横幅，还有一些酒宴的杂物。
2: 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这些落下来的砖石都已经清理了。当时的这个篷布呢，就是一端就绑在这个房顶的女儿墙上，而另外一端的话呢，是绑在我身后的这个边墙上面。
0: 女儿墙就是屋顶的这个矮墙，现在只剩下一些裸露的砖头，只有从周边残存的墙体才能看出它存在的痕迹。多名事故清理者回忆，当时宾客已经全部入座，菜品还没端上餐桌，屋顶的矮墙就突然垮塌砸了下来。
3: 没有，菜还没上桌子，只是把碗拿上桌子，然后那上面只看到一瞬间就暗下来了，我们就能跑你就跑。
0: 记者了解到，举办宴席的这户人家是村里的低保家庭，孩子高考取得500多分的成绩。按照当地规定，农村集体聚餐需要提前向村里报备，但是这次升学宴并没有按照要求履行报备手续。事故发生后，长宁县消防、公安、应急、医疗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搜救与伤员转运工作。最终，这一事故造成3人当场遇难，2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另有17人不同程度受伤。当地应急管理局初步认定，事故是因为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所致。绳索一端的屋顶矮墙，全长约20米，高约1米，厚度只有约14厘米，本身不具备承重受力功能。
2: 在事发所在地的新堡村呢，我们看到很多村民的这个家中修建的这个平房的上面的话呢，都会修建一个当地所谓的叫水圈的这样的女儿墙，它主要的作用的话呢，就是挡水用的。
4: 他们有意思大概会是就是这个雨棚，雨棚呢就一个重量过重，二一个有点小雨，三一个就是在这个鼓风机哈，也像那个冷风机这么一吹就形成的这种啥子，二次压的这个带那个波动性，所以说带波动性，它这个就造成了，应该是造成了这个事件的发生。
0: 此外，不少村民反映，近两个月来临近县城发生的3到5级地震，对房屋质量也有影响。震后，当地相关部门已开展过房屋隐患排查工作。
4: 后续我们是就是会给我们村上的，特别是像这种女儿墙的房子，住户进行摸排。
0: 长宁县在昨天已经紧急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部署全县范围的农村自建房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排查重点聚焦农村自建房女儿墙结构、临时搭建雨棚、乡村集体聚餐场地安全等风险点，防范同类事故再次发生。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报道。
5: 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他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金宇正说，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及其追随者至今仍在大力开展对朝敌对军事活动。尽管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并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的对话请求，两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会晤。据日本媒体报道，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自民党支持率较上月下降4个百分点至23%，这也是高市内阁去年10月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自民党支持率下滑主要与近期高市早苗在经济民生政策、扩军修宪动向等方面的争议做法有关。面对日元持续贬值、物价居高不下，高市政府拿出了下调消费税的招数。然而，消费税的收入用于社会保障，由此产生的财政窟窿如何填补并未清楚交代。此外，高市政府上台后加速扩军备武。据日本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将增至100亿日元，再创新高。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
6: 现在所做的一切反映出来，它其实从思想理念上有个根本的转变。以前日本叫这个专守防卫，那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是要打破、撕掉这个专守防卫，而改成这个进攻。一个它的战略上是一种进攻的态势，军费开支的增加也是一种进攻，还有就是要大力开展研发和配备这种进攻性的这个武器装备。
0: 高市政府企图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重塑战后军事框架，也受到越来越多日本国内和平进步人士的持续抗议。
7: 人として嘘つきだし、それで私たちと対話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ない総理大臣のくせに、国民のことをバカにしてますよね、すごく。で、もう元々は戦争を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
8: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と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美国和加拿大表示，双方接近敲定一场全面的贸易协定。悬顶的关税虽然没有落地，但是美国反复挥舞关税大棒，已经严重动摇了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信心。
0: 上个月，美国宣布拒绝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特朗普随后漫天要价，以加拿大歧视美国商品为由，宣布将对从加拿大进口总价约2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关税原定昨天生效，不过就在最后实现前几个小时，特朗普又临门刹车。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证实，双方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多家美加媒体透露，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分析指出，美加产业链深度融合，50%的关税将直接转化为美国企业经营成本和民众生活成本。有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企业界施压。
9: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like to do is actually increase what is considered North American, the U.S. portion of that to 50%. There's just a lot of uncertainty. Trade agreements are agreements meant to create certainty and boost investment, not undermine it.
0: 加拿大商界强调，企业担心的不只是某一次关税是否落地，而是美国政策反复带来的决策困难。为此，加方正加速贸易多元化布局。
10: 加拿大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模式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判断上，与美国之间虽然会有贸易摩擦，但美加之间至少有稳定的规则，而特朗普正在改变的恰恰就是这种稳定性。因此，卡尼一边继续和特朗普谈，一边加快同欧洲和亚洲发展贸易和投资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在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真正失去的是对美国市场长期稳定性的信心。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白宫报道。
5: 今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发动了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坛完成了一次关键洗牌，议会任命新的国防部长和外长。
0: 月色下，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发出巨响。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出警告，多枚弹道导弹正在从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方向飞来。俄国防部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导致至少12人死亡。在战场硝烟之外，乌克兰政坛完成了重要人事变动。昨天，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总统泽连斯基递交的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赫马拉是乌特种部队职业军人，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瑟比加1997年起在外交部工作，2024年9月以来一直担任外长，直至今年7月内阁重组。 乌总理克里茨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国防部长和外长的任命标志着内阁重组正式结束。俄罗斯方面也在释放信号，总统普京昨天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俄罗斯经济呈现温和增长，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约 1%。 但他也承认经济增长受到工业设施、基础设施遭袭等外部因素

0: 影响。同一天，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今年五月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为稳定市场，俄政府此前宣布禁止柴油等燃料出口。昨天，俄罗斯还与乌克兰交换了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双方同时交换了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上海出台楼市新政，首套房首付最低降至15%，以旧换新最高补贴8万元，公积金用途更广。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成立7周年，加速打造资源出海运营枢纽，探索 AI 服务出海示范样本。上海体育15规划出炉，将积极申办新增1至2项世界顶级赛事，推进打造国际赛事之都。美伊谈判停滞，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中方强调制裁施压无助问题解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出台楼市沪8条新政，推出多项优化措施，首套房首付最低降至15%，以旧换新最高可获8万元补贴，公积金政策再优化。那具体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何清。时隔半年，上海再出楼市新政。今天呢，六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推出了8项举措，涉及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旧换新、房票安置、二手房收购等方面。通知明确调整之后呢，上海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二套房延续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呢为不低于15%，新政自明天起施行。
2: 下午2点多，位于闵行沁春板块的这家中介门店里，经纪人正忙着打电话给客户介绍新发布的沪8条。有客户被二套房首付比例调整的新政打动，直接接受了邀约。
3: 之前我们不是看的那个沁春三村那个房子，当时是520万嘛，然后当时那个首付款，首付款的比例当时要100多万，现在的话，你差不多15%，其实70多万就可以买了。到时候我在小区门口等你，可以吗？
4: 好的，可以。
2: 为什么外环外板块二套房首付比例的调整会有如此的吸引力？中介算了笔账。
3: 我们这边的主力户型的话，大概是在300到500万，以500万为例，那它可能要100万的首付款。那么现在的话，15%的话，其实它只需要75万，可以减少25万。那其实对前期的一个买房的首付款的资金压力是小很多的。
4: 我们自己做生意的，总归希望手头上现金流多一点嘛，首付少一点。
2: 而在闵行柳岸路上的这个新房售楼处，销售人员们在今天下午短短3个小时的时间里，已接待了约10位客人线上咨询。
5: 对于购买外环以外的2套房的这个首付比例啊，只有15%，其实跟首套房的这个首付比例是看齐的啊。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政策也是这个精准的导向啊，对于外环以外的这种刚需改善啊，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推动效果的。
1: 在今天出台的沪8条当中呢，公积金优化措施有3条，数量也居各类政策之首。而就在前天，国家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仅仅48小时，上海就出台了沪8条，率先在省级直辖市层面推出了多项公积金的配套优化举措，对接国家公积金改革方向。具体来看啊，首先呢是首付范围扩大了，此前呢购买新建期房才能够提取公积金作为首付，而现在买现房也可以这么操作了，切实降低了购房者首付的成本。另外呢，公积金提取的频次包括额度也放宽了，由原先5年内仅可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都可以提取一次，便于购房者呢更为灵活的来

0: 使用公积金支付购房款，减轻资金压力。而公积金的使用用途也有所拓宽，缴存人呢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契税，包括购买车位等等。专家表示啊，随着新政的实施呢，公积金活水会加快流向购房端，进一步释放需求。
1: 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呢，降低了门槛啊，拓宽了用途啊，释放了多样化的需求，覆盖面广，精准度高，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一个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这个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这个政策导向，对释放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0: 此次新政呢，还有一大亮点，就是以旧换新可以享受阶段性的补贴。从明天起到明年的3月31号，如果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且完成合同网签备案，并且呢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之内啊出售上海二手住房的，就可以申请最高50000块钱的补贴，补贴的总金额有2亿元，用完即止。同时呢，此前沪九条出台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还可以叠加享受，所以两个加起来的话，最高补贴金额可以达到80000块钱。新政还明确了进一步加大房票实施的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当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满足居民的多元化安置需求。自2024年下半年试点以来呢，上海至今已经累计发放了房票1700多张。同时啊，新政还明确要加快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此前，浦东、徐汇、静安等区已先行试点，累计完成了房源收购523套。
2: 我们通过收购二手房用于保住房这么一个政策，也是给新市民和青年人在这个租赁住房的选择方面又多了一个房源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渠道。房票安置的这样方式呢，也是给我们的城中村，包括我们旧城区改建的，我们涉及到的这些市民和我们的居民，他们的这个安置方式也是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选择。从综合上来看，我们这个沪八条啊，对我们整个上海的房产市场在目前这个企稳的这么一个阶段，也是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良性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
0: 今年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交易持续活跃，楼市已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在全国市场当中表现突出。七月商品住房成交淡季不淡，量价齐升，其中二手房网签23000多套，创近5年同期的新高。土拍热度延续，显示出房企对上海中长期市场的信心。好，我这一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3: 好的，于飞，新闻继续。上海市市长龚正今天会见了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一行。
4: 龚正说，上海与厄瓜多尔友好往来十分密切，先后与瓜亚基尔市、基多市结好，双方开展了广泛务实合作，希望进一步加强在经贸和产业投资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热忱欢迎更多的厄瓜多尔企业、更丰富的厄瓜多尔产品亮相进博会，期待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文化、艺术等方面交流合作，推动更多民众到对方旅游。诺欧亚说，我曾在上海工作生活，对这座美丽的城市有深厚感情。厄瓜多尔的各座城市都希望学习借鉴上海的发展经验，希望以友城合作为纽带，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完善沟通对话机制，增进双方友谊。厄瓜多尔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部长佩桑克斯、驻华大使科尔多瓦、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孙向阳等参加会见。记者陈慧莹报道。
3: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奋力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并指出，要锚定我市“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坚持以5个中心建设为主攻方向，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全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强化内需主导作用，着力稳外贸、稳外资，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实施民心工程和民生实事，强化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提升市民居住品质和社会保障水平，全力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扎实做好防汛防台相关工作，全力推进政府治理创新，切实提升政府

0: 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指出，今年一至七月，上海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承压，要突出目标导向、明责任，持续夯实重点行业支撑力，努力实现前三季度全市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要突出效果导向、优举措，持续强化政策措施牵引力，坚持以政策加活动提振消费，以政策加项目扩大投资，以政策加服务稳定外贸。要突出问题导向强保障，持续增强经营主体竞争力，全力帮助中小企业降成本、稳订单、强信心，支持高增长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加快解决企业反映的典型疑难复杂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慧莹报道。
1: 今天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成立七周年。七年来，临港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随着国产大模型加速迭代，依托制度创新、跨境通道、离岸金融的叠加优势，临港正着力打造资源出海关键运营枢纽，为国产人工智能走向国际市场探索可复制、可落地的临港方案。
2: 在滴水湖 AI 创新港，这家数据智能服务商的业务后台上，来自海外的 AI 训练需求正通过临港国际数据专线有序传入境内。
3: 经过我们的一个数据的处理，就是清洗、标注和质检，我们会返还给他们一个比较规整的数据，能够用于模型进行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数据的训练。
2: 作为国内数据跨境先行先试区域，临港新片区自成立起就明确要实施国际互联网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七年来，在制度、硬件、金融三个层面，临港已经完成初步布局，形成负面清单加场景化操作指引加一站式合规服务的管理模式，搭建数据合规服务生态。
4: 其实有这个跨境专线，然后临港的政府也会有一些负面清单的指导的系统，就其实比较完善和全面。那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其实一个是降低了为每个项目单独去跑的这个成本，然后还有就是做了一些可追溯、可管理的一些流程吧。
2: 如今临港集聚多个大型算力中心，多条国际海光缆再次登陆，开通直达多个城市的高速跨境专线，叠加升级后的全场景离岸业务金融试点，从数据合规、算力供给、跨境传输到跨境结算的配套条件基本集齐。
5: 真正要把托肯出海或者资源出海的这个业务做起来，要把整个业务流把它跑通，最终我们想打造的是一个贸易枢纽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让企业在这里面既能够找到订单，又能够把能力输出出去，又能把它的价值、把它的结算留在境内。
2: 在临港新片区迎来挂牌七周年前夕，一揽子配套支持举措相继出台，并全新上线公共服务平台滴水智枢，进一步降低国产 AI 算力出海的准入门槛与使用成本。
6: 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呢，现在已经上线了近20个现在国内主流的 AI 大模型。种子期的话呢，最高的补贴是80%啊。那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企业其实只要在我们的平台账户里面充值200元，那它可以额外的就计时到账800元的这个补贴。
2: 新赛道的培育壮大，也为区域经济增长持续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新片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近28%，规上服务业营收增长近14%，税收收入增长超过12%，主要经济指标延续2025年以来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1: 上海市体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对外发布，上海将聚焦以赛新城，积极申办新增一至两项世界顶级赛事，并拓展健身空间的供给，到2035年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全球著名体育城市，体育综合发展实力迈入全球前列。
2: 上海每年举办全国及以上的级别的赛事180余项，今年8月下旬至年底还将举办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UFC 格斗之夜、世界赛艇联合会上海冲刺赛、上海马拉松等国际赛事。十五五期间，上海将高标准办好2028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持续升级 F1 ATP 大师赛等经典赛事，做强本土自主赛事 IP， 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推动赛事进商圈、进景区、进街区，
7: 积极引进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女子系列赛等优质赛事，持续丰富高端赛事的供给，不断提升上海体育赛事的全球知名度与影响力。
2: 聚焦普惠君等，十五五期间，

上海将持续拓展健身空间供给。依托城市更新，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滨水绿地等资源，丰富户外休闲运动场景，推进市属体育场馆功能升级改造，构建全

0: 来沪打卡，上周六晚上外滩滨水区的瞬时客流更是突破了4万人次，创下今年暑期新高。甚至有网友笑称啊，打卡外滩高光十秒已经成为了来沪游客最新的落地签。
1: 晚上6点刚过，外滩沿线就热闹起来，市民游客越来越多，早早站好了有利的观景位置。
2: 小孩子他喜欢看，还没放假就一直想来了。
3: 是 the most popular location in Shanghai, and we must to see it.
4: It was amazing, awesome.
1: 7点整，随着海关大楼钟声响起，外滩清水平台上，人们将相机、手机对准马路对面，金黄璀璨的灯光渐次亮起，在十秒内勾勒出外滩建筑群外立面的宏观画面。
5: 特地来看的，感觉非常的好，也很震撼吧。从下午等到现在，非常值得。
1: 在社交平台上，来自五湖四海的网友们也纷纷晒出自己拍摄的照片或者视频，巨大的传播量将外滩的人气和口碑越推越高。外滩高光十秒这张城市名片的背后，是上海36年来对外滩景观照明的持续打磨。从1990年首次打造完成之后，经过多轮改造，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通过不断打磨，形成了从堤岸水景到38幢建筑，再逐步拓展到纵深区域的完整立体景观带。外滩核心区域约3万套灯具，灯具的照射角度和光源持续性动态优化，其核心理念是见光不见灯。为保障高光十秒的惊艳视觉呈现，管理部门还设计了一整套精密的集中控制系统。
6: 我们集控系统结合了一个专用讯道和一个高速的远程无线遥控技术，为景观照明提供实时的联网控制，能让沿线的3万余套灯具在极短时间内迅速进行统一开启，让外滩的灯光像呼吸一样闪烁。
1: 管理部门表示，已经关注到大家对外滩亮灯的喜爱，后续还将持续对外滩景光灯光进行微调和优化。下月中旬，外滩还将迎来光影秀演出，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具美感的视觉体验。东方卫视记者吴季上海报道。
0: 一次旅行途中，一位上海小伙随手帮一位台湾游客拍了一张照，竟然牵起了一段跨越海峡的血脉亲情。两人闲聊之间啊，发现两人竟然是失联了几十年的堂叔侄。近日，这位台湾堂叔71岁的费海平再次来到大陆，回到祖籍地浙江桐乡，和70多年来从未谋面的家人们团聚了。
7: 海平说：“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这次其实我们身份都不一样了，他是我的。”海平叔了，
8: 千里迢迢的，对，在那个泸沽湖边，结果碰在一块儿，有这么亲的血缘关系。
1: 两人的上一次见面是在7月9号，在上海工作的陈杰到云南泸沽湖旅游时，偶遇了台湾游客费海平。
9: 71岁，
7: 跟我爸爸是一样年纪，
9: 差不多哈。
7: 对，桐乡古院的祖籍。
9: 对对 对，
7: 台湾是在哪边？
9: 高雄，
7: 高雄是吧？其实我有一个亲戚，我爷爷大哥，也是49年之前去台湾，定居在高雄。
9: 对，
8: 我们两个来自拍一张，
7: 可以，没问题。拍完以后呢，加个微信，把照片发给我。我说好的。然后加完微信以后，我一看，大哥姓费是吧？
9: 对。
7: 哎呦，那真是跟我太巧了，我们家原来也是姓费。
9: 知道啊。
7: 都到这个份上了，我赶紧问了一下我爸爸，他就问我说：“你问一下他，他的父亲名字是不是叫做费云峰？”过了一会儿，那个堂叔就发了微信回复说：“他的父亲啊，就叫费云峰。”就基本上就到这一步，我们基本上就能确定对方就是我们的亲人。
1: 陈杰的爷爷陈阿林和费海平的父亲费云峰是亲兄弟。幼年父母双亡后，弟弟被一户陈姓人家收养，改名陈阿林，留在了老家桐乡。哥哥费云峰则被送往亲戚家，后来参军，1949年赴台定居，两兄弟就此天各一方。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哥哥费云峰曾两次回到故乡，与弟弟短暂重逢，之后两人开始书信往来。
10: 我觉得他也是个很温暖的一个人哈，你看他每一次的最后一句话都是祝亲朋好友健康快乐。
11: 他们那一代人不仅是牵挂着家里的亲人，对家乡其实也饱含着热情。
7: 你看这封他写的是两岸交流快速进行中，人民之间的交流也很通畅。
10: 他也其实对于两岸早日统一是有深切的渴望。
1: 随着两兄弟相继离世，两边的后人也就彻底断了联系。2001年海峡两岸小三通后，费海平在台湾做导游，接待过很多大陆游客，近几年转而带台湾同胞来大陆旅行，但他始终没能和大陆的亲人取得联系，直到今年夏天。
9: 我4点半就起来了，
8: 陈玉堂啊，

0: 当然是很期待说见他一下嘛，因为我们俩同年，比一下看看谁帅哈，这个。
1: 昨天晚上想过今天要见面了，老是要醒过来。哎呀，海边，终于见到了，我拍了一个月了，终于拍到了啊！
0: 七十年第一次见面，
1: 你的名字我已经知道三十几年了，
0: 真的啊。
2: 跨越海峡，跨越78年时间长河，两次失联又两次复联的一家人，在祖籍地浙江桐乡团圆了。当年陈玉堂曾为父亲代笔，与台湾的大伯通信，这张随信寄来的全家福一直被他悉心收着。
0: 我儿子这个时候看起来像大概5、6岁的样子，他现在41，我三十几年前。
2: 除了照片，费海平还看到了自己去世近20年爸爸的亲笔书信。
0: 这个笔迹我一看就知道我老爸。你们还年轻，将来会过好生活的，因为世界天天在变，两岸交流快速进行中，人民之间交流也很通畅，迟早会双方来去畅通。这个预言家呢，我来是很畅通的，
1: 大伯的预言就实现了。
2: 走过父亲走过的路，品尝了父亲最爱的食物，费海平还特地去医院探望了另一位父亲生前常常念叨的堂兄弟海生叔。
0: 我爸爸回来探亲啊，都跟我海生叔有关系，因为他年纪轻，陪着带着我爸爸去找亲弟弟，然后跟他们接头，都是他。
3: 我拍出一个照片来，
0: 有，
3: 接了，接了，接了，接了，接了，这个就是米缸。
4: 欢迎回家。
5: 就通过这么一次神奇的缘分，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激动的。
6: 有网友评论说，就是天上两位爷爷他们相逢以后，他们希望我们两家人不要再断开了。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伊谈判停滞，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中方强调制裁施压无助问题解决。美国国债遭遇抛售潮，推动收益率创新高，财政部出手救市，以避免债市流动性进一步恶化。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宣布要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2: 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推翻此前一直声称再谈的说法，发文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而且一天后他又改口称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只是这一次军事施压似乎不再是第一选项。特朗普当天发文称将对伊朗实施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并喊话所有盟友一起孤立伊朗。对于美方近期频繁立场变化，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称，背后缘由是中期选举临近，因伊朗战事备受压力的特朗普政府不得不调整对伊战略方向。五角大楼近日还被爆出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另一边，伊朗的态度较之前更为强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表示，或许伊朗应转守为攻，以实现对美国和以色列更高级别的威慑。英国金融时报同日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的军事目标，以及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8: 美国长期国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风暴。昨天，美国财政部宣布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单次操作上限从20亿美元提高至至少40亿美元。这一措施的背景令人不安。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触及5.31%，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美国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分析认为，美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将会采取行动。消息公布之后，美债收益率曲线平坦下移，10年期跌超6个基点，30年期跌超8个基点。与此同时，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昨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

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7到32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30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7到32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十年一梦，今夏告别，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迎来收官季。十载间，沉浸式演出深刻影响中国演艺市场，未来沉浸式演艺模式还将走向何方？全国唯一站连演20场，原创音乐剧《大壮王》荣誉回归，掀起8月观演热潮。走进幕后，探寻中国音乐剧之光如何成就。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2: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3: 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4: 你想要什么？
5: 机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

0: 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
1: 见。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有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2: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3: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

0: 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

0: 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井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 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

0: 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1: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3: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4: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2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5: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你为什么要弄虚作假，把鲁大虎的军功认到兄弟们的名下？
1: 玉成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说话，军中不是常有人如此吗？我问的是你，杨玉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好，那杨玉成也问九爷一句，我为何就？ 不能这么做呢？那些勾栏唱曲的，只要能矮下身段，给大人们赔个笑脸，金瓜子儿就可以装得满兜；那些个高门当打手做狗的，叫断别人几条喉咙，回来向主人摇摇尾巴，也可以官运亨通。别人做的，你我做不得。 弟兄们苦哈哈的来到这儿，使这口军粮，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拿着敌军和匪寇的人头来换军功吗？可结果呢？粮不给，盐不给，本属于我们的军功也不给，这公平吗？现如今我这个法子，能将这一切的不公平都扭转过来，我们为何不干呢？我最近时常想起。 我们做私盐贩子的时候，干一笔买卖拿一笔银子，虽说见不得光，可以洒脱自在。可现在呢？现在呢？行得端，走得正，却反而要被束手束脚。 若是这样，这正人君子不走也罢。

0: 话说到这个份上，要打要罚我都认了，可这世上有捷径，人人都想走，所以求你走一次捷径，去一回西，就一回。
1: 玉琛哥，你当时当恶匪拿手的时候，可曾有害过人性命？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是有些事情是绝技不能做的。玉成哥，你是想要一时的风光，还是一世的安心？
0: 好，兄弟们受苦受累都可以忍了，那姑娘呢？你愿意她跟你受一辈子苦吗？
1: 人的一生还很长，何必急于一时？
0: 你的一生还很长，我娘呢？

0: 是一站的差使，把姑娘的信都送回来了。说是近来人手不够，往后送往京城的信都送不了了。他们还说，要么就请姑娘去求一回神，只是千万别拜错了庙门。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人专门嘱咐不给咱们送信啊？
1: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于静修。不行，这是姑娘最喜欢的一枚钗子了，不能拿去典当。我去问问九爷去。
2: 九爷眼下正窝着火，就不要再去给他添烦心事了。 三娘，劳烦你再去跑一趟驿站吧。机会往后还有，最要紧的是这口心气儿不能断。
3: 你放心，我也不是什么愣头青。
2: 我有耐心。啊，九爷，你都知道了。
3: 其实最心爱之物，还是收着比较好。

我还有些提己银子，已经让郑三交给驿馆的信差了，希望看在银钱的份上能替你跑一趟。

0: 我不着急，九爷，你也不必太过心急了。来日，总会有机会的。
1: 九爷，
2: 信送出去了吗？
1: 银两还回来了。

0: 丹林镇就像是一个泥潭，你得踩着尸骨才能提出生路，十辈子也挣不出头，想翻身有点难。
1: 外查官员的册子就卡在这儿，如果你自己过不了这关，我也帮不了你。
0: 她本是金枝玉叶的高门贵女，如今却粗衣历史，双手布满劳作的伤痕，与甘霖镇这些农妇的武艺，为何要让明珠蒙尘？

你麾下杨总级有斩匪36人之功，今日按军功文书，特行2次核查。赵大人，这军功可属实啊？

0: 军中传来消息，九爷的军功拿下来了，过阵子就能获封千户。千户，
1: 当真？
0: 我们能回京城了。我得去做点好吃的。
1: 啊，
0: 我去做点好吃的。
1: 母亲可以回京城了。

0: 我们终于相聚了。当初答应了你母亲，要将你平安送回京城，没想到阴差阳错，耽误了一些时日。
1: 这怎么能说是耽误呢？母亲只让九爷送我回京，是我觉得这条路还有不同的走法，九爷陪我选了最艰难的一条路。

0: 等我们顺利回到京城，我一定亲自登门，步上三书六礼。希望到时令堂会原谅我的无礼才是。他会喜欢你的。到时候，我们就要像在永宁府约定的那样，
1: 自杀而去，生死相赌。

0: 这三横面的炊饼，至少要提前蒸上20屉。嗯，每屉夹层里都要塞满椒盐腌制的肉脯，否则路上定是不够吃的。
1: 是姑娘。

0: 你放心吧，这保准够吃了。
1: 姑娘，库房里清出熟米六袋，我这就去集市上差人碾成粉面。
2: 米面各留三袋即可，你回头先去集市上将骡马都换成双蹄铁

把这个带上吧，路途遥远，越走天越寒，定是能添上门。 但是有些事情是绝技不能做的，玉成哥，你是想要一时的风光，还是一世的安心？

0: 杀害良民，求青天大老爷为老百姓做主。
1: 王大人，苦主指认此事与赵灵有关。
2: 下跪之人，你怎么确定那人就是赵灵呢？
3: 那天离得太远，依稀听到他的随从和兵士们喊他爷。
1: 这军功的考绩名册上，那日押送粮草的正是赵灵那一支队伍。
2: 这赵灵啊，是我亲手带起来的兵，我可不相信他能做出这杀粮冒功的事儿来。
1: 王大人，这赵灵是你的属下，按律应当避嫌，不如此案就交给我们处置。
4: 有人告你杀粮冒功，我们走一趟吧。
5: 谢姑娘，
6: 姐姐，
5: 你们家赵大人被抓了，有人告他杀粮冒功，这是要杀头的大罪啊。
4: 大人，王五二人突袭了沙丘，不但攻破了城防，还熄灭了烽火台。等边关六镇察觉过来，沙丘已陷入敌人之手。
2: 传令下去，即刻点兵备战，粮草和军械务必在明日卯时备齐，随先行部队前往沙丘支援。
7: 遵命。
1: 你杀粮冒功的罪证已经上报，再无翻案可能，只等斩首抵命了。
8: 你要害我，何必牵连无辜？
1: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想护着别人呢？军中查实，你们共杀害16名百姓，充作汪婉人冒功。这些百姓不愿被认作匪寇啊，可你那些兄弟们却义气，说不定他们愿意呢。
8: 你什么意思？
1: 哼，不过就是16颗脑袋嘛，好办。那么多出生入死的兄弟呢，杀了他们，抵上去，你不就能活了？否则，你们这整支队伍，可是连上沙穷战场的机会都没有啊！
8: 王婉扣关了。
1: 沙琼已经失守，大军即将开拔，而你却要被关在这里，连出征的名单都进不去。
9: 于学校，你为了对付我不顾外敌，王婉扣关是家国大事，你不把义务军击吗？

0: 过是个盐匪出身的贱民，还谈不上什么家国大事。你可以靠蛮力抢鸡皮战马，也可以耍些市井把戏赢得灯会，可是那又如何？你一不懂兵书，二不通谋略，三没有上战场杀过敌，你的那些军功都是靠些旁门左道得来的，能有什么前途啊？
1: 你贵为御史之子，又是状元之才，如此行事，不怕被人耻笑吗？

0: 没有人会耻笑我，人人都想成为我。你不也想成为我吗？否则你怎么会签下那张冒认军功的单子呢？世人生而不同，有高低贵贱之分，下边的人想要往上爬，就一定要踩着别人的脑袋，甚至割下自己的血肉。有人晋升，就有人被贬；有人享福，就有人遭祸；有人获利，就一定会有人吃亏。你想改头换面、出人头地，哪有那么容易啊？你得花上十数年，甚至数十年，都未必能攀上我父亲的鞋面。这世间本就有凤凰，也有枯木。他本是凤凰，却困于枯木。他心里是个君子，可你看，在四月面前，你不也做了小人吗？赵灵，如你还有半分男儿血性，就该放他高飞，不要空耗他的青春。
1: 夫人，赵灵是被歹人所害，求夫人做主，让我见他一面。
2: 眼下兵荒马乱的，大人实在抽不开身，我更不能让你私自去见赵灵。一且再等等。
3: 李三爷，大军开拔在即，你的军需为何迟迟不到？将士们饥寒交迫，你让他们如何打仗？
4: 王大人，莫要说这个丧气话，不是下官不给，确实是库中无物啊。
3: 哼，李参议，你要是这样讲，我可就要奏明圣上，让陛下明察，看看是否有人中饱私囊了。
4: 也好，我与大人一同上奏，也好让那督察院好好查查，到底是谁在默许，在卫所之中大行私盐买卖。
3: 若不是这些年你克扣军饷，我又何须与山匪私盐买卖啊？
4: 何来克扣一说？这路号、库号清清楚楚，一笔一笔都记在册簿之中，下官为人可是兢兢业业，为官是光明磊落。
3: 你，
4: 王大人，你若是想撕破脸，那在下贱命一条，死不足惜，你我不同。大战在即，皇上要是过问此事，一道谕旨就可以把你召回去，届时军中无帅，这仗你照样打不成。
0: 九小姐来了。
1: 民女傅庭云，为未婚夫赵灵蒙冤一事，恳请小鱼大人明察，杀良冒功，实属构陷。
0: 哦，可有实证啊？
1: 实证在此，这四封切结书足以证明。

0: 你唆使左俊杰贪我通奸。堂堂荆轲状元，因为与母不和，背信悔婚，不惜构陷一弱女子，此事若公之于众，你清誉扫地。
1: 九小姐在威胁我，你觉得我怕吗？
0: 若是你高抬贵手，放过赵丽，此事便如云烟散尽，全当没有发生过。从此之后，你我桥归桥，路归路，两不相干。
1: 这四封切结书是你费尽心思得来的。就这么不要了？那赵灵到底哪里好，值得你如此？

0: 诚意以奉，还望大人笑纳。
1: 你真以为我做这些想要的就是这四封切结书吗？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赵良已再无翻身可能，论家世，论才学，
0: 你同我说这些，你将范雅克置于何地？我一直以为姻缘之事是寻一人携手，两不相负，共攀青云，可你却让我觉得纵使缔结婚盟，亦难逃凉薄。于静修，我有携手之人，我不会像你一样冷漠无情的。
2: 来人！
0: 你们干什么？三娘，三娘，
3: 我
0: 三娘，
3: 我娘，
0: 你别伤他。
1: 你怎么看我不要紧，可大战一触即发，丹灵一旦失手，顷刻间就会化作修罗地狱。跟我回京吧。风埋中，你曾救过我一命，所以今日，即便使用非常手段，即便要违背你的心意，我也绝不能让你白白送死。

0: 九爷，九爷，卫所这两天忙着点兵，守卫松散，咱们逃吧。姑娘呢？
1: 姑娘去见那于静修了，至今未归。
2: 九爷，当务之急保住性命，留得青山在，能逃去哪儿？身为地位人，只能任人践踏，连想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九爷，是我贪功冒进，连累了兄弟们，你们走，我留下。
3: 我不走，
4: 我也不走。
3: 可眼下罪名已定，先不说怎么脱罪，错过这次出征，
4: 那往后还有机会吗？
3: 君号未明，战鼓未响，只要大军一日未开拔，我们就还有机会。

0: 大人，北边狼烟又起三株，汪乌尔前锋天亮之前必至黑水河，拖不得了！营里人心惶惶，属下巡营听见了哭声。
1: 这些竹简是哪里来的？
0: 前朝战壕里挖出来的，谢公爷修复了一些，有一些存放在战马营，这几日筹措军备又翻出来了。

0: 玉成哥，等一下！玉成哥，
1: 怎么了？说话呀！
0: 大娘，大娘昨天晚上发病走了。

我娘流化了吗？她流入，让你好好的。

将士们，狼烟就在眼前，我要给你们看样东西。100年前，我们第一次从邦沃尔手中夺回了甘岭镇，那一仗足足打了有半年呢。而这些，就是当年将士们留下的遗书。 若不是有一位姑娘修复了这些竹简，连我自己都快忘了咱们为何而战。为的就是不负你们手中这些竹简上的忘川时光，盼着我们守家卫国的盐。如今，邦沃尔的铁蹄又至，踏在了我们先辈血沁的土地上。我们身后是什么？ 是西北的咽喉，是千千万个家，更是这100年来埋骨于此的英烈忠魂。将士们，此战不是为了加官进爵，更是为了把你们的名字都深深地烙印在后人的心中。告诉他们，100年前有人守住了这里，100年后，我们一样守得住。

0: 哥！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下矿了。赵大人，饶我一命吧！
1: 啊！九爷，龙宫15个，还差一个。
2: 他娘的，老天爷跟我们过不去！
3: 不就是差一颗人头吗？好说。
1: 怎么找于成哥？去山下找个山民来杀了吗？
4: 说什么混混？

0: 好像昨天晚上方便走了。
1: 我娘流话了吗？
0: 他娘说你好好的

0: 为什么？
1: 六颗人头，一颗不少。往后，大人身上便无半点武器，也不会再受任何人威胁了。
2: 你还真是个人才。

0: 我的家眷生于高门，深谙交际之道。说宋礼，在缺不在贵，在喜不在俗。请大人看看，眼前这份礼，可合你心意？
1: 说吧，你想要什么？
0: 机会。
1: 那你觉得什么是机会？
0: 公平。
1: 公平。公平是别人有的你也有，而机会是别人没有你却独独有的。所以人们常说，人才易得，机会难得。年轻人，想清楚告诉我，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0: 我要建功立业，要位极人臣，要我所在乎的人不会再受人磋磨。要我身边的兄弟不会因为我而枉死。若是这世间有一条通天之路，哪怕它再艰险，我也要一步一步走上去。
1: 赵灵啊赵灵，你句句都是私欲，我凭什么帮你？我来替你回答吧。这世间如于景修这般出身的人很少，而像你赵灵这样一无所有草根出身的人却很多。只有你这种人爬上来，才不会轻易践踏那些没有出身的人；也只有你这种人身居高位，这世上的不公平才会少一点。对吗？赵灵，我需要一个心腹。一个有才干更有品行的心腹，手段可以蹊跷，但发心要清正。

0: 我现在就要杀死你，杀死赵灵，愿为大军前去，誓死效忠。
1: 赵灵，以你的品性和才干，你给我5年，只要你忠心于我，我保你平步青云。
2: 谢主帅，
3: 传我军令，赵灵，官复原职，入我营帐不必通禀，即日随军出征。

0: 够了！
1: 找找找找什么找？自他来了甘霖那天起，为了这个女的，你天天都什么德行？别忘了，我们是你的上官，不是你亲爹。
2: 这火是他自己放的，他自寻死路，铁了心不想走。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把命留在这儿啊！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

0: 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快点，快救火！快！
1: 人呢？
0: 跑了，
1: 快去！
0: 上一趟水，
1: 快去给我找回来！
0: 快点！
2: 是。
3: 听着动静，大军要动了。这战事一开，玉门关三日击毙，这甘霖镇到南州的驿站肯定会被大军征用。小乙大人，再不走可就没路了。收拾东西，快点！
1: 等等，我还有件要紧事没办，很快。
0: 快去帮我找九小姐！
2: 够了！
3: 找找找找什么找？自他来了甘霖那天起，为了这个女的，一天天都什么德行？别忘了，我们是你的上官，不是你亲爹。走。
1: 大爷，这火是他自己放的，他自寻死路，铁了心不想走。您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把命留在这儿啊！走吧，大爷，走吧。

放心吧，你们都是好人，一路平安。出发。出发。玉成哥呢？玉成哥人呢？ 玉成哥的刀，玉成哥他人呢？

0: 奶奶一起去的，我和毒瘤他一个人在山上。你说话呀！
1: 阿斯，
2: 你说话呀！你是个大人呐！
1: 走。

0: 姑娘，姑娘，哎呀，姑娘，你找谁呀？
1: 我找赵大人，赵灵在哪儿？
0: 你是谢姑娘吧？多亏了你修缮竹简，全军士气大振，赵大人也就没事了。只是眼下这点兵谷三痛已过，大军已经开拔了呀。
2: 哎，庭筠，战事告急，虽不然分别，可我想要这个机会，不只为你，也为我，为阿三，为兄弟，为这世间公义。庭筠，给我5年时间，若我战死，你务必另寻良缘，不愿化作星斗照耀红妆。 若我活着归来，定为你正孝不世之功，高命为嫔，日月为盟，倾心所向，无知所往。

0: 咱俩未来是会成婚的吗？这世上的夫妻，有同床异梦，却人前作戏；有举案齐眉，却性隔千里；有相濡以沫，却难逃蹉跎。 有姻缘耗尽，不得不绑在一起的。庭云，我想问的是，未来咱俩成亲，想做哪种夫妻？
1: 九爷，我想和你相亲，相爱，我们是两情相悦的。

0: 这来不及了，
1: 天宇，
2: 我在这儿。
0: 走了，我跟上，我一会儿跟上来。

0: 赵琳，我欠了你一段情。此前我以为做夫妻能敬你懂你就好，可现在却恨不够爱你疼你，唯愿你在战场平安珍重，不可冒进求功。我会在甘霖镇盼你等你。莫夫人，
1: 当日黄河灯会后，庆和莫将军官复原职，姑娘便备下了。
2: 来，快叫干娘。

0: 看着这美景，只觉着心胸格外开阔了。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姑娘，我背的可对啊？
0: 有此等美景作伴，家中的那些琐事，过去的痛苦不快，只觉得如过眼云烟一般。

都消散了。

甘霖镇的银杏叶都要黄了，满院都会变得金灿灿。阿森每日天不亮就在院里练棍，风卷着叶子飞时，他就喊九爷教的崩云式，如今竟能一棍挑飞三个木桩。正三修好了院角的老井露露，三娘蒸了新麦馒头早一下呢，说等你回来定要让你尝尝鲜。我没像别的姑娘那样守着空屋子掉眼泪，你走时说等我立军功，我便把你这话刻在窗纸上，不是怕你拼命，是信你准能活着回来。我对你情深不移，只恨分别太早，等你回来我必以一生钟情谢君结发。忘返

0: 范女婿修竹简，改军服，受地方表彰三入县制，有了自己的底气。赵林，我也想做你的后代。
1: 战场无边，烽火不绝，一想到我和将士们拼杀，能庇护家眷亲友平安，又觉得值了。放心，为了你，我自会惜命。我见过的死亡越多，就越想活，越想见你。庭云，你是我的念想。
2: 姑娘，姑娘，边关大捷，
3: 边关大捷。前线的兄弟们说，九爷拿了军功，不日回京受封，咱们是不是也回京迎一迎九爷？回京。

0: 听军中说，他杀人不见血，吓到的那几位更是攒军功不要命了。怪不得人家年纪轻轻，军功却不少，一路升到西北正四品指挥千师。
1: 赵大人，若有亲眷跟随，可快些收拾行李细软，跟着一同回京。
2: 不用，赵某一人回京即可。
0: 听闻赵大人有位未婚妻子，不去甘霖镇接上他吗？
2: 赵尚未定亲。

0: 许久不见，李参议。哦不，现在是户部清吏司郎中。果然啊，搭上了余家这条船，官运顺遂不少。
1: 要说顺，怎么顺得过你呀？

0: 资讯，吞没银两，如今证据确凿，一律将你捉拿归案。
1: 你就是一个小小的西北指挥佥事，你凭什么拿京城的官？依我朝律，需上报刑部，经三司会审，定罪之后方可拿人。今日你带兵硬闯我府，简直就是目无王法，公报私仇。喂，
0: 你自己说说，你我是什么私仇？
1: 你无凭无据，我有何话同你讲？
0: 凭据？想有也能有，而且要多少便有多少。
1: 你这可是公然的栽赃陷害。
0: 赵某既然有胆子登门来抓你，自然是有把握能找到那些赃银，劝你现在交了算是自首，吐出背后同党名录，我算你立功。
1: 我要立什么功？我本来就是清官，我孑然一身，倒是你越级办案，诬陷忠良，我要去告御状。届时你和你那个未过门的娼妇，还有你们这群来自西北的土狗，都得下来陪我。
0: 可惜了，赵某六亲云集，无党无妻，无牵无挂，刚好将你的事彻查到底。

0: 此番传你回京述职，着你暗查贪墨军饷一案，将那些涉属奸佞捉拿归案。
1: 赵某六亲缘浅，无党无妻，无牵无挂，彻查到底。
2: 你母亲住在京郊，难得进城一次，你二人好好聊聊。
3: 多谢舅舅。

就是这首啊，粗糙了点儿。凌云不孝，这么多年没能陪在母亲左右，你能回来就好。没想到我们母女二人真的能再见了。

0: 这些年读着你的书信，看着你不断的成长，结交心友，我就想跟着你重活了一回。
1: 当年若不是母亲把我托付给九爷，我哪有今日啊。
0: 你一直是一个有主见的姑娘，我只是死马当活马医，还是你眼光准，看中了昭陵，你们俩是有缘分的。
1: 可是女儿担心，她把我从一个生死局里救了出来，我又要把她带进一个新的生死局，要以性命做赌注，去博仕途还有前程。
0: 世道呀，本就是食之冬雨，收之桑榆。要紧的是，你二人集结一心，便当共成一舟，同压一柱。嗯，我这既盼着你回来，又怕你回来。
1: 母亲这些年可还好？还有父亲，可还安泰？
0: 你父亲在京郊结庐守孝，我陪他如素断玉诵经，一切都好。嫁进来的你七嫂甚是贤孝，日日往返京郊，是否从无懈怠？

0: 你是不是还不辨认我？凡事总有个过程，你且安心安家，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母亲自有我的打算。
1: 你不必有心挂怀，姑娘，这里呀挨着国子监和孔庙，这往来的呀都是名家和大儒，就这来来往往的学子啊，这都是非富即贵的。前面这座宅子看着不错。 要嫁几何？
0: 姑娘还没出阁吧？不知姑娘娘家是何人呢？可有许了婆家？

0: 这夫家在朝中有什么官职吗？
1: 你这人只管买房子的银子姓什么，还管他婆家做甚？这横竖不会短了你的呀。
2: 我出自江南谢家，这京城里谢记的产业都是我母亲和舅舅的。我虽非官宦出身，但也颇有资产。相看宅院，只看眼缘，银两献府，我想早日

0: 我这真不是与你为难，这毕竟余家是扎根京城多年的名流，若是他买了这宅子，这一条街的房子啊都得涨。你说的在理，当我今日置宅，也不止和你做眼前这一桩生意。啊，我自甘渡军中而来，和西北军眷有些交情，此番前来，便是替他们打前哨的。 我们早已习惯了比邻而居，若我在此安家落脚，那往后这整条街上就都是五官太太了。你卖给我，才是真正卖了一条街的富贵。
1: 姐姐，来，好久不见。
2: 是啊，
0: 姐姐，我倒想看看这甘露来的奇女子到底是何方神圣，一出手就是一条街，连我也要退让几分呢。
2: 你说想见他，我便把他请了来，给你殿场。据说是位奇女子，曾经三入县制。
0: 三入？哪三入？
2: 其一，兴办女学，教化民风；其二，编修竹简，还原乡史；其三，改良军服，鼓舞军心。
0: 凌云。

0: 在这儿。
1: 万方园是敞开门户的营生，四方雅室皆可另地设宴。庭院想必是哪家诗社邀来的贵客，只是怎么你还是未出阁的打扮？没记错的话，今年你已24了。
2: 24还没出阁？
3: 是。
4: 我未婚夫姓赵，在甘杜军中任正四品指挥千事。
0: 难不成就是京中那位大出风头的赵灵？
4: 赵大人，
0: 他不是尚未婚配吗？
4: 对啊，
5: 在永宁府的时候没留意你的姓氏，只记得你穿着一身湖州绸。
4: 免贵，姓谢。
5: 姓谢？那你可是从西北来的？
4: 是，我已经在甘霖镇随军5年了。
0: 哦，你就是那个奇女子，甘霖镇的谢小姐。
2: 谢小姐？
5: 那可真是稀客呀，这边怪晒的，进去就坐吧，你们都陪着。哎呀，你瞧我这事儿办的，也没问清楚就把他给请来了，谁知道是和你有过节的谢小姐呀。不过妹妹放心，你缺的银子呀我借给你，至于那石家胡同的宅子迟早是你的，你就安心讲书。
1: 这本东山诗画是家父倾尽毕生心血编纂而成，用尽半生心血全力编纂，咱隐士
5: 想想小鱼大人。小鱼大人，
1: 咱隐诗必注出处，论意必溯源流，考据唐宋格律之变，参与本朝诸家得失，其中三妹一章最具功力。
0: 看，是兰花。听说大奶奶和小鱼大人是因兰花结情，要不大奶奶讲讲这段。
6: 是啊，是啊，
7: 讲讲
6: 吧。
7: 讲讲吧。
5: 既然大家这么想听，就讲讲吧。
1: 小鱼大人，他是在向家父求学时捡到了我陪的兰花，我二人因此结缘。后来他在诗会上选我做了魁首，说我写出了他当下的心境。
0: 那然后呢？
1: 我自幼有些才名，后来与夫人路过华蓥县，点了我做名媛，又感激家父的教导之恩，二人结了姻缘，定了婚期。
0: 小鱼大人连中三元，又出。

0: 门，大奶奶嫁得可真好。
1: 是啊，嫁得可真好。
2: 那如何才能像大奶奶一样立得家婿呢？
3: 对啊，就是。
4: 岂有一次性说完之理，还是等下次再见分晓。
5: 至于大奶奶，确实有才，张口就来。
6: 她以此傍身，你我又何必拆台？无妨。魏夫人好本领，将雅集办得风生水起，京中闺秀竞相受邀。
4: 也就是读读书、卖卖书，赚些碎银罢了。
6: 还能拓展人脉，有利交际。夫人可曾想过，为何于大奶奶非得勾那石家胡同的宅子？
4: 是为了安置她的父亲范大儒，也算是尽了孝心吧。
6: 据闻范大儒性喜清静，最厌那繁华之地。
4: 哦，此话怎讲？
6: 那处宅院左邻右舍都是高官，既不愁束修，也不用愁学生的出身，既能抬一抬身价地位，也能拓展人脉。那待他羽翼丰满，这雅集就不用非跟魏夫人合作了。我也是听那牙婆说的，于大奶奶想替父办学，这才想到这一层。
4: 看来那个于大奶奶还想自立门户，要不是胡周仇提醒我，我还被蒙在鼓里。你去告诉于大奶奶，就说我账上的银子另有用处，让她自己想办法。
7: 是。
8: 姑娘，
6: 这宅子的原主竟是李大人。这20年前的地契，用的却是去年的新造纸，这分明就是新造的伪契。郑三，你亲自去将这地契送到刑部大狱给九爷。
8: 李大人，这宅子怎么说呀？
9: 这宅子20年前就已经卖了，那时候我尚为夫人，何来贪墨一说？
8: 哦，那这地契怎么用的是去年才有的新造纸？伪造官契，供词作伪，一律杖100，流3000里。李大人现在半条命就已经挂在阎王殿门口了，背后的那位与你摘清关系都来不及，注定是帮不了你的。现在周公算是立功，兴许能留条命。要不把这名单填一填。

0: 姑娘，这九爷迟迟不归，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最近赵林有些太嚣张了，你派人去处理一下。是大人。
2: 玫瑰酥，秦云在甘陵镇时就经常念叨这一口，今日他生辰，应该会喜欢吧。
3: 老板，哎，
2: 来两盒玫瑰酥。
3: 哎，好嘞，
2: 要刚出炉的啊。
3: 好的，
2: 都是新鲜出炉的，哥。 九爷，你没事吧？我没事。果然，还是没到回家的时候。嘴巴都严点儿，别让姑娘知道了。

0: 这烟花真漂亮，比那年咱们在甘宁镇的还……
1: 比不上。我说过，什么样的烟花都不如那一年九爷放的那一张，
0: 比不上。

0: 伤口还没包扎呢，九爷，要不你上去看一眼吧。
1: 差事未了，生死未定。若我死在这场风雨里，怎么办？不见了，免得徒增伤悲。

0: 听说你家大人在刑部任职，监管大狱，近来又要立功了。
1: 据说那李茂就快招了。呀，这鸟儿品相好。

0: 虽美，但聒噪，
1: 就是管不住这张嘴。这根舌头若是爱惹事，早该剪了去。夫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你不就是想知道我的背后之人是谁吗？现在我死了，你也好不了，你就等着，等着给我陪葬吧。
3: 你是觉得招供了好？还是死了对我更有利？
4: 听说赵大人归京至今也未曾见你一面，莫非是位高权重，忘了与旧人相濡以沫的情分？今日贵客云集，要不要我为你引荐，寻个归宿，莫空耗青春。
5: 你这人说话你嘴巴放干净点。我，
6: 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特别像是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个人？你如今若真过得好，又何必来我面前像斗鸡一样招摇？
4: 这画上怎么不见谢小姐？
7: 这画纸有限，未将诸位夫人的风采尽数呈现，不得已只能略过几人。
4: 李茂一死，赵大人便自身难保，这画上更容不下你。
8: 赵陵越权擅专，僭越朝廷，当革职查办。
3: 启禀陛下，臣使用非常手段刑讯逼供，自知僭越，然罪臣李茂临终悔悟，自陈罪行，还亲手写下其同党名录，还望陛下定夺。
9: 这李茂招了，他都招了，他还死什么呀？
10: 是啊，

0: 方才我在后厢房忙事，不知儿媳在前堂冒犯了你，是我管教不严，还请谢小姐恕罪，可别因此伤了我们过去的情分。不如咱们结个忘年交，平辈论友，你跟赵林初到京城，我们也好相互有个照应。
1: 夫人说笑了，我和雅克自幼一起长大，若与她婆婆平辈论交，那将她置于何地啊？
0: 是我那儿媳妇当年伤了你的心。
1: 只是雅克伤我吗？
0: 今日我多嘴，也要提醒赵将军一句，今后办事还需谨慎些，这京城的水呀深得很，莫要因为一时冲动伤了根基。
2: 买房的的确是富九小姐无疑，
0: 这几年她在西北扎了根，手段也精进，赵林有她的辅佐，难怪差事办得快。
3: 你曾说就算给我十数年，我都未必能攀上你父亲的鞋面，如今我算是攀到哪一步了？可否够得上和令尊同席而坐？
4: 我倒是想知道他是否喜欢你如今这副模样。
5: 赵大人，若有亲眷跟随，可快些收拾行李细软，跟着一同回京。
3: 不用，尚未定亲。
6: 赵灵绝非无情之人，他说出尚未定亲四个字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当初他因为一时大意掉入了于静修为他设计的陷阱，险些殒命。
7: 你杀梁茂公的罪证已经上报，再无方案可能，只等斩首抵命了。
6: 为了保护身边的弟兄，也为了从绝境里杀出一条血路，赵灵指挥众人逃狱，并连夜剿匪，将功补过，终于赶上了出征的队伍。如今凯旋而归的他知道，皇上召见自己必定有更艰巨的任务，随之而来的危险也会波及到傅廷云，所以赵灵决定暂时切断与他的任何联系。
1: 这20年前的地契，用的却是去年的新造纸，这分明就是新造的伪契。郑三，你亲自去将这地契送。

0: 送到刑部大狱给九爷。
1: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盖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2: 李大人，这宅子怎么说呀？
3: 即便赵玲刻意回避着傅庭云，却动摇不了两人多次经历生死建立的彼此信任。那傅庭云会因此陷入危险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花开锦绣》。

0: 说过了，这手不能见水。你看最近是怎么回事啊？这爷爷也长大了，你不用盯他盯得这么紧。
1: 你懂个屁！你少来教我怎么管女儿。我先走，你帮我收拾收拾。
0: 哎哎，这个是，把这胶布带着。
1: 这鱼，拿回去炖汤喝。

0: 你手能不能规矩点儿？
1: 好女人，
0: 你小点声，
2: 没事没事。

0: 好久不见，来，老大，来，你好，请慢用。好，谢谢。
1: 老板，再给我加个姜母鸭。
2: 姜子通，
1: 你想要什么？我改名了，现在姓白，白通。我现在跟我妈姓，都叫错了啊。
2: 你来找我，你妈知道吗？
1: 嘿，她知道我在这上班。我跟她说我一个月赚3000，但是蓝姨，你也知道，这钱哪那么好赚？ 但是我想明白，我但凡有口吃的，我就不在我妈身边待着。我一看她，我就添堵。
2: 你的事和我没关系，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1: 和你没关系吗？你确定啊？你要是真觉得我的事和你没关系，那我就去找你女儿了。

的用户暂时无法接

0: 为什么打那电话一直打不通？你是哪了？为什么现在才回家？
1: 妈，妈只送了趟货，地方有点偏，路上有点远，可能手机就没信号了。来，
0: 我手机为什么没有信号？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
1: 没什么，我担心你，找不到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妈妈在，不用怕，是妈妈不好，下次妈妈不会让你找不到我了。妈，好了，妈妈在，妈妈在。

0: 进去吧。
1: 好。
2: 哎，李老师，哎，
1: 你好，
2: 孩子以后就拜托你了。
1: 啊，不会应该的。
2: 好，那再见。
3: 李老师早。
1: 早。
4: 这发生什么了？
5: 嘿，死人了！
4: 哟，
5: 这厂啊刚开了没多久，
4: 嗯，
5: 这开业那天吧，又舞龙又舞狮的，红火着的，那结果就人没了。
4: 哟，庄家生意不错呀。
5: 嗨，不错有什么用啊？人这一辈子啊，命里能担多少富贵，就要干多大点事儿啊。张总这人吧，不是我说他，命太薄。打不起。
4: 他人怎么样？
5: 下流。
4: 下流？这怎么讲？
5: 这《黄帝内经》上可说了，这男人啊，不能成日啊就想着那件事，这要不然啊，这个精气神啊，会损着脑袋，一直损着身体往下。下流好命啊！
4: 啊，那这么说他。他有很多女性朋友，
5: 有的这个咱可不敢说。
4: 嗯，
5: 那咱作为一个生意人，咱也不能胡说八道，不是？
4: 是是是是是是。
5: 哎呀，但是啊，他连偷咱的老婆都不放过，那是有点不讲武德了，
4: 嗯，
5: 是吧？

0: 躲谁呢？
1: 没，没躲谁。
0: 昨天晚上你去化妆间了吧？看见什么了？
1: 没去。
0: 你骗人。我看见你。
1: 你看错了。
0: 吃了吗？一起吃点吧。
2: 嗯，张主任推荐的这家真可以。
0: 哎，你怎么不吃啊？
1: 我有点不太舒服，我能先走吗？
0: 李安，我是不是没跟你介绍过我自己啊？我叫李梦。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我还知道你妈叫李秀兰呢。昨天晚上吓到你了吧？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是什么好人？只要是为了活下去，我无论是做什么都可以。可能在你眼里看来，这样的我很丑陋，但我一点也不觉得。
1: 你干嘛跟我说这些？
0: 李秀兰没跟你提起过吗？提起过我，提起过你还有一个姐姐。
1: 姐姐？我怎么会有个姐姐？
0: 也对啊，他怎么会提起我呢？他喜欢的是你，听话顺从的乖女儿。他又没养过我，他早就把我抛弃了。爸爸醉酒猝死那天，没有人管我。我以为我会像一只死去主人的小猫一样。后来姑父来了，他领了救助金，又把我放回家里。他们想处理掉我。你知道以一条人命为代价的救助金有多少钱吗？
1: 五万。
0: 五百块。他们从来没把我当过人看，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用来换五百块钱的工具而已。后来有一天李秀兰来了，我以为妈妈来了，我的世界终于要亮起来了。可是这个女人，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亲手把我丢进了更黑的深渊。
3: 妈妈，
0: 我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3: 妈妈，
0: 我求她帮帮我，我求她救救我。可是她呢？她说我有病。他说我脑子有问题，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
1: 那后来你的病好了吗？
0: 不重要，只要医生觉得我好了，我就是好了。他要是觉得我没好，就每天把我绑在床上，往我嘴里塞着一把又一把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的药，用冷水冲我的身上，就好像在清洗什么牲口一样。后来我明白一个道理，我得像个正常人一样听话顺从，因为像个正常人比是个正常人更重要。
1: 你真的是我姐姐。

时隔半年，上海再出楼市新政，优化公积金提取，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看懂上海关注，沪八条出台，如何为金九银十蓄势赋能？特朗普踩刹车，北韩军演70多年来首次被中途叫停，同时放风即将与金正恩会面，强调双方关系良好。一边敲打首尔，一边示好平壤，特朗普这是唱哪出？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尹凡，欢迎收看。进入关键时刻，司法部昨天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司法部新闻发言人稍晚表示，近期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是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破坏。司法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今天上午，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被告人许家印案在广东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的多项违法行为，已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单位行贿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职务侵占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等，决定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俄太平洋舰队在演习中对南千叶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千岛群岛上的堡垒暗防系统用搞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围绕南千岛群岛，俄日一直存在领土争议。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登上该群岛，两国间再次爆发口水战。

0: 进入看懂上海，时隔半年，上海再出楼市新政。今天，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于明天起正式实行。通知围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购房补贴、房票安置、存量住房收购五大方面，共推出八条举措，在楼市行情总体企稳回升的态势下，进一步精准打通一二手房置换堵点，用一套组合拳多维度降低居民购房置换成本。通知还明确，调整后上海首套房房贷最低首付款的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二套房延续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的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这一调整打动了不少市场观望者。
1: 下午2点多，位于闵行沁春板块的这家中介门店里，经纪人正给客户介绍新发布的沪八条。有客户被二套房首付比例的调整打动，直接接受了邀约。
2: 之前我们不是看的那个沁春三村那个房子，当时是520万嘛，然后当时那个首付款，首付款的比例当时要100多万，现在的话，你差不多15%，其实70多万就可以买了。到时候我在小区门口等您，可以吗？
3: 好的，好的，可以。
1: 为什么外环外板块二套房首付比例的调整会有如此的吸引力？中介算了笔账。
2: 我们这边的主力户型的话，大概是在300到500万，以500万为例，那他可能要100万的首付款。那么现在的话，15%的话，其实他只需要75万，可以减少25万。那其实对前期的一个买房的首付款的资金压力是小很多的。
3: 我们自己做生意的，总归希望手头上现金流多一点嘛，首付少一点。
0: 不仅首付比例调整，公积金支付首付的范围也扩大了。这次沪八条的八条举措当中，三条都聚焦优化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数量占比最高，而且实现了提取频次与场景的历史性突破。
1: 首先是扩大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的范围，在去年8月出台的沪六条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期房首付款的基础上，新增现房首付款提取支持，且提取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核算。其次，放宽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由不动产权证发证之日起5年内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可提取一次。提取金额放宽到除贷款外不超过自行支付的部分，便于购房者更加灵活使用公积金支付购房款，减轻资金压力。此外，公积金的使用用途也有所拓宽，可支付本市购房契税和购买本市住房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而就在2天前，本月18号，经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审议通过的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将自下月20号起施行。这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时隔7年之后的第3次修订。新版条例修改共20条，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仅48小时，上海就率先在省级直辖市层面跟进细化政策，彰显对接国家公积金改革方向的及时和高效。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姜丽，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谢若清。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先跟姜所长聊一下，这次沪八条，新的沪八条里面有3条是关于公积金的，是数量是占比是最高的，而且从具体内容来看呢，公积金提取的频次变高了，使用面也变广了。所以在您看来，咱们为什么要推出这样公积金相关的这么多的政策，它的意义又在哪里？
2: 好的，这次我们的沪八条涉及的公积金政策，刚才我们主持人讲有3条。那么这3条呢，我们可以看到，公积金的使得我们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更加的一个灵活，那么也是有效的能够有效提升我们的一个资金使用的效率，同时更重要的是能够缓解我们购房家庭的一个资金压力。怎么来理解呢？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原来我们准备购买现房，那么我们需要筹集首付啊，我们希望购买这个车库或者是储藏室这些家庭的配套的空间的话，也需要另外的筹集资金。那么这次这个规定呢，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提取住房公积金，那么来支付。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有效的缓解了我们家庭的一个购房的一个压力。
1: 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提取的频次也有变化，为什么？
2: 频次变化也是为了促进我们去使用这个公积金，有效的使用公积金，提高我们公积金使用的一个效率，同时也是降低我们家庭的一个在购房方面的一个支出，
1: 短期的财务的一个压力。
2: 对，
1: 好，谢谢姜所长，我们稍后再聊。聊完了公积金呢，而为了支持居民置换改善的需求，这次沪八条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购房可以以旧换新，并享受阶段性的补贴。
0: 通知明确，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明天起至明年3月31号，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合同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1年内出售上海二手住房的，可按贷款总额的1%计算，最高申请50000元的补贴，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此外，2024年5月沪九条出台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也得到进一步优化。从明天起至明年3月31号，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合同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1年内出售外环内二手住房的，可申请补贴30000元。相较以往，新政去掉了包括2000年前竣工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及以下、唯一住房等多个限定条件，每套房的补贴标准也统一提高至3000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补贴还可与新出的贷款补贴叠加，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最高可补80000元。受政策利好影响，今天下午，闵行区柳安路的这个新房售楼处，销售人员已接待了约10位客户线上咨询以旧换新新政。
3: 在外环内啊置换过来的，这种占比的话，大概有20%到30%。那其实有了这个卖一买一的这个置换补贴，其实对业主至少能省下来1个多点啊，这个其实还是比较给力的。
1: 另外，沪八条还推广房票安置与盘活存量房源并举，拓宽需求渠道。其中，上海将在城中村改造、旧改征收拆迁项目中进一步加大房票实施力度，适配动迁居民多元化的安置需求。自2024年下半年试点以来，上海目前已经累计发放房票1700多张。与此同时呢，新政还明确加快推进各中心城区二手住房收购工作，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此前，浦东新区、徐汇、静安等多区已经先行试点，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来讨论。先问这个姜所长，这次这个沪八条里面以旧换新的补贴的力度最高可以叠加到80000块，而且我们刚才聊过了，唯一的 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就换新，换的这个新要是外环外的新房，怎么样看这个补贴的力度？
2: 好的，其实这次我们的以旧换新补贴啊，它是里面还有实际上是两个政策，
1: 对，
2: 一个是我购房贷款的一个补贴，还有一个就是我把旧房卖掉我去买新房的一个补贴。那么它两个就是说最高累加可以到80,000元。那么这个80,000元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就是其实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外环外的新房的套均总价大概在580万元这么一个水平。那么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我们最新的这个贷款首付比例15%来算的话，那么我们的首付款是需要87万元。那么87万元，我80,000元的这样一个补贴的话，实际上已经占到我首付的一个接近10%的这么一个比例了。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支持力度。
1: 对，我们您刚才谈到，就是这个补贴是有两笔，第一笔是购房贷款补贴。
2: 对，
1: 刚才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政策中，购房贷款补贴总金额是2亿。
2: 对，
1: 用完为止，意思是先到先得。
2: 对，
1: 那么这个在您看来，这个对于市场节奏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好的，就是我们这个贷款补贴的最高的额度是每套是50,000元。
1: 对，
2: 那么如果我们按最高额来算的话，2亿，大概我们可以补贴4000套的这样一个住房的一个购房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在刚才已经提到外环外的我们套均的总价大概是在580万这样的一个总价水平上，如果我们这4000套的这个补贴都能用完，实际上我们这个销售新房的销售额能够达到232亿。所以这个金额就非常巨大，对我们拉动我们整个上海的房产市场还是会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
1: 它这个杠杆作用，我们
2: 杠杆作用
1: 看到它这个撬动的作用。我们再问一下这个谢女士，我们看到上海这次有一个推动这个房票安置，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区改造，与这个传统的货币补偿、产权调换相比，房票安置它的意义在哪里？
4: 哦，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票安置呢，它和刚才说到的这个以旧换新和存量房源的收购呢，形成了一个政策的联动。那么房票安置呢，也看出来了上海楼市现在正在从这个过去的增量开发的一个阶段呢，慢慢转向了存量盘活的阶段。那对于动迁居民而言呢，它相比于单一的这个货币补偿和传统的这个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说呢，选择空间更大。居民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住房，和房源呢相对没有那么固定，选择呢也更加的广泛，能满足改善的一个居住的需求，也能更好的匹配家庭的这个居住的整个规划。整的来说呢，这个激活了这个存量房源的这个流动性，优化了居民家庭的一个资产的结构，另一方面呢也推动了这个新房能够更好的一个去化。
1: 所以总体来说，居民如果拿到房票的话，他自己的选择会
4: 更多一些，
1: 也使得这个政策的效用更广，居民他自己会更灵活，对吧？那么继年初的沪七条之后，上海半年之内2次加码楼市支持政策，深城楼市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在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售楼处，短短一个月，57套房源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仅7月29号开盘当天，销售量就超过了90%。
5: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0: 暑期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不过最新数据显示，7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达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成交面积前10的楼盘中，半数均价突破10万元。为此，不少楼盘还在加紧推出新的房源。
6: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
0: 二手房市场同样火热，中介贷看量明显走高，不少观望已久的购房群体开始择机入市。来自广东的陈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7: 然后也是足够了那个购房的资质的，然后也是想就是结婚为以后做打算嘛。然后最近的那个上海的二手房市场也挺火热的，就是说先看看。
0: 7月，上海二手房全口径累计网签23078套，同比上涨19%，再次创下近5年同期新高。从成交结构来看，改善型成交的占比不断提升。
8: 我们上个月700万到1300万，总共成交了45套。对，这是7月份的数据嘛？我们现在成交的主要客户群体， 基本上是在90后，刚需刚改，他们呢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哎，都是房子卖了，然后最近来买。
1: 好，我们继续和演播室两位聊。先问一下这个江所长，我们看到我刚才说到是半年之内两次出台了房地产的优化的政策，但是从半年的这个数据来看，其实上海的房地产表现并不差，尤其是在70个大中城市，无论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上海都是表现的算，我认为在一线城市里面可能都算是最好的。那么为什么在目前的这样一个阶段还要出台一个新的沪八条？
2: 是这样子，这次的沪八条呢，我理解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或者是一个孤立的一个政策，它实际上是在我们原来的我们之前出台的沪六条和今年的新沪七条的基础上，我再出台这样政策，它是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它是一个对组合拳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它出台的背景呢，也不是说我们房地产市场不好，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我们上半年上海的房地产市场表现非常的良好。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出台一个政策，其实我是要巩固我们现在房地产市场这个稳固向好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更加促进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更加的健康平稳的这样一个发展。
1: 我们问一下这个谢女士，我们从沪七条我们看见主要的问题呢是释放增量的需求，到今天的沪八条呢是主攻存量置换，半年内两轮政策发力。也有人说因为传统的金九银十是传统的楼市的旺季，怎么样看在今天的沪八条之后对金九银十今年的预期？
4: 好的，主持人，两轮政策的接力，我理解是明显看出上海调控是一个层层递进、长期来稳预期的这样一个思路。那么沪七条呢，为的是稳住这个房市的基本盘。那么沪八条重点来补的是存量盘活的这个短板。那么对于金九银十来说呢，我想大概率会进一步激发真实的这个置换的需求，提升市场的一个活跃度。那么对于真实的这个置换需求来说呢，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补贴能够提高这个市场的整个的一个温和修复的一个状态。
1: 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上海楼市仅仅处于一个企稳的状态，其实我们看还有比如说投资其实也并不好，结构上也有很多的问题，如果要上海楼市进一步走好，咱们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4: 如果要从阶段性的这个回暖走向可持续性的一个修复呢，单靠政策的一个房地产政策单个的放松是不够的，我认为政策更多的是打通整个交易的壁垒，降低置换的一个成本，激发需求。那么后续呢，还是要从整个经济的基本面出发，就业和收入的预期的稳定，才能够更好的推动整个经济的这个改善和来做支撑。那么整体来看呢，沪八条的这个核心，我想说是这个立足上海的自身的基本面和目前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现状。那么理顺楼市的循环，让房地产和宏观的这个经济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1: 同样的问题，我们最后也来问一下江所长。所以说，有人说上海的楼市处于一个临界点的状态，它一方面面的是下半年其实表现还不错，无论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但是呢也有比如说投资其实表现的并不好，也有些结构性的一些弱点。所以您认为上海楼市目前处于一个所谓的临界点的状态吗？
2: 临界点的状态，我觉得是这样，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结构分化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说结构分化比较明显呢？因为其实我们上海本市居民的这个人均的建筑面积已经达到了37.6个平米，那么整体我们的一个居住的一个质量，环境质量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对住房的品质的追求其实现在在慢慢的一个释放，所以他就追求一些我们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好房子的建设，那么大家可能更愿意去选择好房子，所以对这个房屋的这个结构性它的一个选择现在是在分化。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小区的一个科学一个规划的一个理念，我们房型的一个设计，以及我们所在的一个区位，
1: 咱们现在所谓叫第四代房屋，对吧？
2: 对是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结构性分化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结构性的分化会导致大家的这个无论是改善还是购新房的需求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2: 那么大家就更愿意去购买这个品质可能更好的这样的房。 那么这次这个沪八条的出台呢，我觉得它也是精准的，是要来释放我们这部分这个改善性的一个对高品质住房的一个需求。
1: 好，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金九银十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也特别期待看一下今年的金九银十上海到底有什么样的行情。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你将看到。特朗普踩刹车，美韩军演70多年来第一次被中途叫停，同时放风即将与金正恩会面，强调双方关系良好，一边敲打首尔，一边示好平壤。特朗普这是唱哪出？

0: 进入全球演义。70多年来第一次因为美国总统的一句话提前下架了正在进行的韩美联合演习。当地时间19号，韩美两军决定按照特朗普有关缩减联合演习规模的指示，将在明天提前结束正在进行中的已知自由护盾例行军演。
1: 韩联社称，已全面启动的韩美战区级联演因美方要求而中途叫停，上述首次。16号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考虑到自己与朝鲜领导人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并且美国在演习中承担了大部分费用资源，因此不喜欢美韩长期以来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已经指示防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演习规模。而特朗普做出这番表态时，演习才开始几小时。每年8月，韩美都会举行例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演习，一般由指挥所演习和配套实施的野外机动训练组成。据悉，今年已知自由护盾指挥所演习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8月17日到21日举行，重点演练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加强防御能力；第二阶段在8月23日到27日进行，主要任务是演练如何熟练执行反制作战。反制作战阶段多在野外进行机动训练，今年安排了14场。根据原计划，今年的联演还会首次纳入反无人机、应对全球定位系统干扰和网络攻击等科目。已知自由护盾系列演习最早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叫做焦点透镜演习，2022年更改成现在的名称，这也是该系列演习首次出现提前结束的情况，之前曾在1990年和2018年取消过。
0: 美国军事网报道称，特朗普做出该决定的部分原因是韩国拒绝参与美国和以色列2月末联合发起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特朗普16号的贴文最后说到，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遭到韩国的拒绝。舆论认为，特朗普就伊朗问题暗批韩国，既是对韩国此前未向美国主导的霍尔姆斯海峡护航计划提供支持表达不满，也是在美伊不战不和僵局拖累共和党中期选举选情的情况下拿韩国撒气。韩国军方昨天还表示，根据特朗普的指示，计划在今年下半年进行的韩美核武和常规武器整合战术训练钉锤、韩美空中联合演习自由旗帜以及韩美海军陆战队双龙训练等也可能被取消或者缩减。
2: 만약에이한국이이모든쇼링부담분담차원에서미국의지역이나세계전략에적극적으로동참하지않으면미국도얼마든지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
0: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的学者薛晨和特约评论员王强。先请出王强，这个我们知道已知自由护盾联合演习属于韩美的战区级联演，这次取消的还是实战化演习的部分，从军事角度给我们讲一讲第二阶段被取消以后这场演习还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
3: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从军事角度来看呢，任何演习只要举行它还都是有意义的。像这种已知护盾，它本身呢是指挥所的计算机演习为主，重点就是跑作战流程，所以演习第一阶段它的一个背景是美韩联军应对危机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集情报到情况判断到定下决心再到组织实施，那么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演习实际上已经跑完一个完整流程了。但是取消第二阶段，这实际上来讲对演习还是有相当影响的，因为这个阶段呢主要演练的是实兵状态之下组织联合反击的问题。从演习科目设置上讲，可能会更加复杂一些，比如说联合火力打击、联合空中进攻、联合作战情报保障等等等等，特别是联合指挥体系在美军增援力量到达后战役协同问题少不了演练的。但是缺了这些环节，没有办法检验美韩联合作战完整能力。而且我们知道军队人员他是在不停流动的，如果美韩之间不再举行这种演习，那么双方联合密切程度肯定会大打折扣。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韩国方面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心理冲击和影响。毕竟我们知道韩国过去它的安全逻辑是基于战略互信的美韩同盟，但是现在呢，美国总统随时可以即不停演习，把整个演习砍掉一半。那么对于韩国而言，会不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战争一旦爆发，美国总统同样会叫停美军行动？那么这样一来，韩国自己认为它的安全战略基石就发生了严重动摇。如果韩国认为美国的军事投入存在比较大的一个政治变量，那么韩国就必须要提高自身承担战争的能力。主持人，
0: 那么特朗普叫停了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演习，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问一下这个薛晨。薛晨，这个

0: 至于原因，特朗普自己在贴文中说是韩国在伊朗问题上没有和美国人站在一起，你觉得这是他缩减韩美联合军事演习的最重要的原因吗？
1: 应该不是的，应该说呢，

0: 以色列民政府呢，在美韩同盟的问题上呢，一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而且呢是尽力于这个特朗普进行周旋，从来不会在公开的场合公开拒绝特朗普的这个邀约或者要求。那么这个呢，也是特朗普这一次呢，在缩减这个演习的这个行政令，下达之后，他才通过他本人的这个爆料。外界才得知说，这个李在明呢，拒绝了美国对于这个韩国参与伊朗战争的这样一个邀约。那么这个也是通过特朗普本人的爆料才知道的。那么问题在于呢，在这么多盟国都是公开拒绝，为什么这个就是在伊朗战事上的合作，只是单独敲打这个韩国？其实根本目的还是这个在特朗普希望能够推动这个美朝之间的峰会。主持人，
1: 那么面对美方的施压，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完全赞同特朗普缩减军演的做法。18号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的时候，他还强调将在自己的任期内，也就是2030年以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
2: 当天，李在明表示，韩国已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均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势在必行。
3: 전시작전권의임기내완수를당초정부계획에따라서차질없이추진해나가야겠습니다。
2: 李在明同时称，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上世纪50年代初，韩国军队将指挥权交由美国主导的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并于1978年转交给韩美联合司令部。该司令部司令由美军将领担任。1994年，韩国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这一权利是韩国20多年来最重要的安全目标之一。此外，针对特朗普16号发文称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原因之一，是军演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日表示，韩方正密切关注特朗普发布的社交媒体信息，期待美朝领导人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对话，推动有关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讨论。
1: 分析指出，此次军演调整反映出美韩双方在战略关注重点上的差异，而军演之外，美韩在经济安全层面的矛盾同样在扩大，备受舆论关注。
2: 防卫费分担问题是美韩关系中的长期议题。据报道，美韩两国目前签署了一项覆盖2026年至2030年的防卫费分担协议。根据协议，韩国今年将承担约1.52万亿韩元，约合11亿美元的驻韩美军维持费用。然而，特朗普仍认为韩国承担的费用过少，韩国方面则强调应按照现有协议执行。而在经贸投资方面，此前在特朗普关税施压下，韩国2025年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用于造船合作，但韩方至今未公布剩余2000亿美元投资方案。特朗普希望尽快落实这笔投资，韩方则倾向以贷款、担保和股权投资等方式实现。在全球 AI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背景下，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7月曾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公司，称希望看到这两家储存芯片巨头赴美建厂。但青瓦台方面18号否认韩美正讨论将存储芯片作为第一个战略投资项目的相关报道。一名熟悉美韩谈判的人士指出，与韩国的谈判进展速度低于预期，使得特朗普政府非常不满。与此同时，今年6月，在美国上市的韩国电商平台酷鹏因数据泄露事件遭韩国监管机构处罚，引发美国方面关注。美国政府及政界部分人士声称，韩方采取的措施是对美国企业差别对待，构成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歧视。
1: 好，我们继续和两位来讨论。先问一下这个薛晨啊，正如我们刚才片子中提到的，近期从军事层面到经贸层面，韩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似乎在不断的加深，而且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的欧洲盟友公开的拒绝在伊朗问题上和美国人站在一起，但是特朗普就单单把韩国人拿出来敲打，所以这背后韩国和美国之间这么多矛盾背后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0: 应该说呢，是目前呢，特朗普的他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是不乐观，非常堪忧。 而韩国呢是这个，所以在内政方面呢，这个特朗普呢已经很难有所作为，而在外交上呢，在伊朗战事呢又陷入了僵局。那么现在呢，他是希望转的一个方向，那么在半导问题上取得突破。

0: 破。而韩国呢，是一个相对照特朗普的这个估算来看是相对容易霸凌的啊这样一个盟友。无论是比如说这个要挟3500亿美元的投资，还是呢韩国方面呢希望美国削减对韩的这个进口关税达到15%，再加上呢这个韩国呢希望收回战时指挥权，也要得到美国的配合，然后呢这个核潜艇的这个建造项目，那么技术来源呢完全来自于美国，那所有这些呢，因为是这个特朗普认为韩国有求于美，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如果希望推动这个美朝会谈的话，那么采取这样一个极限施压或者是霸凌韩国的做法，他认为比较容易能够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呢，这也是最近这个韩美之间这个局域不断的一个主要原因。主持人，
1: 那么我再问一下王强，就像刚才薛神所说的，在这个韩美的这个整个的联盟当中，美国是明显强势的一方，而韩国是明显弱势的地方，被霸凌的一方。那么李在明提出要在2030年之前收回战时指挥权，你觉得希望大不大？
2: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希望的，但我想肯定不是韩国方面所希望的那种全套作战指挥权。他30年前就已经拿回平时作战指挥权了。表面看起来呢，就是李在明自己说的，韩国的军事力量现在在世界名列前茅，他现在有比较完整的一个打击链体系，陆军、海军、空军能力都比较强，国防工业体系也比较完备，应该是具备独立应对危机能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本质不是韩国能不能自己打仗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是美国在半岛存在和半岛的战略主导能力的问题。这个30年前韩军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的时候，那个时候朝核危机还没有爆发，美军刚刚取得海湾战争胜利，美国是当时唯一超级大国，他那个时候都没有给韩国完整放权。那么现在美国核心战略是大国竞争，而我们知道半岛方向始终是世界级的战略博弈热点和敏感所在，美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掉以轻心的。也就是说，这个作战指挥权的核心是控制战争升级，控制美国介入程度的问题，美国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当然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政府现在在进行战略调整，以某种程度上呢，也有人在讲是在进行战略收缩，这个当然需要盟友来承担义务，也会要求韩国方面增加常规防务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在一定程度上韩国有可能拿到战术层面的作战指挥权，但是战争的最终决策权，这种战略级别的，短期之内我们还看不到美国有放弃的可能性。主持人，
1: 好，谢谢二位，我们稍后再聊。连日来呢，特朗普不停地向朝鲜示好，并呼吁重启美韩外交，而朝鲜方面仍然不为所动。
3: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4: But I d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 Un, as you know, you've seen. He didn't like Biden. He didn't like Obama. I just got along with him very good. We had great meetings.
3: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称，特朗普希望通过再次与金正恩直接接触，重启美朝谈判，并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美朝领导人举行过3次会晤，围绕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磋商，但最终未取得实质性成果。连日来，特朗普持续喊话，希望重启朝美外交。在16号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并称朝鲜无威胁且充满敬意后，特朗普17号称，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但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金宇正说，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及其追随者至今仍在大力开展对朝敌对军事活动，尽管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
1: 好，我们继续和两位来讨论。先问一下这个薛晨，薛晨，就像你刚才说的，特朗普在中期选情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希望在外交上，尤其是在半岛问题上取得突破，也不停地向朝鲜抛出橄榄枝，但是朝鲜为什么不接话？
0: 应该说呢，朝鲜它现有的这个经济和这个外交地位呢，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巩固，经济的增长呢，已经出现了这个连续的 季度增长的一个势头。那在外交上呢，也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资源。那美国呢，也是在主动在寻求和朝鲜恢复这个峰会的会谈。但是朝鲜方面呢，应该说，无论是他自身的这个战略力量的准备，还是这个外交，还是经济，都获得了改善的这个条件下，之前美朝的峰会，三次。都是无果而终，而且这个朝鲜方面的事后评估来看呢，美国在这个峰会的这个做的这个准备呢是非常的不充分的，几乎只是为了这个政治作秀，甚至是为特朗普本人赢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把它作为一个敲门砖。从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没有诚意来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以及呢这个改变这个对朝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政策，那么朝鲜它的对话意愿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薄弱的。之前的这个几次的峰会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朝鲜方面的主要的考量。
1: 我们问一下这个王强啊，刚才我们当然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和金正恩的多次会面都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如果这次他真的是认真的，会成为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契机吗？新的契机吗？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他这次去和朝鲜方面去接触呢，有几个背景。第一个就是在伊朗战场上并没有取得一个突破，久拖不决，他是需要一个寻求外交而不是军事手段取得成果的一个突破口，来服务于11月3号中期选举的。但因为特朗普本人非常看重领导人直接谈判的政治效果，而此之前呢，他已经和金正恩委员长建立过个人沟通渠道，这个是有助于他去搭建这样一个管道的。而且呢，在伊朗方面的失败，其实也告诉外界，如果能够在朝鲜方面能够恢复这样的一个和谈或者取得一定的成果，那么他是可以通过政治途径而不是单纯的使用军事手段，也就是说呢，这是特朗普的另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试验场，但是并不一定能够意味着半岛无核化能够启动，因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中俄更大的战略空间在背后作为支撑。主持人
1: 好，感谢二位的分析，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明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7到32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30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7到32度。

0: 喜欢。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即刻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十年一梦，今夏告别，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迎来收官季。十载间沉浸式演出深刻影响中国演艺市场，未来沉浸式演艺模式还将走向何方？全国唯一站连演20场，原创音乐剧《大壮王》荣誉回归，掀起8月观演热潮。走进幕后，探寻中国音乐剧之光如何成就。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各位尊敬的贵宾，还记得第一次进入麦金农的那个夜晚吗？十年，在这个八月进入是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让我们再次进入麦金农酒店，重访这一切的开端，也在告别的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开始最后的狂欢吧。
1: 我从欧洲来了，
2: 今天应该是我在上海最后一个周末可以看这个演出。
3: 在2021年看过一次，我们也是这个行业的，不眠之夜也是 top one。
4: 我应该是第二次，
2: 估计10次以上了吧。
5: 我有4把应该是。
6: 第一次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他当时跟我说你去玩就有做梦的感觉，那我得做一下这个梦。
7: 今天116，我是在北京生活嘛，我每个月跑到上海来看。
8: 应该是70，突然要告别，会有些不舍，在最后的时间内多来陪伴一下。
9: 我看了超过500场，快收官了，决定再来打一次卡。在2016年的9月份，我看到不眠之夜的宣传，有一句话很打动我，这里能提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观演体验。我也不知道这个体验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我就订了票。最早的话，其实我最大的目的是把这个戏看全，因为不眠之夜它所有的故事都是同时开始的，把所有的故事都看全了之后呢，我想看懂他们的故事。有些肢体它很难懂，所以我会反复回来，反复抓这些细节，找到这些彩蛋，这是很有成就感的。再往后的话，其实我更多挖掘的是不同演员的不同表现，不同版本。最后可能还是我喜欢这个环境，所有东西都给我真实感，书能翻开，演员刚刚碰过的杯子可能还有它的余温。在同一个环境里面，我不是观众，他也不是演员，我可以探索所有我想探索的东西，自由自在。
0: 这么多年您应该也是收藏了很多票根啊、文创啊、周边。哇，
9: 可以看到从2016、2017、2018、2019一直到2026年，也许有一天翻看一下能够记得这500场的快乐，这是最大的意义。这是2016年开业第一周周末开业派对的通知函，你可以看到繁体字很优美的手写，最后的落款是麦金农酒店。
0: 哦，上面写着2016年12月17号。
9: 这个也很特别，这个是当晚进入派对的幸运。不眠之夜它的宣传海报其实就是个钥匙孔，
0: 镜子好像是非常的复古啊，也很有分量感。
9: 对，这个就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收藏了。这个是开业派对的当晚抽的最大的大奖，一个玫瑰的纹饰镜。通常酒吧女主人只会送出一个祝福跟送出一枚戒指，这个是唯一一次她送的吊坠。我记得他唱完歌，我也会跟他分享一下最近的心情故事，那他也会跟我分享一下在36年上海的一些奇闻异事。这3张是麦金农酒店给我的新年贺卡，在12月31号这一天入住了802房间才能收到。房间它很有意思，是一个戏剧的延伸空间，那在里面藏了2个角色的爱情故事。
0: 这边还写着新年快乐。
9: 对，老实说，我能够想到总会有说再见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就在2026年。更多的是珍惜，看一些以前遗忘的角落，不常看的角色，不常去的地方，努力想把它留在自己的回忆里面。
10: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又回到了 Mandalay， 像往常一样穿过面前的屏障， Mandalay 就在那里， You Me， 寂静的 Mandalay。

我在这个剧已经七年了，2019年抱着一种啊试试看的心态，没有想到就入选了酒吧女主人的那个角色。加入这部剧之后，我觉得空前的热爱我目

0: 前的这份职业，因为他给我的一个自由度也很大，我也学习到了这个戏的一些非常严谨非常细节专业的东西，也是帮助我一起成长的。刚开始还会可能我要在这边演好一个酒吧女主人，现在自在到觉得在那边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像是在自己家一样，真的是作为一个酒吧女主人去迎接我们所有的宾客，让他们下一次还来就好像是我的一份责任。有很多的观众到现在已经都成为了我们的老朋友，他们见证了我们麦金龙的很多住客的离别，又见证了很多住客的归来。你知道有些观众生活中遇到挫折很脆弱的时候，他就会来到 Mandalay， 我们就会像朋友一样促膝长谈。可能他一整晚上都不会进到酒店里面，但是我们还是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快要结束了嘛，我觉得可能就是把自己的声音留在这里，它应该还是一直会存在在那边的。
1: This was a really, really special photo shoot for u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had the full array of characters. This coven event was also a very special. This is where we changed the whole soundtrack to the show.
2: I've been part of the production for 3.5 years.We basically work with the cast and production, stage managers, rehearsal directors every day to make sure that the production goes really smooth.
3: When a new performer joins the team, what do you usually do to help them get started?
2: Our teams look at it a lot through the artistic lens to really give them the language and the tools to navigate this artistic world. And then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do a lot to international performer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acclimatized to what it is to live and work in Shanghai.
3: I'm curious, what's the most invisible part of your job? You know, the thing that's tough but unseen.
2: It could be little messages that we need to respond to, or it could be little or large spreadsheets. I think in the end, it's all of those tiny things that at least give us the most satisfacti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is is what's the foundation, in a way, to make this work happen.
4: 在上海经历了10年，它真的是成长成为了一个非常具有上海气质的一个戏。我自己也是几乎每一年的跨年都是在麦金龙度过的，包括我们去做的一些商业品牌的一些合作也好，一些独特的彩蛋呀，或者一些演出以外的一些内容。它之所以有这么强的一个生命力，是从艺术上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可以挖掘的一个深度，真正做到了说观众你每一次回来以后都能看到不一样新鲜的东西。像一个有生命的植物跟北京西路的这个街角密密麻麻地生长在一起，它其实非常专注于为观众创造危险感，让你有这种探索，有这样的一个冒险。在这些艺术理念背后，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谨巨大的一个系统在支撑。我们的舞间团队、灯光音响对于保障这个戏的高效的一个运转，这些其实对于我们后面做很多沉浸式戏剧的这个创作都有很大的一个借鉴的意义。
5: 从2016到2026，近2700场演出，接待超75万名观众。这个打破了舞台边界和观演模式的颠覆性作品，让沉浸式从小众概念走向大众认知。它带动了国内沉浸式戏剧的蓬勃发展，也将演出从传统剧场空间释放出来，在上海播撒了演艺新空间的种子。
6: 在多年以前啊，谈到这个演出，谈到演艺，其实你是绕不过传统剧场。但是沉浸式演艺，它不需要在一个传统的剧场当中，对于演艺的一些物理要求门槛会更加的低。也能够让更多的从业者能够进到这个行业来，去做一个让我们的年轻人所喜爱的沉浸式演艺。这种突破让我们的演艺的产业的边界会变得更加的宽广。 随着不眠之

0: 失业这十年的发展，全国的各种类型的沉浸式其实是层出不穷。那有些可能是以科技发展为目标的，比如说有一些是 AR 的、VR 的，或者是裸眼 3D 的，还有一些可能是以景区感官的体验为主，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文旅秀、餐秀啊，也有一些以偏游戏类的沉浸式体验，像我们很多密室啊、剧本杀啊等等。大家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去讲一个故事，而更加重要的是关注在整个体感或者说是社交属性上，对于整个的市场或者说是演艺产品的内容的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如果是让您用一句话跟麦金农酒店跟不眠之夜告别，您会说什么？
2: 感谢麦金农酒店十年的陪伴，所有在这里收获的感动、惊喜，我自己的成长，我都会好好珍藏。
3: 应该就是 meet me again， 我们会再见。如果我们这边离开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在梦里再相见的。
4: 这一次最后收官季其实用了一个词儿，我非常喜欢，叫千人千梦。我也很高兴说不眠之夜曾经把这么多的梦境带给上海这个城市。
5: I would associate with my kind of final goodbye is the phrase that accompanies the show, which is the phrase "fortune favors the bold." For perhaps all of us, is encourages to be bold, whether that's as artists, whether that's as behind the scenes, whether that's as audiences.
0: 上海的结束其实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告别，而深圳的开始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接下来我们一如既往的将去以一些大型 IP 和全新的沉浸式体验作为目标和方向。在我看来，可能十年以后啊，我们的沉浸式的产品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我们有梦想过做一个沉浸式的酒店，做一个沉浸式的商场，甚至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72小时的连续几天的体验等等。我希望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产品能够跟我们的观众走得更近。
6: 麦金农酒店的大门将会在这个夏天轻轻关闭，但故事的窗会在更广阔的天地，会在更多意想不到的地方悄然打开。感谢每一个寻找的、探索的、陪伴的你。下一章我们会再相见。
7: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双胜男。去年夏天，由西九演艺和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首度跨越湘江，在上海线上的内地首秀引发热议。今年的八月，他再次重返上海文化广场舞台，并将作为全国唯一一站连演20场，回应观众的热切期盼。
8: 我从天津来的，
9: 从合肥过来，
10: 从无锡过来，
11: 从南京过来。
12: 上一次巡演的时候，听说反响特别好，
13: 特别有名，大家都说是宇宙神迹，
14: 算得上是中国音乐剧的巅峰之作。
15: 这个票特别难抢，
16: 开票瞬间就没了，
17: 一开票就朋友买的，因为就是抢不到嘛，朋友有 plus， 所以他就帮忙抢到了，
18: 找了好多朋友来一起帮忙抢的才能抢到的。
19: 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演员有到我们学校来做过分享，当时就觉得特别精彩，今天是第一次看。
13: 刚刚你看了5场了，想把两组卡司都集齐，
9: 第三次了。大壮王是比较能够走进观众心里的，
5: 本子啊、音乐啊编排得非常非常好，而且还在不断进步。
8: 它信息量是特别大，每一次都是可以让我们琢磨出不同的一个含义。
12: 求票求票求加场求加场。
11: 去年呢是这个大壮王首次在内地演出，当时对这个戏观众还不了解，已经是一声惊雷。我们是12场演出嘛，全部都是售罄的。在这个影响之下呢，今年再度到上海文化广场，过去的历史当中华语原创的音乐剧啊连演20场的好像还没有，开票当日就售罄啊，这样的现象也是极其少见，还是靠口碑口耳相传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响。
7: 壮王的主角方唐镜自称广东壮王，却常常颠倒黑白，助纣为虐。正是人生得意之际，却因一桩十几年前的恩怨往事而遭到儿时好友宋世杰魂魄的索命。方唐镜想活命，宋世杰想报仇，却因为秀秀的出现，一切计划渐渐偏离了轨道。

0: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完全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恶人，每个人只是在当下做着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在这样的人间真实中，一个善念的萌发就会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芒。也许正是这些跨越时代与地域的永恒命题，撬动了人性深处最普遍的共鸣。
1: 我们小时候看看电视、看电影，就是你要说清代的共产故事，我们肯定会想起就是宋希濂，这个人物已经写了很多遍了，想写一个是关于救赎的故事。你好人都没有什么好救赎，肯定是坏人，我们要看一个坏人怎么最后变成了好人的故事。我就想，能不能拿他故事里面的对手，就是放糖精。

0: 其实我不用那么用力去演他坏的一面，反而我怎样去演让观众会喜欢这个坏人，能够保持着他某一些可爱的点，比较人性的点，观众会明白他比较贱而已了，所以就原谅他了。他明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有很多所谓的规则或者是价值观是不好的，他本来依循着这个规则拿到很多名跟利，但是他捡回了他儿时的最好的朋友，确信要变回一个好人。中国人之间呢，对于朋友啊，妈妈跟儿子之间呢，那些关系感情，还有我跟秀秀之间没有发生的感情，也有一些暧昧的感觉，观众也挺喜欢这种含蓄的感觉吧。
1: 2019年预演，2022年正式首演，2023年在中国香港重演，2025年首登内地舞台，大壮王如今已横扫30余项舞台剧大奖，所到之处均在业内人士与观众中激起热烈回响。在这背后是主创团队历时整整10年的酝酿与反复雕琢。其中高士章与岑伟宗这对黄金词曲组合功不可没。他们的歌曲创作既保留了港式戏剧的独特筋骨，也将传统粤剧基因植入西方音乐剧躯壳，碰撞出别样火花。
2: 我们开始都是比较贪心，很多东西想试放进去，就摇滚，有一些山歌，一些抒情调，还有一些 hip hop。比如说女主角秀秀，她开始的时候一段没词的音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很多时候在不同的情况，她也用这个主题音乐，旋律是一样的，但是配器不同。

0: 预言以后特别弄了一个 forum， 我们几个主创也在台上听，想知道观众想什么嘛。后来我们就真的改了很多很多，有些东西啊，你想他们笑，这个笑点不行的话，为什么呢？有一些不应该笑的地方，他们也笑了，这也是在慢慢调过来，所以观众变成整个戏的一部分。
1: 在舞蹈编排与舞台美学上，大壮王同样堪称一幅凝练的香港文化精神侧写，既蕴含着港味十足的东方古韵，又自如融入西洋现代质感。无论是公堂上的纯洁

0: 枪舌战，还是情感对抗的戏剧张力，每一次调度的节奏控制都令人印象深刻。
1: 粤语最好玩的是它有不同的助语词，第一场公堂戏入面有些 dance 的部分，所以当我们叫演员做动作怎样配合个歌词的时候，它都会产生了一种很不同的力量。这种力量其实是粤语字的套字的力量。

0: 很多時候可能內地的觀眾未必太識粵語啦，咁但係佢就會好快感受到個情感，幫緊觀眾去點樣閱讀成個戲。
1: 嗯，
2: 我覺得呢一種美學某程度上是承傳自香港電影、香港電視嗰種文化，整體嘅風格是比較簡單，即係有一種現代的感覺。我嗰陣時就諗就係雍容華貴啲嘅感覺咯，即係譬如佢綠色襯金色，如果我將佢個綠色再加深啲，咁你又覺得佢有一種好似好詭異嘅感覺，因為呢個故仔畢竟都係不停講緊即係個人同個鬼嘅一個關係嘛。主要就是一個圓台，跟住我哋有一個方台在上面，跟住月亮都是圓形，鼓其實都是圓形，好像將佢啲元素抽翻出嚟就是圓形啊、長形啊、種長方形嗰種感覺。
3: 我哋最初個概念就是、好像是兩個角色之間一個、旋轉同埋一個引力咁樣，兩個轉台擺埋一起，嗰個多變化可以令到個成個故事更加流暢，更加見到佢哋兩個角色之間嘅張力。

0: 互通工种之间环环相扣的紧密配合，才让舞台上的每一束追光、每一个鼓点、每一次动作的精准卡点达到了完美共振。这次音乐剧本土化的创作实践几乎苛刻，走出了华语音乐剧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破局之道，为华语原创音乐剧树立了全新标杆。
1: 香港的几位非常优秀的主创做出来的这个品质和风格，看到了一个原创音乐剧的一种新的面貌。我们音乐剧行业有个行话，就是 musical is recreated， 就是它不是一次成型的。他们八年九年磨一剑，让它日臻完美，止于至善啊，这样一种精神，对我们内地的音乐剧的这个创作和制作啊，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个借鉴。这个剧场，我们也开玩笑啊，就是在大壮王演出期间，我们化身为方府，我们自己也做了大量的关于大壮王的衍生品，布置了我们整个大堂游览的动线，希望大家能够全方位的了解大壮王的前世今生，全面的去感受这部作品。
0: 大壮王用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探索与信念的漫长修行，他的故事还将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至8月30日，并在此期间迎来他的百场纪念。欢迎您走进剧场，见证这场照见善恶的自我救赎，也亲历原创音乐剧的闪亮锋芒与无限可能。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4: 你想要什么？
5: 机会。
3: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6: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真的没做预案的，我觉得这个行业可以干一辈子，反正这个房子也建不完。没有想到有跌落的那一刻。
1: 这是一名失业的建筑师，如今他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2: 每个月房贷要还啊，我已经失业快一年了，刀架到脖子上了，拼命一搏吧。
3: 来拉钩，
4: 拉钩，拉钩，站起来，
3: 肯定能站起来。半个月啊、哦，半个月之后我来问一问，或者我来看一看，看看能不能站起来。
1: 这是我第一次拍到主动和我拉钩的老人。85岁的他说，要再站起来。
0: 头抬起来啊，头抬起来啊，有没有不舒服？
5: 没有，
0: 没有啊，好。胳膊往外。来，这个管子拆一下。
1: 这是我拍到最年长的老人，再有几个月他就100岁了。这个仿佛静止的画面就是他的日常。这是最让我意外的老人，我没想到如今80岁行动自如的他曾卧床多年。我和这些老人相遇的缘分来自刘毅。
0: 这个是我考的第一个证书，就是高级营养师、认知症照护师、 AI 人工智能训练师、陪诊师、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因为我不知道方向，我先广撒网呗，广撒网看看到底真实的有没有真实的就业机会。
1: 刘毅是四川人，大学毕业来上海做了10几年建筑师，贷款买房，娶妻生子，收入最高时他一个月能挣4-5万元。2024年4月2号，37岁的刘毅失业了。
0: 最先开始的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可能有一些直接就降薪了，要么降个50%，降40%。那我也是最后降到最低工资标准了，我也扛不住了呀。最后有一天，就是老板把我拉进去之后，他兄弟实在对不住，我们没办法了。
1: 刘毅没想到这次待业会超过半年。
0: 我去投了一些我想自己想走的一些方向嘛，就比如说什么新能源，看看能不能搞个销售什么的，卖卖车也可以啊，是不是尝试一下？结果没有想到，就是，最多的是什么保险，就保险，很多保险找你就业。
1: 失业的第八个月，刘毅在招聘会上注意到了养老行业。
0: 点吸引到我的就是养老护理员的，因为它里面开的工资是8000到10000。还有12000-13000的，那我肯定被吸引到了呀，那我已经饿疯了已经。
1: 2025年9月15号，刘毅持证上岗，成为一名提供上门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服务那些申请了长护险失去一部分自理能力的老人。
0: 哎，阿姨来了啊，早上好，早上好，叔叔在休息吧，
4: 谢谢。
0: 叔叔，我们一会儿还是要坐起来吧，来转一转啊，有没有不舒服？疼不疼？啊，他看到人很激动的，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啊啊，正常的啊，正常的啊，好不好？
1: 方爷爷今年85岁了，他曾经是军人，去年因为糖尿病引发脑梗，如今已经卧床1年多了。刘毅每周上门4次，每次1小时，帮助老人活动肢体，尽早恢复行动能力。
0: 来，1、2、3，抬屁股，来抬高一点，哎，再抬一点，来，我数数了啊，1、2、3、4。
1: 这些锻炼是在为方爷爷当天坐床做准备。医生说，只有方爷爷能独自在床边稳坐30分钟，

0: 才有机会坐上轮椅。
1: 三，
2: 慢点，
1: 慢一点啊，不着急，很安全啊。
2: 来，
1: 哎。
0: 儿女上班的日子，方爷爷就是这样，在刘毅的帮助下坐起来。
1: 有点难下啊。好，没事，那我们先保持一下，好不好？头晕吗？
3: 不晕。
1: 不晕啊，来来来，挺胸抬头来。
2: 哎。
1: 几个颜色的晾衣架呀？你能看清楚哪个颜色吗？有几个衣架？
3: 5个。
1: 5个啊？没有啊。
0: 这一天，方爷爷坚持了18分钟。看到了每天盼望的风景。
1: 哎，阿姨，来了来了，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0: 这是我跟着刘毅走进的最高龄的老人家。奶奶93岁，爷爷99岁。爷爷行动不便，奶奶视力欠佳。作为养老护理员，刘毅会帮爷爷洗澡，也会帮两位老人按摩。
1: 啊，看你的报纸啊，很忙着啊。啊，早上走多久？25分钟有啊？
2: 有，差不多我来的。
1: 25分钟啊？
2: 25分钟有的。
1: 嗯。
0: 相比于卧床的方爷爷，刘毅给这两位老人按脚，看上去并不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儿。他治不了病，也换不来康复。
4: 他们天天呢都是时候他就等了，要是有时候呢就是稍微晚最多5分钟的，也怎么很晚的呀？就这种，天天到时候呢有这种疑难性嘛。今天马上来了，怎么怎么的。
0: 1周7天，刘毅作为两位老人的养老护理员，每天都会上门。
1: 对，爷爷是5次嘛，加上奶奶的3次，就是一共一个星期有8次了。所以说每天都可以上来。那我先走了，好不好？奶奶，我先走了，我去赶另外一家。
4: 也基本上没什么人来串门啊什么的，老人嘛，他就留了他就开心一点。
0: 爷爷奶奶有一对儿女。如今也上了年纪，女儿远在国外，儿子每周来一趟，把1周的肉菜塞满冰箱。
4: 他儿子有时候来嘛，哎呦，削这尤其这个外公削得合不拢嘴，哎呀，小波啊，他儿子也挺凶的，都跟老爸老妈都是一个拥抱的，就那种感觉很幸福的那种，哎呀，真的。
0: 大儿子走后，这个家又回到3个人，一位住家阿姨，一位爱听收音机的奶奶，一位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报纸的爷爷。
5: 我看这个这份报纸还蛮好的，我这个以前没有这个机会，是吧？现在在家里没有事的，没有别的事，那个很好的。
0: 在这个家里，时间仿佛是静止的，每天上门的刘毅能让他重新流动起来。
1: 痒不痒？
6: 哎，
1: 痒啊。
6: 嗯，
1: 这样靠得舒服一点啊。哎，一会儿我们继续用那个湿纸巾擦下屁股，好吗？
0: 作为养老护理员，刘毅既要为老人做一些必要的医疗护理，也要提供基本生活照料。他服务的老人有失能的，也有失智的，有喜欢他的，也有把他退掉的。
1: 不想干，随时都冒出来；不想干是第一的，绝不想干，再也不想干，老子再也不想干了。明天就想聊条子。我当时在朋友圈发了一段文字，我今天又浪费了8个小时。为什么？因为这8个小时感觉对我来说就是纯粹的体力活啊，就是一些劳动。但是有一个人好像给我评价一下。你有没有想过，你实实在在帮助了8个家庭？
0: 转行后经历的无奈和感动，刘毅没留在心里。入行第一天起，他就开始做自媒体，分享自己转行做养老护理员的感受，坚持日更。
1: 我开我自己账号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可能是通过自媒体去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我给我自己心里做摩擦呀。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不适应，非常不适应，就比如洗个脚、洗个澡，又是擦个屁股，心里太膈应了，真的特别膈应。而且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非常排斥。我刚开始真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不花很多的，不为我自己做很多的思想工作的话，我完全有可能扛不住的。
0: 为自己寻找更多可能的同时，也收获了很多鼓励。
1: 我现在我通过自媒体，我去反向学习啊，变得有希望，变得有价值。变得就是对于我未来的方向更多元一点，
7: 够就够力。

0: 我说不容易，你跨出这一步不容易，于是我非常支持你走这条路。
1: 周奶奶不是刘毅的服务对象，她的老伴朱爷爷才是，但曾经在这个家里卧床最久的是他。
0: 我开刀以后卧床两年，他这个脑出血的时候我还不会走路嘞，撑着拐杖去到医院去伺候他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到天塌下来了。
1: 周奶奶是在2019年因腰疾做的手术，之后她就是这个家里最需要照顾的人，直到2024年朱爷爷突发脑出血。
0: 这个时候真的是苦啊，他们不会动，我们不会做，烧嘛要烧，吃嘛要吃，自己嘛而且还不会走嘞。后来嘛想一想，总要撑着走了，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总要撑，这个家要撑起来。我站起来的时候，不瞒你说，在下面走的时候哭得痛，真痛得来要哭。人家还说了，你先生怎么不来扶你一下？我说他也老了，我就这样撑着走，撑着走。今天一圈，明天两圈，就这样坚持在下面，就这样坚持走，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真的是很艰难。
1: 朱爷爷生病五个月后，周奶奶丢掉了拐杖，她开始撑起这个家。
0: 只要自己认准这个目标的话，从一定程度上，尽管苦，苦了到后来有进步就有希望。
1: 刘毅住在闵行区，服务的老人大多在长宁区，他每天早上6:30出门，晚上7:30到家，一个月坐满也未必能赚到10,000元，但他已经干了300多天。
2: 比如说我早下班，那我知道他下班的时候我就会来接他，就有时候觉得他一个人走这条路可能会很无聊呀，那我可能就觉得陪他走一段路也很幸福呀，我就很享受这种两个人走路的这个过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幸福，魅力。
1: 乐芳陪刘毅走的不只是这段从地铁站到家的路，曾经是室内设计师的他，如今也成了一名养老护理员。
3: 师傅在操作的时候，我就在边上吐。我师傅还给我递个垃圾桶，你抱着他吧，你就抱着他吐吧。然后后面一个星期过去了之后，我就告诉自己不行，我一定要干。然后我就强忍的弄完一个出来，洗个手，洗个脸，擦个眼泪，你知道吗？那段时间手都洗开裂了，因为我数过，我一天洗手不会低于80次啊，是我洗一次手我要洗4-5遍。
1: 乐芳比刘毅更早失业，之后她做过育婴师，但去年11月。她做出了和丈夫同样的选择。
3: 如果她一个人吃苦时间久了，那我又不陪她一起吃苦，万一时间久了就像人一样，她跑得快我跑得慢，时间久了那她跑到前面是不是跟别人就牵手走了，我说开玩笑说，然后那我跑在后面是不是就追不上她了。
1: 和刘毅上门照护不同的是，乐芳在养老机构照护老人，曾经让她手洗到开裂的日子如今已经不那么难熬了。
3: 就是有一天我不是骑电动车摔了嘛，回来的路上有一个奶奶就说你脚怎么了，我同事都没有发现，就那一瞬间她触动我了。其实我们在照顾奶奶的同时，奶奶其实能够明白我们对她的好，她也会用她的她觉得她对我们的好去关爱我们。就是老人，我觉得他们那些老人都是值得被爱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干这一切都值了。
4: 我也是，在长险的时候也是，因为老人特别温暖，下雨天晚一点没关系，总有那么一瞬间的温暖，让你觉得干这行其实还蛮值的。
3: 对了，
1: 今年是刘毅来到上海的第14年，也是和乐芳在一起的第10年。他们的家不算大，但足够整洁温馨。
3: 后面想想，好像应该也是在我们最窘迫的时候，养老这一个行业应该是给我们的一束光吧。
4: 其实现在我也不觉得这是一条很好的路，但是至少是可以走的一条路。
1: 那束光照亮他们的同时，也照进了老人的家。

0: 衰老意味着什么？
1: 我得过脑梗，过去就睡过一觉，再睡一觉就
2: 多行动不方便，
3: 走路好慢呀，
4: 膝关节不好。所以现在我们这种人离不开这个东西。
0: 当一个人慢慢变老，最先改变的是生活在家里的每一步。
5: 这个支撑垫其实特别的毛，我手摸上去都是有块口的。那如果老人不注意，这么一扶一搓，不就一道口子吗？
6: 晚上起夜呢，对老人来说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一般会在老人企业动线上都安装这种感应脚灯，在马桶边呢就配了这样的一套下翻扶手。那么如果老人起身，就是撑着它就可以这样起来。
0: 一个家怎样才能在人的身体慢慢变化之后，继续安全方便也有尊严地陪伴他们生活？
6: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一行？我从小是跟老人长大的，我从小就会观察老人的喜好，他们的行为场景在我脑子里是特别深刻的，对产品就非常的了解。
0: 黄晨身高2米，是一名居家适老化设计师。在成为设计师之前，他是一名排球运动员。2000年，上海男排首次在全国联赛中获得冠军，他是其中一员。运动员的经历让王晨习惯观察身体发力、动作路径和风险瞬间，这种职业敏感成为他如今理解老人居家生活的一个入口。
6: 适老化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完完全全沉下心，这个恰恰是和体育运动是很像的。
0: 2002年，王晨前往海外学习建筑设计。2009年回国后，他开始从事建筑设计。2012年起转向居家适老化改造。十多年里，他更多走进的是老旧小区里的普通家庭。
6: 今天因为立秋嘛，所以给他们带个西瓜过来。阿伯，阿伯，哎呀，把那个西瓜来。
3: 我的老爷嘞，
6: 别紧，伊拉做康复去了对吧？
3: 也做康复去了。
6: 血氧量老太爷好不啦？
3: 就是要，就是老为他激动的，就是。
6: 哎，不要紧，不要紧，慢慢地讲，慢慢地讲。
0: 何奶奶一家是王晨持续回访的家庭之一。6年前一次公益改造，让他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家。
6: 他们家的情况有点困难，他接受了一次不太专业的改造吧，装了有6-7个，但是居然没有一个扶手是真正能够帮到他的。那后来呢，我是通过一些友商的一些帮助提供了材料，还有很多呢是一些朋友捐了一些款，帮他把这个卫生间给改造掉了。
0: 何奶奶今年已经91岁了，多年前脑梗发作后无法再走出家门。孙女小杨患有先天性脑瘫，需要长期接受康复训练。祖孙两人在家中的活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无障碍设施的帮助。
6: 最早他要从房间里走出来是需要扒着这个墙板的，就这点距离扒着这个墙板一点一点挪出来，就特别不方便。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整个的一个沿途去给他设置了扶手。那么这个扶手其实设置的是有一点讲究的，我们没有设置那种所谓的连续扶手，反而是他要努力一把往前走一步再去拿到下面一个扶手，这个是去故意的去激发他的一种往前努力一下的这种意志。尊严和心态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心理的状态，而不是说觉得哦，我残了，我就是个废人，我老了，我就没有用了。
0: 适老化改造并不等同于把家里装满设备，不同身体状况、行动能力和生活习惯对应的是不同程度的支持。过少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过度也可能让老人更少活动，更快退化。
6: 什么叫用尽废退？你不用肯定会退，就像我是运动员，我以前的身体素质极好，那我退役以后这些年我不用，他肯定又退下来了呀。老人也是这样的，老人你不让他动，限制在家里面， 怕他摔跤，一直坐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他真的就废得很快。
7: 嗯，对，胶合弄好了。
0: 一次有效的视老化改造，首先要做的不是画图，而是观察生活。老人怎样起身，怎样转身，夜里走哪条路，家属如何照顾，这些细节决定了改造该坐在哪里，做到什么程度。
6: 然后我会跟老人进行交流，去记录他的行动。

0: 工作中，王晨和同事们会让自己的身体快进到老年状态。这样的体验提醒他们，所谓的不方便并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步一顿、一扶一撑里的真实阻力。
1: 走两步。
2: 现在起来很费劲。
1: 就他现在动作已经完全是80多岁老人的走路的状态，有点佝偻，然后视线不清楚。
2: 这个手下意识的想扶东西，
1: 肯定的。
2: 我穿上这衣服站起来的一瞬间，使劲的话，不知道从哪里发力，然后胳膊关节都被锁住了，膝关节也被锁住了，身体不是我的身体了。
0: 黑色拟态服可以模拟老人的体态，白色的眼镜能够模拟白内障患者的视野。这样的拟态套装，王晨的工作室一共购买了5套。
1: 老人他的镜头，我穿上这套衣服以后，真的就知道了老年人有多痛苦。
0: 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政策的目标不是把所有有老人的家庭改成同一种样板间，而是围绕老年人的安全、便利和自理能力，补齐居家养老中必须的安全短板。但在实际推进中，很多老人一开始并不愿意改。
1: 80%的老人都是抵触的，很多老人他是不愿意做居家适老改造的，一个怕花钱，一个怕麻烦。
0: 张阿姨的态度很主动，她要提前为未来的生活做安排。
3: 就大家就是一拍即合嘛，我觉得我们干嘛想不明白，对不对？子女要靠他们自己，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大家都不要去给大家造成负担，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就老年人也要学习吧，对吧？你要学习新的东西啊，然后你要接受新的观点，然后要把新的观点用到你的生活当中去。
0: 王晨为张阿姨进行了适老化改造，改造完成后，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卫生间。
3: 原来这个位置是一个大的浴缸，关键年纪大的风险，你这个浴缸，我们这浴缸是很高的，跨进去跨出来又是水，地上是瓷砖，原来是很滑的，后来就用了这一套，就是通灵设施啊。一个呢，它是恒温龙头，就是防止你烫伤，还有呢就是它是个凳子放下来，对吧？你也可以坐着，这个地就是我讲的那个地胶吧，它就是保暖防滑。
0: 公开数据显示，上海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比已超过30%。2025年，全市完成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11031户，其中享受补贴的有10938户。今年5月，上海市民政局发布相关宣传手册，符合条件的本市户籍老年人家庭申请改造，最高可获得5000元政府补贴。天色渐晚，小杨妈妈载着做完康复的女儿回家。每天，小杨都要靠自己一口气爬上5楼，虽然辛苦，但她从不懈怠。
4: 还记得吗？这是谁呀？
1: 啊，我还记得哦。用下来没问题吧？
4: 没什么问题，目前用下来都很好。
1: 都还蛮好的，反正她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可能还要调整啊。
0: 家中经过无障碍改造后，小杨正在学习新的生活技能，适老化、无障碍、康复支持，最终收获的不是一套设施，而是一个家庭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陪你老去的家，陪伴的不只是年龄增长，也是在身体变化之后尽可能实现独立自如的日常。
1: 我一直是知道设计的力量的，设计是可以改变人的生活状态的，每一次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的改变，可能也是支撑我们这十几年来会一直走下去的一个原因。

0: 东方卫视
1: 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0: 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出现在各位面前的就是本局的60人评审团。
2: 我是想看到你们拿出更好的作品来征服我们。
1: 你来吧，我让你。
3: 哎呀，不好意思啊。
4: 狼来了。
5: 团队一定要有信任感，一个团队如果没有信任感，那叫团伙不叫团队。
6: 但每个人都有想法，做不了一道菜。
3: 舒言，请。
7: 我觉得做队长最大的智慧就是相信他的队友。
8: 我们是有信心大比分赢过他们，
9: 我们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10: 你看这鸡质量也够好，
11: 这边看着比较令人放心，
12: 有这点稳度很香哦。
0: 那么接下来公布隐藏规则，
1: 很刺激啊，这个
2: 今年玩的也太狠了，
4: 很刺激，好玩的。
3: 盘子是选购的是吧？
13: 不管了，你就先把这拿过去，我就把那三拿过去好了。
3: 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2: 来分盘盒，来分。
12: 来，
11: 你看那边冒火星的感觉。
8: 哦，完蛋了！
14: 好残忍啊，这个。
15: 今天早晨又没报纸了。
16: 已经5天没报纸了，
15: 这个月的付款单上我一定要扣掉他2块钱。
16: 什么？利息不算了？
15: 说得对，再扣掉2块4毛钱。
16: 你在打给谁？
15: 对不起，我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意见，可是请问你们是怎么搞的？你们是怎么管理业务的？连着有5个早晨我都没收到报纸了。我看过树丛了，看过屋顶了，我家没有泳池，不可能丢在别的地方。这件事你得给我马上解决，我要在账单里扣掉2块4，是利息。叫我等一下。
16: 不是我们家没能力有游泳池。
15: 对，地址是罗宾汉街15号。好，我可以直接跟那个送报的家伙说。什么号码？别对我胡说八道，这是我的号码。那家伙叫什么名字？
17: 迈克，你这初出茅庐的小子好吗？你干得怎么样了？
18: 挺好，菲利，你怎么样？
17: 我自己非常满意。我交给你的任务，看来你完成得很不错。你继续往下干。
18: 嘿嘿，这话我自己也正想说呢。
17: 拿去吧。
18: 好的，谢谢。
17: 等一下，你可不能打退堂鼓。
18: 我不会半途而废的。我以为每天早晨我只需要送200份。
17: 你说的很对。
18: 可是费里上星期200份报纸没这么多。
17: 星期天增刊，麦克。
18: 真的？
17: 你以为送报纸这种活都能像星期那么简单吗？不可能。不。

0: 嘿，爸爸，
1: 有工作也不告诉我们。
0: 我说爸爸，每当我告诉你我在做一件事情时，你总会非常激动地看着我，然后对我说了不起小子。我想避开这一点。
1: 行，那么这星期我的报纸在哪儿？
0: 都在我住的地方，爸爸。第一份报纸就送我那儿了。
1: 是我订的报纸，你付给我2块钱。
0: 啊，利息不要了吗？
1: 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0: 爸爸，爸爸，我
1: 知道，知道，你现在要去送报纸，有工作了。走吧，走吧，走吧。了不起，小子。哎，我那份报纸在哪儿？

0: 真是累坏了。知道我今天送了多少份报纸吗？
1: 一份。
0: 不，200份，2000。今天是星期天，有增刊，那么多，堆得就像一座山一样。挣50块钱也真是不容易，我被剥削了。如果没什么新闻，50块钱还可以。可世上有那么多首脑，为什么他们非要在周末发表演说呢？
1: 迈克，我看我现在还是离开这间屋子的好，因为我不想听你发牢骚。还不仅如此，对你刚才说的话我很同情，只好跑出去哭。
0: 谢谢你，凯洛。
1: 迈克，我不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2: 是吗？
1: 你先是假装抱怨，然后提到这50块钱，你以为我会羡慕你，然后再假装这个工作你自己又不想干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不明摆着吗？
0: 我是有这个想法，可我还是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1: 你是想让我来替你去送报纸？你每天只给我50块钱，而报馆给的超出部分你全留着，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你自己去送那2000份报纸吧。
0: 你真傻，开了，你真是傻透了。这馊主意我倒从来没有想到过，不过现在嘛。
1: 你想剥削别人，迈克，那你快点祈祷有哪个傻瓜肯来上你的当。
3: 早上好。
0: 早上好，呗
3: 呗
0: 啊，嘿嘿，贝尼你好吗？我是说你早晨好吗？
3: 啊，
0: 哎，贝尼，我不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3: 什么？
0: 我知道你脑子里正在想，送报纸这种活太简单了，我作为你的哥哥应该分点给你。
3: 我在想象劳拉琳穿3点式泳衣，
0: 他一定会更喜欢每天能挣25块钱的小伙子。
3: 其实他没穿3点式泳衣。
0: Ben，
3: 我还想什么？
0: Ben， 你没在听我说。听着，我送的报纸我可以分给你一半。
3: 你在送报纸？
0: 是的。你要分给我一半？是的，不过只有200份报纸，我每天可以给你25块。嘿，太好了，那么你同意了？你等一下呗，爸爸妈妈不会让你这年龄去打工的。
3: 我不告诉他们。哦，求你了，麦克，你千万别说。
0: 那好吧，不过记住，你欠我情。
3: 好了，再见，麦克，
0: 再见。
3: 这25块钱真不合算。
4: 嘿，本尼，在干嘛？
3: 没干嘛，我在等我的衣服干。
4: 你上课要迟到了。
3: Gary， 我看你根本不懂该怎么当一个送报员。
4: 不就是骑着自行车送送报吗？
3: 全身得淋湿。
4: 嘿，要是你不干我来干。挣多少？5块钱？10块钱？
3: 10块钱？我还有10块钱。好的， Gary， 你就替我去送报。
4: 等一下，你为什么有钱不要挣？
3: 我是有原因的。
4: 真的？
3: 我身体不好。
4: 什么？
3: 因为我骑车太多了，得了一种罗圈腿的毛病。能挣全世界的钱也不值得，走起路来要这样。哦，天哪，那就说
4: 好。还是不握手的好。
0: 别担心，我也听见了。
1: 不，恰恰相反，

0: 我作为一个订户是来表扬的，我觉得我们的送报员是最最好的，他叫 Michael Alan Seaver， 我们对他的服务态度感到非常满意。我的姓名不能告诉你。
1: 您来看看这份报纸，折叠的多好，像这样的报纸准有好新闻。
0: 本，你该好好向你哥哥学习，等长大了也可以去送报。
2: 我得走了。
0: 可你才吃了八根香肠。
2: 我得早点去学校，今天还有测验。
1: 再见。
0: 让我看体育版，过十分钟给你。
1: 喂，我要向你们表扬现在的一个新的送报员 Michael Seaver。 哦，东柏林的工作要这么好就不会合并了。
2: 对不起，来晚了。
3: Benny， 你对于工作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呢？我把活分给你一半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有许多人愿意只要一半的报酬就够了。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听见了。
3: 好，这些报纸给你，记着，我让你一天挣25块钱 ，Ben， 嘿嘿，别使我失望。
2: 你放心吧，麦克。
3: 好。
2: Gary， 你迟到了。
4: 不，没有。很准时。哦，是我迟到了
2: 啊。把这些报纸都拿去，要记住，如果你觉得累了，那你就要这样想，一天10块，一天10块。
4: 好的，
2: 快去送吧 Gary。
4: 哎，你的腿好多了。
2: 什么？哦，是的，我开始练拳击了。
4: 等一下，这是工作。
3: 你好吗，菲利？
1: 我很失望。啊？你的表现很差，你也太不负责任了。
4: 我不大明白。
1: 迈克，不把42份报纸送到，那就等于是犯罪，你懂吗？现在来假设你和我是订户和送报员之间的关系，距离就这么一点儿，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打架。结果会很不愉快。
4: 什么42份报纸？
1: 结果怎么样呢？不言而喻，你得不到报酬。
3: 等一下，请说的简单一点。
1: 可以，42份报纸你没送到就没工钱，你再这样就丢你的饭碗。
3: Benny， 你快说。
4: 我的脚。
3: 听着，我不跟你开玩笑。Benny， 有42家订户昨天没有收到报纸。
4: 真的？
3: 是的，你没去送。
4: 你怎么知道是我送的那一半？
3: 一半，便你是因为，是因为你那一半的订户在抱怨。
4: 这个我
3: 每天付给你50块钱，那是为了什么？
4: 不对，你只给我25块。
3: 说的对了。便你别撒谎，既然报纸没有送到，我就不能付给你那笔钱。
4: 啊？
3: 听着，如果再这样，我就跟你断绝关系。
4: 我就不再是你弟弟了。
5: 今天不会再有订户抱怨没有收到报纸了。
2: 但愿不会，否则只好自己干了，即使两条腿像树杈。
5: 别担心，你好好休息。
2: 嘿，臭蛋。
5: 嗯，
2: 你怎么了？
5: 没什么，我不能告诉你。
2: 臭蛋臭蛋臭蛋，说出来会好受些，千万别闷在心里。
5: 我对不起 Gary。
2: 怎么呢？
5: 我答应 Gary 帮他送报纸，他每天付给我1块钱。
2: 1块钱？
5: 可他没告诉我报纸要一天内送完。
6: 嘿，臭蛋，
2: 你只给他1块钱，24块你独吞。
5: 24块？你只给我10块。
6: 10块？
5: 你一共有25块。
2: 你别改变话题，你在剥削这个小孩。
5: 对，你自己呢？你也在剥削我，对吗？
2: 我只剥削你那么一点儿，我可以不要你，我给他1块，自己留24块。

0: 亲爱的，你怎么回来了？
1: 应该把真相告诉你了 Maggie， 我没去上班，每天早晨穿好衣服离开家，就躲在汽车间直到下班。
0: 真的？
1: 不不，是开玩笑，今天看病4点钟结束。嗯，说真的，那个人毛病太重了，我取消了和他约的时间，可以早点回家和你亲热。
0: 你又是在开玩笑。Ben， 怎么了？
2: 我打翻了午饭。
0: 站住！斯里文先生太太，你们
3: 太太，我们有麻烦了。
4: 我没扔你笨，卷心菜桑拉是你们扔的。
5: 你闭嘴，听你母亲说。
1: 苏利文太太，这是怎么回事？
3: 都是因为你们家的笨，我儿子才会遭殃的。
0: 你儿子遭殃？
3: 因为笨打工送报纸。
1: 这不可能，笨根本没送报纸。
6: 啊，晚饭好了吗？
1: 是麦克送报纸。
6: 我还有事。
0: 麦克，别走。
5: 我只知道我儿子每天送200份报纸，只挣1块钱。
6: 1块钱？我是想证实一下，我没听错。
5: 不管本自己留下9块钱还是24块钱，都是剥削。
6: 好吧，Ben， 我没法再替你隐瞒下去了。我分一半报纸给 Ben， 让他也挣点钱。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利用我的好心去剥削他的小朋友。我剥削的不是臭蛋，是 Gary。
0: Gary 是谁？
4: 就是叫我去送报纸的人。
1: 哎，你把这事给我说清楚。
7: 嗨，在讨论重要的事
6: 啊。是的，你来，凯朗，你来听。我们对 Ben 的行为很失望。
0: Ben， 你快说。
2: 麦克分给我去送1半报纸，可我觉得200份太多了。
7: 你自己一共才送200份。
6: 什么？我替你送全部的报纸，你怎么才给我25块报酬？
7: 他们付给你50块。
6: 50块，25块，我数学不行。不过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是 Benny 犯的大错误。
0: 我明白了，苏林先生太太，谢谢你们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会进行处理的。
3: 我希望你们会这样。我们走，孩子，闪光。
6: 麦克，你在剥削我，
1: 就像你在剥削你的朋友。
6: 说得对。那么我看这件事咱们就扯平了，用不着再大惊小怪的。
1: 扯平？麦克，你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7: 我去接，也许是警察局的。
0: 麦克，
6: 妈妈，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所具有的经营制度，对吗？当我卖出东西，我自己就应该得到利润，这难道不对吗？妈妈，我应该受到表扬。我相信要是换了别人的父母，准会觉得自己的儿子很有出息的。
1: 麦克，
6: 爸爸，你听我说，你想惩罚我也行，可是我做的是对我国制度的实践。我感到怎么说呢，作为美国人无比自豪。
7: Gary 的父母来电话说要你们快带本去治疗罗圈腿。就这么算了，从现在起让他自己去送报纸。
1: 是全部？
7: 我请问，正义在哪里？公道在哪里？主张不姑息子女的错误的父母又在哪里？
0: 哦，就在这儿。
6: 好了。不！爸爸，我的车坏了，借你的车用一下，报纸一送完我就还给你。
1: 好的，麦克，
6: 谢谢。
7: 哈，
1: 给我100块。
6: 什么？
1: 租车费？
6: 爸爸，我一天才挣50块。
1: 行了，麦克，你昨天不是对我国的经营制度大肆赞扬？
6: 我们是一家人。
1: 首先，是美国人。
6: 妈妈，把车借给我。
0: 可以。
6: 谢谢你，妈妈。
0: 租车费归我。
6: 什么？
0: 得付200块。我的车比他好。
6: 你们怎么能这样？
0: 嗨，我相信换了别人家的孩子，对这一点绝不会反对。
6: 好吧，这一下我明白了，我得到了教训。
1: 这很好，麦克。
6: 哦，我确实是太自私了。
8: 你承认了。
6: 妈妈，感谢你指点了我。
1: 别客气。
6: 你们是最伟大的。
8: Mike，
6: 什么？
8: 我可不能把车白借给你用。
1: Maggie， 我现在可以把他车上的发火线还给他了。
8: 还有这个插座。
1: 对。
7: 我收回我的话，你们不愧是对子女的错误绝不姑息的好父母。
4: 你是来要？
2: 这是我挣的钱，现在全都给你。
4: 哇！
2: 希望你别恨我，虽然我欺骗了你，可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4: 这话一点也不错。
2: 这话对我爸爸说。
4: 哇！谁会想到开始送报纸只有1块钱一天，结果会有那么多？
2: 可我没了，我没了。
4: 谢谢本，今后你要多多的骗我。
6: Mike， 闭嘴！对，快闭嘴。

0: 你们怎么进来的？要是在门口的店子下面，小偷总是线索那儿找钥匙。我刚才用了微波炉，可是一下子就烧起来了。没给，你爹妈又令人惊喜的大驾光临了。不过女婿这句话还算比较礼貌。你要是告诉我灭火机在哪儿，那我很乐意来做早餐。哦，爸爸，你来这儿干什么？麦格瑞特，我们今天不是来看你们的，我们是来看第三代的。Hello，Ann，你们快来！哈，Michael，
1: 他们走了教训我。这样做不太礼貌。
0: 嗨，外公！好啊，外公！哎呀，周末一大早就这么嚷嚷，真让人受不了。
2: 外公外婆来了。
0: 哦，你们的外公还是老样子，得吃饱了早饭他才太平。哎，他，我看大家对你的话不会感兴趣。他们只想知道我们来这儿干什么，以及来多久。不久以前，我们找律师预定了遗嘱。
2: 妈妈，爸爸，你们病了吗？
0: 你知道你妈一向有点歇斯底里，不过除了这一点，我们都很健康。我们决定先把属于孩子们的遗产现在就给了他们。
2: 我们这样做是想在我们死以前享受这份欢乐。
0: 给你，给你，还有麦克，给你。
2: 是现金？
0: 哇，有这么多的钱呢！
2: 有5000块钱呢。
0: 这笔钱你们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2: 哦，谢谢。

0: 气了，
1: 放开这个外公，他都不能喘气儿了。
2: 别的，这不比到爱尔兰去玩更有趣吗？
1: 哦，爸爸，你冷静的考虑一下，我觉得
3: 钱我们不能要。
4: 我要，要，要，要，不是你的，
2: 别就是我的，拿着吧。
4: 爸爸，咱们两个分。
2: 不，这不行，
4: 外公不行，
2: 这5000块属于凯尔。
1: 爸爸，我们不能要你们的钱。
4: 妈妈，妈你
1: 这钱是给孩子们的呗，
3: 你要还给外公。
2: 你们大家谁也不许抢。
4: 妈妈，外公，
2: 行了，那我们大家谁也不许抢。别给，这钱是我的，我跟你妈决定把钱给外孙女。这件事我看你完全管不着。
4: 说的对。
1: 爸爸，我知道你们攒钱是为了去爱尔兰玩。
2: 到哪儿我还不是一样玩吗？
5: 就是。
2: 好了，孩子们，钱拿着，你们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1: 谢谢。谁都不许碰钱。Jason， 你快说话呀。
2: 好吧，我说，我给大家出一个好主意。我们全坐下来开个家庭会，好好讨论一下。那么你就来收每个参加者5000块会议费。不行了，老爷。
1: 爸爸，我绝不能眼看着我的孩子们挥霍你的积蓄。
4: 挥霍什么意思？
3: 挥霍的意思就是不管321，把钱乱花一通。
2: Kate， 你相信他会这样吗？
5: 相信，他这个人从小就最别扭。
2: 你要知道，我的女儿不尊重我的遗嘱，使我多么的伤心。
1: 哦、oh. ，
2: 大概你小时候我修你的自行车。修得不称心。
1: 哦，爸爸，
2: 记得我每天提前下班送你去上芭蕾课，也许你嫌我逼得你太紧了。
1: 我求你，
2: 你进高中时我攒钱给你买的小车也许不是名牌货。
1: 好吧，好吧，钱就让他们拿着吧。
4: 好呀，好。对，这笔钱你想怎么花？
6: 不知道，我觉得挥霍倒挺有意思的。
4: 对，凯洛，快把钱存到银行里去。你这么傻呆在那儿，已经损失1毛钱的利息了。
1: 我不要钱。
7: 艾德，我真服了你了，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逼孩子的父母的。
2: 对，这就叫本领。
7: 麦克·凯勒都满18岁了，可我不能让本拿着这么多钱到外面去乱花。他今年不过才13岁。
2: 太迟了。
7: 本，
2: 本，
7: 本，
8: 哇哦，这1000块随你怎么花。
5: 对，我鞋子里还有4000块呢。
8: 哇哦，怪不得你长高了。
5: 哦，丑大来了。好的，不用找了。
1: 本，从来没有人派车来接过我。
5: 现在才刚刚开始，等会儿够你乐的。
9: 这辆车你喜欢吗？啊，
5: 好像这辆车太旧了点儿。
9: 太旧？哦，不不不不，这辆车里的旧机器我已经全部换成新机器了。1500上哪儿买去？
5: 老实说，我想买一辆4000-5000的。
9: 哦天哪，1500块已经不算少了，对吗？你看，只要你出4700美元，我就能给你这一辆豪华车。嗯、
5: 啊，哦，太棒了，这辆车漂亮。
9: 哦，我是说4700块啊，应该是5000起。
10: 快走开！走开！我让你走开，你懂吗？
8: 你就不能让我再吃点儿？
10: 这炸面包全是给客人吃的，你这模样哪像是买车的？
8: 我本来想买，现在不买。
5: Flint，Flint， 你好吗？
10: 你认识他？
5: 哦，是的，他过去给我洗车洗了好几年了。嘿，你好吗？
8: 好极了，谢谢你对我这么关心。要不要吃一个炸面包圈？
11: 行，喊警察。
10: 好的，
8: 暂时不要喊吧。
9: 好吧，我承认刚才说4700，是我说错了，是我说漏了嘴，好吗？
5: 弗雷德，要我送你回去吗？
8: 啊，你真是一个好人。不过我可以坐公交车。
9: 5500块，我1块钱都赚不到了。
5: 对不起。
9: 哎，嘿嘿嘿，我们的生意呢？
5: 别急嘛，过会再来的。
9: 好吧。我会再来的，全都这样说。真懊悔，想想当年还是做议员好。
10: 我也是。
7: 啊，这是怎么回事，萨利文先生？你就让出租车把臭蛋接去了，也不问他去哪儿。

0: 是的，完蛋，这五千块钱出门好像我也没问他到哪儿去。不过，他跑得快。好吧，你要是一有消息就通知我们，他们在买什么？
1: 全是你的错，懂吗？
0: 我的错？怎么了？
1: 这不是他们，是因为我不好意思。
0: 五千块钱又不是我送给白恩的。
1: 哦，那你是想推卸你的责任了？
0: 我错，我错。我那是看你爸把你当猴子耍，我都看得入迷了。
1: 听着，你别从坏的一方面来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我的这句话的意思是，
0: 你挨的，全是你的错。
1: 你说什么？由于你的错误，我13岁的儿子失踪了。天知道他这么多钱干些什么？
2: 是啊，这多有趣呀！啊哈，你们想不想去找宝贝儿子啊？
3: 外公，想到要用你这笔钱，我感到很伤心。
2: 伤心？
3: 因为我想到你们要攒这笔钱是多么的不容易。外公，你要爱我，就把这笔钱收回去。
2: 好，宝贝儿。
3: 哦，谢谢你。
2: 可不能让你外婆知道，她会伤心死的。
3: 什么？
2: 从你刚生下来，她就在等这一天。你盖的小毛毯就是外婆亲手结的。
3: 我的小毛毯？
2: 就是啊。
3: 我一点也不知道。
2: 嗯，当然你一定要退，我也没办法。可你是否忍心伤你外婆的心呢？哼。啊，定了。
3: 外公，你在逼我。
0: 你去哪儿了？
4: 我在这儿。哦，
0: 大衣？
4: 不，谢谢，我穿自己的。
0: 不要再加一件，这儿的穿堂风厉害得很，说不定比外边还冷呢。我说，也许冬天我打算到温暖的佛罗里达去。
4: 哦，你老家在哪儿？
0: 不，我听从那儿来的人说，那儿的餐馆把好多吃不了的菜全扔了。
4: 你打算到那儿的垃圾桶里捡吃的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哦，太好了，你吃了没有？
4: 没有，不，谢谢弗雷德，我不饿。
0: 当然，这我理解。
4: 那我就吃一口。哈
0: 哈，来吃吧。今天的运气好像不坏，里边还有奶油呢。
4: 谢谢。
0: 乖的，我们有伴儿了。
4: 你养着狗？
0: 嘘，你小点声，房东不允许养狗。乖的，我有件好东西带给你吃。但愿不是我的骨头。炸面圈要烤一下吗？
4: 不，不，谢谢。
5: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are free, but you can give them to me.

0: 好的主意，把钱拿出来请大家好好吃一顿。
1: 我的钱恐怕不够你们吃的，我没剩多少钱了。
2: 你别胡说，你鞋里的钱还没动呢。
1: 我动过了，在商厦里，在唱片店里，在咖啡馆里，在保龄球场里，现在只剩200块了。
0: 你是说一天里面你就花掉了4800块？
1: 就是这样的。
2: 难道你疯了？

0: 点什么，可不能只要一听可乐加60根麦瓜。
1: 每人一只汉堡包。
0: 你的钱够不够？
2: 给我200块钱的汉堡包。
3: 嘿嘿嘿嘿嘿嘿，
4: 怎么回事？
3: 热烈的祝贺你，你今天买了第100万只汉堡包，所以今天给你们一律免费，并且我很荣幸的奖给你5000块美元。
2: 我不要钱了，我受不了了。
1: 你别赶他们走，他们是感谢你的好意。
5: 那奖给你的5000块钱，咱们几个人分。
1: 什么？
6: Ben，这是怎么回事？
2: 你当心，他们会把我买的东西扔你的。
6: 你买的东西？
1: 对，他的钱全给这些家伙花完了。
0: 我是不是听错了，年轻人？你把钱全都花完了？
6: 是花完了。
0: 比我原来想象的更坏。你要是浪费了100块钱还能理解，可你早晨拿了5000块钱出门，现在回来你还剩下多少钱？
2: 还有5200。
6: 就是。
1: 什么？
2: 我赢了，懂吗？
6: 这事儿等我再谈，我先把这批小家伙赶走。
1: 嘿，别担心西伯医生，我们花第二笔5000块的时候不会让他们碰的。
0: 你们要是以为我会准许文带着这么多钱走出家门，你们疯了，一许不懂。不过那不是我，
2: 这笔钱我一个也不花，我不想要这笔钱了。
0: 给我们，给我们，
1: 给我们，
0: 这笔钱是给我们的。
1: 是的，是给我们的。
7: 嘿，你们脑袋里只有钱，都给我出去。
1: 你给我们多少钱？
7: 滚滚滚，我给你们买唱片，给你们买夹克，连衬裤都给你们买了。
0: 你给臭蛋买衬裤？
2: 不，我没有买。
8: 好啊，好啊，你可真是够精明的，竟然在这么严寒的天气里开没车顶的车去试车。
1: 这车该有车顶是吗？
8: 当然有了，你以为我是个不正派的商人？还在定做。
1: 不错，这车挺好的。
8: 很干脆，你付5700块就开走。
1: 等一下，你刚才是说4700？
8: 成交，马上就签字。
1: 好的。

0: 这外面好冷啊。
1: 哦，是的，是的。那么这5700美元，你全都给我现金行不行？
2: 哎，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 我只不过说希望臭蛋跟 Gary 气死，这有什么过分的？
4: 各位，你们好 ，Carol， 我们现在的心情不好。外公外婆在哪儿？希望他们气死。
2: 他们在厨房。
4: 你这人大事不抓，鸡毛蒜皮倒抓得挺紧。
5: 喂，废话少说，给我下来，快！
6: 艾达，没想到给孩子的礼物造成了这么紧张的局势，是吗？
4: 哦，好，你们都在。刚才我在外边转了2个钟头，研究该用什么办法来使用这笔钱。我决定用一个好办法来报答您当年给我织的毛毯。
6: 不是我织的，是找来的。
4: 是什么？
7: 我想我们不该插嘴，应该让凯洛讲完。
4: 你们说过这笔钱我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
7: 对，
4: 所以我买了这个。
7: 这是什么玩意儿？
4: 2张去爱尔兰的头等来回票。
6: 凯洛，想不到你要到爱尔兰去旅游。
4: 不是我，是给你们的。
6: 给我们？哦，真是太好了。
7: 你听着，要是我想到爱尔兰去旅游，我会自己买票子的。
4: 对，你可以买，但你没有买，而你把钱全给了我们。
7: 就是嘛，所以这件事就不用你来操心了。
4: 你说过你喜欢看我们花这笔钱，所以给。我已经把这笔钱花在飞机票上面了。
7: 哦，亲爱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哦，宝贝，
4: 我只希望你们在爱尔兰小心点，因为他们的汽车是靠左边开的。
6: 哦，哎，对，到那儿开车你得重新学习交通规则。
3: 真不懂钱怎么会把人变成猪的。
2: 是

0: 是啊，你已经开始认识到金钱改变了你。
1: 不是我，是臭蛋跟 Gary。
0: Ben， 你倒说说看，他们是怎么逼你买东西的？
1: 逼我？他们骗我给他们买的。
0: 看上去好像是你自己要买的，对吗？
1: 对。
2: 那是你自己不好 ，Ben， 完全是你自愿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我有意丢掉了5000块钱？
0: 不，我看你是把脑袋丢掉了。
1: 我？你没看到臭蛋跟 Gary 抢支票的模样？
2: 哦，像早晨你跟 Mike 抢钱一样。
1: 是啊。哦。
0: 刚才你的想法很重要 ，Ben。
1: 我是有点害怕，倒不是怕我丢掉了5000块钱，而是感到我错了。
2: 你这话就对了。
0: 那么 Ben， 你赢了这笔钱，你打算怎么办？
1: 哼，你们再让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吧。
2: 你是真的这么想？
1: 不过是说句笑话，解解苦闷吧。
3: Maggie， Jason， 我们的外孙女儿用钱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 有道理。
2: Ben， 你在伤心？多可怜。
4: Carol 要把我们送出国了。
0: Carol， 你这主意真是好极了。
4: 这话不出我所料。
2: Ben， 你应该向你姐姐学习，
1: 学她怎么吃。
2: 那是什么？你也买了一辆车，是吗？
1: 也许会的。
5: 哇啊！当当，说吧说吧，怎么样？说说你们心里话。
0: 至少你没把钱一下子全给扔了。
5: 这话什么意思，爸爸？你看这车有多棒。
2: 他的钱全花完了。
4: 我看你们别这么性急嘛。迈克尔，这笔钱你花的心里高兴吗？
5: 哦，外公，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呢。
4: 那好，一切解决了。
3: 我不大懂，他买了什么？
4: 车道上的那辆破车。
5: 嘿，等我修好以后，你们全都会说是呱呱叫的。
2: 可你已经没钱去修这破车了。哎，
5: 小事儿，小事儿。听着，我去给朋友们看看，回头见。
2: 哦，杰森，总的来说，我并不责怪你。
6: 我们都有责任。
2: 哦，要看到好的一面 ，Carol 做了件好事。本也从这里吸取了教训，
6: 而麦克一点也没变，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小子。
2: 他是不折不扣的好小子。
6: 对，走。
7: 对不起，麦克在家吗？
2: 他刚走开。
7: 哦，糟了。那么，请你把这给他，他车上需要。他忘了拿走借条。
2: 3500美元，迈克给你的？
7: 他一分也没给我，是借给我的。我要到佛罗里达去，是跟他借了这笔钱，我一回来马上就还给他。
6: 还有什么？
7: 我听说那儿有不少女人都装假牙。
6: 假牙？
7: 对，说不定我给我那条狗也装一副。
2: 是啊，不折不扣的好小子。
6: 这一点我从来没怀疑过。我儿子嘛。

0: 哦，再见。
1: 嘿，等一下，你去哪儿？
2: 上班。
0: 这么早？
2: 我对上司说，我早点上班，这样四点钟下班就可以去哥伦比亚大学注册。
3: 哦，是今天？
2: 对，我很激动，我走了。
0: 哦，宝贝儿，我记得上个学期你没能进哥伦比亚大学，是你觉得非常失望。
2: 对，
1: 对，
2: 再见。
1: 我还说你利用这段时间到城里找个工作。
2: 是啊，
1: 下学期开始你一定能去学习。
2: 啊哈，我觉得工作挺快活。
1: 这一点我早就对你说过。
2: 好了，哥伦比亚大学我终于能够。

0: 成绩了。
1: 对对对，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一定能够成功。
2: Sivo， 你在这儿干嘛？
0: 斯科芬奇利奥先生，早上好，我说过早点来的。
2: 怎么，没人通知你？
0: 什么事儿？
2: 你不在这里工作了？
0: 什么？我是这个部门里最好的办事员。
2: 不再是了。你走之前，我有几件事情要对你说。
0: 我也有几件事情要对你说。你不是一个好上司。
2: 什么？
0: 总该有人告诉你，因为这对你有好处。你有一股狐臭。反正我现在已经被解雇了。
2: 你没被解雇，你被提升了。
0: 你有没有闻到你自己待在电梯里的味儿？你说什么？
2: 考勤部的人听说你工作得非常好，要你去担任印刷部的主任。
0: 要我当主任？
2: 你知道是谁在他们面前那么称赞你吗？一个有狐臭的男人就是我。
0: 可臭味不算厉害。

0: 你好，
1: 别来跟我捣乱，我需要的是鲜花，我的顶头上司马上就要来了，我得把他的办公室布置好，绝不让他有任何借口开除我，而带他自己的女秘书来，他可能早就跟女秘书好上了。
0: 对不起，我就是你的新上司。
1: 你就是 Steve？
0: 我是的。
1: 你对你的上司说过后悔的话吗？
0: 说了，说他有股狐臭味。
1: 哦，你就为这个有狐臭的男人工作？
0: 我的写字桌在哪儿？
1: 你开玩笑，那边是你的办公室。
0: 我有办公室？
1: 是的 ，Steve 小姐。
0: 哦，叫我 Keller 好了。
1: 嗨，我叫 Leslie， 你的秘书。
0: 哦，非常抱歉，我有我自己的秘书，她今天到健身房去了。开个玩笑。
1: 哇哦，我有个幽默的上司。
0: 这是我的办公室。
1: 啊哈，我还以为来个男的呢，这儿全都是男的。
0: 真的？
1: 对，他们谁也没让我直接叫他们的名字。嗯，除了有一次圣诞晚会玩游戏机以外，有时叫我就按铃。
0: 啊哈，我先做什么呢？先熟悉工作呢，还是给麦克打电话？
2: 要是我的学习成绩好，要是 Gary 的父母也同意，要是我保证一定有人陪伴，你能答应我参加周末的滑雪吗？
0: 哦，你爸爸怎么说？
2: 他说没问题。
0: 嗯，你问过爸爸了？
2: 他不会有问题。
0: 那么你没问过你爸爸？
2: 我想只要爸爸肯同意，你也就可以答应了。
0: 啊，好吧。
3: 哎 Ben。 哎 Chris。
2: 爸爸，你说过只要妈妈同意我就可以去滑雪，他同意了。
1: 好。
3: 哎，亲爱的。
0: 嗨，我上了一个13岁男孩的当。
3: 我也上当了，很难拒绝这小家伙。当他看着你说只要妈妈同意你也就同意了。
0: 本，你年龄太小了，不能去滑雪。
4: 嘿，你们好，明天我测验，能不能把晚饭带到我住的地方去吃？
0: 可以。
4: 那好，
0: 都走吧，你们全都走吧，每天就让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好了。
4: 好的。
2: 我对大家说过我要去的。
0: 几时？
2: 是昨天。
0: 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会相信。
2: Carol，

0: 我们正在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1: 不，都已经讨论完了。
2: 我被提升了，他们要我当印刷部的主任。哦，宝贝儿，这太好了。
1: 对。哦，当你告诉他们你不能接受这个提升时，他们失望吗？
2: 我为什么要拒绝？
1: 因为两个星期以后你就要进哥伦比亚大学了。
2: 是的，是的。哦，新生入学注册办好了吗？是在今天注册？
1: 难道你没去？
2: 我全都给忘了。
3: 我也忘了，你说我能不能去？
1: 不能。
2: 那就等下一次注册，我让秘书把它写在日历上。
4: 你竟然还有一个秘书？
3: 我能去参加滑雪吗？
4: 好了，哲学和人类学，还有微积分、政治经济学、英国语言文学、法文和德文，星期二的课。
0: 嘿，凯洛，这张卷子明天要交，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做错的。
4: 怎么谢我？
0: 我从心底里感谢。
4: 不，你给我多少钱？
0: 给钱？那就算了吧。
4: Mike， 我要洗头了，拖一分钟，价钱涨一次。
0: 谁要你帮忙？我宁可测验得个 D。喂？请稍等。Keller， 是你的电话。
5: 你想让我上你的当？
0: 很抱歉，他不知道你。他现在不能接电话，因为他正在洗澡盆里。
4: 真的是我的电话？
0: 对，是你工作的地方打来的，他说有急事找你。
4: 这怎么可能？
0: 你想让他光着身子来听电话吗？
4: 喂，我是 Keller Seaver。 比尔，我当然记得你。不，没关系，你没打扰我。这件事要我同意，可我这个主任才当了一天。啊哈。不过我想在我没调查以前我不能同意，对吗？好吧，再见。 Mike， 今天晚上要开始复印，要$50,000，但是他们要我做出决定。
0: 哦，哇哦，开始复印要$50,000？
4: 是的。
0: 哦，你们那儿居然还印钞票。
4: 出去。
0: 你等一下，等一下。
4: 出去。
1: 我说过这本书很好。
6: 我已经看了400页，没法把它放下。嗯哼，
1: 你有没有看到那段？那个 Sharpit 是化名，他就是真正的坏人。
6: 他是坏人。
1: 哦，宝贝儿，对不起，亲爱的，我。
4: 我们没有改变主意，你不能去滑雪。我打扰你们了吗？
6: 今晚没有。
4: 我要离开工作岗位，该什么时候提出来？
6: 哦，宝贝儿，你想辞职得2个星期以前提出来。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并没有想辞职。
6: 哦，等一下，那你是不是来跟我谈关于本去滑雪的事？
4: 妈妈说真的，我不想去哥伦比亚大学。
6: 你不去那所大学？你开玩笑，你可以拿到奖学金，这是你的理想。
1: 亲爱的，别打断他，让他把话说完。
6: 好，从现在开始我不开口。
4: 我还在做考虑。
6: 考虑？这念头从哪儿来的？
4: 妈妈，请别介意，我应该和通情达理的人进行交谈。
6: 你父亲会理解。Jason，你走开一会儿。
4: 哦，你不用离开，不过别说话。
6: 好，那我就看书。
4: 我本来并不知道这个工作只是临时的，幸亏你告诉了我，谢谢。
1: 不客气。
4: 这次我被提升也是你提醒我应该在工作上多花些时间，谢谢你。
1: 不客气。
4: 我只能干一学期，到秋天哥伦比亚大学在等着我，所以我想知道如果你换了我的话该怎么办。
1: 谢谢。
4: 不客气。

0: 哦，凯洛，我知道你被提升了，当了部门的负责人，这确实是件很好的事情。
1: 是的，
0: 我想你可以问自己，这个新的工作真的值得我把12年的准备全都丢掉吗？

0: 去进大学的机会。
1: 说得对，我明天就交辞职书。
0: 哎，不不不，除非你自己愿意。
1: 我愿意，谢谢爸爸。也谢谢你，什么话也没说。
0: 就是这样，有时候他愿意和妈妈谈，有时候他愿意和爸爸谈，只要他肯谈就是好事。
2: 杰森，钟表匠是坏人。
3: 早上好，凯勒，我的上司是谁？各部门的主任归小菲尔德先生管。
1: 你告诉他，我马上要见他，
3: 得几个星期以后。
1: 不行，我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念书。
3: 这件事我看没这么简单，你就是急也没用。
1: 快给他打个电话。
4: 早上好，下星期的版面安排好了。
1: 哦，谢谢。
4: 好。
1: 哦，等等，小菲尔德先生为人怎么
4: 样？问他？哦，真了不起。
1: 你的根据是什么？
4: 去年的经济效益不好时，他来了，留下一半人，把另一半人开除了。
1: 这算什么了不起的？
4: 我还在。
3: 小菲尔德先生不仅愿意今天见你，而且现在就到。
1: 你没在开玩笑？
3: 你比我想象的重要。
5: 继续干吗？你是 Kalo Sivo？
1: 是的，小菲尔德先生。
5: 叫我 Warren 好了。
1: 没想到你会亲自跑来看我。
5: 哪儿的话，我昨天就想下来欢迎你的，但可惜有事。我当然现在要来。哎，昨晚的决定很对。
1: 昨晚？
5: 你为公司挽救了50,000元的损失，那份材料没准备好，你决定不印，做得很对。
1: 哦，谢谢你。
5: 我的眼光不会错。你在我们这个公司将大有前途。
1: 真的？
5: 哦，你的秘书说你找我是有急事要和我谈。
1: 这个嘛，我想这是我的生活，应该由我自己决定。我不辞职了。
5: 不辞职？
1: 对。
5: 哦，那么这次的会面非常愉快。
3: 别朝我瞪眼。
6: 别的孩子们都去滑雪的。
0: 我们不是别的孩子的父母，是你的。
6: 详细情况没告诉他们。事情都安排好了， Gary 的哥哥在海军正在休假，他陪我们去，好照顾我们。
2: 一个19岁的水兵陪你们，我不放心。
6: 我不去， Lola Lin 肯定说我胆儿小。
0: 还有女孩去？
6: 我和你们同样吃惊。
2: 嗨，宝贝儿，今天怎么样？
1: 你说的对，这是我的生活，该由我自己决定。我接受你的劝告，我不辞职了，谢谢你。
2: Carol， 等一下，年轻小姐，
0: 待着。
2: 你怎么可以这样？
0: 我以为昨晚这事已经解决了。
2: Jason， 你要是再插嘴的话，我就发誓我要去和那个19岁的水兵一起去滑雪。
1: 妈妈，你该明白这事儿该由我自己来决定。
0: 也许你昨晚误解了我的意思， Keller。
1: 我没有误解，你不是说这是我的生活吗？
0: 对，可是
1: 你不是也说过应该由我自己做出决定吗？
0: 是的，
1: 这些话不都是你说的吗？
0: 你不是自己说的要上哥伦比亚大学的，你要辞掉那份工作。
2: 我什么也没说。
1: 你应该相信我的判断。
0: 相信过，但看来没用，所以该由我替你决定。你不能为做这种低级工作而抛弃12年的准备。
1: 低级工作？
0: 你想 Maggie， 我们对他期望多大？他是全班的佼佼者，大学里发给他奖学金，现在他要把这种机会扔到阴沟里去，除非我死掉。
2: 哦， Jason， 你别这样发火好吗？我爱你。
0: Maggie， 我是外表火气大，内心却非常冷静。
2: Jason， 我从没见过你这样子。
0: 我怎么办呢？要是我不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我绝不原谅自己。如果我们不是

0: 学毕业，要是他不毕业，哦，你懂我意思。
1: 好，让我去跟他谈。
2: 爸爸，关于这次滑雪，我认为应该由我决定。
0: 滚，所以滚滚滚滚滚滚。
3: 真高兴你来，这是大学课程的介绍，请你替我来选课，我相信这样就肯定不会选错。
1: 凯尔，应该由你自己来选课。
3: 哦，我不知道是否有这能力。
1: 凯尔，我希望你有正确的态度。
3: 我听你们摆布。
1: 我要告诉你，凯尔，你别以为你想改变生活的方向不去念书，我们不会跟你争论。你说这只是暂时的，亲爱的，我们怎么能肯定呢？很抱歉，你觉得我们管得太多了。可是你想过没有，你五岁就开始上学了。
3: 十四岁半。
1: 对。不过我实话对你说，如果你告诉别人，我就不承认。你有天赋，你两个兄弟所没有的。你完全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你有许多机会。
3: 妈妈，自从我当了部门的主任，我领导着许多人，以前我从没看过。刚去的第一个月，我的手一直在发抖。当我的下属跑来看我时，他们的手在抖。我不是改变生活的方向，是找到了。
1: 你认为这工作比上学还重要？
3: 目前是这样的。有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不是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而是你和爸爸。
1: 哦，凯若，你怎么……听着，宝贝儿，你能否答应我，只是这学期你不去上大学？
3: 哦，好的，谢谢你，妈妈。等等，你怎么这样通情达理？
1: 跟你爸爸结婚21年了，不可能不受到点影响。你懂我意思。
0: 我要是你就辞职不干了。对不起，我找 Keller Seaver。
4: 叫什么？
0: 我是他父亲，他请我来吃午饭。
4: 爸爸，你来早了。
0: 对，我一紧张车就开得快。
4: 请进，请进，这是我的办公室，这些是……
0: 我们去哪儿午餐？
4: 随便去哪儿，我想请你来看看。
0: 有什么可看的？你要认为请我吃午饭就能让我改变主意，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4: 我想只要你肯来这儿。
1: 凯洛，他们要你去看一下，说这件事很急。
4: 不行，我……
0: 不，你去好了，我可以等。
4: 我就回来。
0: 办公室，豆腐干的。
5: 我的头呢？你的头？
6: 是的 ，Silver 小姐。
0: 哦，是 Keller。不，他刚刚走开。
6: 要命，正等着他签字呢，整个车间都在等他。
0: 嗯哼，他就回来，我转交给他。
6: 能相信你吗？
0: 你说呢？喂，哦不 ，Silver 小姐不在这儿，她刚走开。不，我什么也不能同意，我只是她的父亲。是的，是的，为她骄傲，非常自豪。
4: 爸爸，
0: 哦，你等一下，她来了，像是急事。
4: 喂，不，今天就要，不，今天一定要，下班以前你一定要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会签字的。再见。爸爸，我没法使你改变主意，但我也不希望你在这儿跟我争论。
0: 你是头？
4: 对。
0: 这么个姑娘能想象？
4: 爸爸，你不明白，
0: 这工作不低级。凯伦，
4: 你是不是喝点水？
0: 你有豆腐干大的地方，不是单独的办公室，有家具，有人向你请示工作，干得的确不错，我感觉到了。
7: 我是说，我为你
4: 想说什么？
7: 我为你感到骄傲。
4: 我不用辞职了。
7: 你辞职？不，宝贝儿，我从没逼过你。没有。
4: 爸爸，你还生我的气吗？

0: 不，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嗯哼，爸爸，谢谢你，我能保证下学期我照你说的去上哥伦比亚大学。
1: 用不着。什么？不，你可以去愿意去的地方。我希望是哥伦比亚。
0: 好的。
1: 去吃午饭。
0: 好嘞。
1: 走吧，我请客。
0: 你是把我女儿把名字钉在这门上，还是坐在那儿嚼你的鱼片干儿？

这都是上海，阿拉上海人一般性是搿搭搿搭搭，还有是了搿搭搿搭搿搭。阿拉屋里向跟搿个地方啊都不一样了。阿拉屋里向就不一样了。阿拉的房子啊，是上海高桥老镇。阿拉是100多年的老房子里。但阿拉屋里向住了呢，最角角里向。

阿拉屋里向把阿拉屋里向个设计师啊改造的上上下下，七零八落。

搿就是阿拉屋里向个储存个小别墅，介许多年数下来了，也需要修一修、补一补、弄一弄了。

0: 明天班小心点，大学周末，等等。哎呦！
1: 上下全靠爬，进屋全靠钻，这便是小英一家六口每天的生活日常。
2: 丹丹，你又进去了，
3: 出来呀！
0: 我进去你的。哎呦！
2: 这楼梯太窄了，不好走。我要挡这样挡住走，人牵着走，他们呢还这样，我反过来走。
1: 这个占地不到0.5平方米、坡度接近90度的木爬梯，是全家人上下一二楼的唯一垂直交通枢纽。而如果要上三楼，还得再越一道难关。
2: 楼梯对吧？很难走的，我摔过一跤，我就怕了，不敢走了，跟着这个楼梯一起滑下来了。
1: 不仅上下艰难曲折，即便是在同一楼层内，也是高低错落，几乎找不到一片完全平整的地面。
4: 这段一个台阶，你摔跤，
2: 上下走来不方便的。
4: 这是过道，有点斜的，你看。
1: 如同迷宫般的房屋构造，加上略有些圆润的一家人，生活空间就变得愈发捉襟见肘了。
5: 你为什么要打我？打我这儿有事儿啊！
6: 三，我到你了。
4: 来，让我进来，让我进了。

0: 来给你。
1: 大老鱼啊！
2: 这是这回。
0: 我可能无奈弄好嘞，你又晓得我要摘啥？哎，
2: 我摘了摘。
3: 那牛肉吃牛肉啊！
4: 尽管在空间里有磕磕绊绊，但在生活中，小英一家却始终和和睦睦。
0: 倒是跑几步呀！
4: 小英一家居住的这座砖木结构的大宅，建造于清朝咸丰年间，已有超过150年历史。院落整体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小英家在30多年前分到了院落东南角的一间偏房。占地面积只有24平方米，不过好在房屋最高点有超过6.5米的层高。
3: 82年厂里给我这个一个房子，给了我房子嘛就搬过来了。那是为了儿子进幼儿园，后来落了这地方。
5: 那时候就是空的房子，全部没有。那你
6: 也挺旧的吧？一直到底的，没什么隔层的。
4: 当初刚搬进来时，房子只有一个桶间。之后随着女儿的出生，儿子的成家，孙子的出生，房间从一层变成了两层，又从两层变成了三层。现如今一楼是全家人生活的公共空间，二楼则是女儿小英和父母的卧室，三楼则是儿子小王一家三口的卧室。而全屋的总设计师就是爸爸老王。
3: 龙格子装修咱们啊就叫拼拼龙，这一块块辛辛苦苦干，这一块块得出来啊。
4: 秉持着能自己动手绝不花钱的原则，老王从原本的饭店大厨自学成才，电工、木工、泥工、都工种一手抓，一个人扛起了一支装修队，用近40年的时间打造出了这个41厅的错层小楼房。
5: 这全部动自己打自己动，自己修吗？好，不要钱的。
6: 隔层护板还有那地砖就是我把自己弄的，所以这电线灯啊全部爸爸自己安装的。
0: 一边施工一边生活，因为没有办法嘛，也没有办法搬出去嘛，所以就是我爸就一点点慢工出细活，一点点一点点就装了很久才装好的。
4: 老王的很多设计巧思竟然也和当今众多知名设计师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这无处不在的错层，比如这小而精的套房规划，比如这下翻橱柜门，比如这厕所的隐形门，比如这藏在拼图挂画后的隐藏储物空间，还有这看似随意但要透露出不规则美的地砖铺贴。
5: 过去上顶上多少玻璃，从上面到下正面镜子，大镜子上面镜子，
0: 小时候印象特别好，房间特别大，因为都是镜子嘛，就看到特别大。拆掉之后就搭了木板，因为他觉得想换一个新的气象。

0: 不仅如此，老王还根据家庭成员的身高体重、生活习惯，不断优化调整装修方案。
1: 就是我小时候啊，爷爷给我安排这个灯是为了让我比较方便的阅读，因为我以前的床比较高，爬有个梯子爬上来睡。我越来越大嘛，然后我就睡不下，那我爷爷就把那个床脚四个脚一直砍，然后砍到很下面之后，那个床就不要了，就换一张新床。
0: 在老王的极致利用下，六口人都有了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小小天地。不过毕竟不是科班出身，老王的设计也总有那么一些短板。
2: 有一个卫生间，就感觉有点小，
3: 那过道呢我只能侧着走，这里怎么还要走了。
4: 我这东西都摆在那过道调料了，这个东西都摆着了。我
5: 像我爸妈的衣服啊，然后都是放在这里的，两个人衣服特别多，然后我爸妈也不舍得扔。这里呢又对着我爸的东西，他也不舍得，就喜欢存着。
6: 空调的话，他爷爷说这个空调装不了，因为带不动。一般的是夏天他也睡这个房间，然后我们旁边呢还有一个折叠床放在这儿，那没办法，只有这样挤挤。
2: 展开了，不，一讲不开了。
6: 半夜谁要起来上厕所嘛，就比较麻烦。
2: 对。好，家长的。
6: 你好点说嘛。
0: 随着老王夫妇年事渐高，家里的装修对他们二老更是愈发不友好。因为上下不便，老王被渐渐困在了二楼的房间里。
5: 爸妈年纪都比较大了嘛，爸也是刚做完心脏支架刚搭好，然后之前也脑梗过一次了，就一直坐在沙发上坐着嘛，时间久了他就现在腰间盘突出了，走路很累很累，然后很容易摔倒，所以我们家那个楼梯又太直了，想让他搬下来楼梯就不用走了嘛。
0: 面对女儿的提议，老王原本还想继续发挥余热自己来改造，这让一双儿女心疼不已。
5: 他说自己在一楼隔一个空间甩，我说那你自己很累啊，自己弄弄然后生病了，哦，那就更不划算。
7: 直言不讳地表示将与印太四国合作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
5: 你没做啥呀？
3: 不会啊。
5: 那天天出来晒晒太阳。侬看侬老早弄个房子呢，哎，那辰光架上侬看侬只窗旁边侪塞了棉花，老远就热死。侬爷爷哪能？侬爷爷晓得懂吗？
3: 听不懂。
0: 老王用一辈子的光阴给家人打造了这个独一无二的错层小别墅，在这里儿子成家立业，女儿小有所成，小孙子成绩优异，如今到了子女反哺父母的时候。
2: 父母蛮辛苦的，我想买方便一点，然后住宽敞一点，
5: 主要是以我父母为主，我想照顾我爸妈，还有我哥也想照顾我爸妈，所以大家都住在一起，而且六个人挤在一起也住得习惯了。
0: 其实小英也曾考虑过让父母搬到环境更好的地方居住，但父母却舍不得离开这片他们工作生活了30多年的地方。
3: 起来吧。
8: 还可以，
3: 对对心开的呢，搿搭呢侪变脱了，搿搭侪变脱了，搿脚我跟那始终没变，搿只顶子也没变，晓得吧？上新馆也不比。
0: 为此，小英萌生了改造的想法，让这个老房子能够重新焕发新生，也让一家人能够继续和睦的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
5: 妈，要给他翻个面吗？都在了的。

0: 那么我们年轻人嘛，坐在上面挤一挤都无所谓的，就是主要是你两个年纪老大了。
1: 六个人住在一起，快乐，很温馨。
2: 我们老夫妻两个方便点，我们也开心。
3: 要往这龙后吃鱼嘛，他们开心。
4: 你可以养了等等呀。

0: 也是老宅子啊，
1: 蛮有历史，而且还相对有一些细节，一些窗花啊，蛮有意思的啊。
2: 哎，石老师，你好，妈妈，石老师来了。哎，
3: 石老师，你好。
2: 石老师，
0: 王太太，你好。哎，
2: 欢迎进来，欢迎进来。
0: 好的，好的。
2: 我们一直在电视上看到你。
0: 王先生，你好。
2: 石老师，往这边。来，小心。
0: 现在我看到四个人吧，
2: 对，
3: 还有两个，六个，
2: 还有我嫂子和我侄子。
0: 嫂子跟侄子，其实你们是八口之家呀。
2: 八口，
3: 一个猫，
0: 还有两个猫啊。你身体这个状况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3: 有啊，
2: 脑梗差不多十年。
3: 脑梗有身体了，我是装了个
2: 支架，
3: 心脏支架。
1: 心脏，
3: 好像这个脚就不好走路了。
0: 我刚刚装了支架回来的。
3: 他刚刚装支架。
0: 对。你说你弄这个房子是三十几年前？
3: 一楼到二楼三楼，我老先生他自己割的。
0: 是的。
1: 这全部都是我自己
3: 割肉的。
0: 不简单，不简单。这个房子是。清代咸丰年间盖的，到现在已经170年了，所以这里面老破旧的情况都存在啊。原来这个房子它最高地方到6米，单层地面面积是24平米。是现在的屋主呢，他们老先生做到了4个房间，还有客厅、有餐厅、有厨房啊。虽然是完成了，但是其实都不太符合现代的居住的要求的一个标准。平常生活空间来这里，我看电视在这里嘛，哈，吃饭然后看电视。
2: 对，
3: 一楼很怀潮的，很湿的，柜子要多一点，装的弄点。
0: 你再来的时候，可能那地方都要做个记录，到底摆了多少东西。对，那后面那个门是可以开，
3: 好开的。天热的时候把它开一开，通风。
0: 通风。所以你不太从这个门出入的。
2: 不太从这个门出。
3: 卫生间的。就是这样了，我是这样和这样走进去，
0: 侧着身进去，
3: 那鞋子也没地方摆，这个距离摆了个水箱，
0: 对，这是摆鞋子的啊，
3: 六个鞋子啊，走上来要走这个两个台阶，要当心一点。
0: 这里为什么垫高的？
3: 它这个水漏过来垫高。那一方面一个洗衣机，那就在这里，
0: 是
3: 过来那就这样。
0: 啊，那边是洗澡间，
3: 坐头间，那个拍在我自己打的这个一个呀，偷拍又不好装，一装很暗很暗的，
0: 对，
3: 装了多个盘，我就把它敲掉了又。
0: 怎么样偷拍怎么办？
3: 没偷拍就敲这个开窗，
0: 开窗就对了，
3: 开窗烧。这个距离没这么大，转身呢洗了太个窄了，六个人了吃了很多的，跟不扩建大一点。
0: 我们一般大部分家庭里面，一楼是一个迎接客人、煮菜做饭的地方，然后他们也在这边吃饭。当然这个一楼本身的高度不高，然后窗子开窗又很有限，所以变成里面其实是相对的采光效果都比较差的。从一楼往上走就这个
2: 门，
3: 对，
0: 从这边开始往上走的。
3: 对。哎呀，这个楼梯就是狭窄了，不好走。
0: 这是二楼的起居间是吧？这是家里一个过渡的地方。这你们房间？老先生老太太房间。
3: 那
0: 这边有采光。这是一个老虎窗。
3: 那个地方你看很小，都能转不完来。我还有下面那个当中疼痛了，走下来，所以他脚就不好走。
0: 作品还不少嘛哈。
3: 在家没事做了几幅。
0: 这梯子是为什么用的？
3: 我会是不是要开窗吗？
0: 哦，
3: 不是啊，
0: 要这样子，人家爬这个年纪大，还爬这个太辛苦了。
3: 啊，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小的房间，东西多，
0: 是
3: 这个被子啦什么啊，就扛在这个里面。
0: 对，老先生他们在做这样的规划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没有把全部的

0: 空间都利用到，所以它有一些闲置的空间。那闲置空间其实出来不给它一个定义的话，那就是变成一个堆杂物的，不但没有给它增加功能，反而更造成空间上的一个混乱。
1: 这后面是闺女的房间
0: 哦，哦，其实也不小哈。
1: 啊，小。那说是的，这个呢，我就衡量，这个走路方便，那老是敲靠头的。
0: 哦。
1: 跟闺女我没办法说，她一个人。
0: 是你这个混凝土浇灌的。
1: 浇灌的，哎，这个更凉。所以这个梁不好动，这个梁一动，上面的楼就没了。当心，当心。
0: 有我没关系，没关系。
1: 来吧，嗯，好，下来吧。
0: 好。
1: 反正又上下又不方便，这个上下又不方便。石头都是书没地方摆啊，都拉不开的，只能这样。
0: 嗯。
1: 想把搞大一点，把它摆书橱啊、办公啦、写字电脑啦，都不好弄。
0: 好，我们再上一层。
1: 上一层就是儿子的。
0: 儿子一家三口都在上面。
1: 当心，当心。
2: 好。
1: 这个呢，卫生间。
0: 啊，卫生间，这边加了一个卫生间。
1: 啊。
0: 所以你这是挑到外面去的。
1: 这个卫生间呢，就从在这里跳出去的。
0: 这个刚好在走道的上方。
1: 哎，那这个水泥板跳出去的。弄了厕所嘛，我就他们三个就摆在上面洗澡啊，
0: 对对对，
1: 洗衣服了，就方便多了。这个是儿子的房间，儿子跟儿媳妇他们两个人睡的。孙子的房间呢，从这里上去。
0: 哦，在门后面。
1: 孙子的房间呢，倒好，空气蛮好的，
0: 对，
1: 两睡舱，
0: 对，高度也很好。
1: 哎呀，他功课上面功课不大好做，
0: 嗯，
1: 只有摆在这个下面做。
0: 啊、哦，
1: 每趟要等他做好功课，十二点他们才好睡觉。所以啊，每趟要经过他的房间，最好把它分开来，
0: 嗯，
1: 不要经过他的父母房间。
0: 对，三楼其实现在的分配是，哥哥、嫂嫂跟小孩他们三个住在这一层，虽然三个人是享用这一层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有比较好的采光，比较好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呢，这个男孩跟爸爸妈妈是在一个大棚铺里面的感觉啊，因为他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去做隔间，有门也不能没办法关起来，对于他们居住的这个每个房间的私密性其实是达不到这个和一个标准的。
3: 没关系，我先坐下来。
0: 每天这个楼梯上走几遍以后就有这个特异功夫，我摔掉下去你可以把我接到。
1: 很难走的，整个老头子有脑溢血了嘛，好了，更加走路不好走了。
0: 他们要上跟下之间要用这个爬梯啊，虽然爬梯呢虽然解决了这个需要占用的面积，但这个爬梯相对有安全性的考量，老先生老太太这个腿脚可能都不是很好，相对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啊。
3: 确实进来以后有点扑朔迷离，这样把这房子看懂都还要一点时间，这是十年中间我觉得看起来最复杂的
1: 最难的。
3: 对，
1: 我这个空间又小，人又多，
3: 人又多，
1: 东西又多，拜托了，
3: 尽力尽力
1: 帮我
3: 尽力尽力。
4: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改十年，设计师石南桥从未缺席，而今年的项目相较以往也有些许特别。
0: 今年是我参加梦改的第十年，这次的这个改造呢，比较有意思的部分是说，我们帮一个原来这个家里的最基本的改造的人，帮他的改造来做改造。当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一个老宅子，一个老房子，我们希望在从它的整体结构的安全到里面的所有空间的布局，更能够达到一个家庭的需要啊。然后就像我们以前一直强调的，这个家里住下来它能够符合现代人的居住的条件，能够对于住起来它有尊严。
4: 要让业主居住的有尊严，这一设计理念还要追溯到石南桥和梦改结缘的第一年。当时他在14平方米的空间里设计了4室2厅3卫。
0: 之所以做那么多的卫生间呢，是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尊严。
4: 10年来设计师石南桥始终秉持着这一理念， 而今年的项目，他的任务是在王老先生螺丝壳里做道场的基础上升级优化，实现结构安全、布局合理、居住舒适三大目标，并保留百年老宅的历史风貌。带着这样的思考，史南桥开始着手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叶州一家也开始了30多年来的首次搬家重任。
5: 不可以，不可以，这个上面卡住了。
1: 哦，太大了，这么松绑。好，我来，这我来，这我来。
6: 还有是几十箱了，哦，还有吧。
4: 带着不舍与期待，老王留下这座他们生活了30多年的老宅，而迎接他的则将是设计与施工团队大刀阔斧的改造。
7: 那上面啊，有上面老鼠屎什么都有。
4: 房屋的破旧状况让工人大开眼界，而错综复杂的房屋结构更是让他们有些摸不着头脑。
7: 而且到处都是这么木材，你没法整，整的没法搞。
8: 我们要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怎么拆，不能靠采购，这是因为太复杂了。再想上看看，看看看看怎么拆。
4: 鉴于这一情况，设计团队也在清拆第一天就赶到现场查看。
5: 当时我们在现场去看一个现场实际情况的时候，很多柜子是包起来的，很多墙是遮起来，像迷宫一样。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说第一天拆开了，如果有一些面层能够打开，我们要看一下。第二个，它的一个结构上面一个安全性，不能盲目的拆，要确保一个安全。然后我们今天建筑工程师也过来看了怎么样的一个拆旧的一个流程。如果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结构的一些立柱的，好吧，这一块到时候拆的可能要小心一点。
4: 随着表面装饰层的剥离，老房子的结构隐患也暴露了出来。
9: 屋梁那个木梁看全部烂掉了，那这个结构房子结构真的很差。是住的我们这，是我们所有住的过的是最差的一个。
4: 而这其中最严重的，则是小王一家和邻居家的共墙。
10: 哦，现在这个墙呢是单面墙，厚度大概只有8-9公分，然后呢它这个高度比较高，大约有3.5到3.8米左右。那年份久了呢，这个木结构和那个之前的那个砖呢，它两个它没有粘性，会晃动的厉害，临时嘛就加固一下。
4: 为了避免安全隐患，现场工人只能先采取了临时加固措施。而听闻这一消息的设计师史南桥也赶往现场查看情况。
3: 结构是蛮脆弱的，
10: 对，
3: 所以这个100年的这个老房子拆下来之后，观感确实有100年的感觉。也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各方面的条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差一点。它有一块楼板啊，它是灌浆的、灌水泥、混凝土的，加上一根梁，那个地方是动不了的。但那个东西，我们也希望这个东西不要干扰到我们对整体布局的一种安排啊。所以呢，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空间能够跟原来存留的这个结构能够做一个好的一个融合。
4: 老房子的结构限制让设计师多少有些失望，不过现场也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在拆除中，施工队发现原本一楼被封闭的窗洞后，竟然有一个荒废已久的小天井。
5: 你看那里有一棵树，这个树很多年了，他想把这个树留着。其次呢，这个里面可能就是把它规制规制干净。
3: 我就是想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大玻璃面，可以看得到这些东西。
5: 对，这个其实拍照也蛮出彩的，
3: 看得到绿化，然后也看到那棵大树。
4: 在征求了业主和邻居的同意后，设计师史南桥决定将这片闲置的天井也纳入设计范围中。那么这里最终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效果呢？随着清拆工作的完成，这座经过老王历经30多年堆叠而成的迷宫般的房屋展露出了其原始的面貌。尽管房屋最高点有7.7米，但最低点仅有3.55米，整个屋面高低错落，并且西侧区域有一块无法改动的混凝土楼板。这些限制条件导致无法在房屋层数上有更多突破。经过讨论，设计团队决定维持原有的东侧2层、西侧3层的基本框架。
3: 但最主要的情况是这样，1、2、3层楼，那我们怎么去分配？
4: 针对业主一家六口不同年龄层以及各自的身体数据，设计团队进行了三轮方案探讨。
0: 第一个方案呢，是让

0: 老先生老太太呢，在他们原来住的二楼里面还是保留他们的房间。我们把楼梯做得比较好走了，我们整个一楼呢可以完整的变成客厅跟餐厅。
1: 虽然安排了好走的楼梯，但考虑到老人家未来的身体状况变化，设计师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减轻老人家的负担。因此在方案二和方案三中，他都将老人家放到了一楼，而唯一让他纠结的是将相对独立的三楼留给女儿还是儿子儿媳居住。为此石兰桥来到了王家人目前租住的地方，希望能够听取他们的想法。
0: 我们当然每间房间都要做好，但这个里面肯定是手指伸出来也都不一样，对，一定有一些这样的差别。你们应该有这个权利来分配一下这个东西。
2: 我的想法呢，石老师啊，我想呢，闺女30多了，对吧？我想呢，她朋友都没谈，这套设施装的那都是她的钱。
0: 是，
2: 都他出的钱，
0: 是的。
2: 那么我的理想呢，把他弄得最好的，经过男朋友带进来，有好看点，
0: 对，有面子，
2: 这个面子上，对吧？
1: 在沟通中，妈妈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而小英也向石兰桥透露了妈妈的身体状况。
3: 我妈刚来这里搬过来这里的时候，她膝盖就开始特别疼得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就去医院看了一下，医生还是嘱咐了，说是潮湿的环境呢就有可能会加重，然后最好就是不要爬楼，不要多走路，所以我还是所以想让他们在一楼，就环境也稍微干一点。
0: 是的。
1: 而在另一边，设计师也终于确定了整体的平面规划。
0: 今年的这个一家六口，我们其实把它分成了三组，一楼呢，我们把它安排了老人家夫妻两个，然后呢，哥哥嫂嫂他们三口之家在二楼，妹妹她在住在三楼。虽然他们这个各自在各一层，但是呢，他们让他们家庭共同聚集的放在二层，在中间，所以从一楼上来也方便，三楼下去也方便，所以这是全家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做的一个布局。
1: 按照设计师的人口划分，房屋三层的平面规划也就呼之欲出。
0: 一楼呢，我们其实定位很清楚，就是给住在这边的老人家生活操作以及他自己休闲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从这个西开始往东走的话，有他的卧室，到中间的生活空间，再到这边洗浴空间，然后呢，从这里再传出去，直接就到了他的玄关。他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连续性，让他的生活上这样很方便，然后也很节省体力啊。OK， 我们现在经由楼梯，我们到了这个家里的二楼。这个二楼呢，一方面是它的整个的东新城，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呢，我们把它布局了客厅啊，然后以及在西跟东这两边呢，两个卧室。还有我们在原来的二楼里没有的地方，我们还配置了一个洗手间。另外一方面，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的一个天光下来呢，让这个空间呢它有非常敞亮，而且在全家在那边聚集的话，这空间也觉得是一个很舒服而且很开敞的这么一个空间。好 ，OK， 我们现在在整个的房子的三楼啊，这个三楼的情况我们完全留给了这一家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的女儿来使用这里。同时呢，它有一个感觉空间上很舒适的一个坡顶，这边呢它四周基本上都有采光透过来，然后呢对于一个人来住的话，他还独自享有这个卫生间啊，然后还享有一个走路式的衣柜间。
1: 平面布局初步完成，还有一个困扰业主一家已久的难题，那就是垂直交通枢纽楼梯。
0: 我现在是站在我们这个楼梯的起步的地方，在一楼起步的地方。我们这个楼梯这样设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让楼梯变，它是在整个的空间的中心的部位，无论是在一楼、二楼、三楼，它都在中心的部位，不会再浪费到空间上其他地方再去做走道啦，或者做其他的这个拉长的这个动线啦，然后也节省空间，也完成了空间上的一个功能。
1: 设计师在老王的基础上完成了空间。

0: 间布局优化，接下来就要解决房屋结构的安全升级。当初老王改造房子时，由于经费和工艺问题，几乎所有结构框架的材料都是木结构，并且木料都是就地取材，
1: 有的是很老旧的，有的呢就是感觉就是最近三五年的感觉，这种都是工地上土建那种磨坊，就是制模板的那种，这个我们做都知道一些，像这种
2: 人家不要的，
1: 哎，对对对，像这种的隔墙，包括那里面的隔墙，都是那种工地土建用的磨坊，所以说它这种施工也是很大胆的，安全隐患很大的。
3: 目前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场的状况，还有我们现在决定的方向，是在以钢结构来补强它现在这种很腐朽的这样的一种粉墙跟这个腐朽的木梁、木柱子，以及外墙这样子。
0: 考虑到房屋的安全稳固，设计师史兰乔选择用钢结构来取代老王原本的木结构，搭建房屋内部框架。
3: 当然，在这个本来就很狭窄到只有3米的开间的这样的房子，那我们一边要占用掉这样的一些钢结构，两边再加起来，就有双倍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要选择的就尽量是扁的钢，然后让它能够细，然后能够，但是力量还是有。
0: 经过现场讨论，本次钢结构方案确立两大原则：第一，沿两侧山墙重新浇筑钢筋混凝土地梁，作为新建钢结构的基础，以此和老墙完全脱开，不再增加原有结构的荷载；第二，钢柱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尽量做薄，以最大程度节约室内空间。
1: 来，看我上
4: 面，一二三，
1: 来，歪一点，架梯子上搞一下，
3: 上，
1: 来，
3: 上来，
4: 上，
3: 哎呀。
0: 由于施工现场场地狭小，机械设备无法进场，所有的钢柱都只能依靠工人肩扛手提，工程量浩大。而随着一根根钢柱逐渐竖立起来，让房屋内部犹如穿起了一件铁布衫。
5: 就是正常的钢结构的框架呢，是柱梁体系，我们这个实际上是把它异化了，异化成了一个墙的体系，就是我们靠密布的柱子和密布的支撑来形成一个类似于抗震墙的概念，就是我们相当于在内部内衬了一个新加的结构承重体系，然后承载我们的各层的楼板。
0: 沿着原有木结构内衬钢龙骨的做法，一方面增强了房屋的结构体系和抗震性能，同时密柱网的形式也尽量保证房屋的使用面积不受影响。
3: 这里我们希望还能够尽量的小，尽量的少占用到这个内部的空间，反过来讲，我们用比较相对密的来贴着墙来解决钢结构的一个作用。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虽然拉出来这一层，但是呢这个上面都按照的管线呢都其实在这边排布，它并不会造成太多的空间的浪费。
0: 新建钢结构框架让原本的老墙不再需要承重，但为了日后居住安全，设计师还是要求对原有老墙孔洞、缝隙等进行修补，并对原先腐烂的木柱进行加固。
1: 现在在做这个反坎，就是地面上来大概40公分左右吧，全部做一圈。这个嘛，一个是防潮防湿，再一个嘛就是原先的那个柱头下面有点腐蚀了、烂掉了，这样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
0: 原先用手指就能戳动的拱墙，施工队同样也进行了加固。
1: 我们再给那个老墙加固一下，原是那个砖墙砌在那个木框里面，现在它这个裂缝元素长的裂缝大了嘛，就大头楔把它楔紧一点，缝隙的话到时候用水泥把它灌起来嘛。
0: 同时为了确保隔壁邻居一家的居住安全，施工队同样也对邻居家一侧的墙面进行了修复。随着现场钢结构框架完成，室内空间布局也初具雏形。这次的改造不仅在纵向上需要抢高度，也需要在横向上抢空间，尤其是一楼区域， 在保留原先业主家一楼的基本功能外，还需要增加玄关、老人房两大区域，如何合理布局十分关键。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楼跟二楼的平面都基本上它是一个同样的条件，就是将近9.6米的一个长度面对一个3米的一个宽度啊，所以说1:3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比例呢，就变成形成一个狭长冗长的一个空间。我们能够用那么小的空间来满足整体的需求，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让这些过道统统隐形掉了，融入到我们的公共空间客厅餐厅里面去。进门之后我们一方面有玄关，第二步我们给它做了厨房。本来这里应该有条通道，但这个通道跟我们餐厅的空间融在一起，通道不选的是狭窄。当然我们刚刚讲的是平面的通道，但实际上这些楼梯它其实是立体的通道，一方面我们把它的宽度做适当的控制，另外一个就是楼梯在一楼的楼梯的下面呢，供的空间呢满足提供给这个一楼老人家的这个房间里面的一个什么。
0: 将原本的过道区域合并入功能区，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空间的浪费，使每个空间的面积都能达到最大化。整个一楼以楼梯为分界线，分成东西两块区域，东边是公共活动区域，集合了玄关、洗手间、厨房和餐厅。
3: 因为这个房子原来进来的时候它相对是比较阴暗啊，但我们现在把能够把引入来的光线到我们生活的空间，它之间都把这些光线都能够适当的引入进来，然后通风也可以满足。
0: 一楼西边则是老人家的卧室，设计师同样也考虑了通风、采光等各方面的因素。
3: 我们把老人家放在这一层呢，相对所以我们把这个原来地面上一些不平整的地方全部整平了，所有这些高低差的变化通通移到二层以上年轻人住的地方去了。另外一个呢，其实这老人家的房门他们平常想要进出的话，这边都有南北通的这样一种通的这样的一种空气的流通对流，而且南北都有光线进来。另外一个我们也发现这边有个天井，这个窗子被我们打开之后呢，那这个地方也会有光线跟空气的流通，所以这个地方我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另外一个他们自己随身呢就可以门一开就可以出去到这个公用的弄堂里面去，等于跟邻居的交往，他们自己出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呢，这个门非常方便，他就可以直接出去。
0: 二楼作为整个房屋的中心点，既是儿子一家三口的休憩空间，同时也兼具全家人客厅的功能。为了节省过道的空间，二楼的中间区域为客厅，而东西两侧分别为两间卧室，同时增加了卫生间，让原本同挤一室的一家三口有了各自的私密空间。
3: 我现在站在的是在二楼的这个哥哥嫂嫂的这么一个他们的卧房，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两矮，所以这个是拆不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给他留了一个地板的，就留了一个低位，然后这样直接进来。过进来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房间地面提高，因为这个提高的倒并不是为他这个地面提高，而是为了楼下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高度在里面生活。
0: 除了要配合拆不掉的楼板，同时客厅、洗手间、男孩房区域同样也要配合二楼的坡屋顶进行高差处理，这也让二楼成为了高差最多的空间。
3: 我们现在这是一个客厅的范围，客厅的范围呢，下面刚好是整个餐厅大的，其实这里是两个家里最主要的空间，我都希望它都有一个比较适合舒适的高度，所以这个地板因为它上面高度已经够了，所以把这个地板再把往上提一点，也保证底下餐厅的空间这个公共空间也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层高。另外一个底下到了这边来讲它的高度又需要了，所以呢变成说这里在一层一层往下走。
0: 由于现场层高限制，二楼新增卫生间不仅顶面是斜屋顶造型，而且地面也产生了三个台阶，那么在如此高低错落的空间中如何 何才能实现排水管道的畅通无阻呢？
2: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细微的一个小降板的一个空间，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比较常规的同层排水方式的一个铺设，对吧？那作为

0: 个淋浴区域呢，可能原先就有一部分抬高，所以我们也是利用了楼下的一个空间，把这个存水弯啊，就是在不影响楼下层高的情况下敷设完成了啊。如果说横管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就是说一个钢架跟原先原始墙之间的一个缝隙啊，进行一个墙排式的一个排水方式。整套排水系统采用的是吉伯利 HDPE 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它的一个降噪效果是非常好的，跟市场上比较常见的 PVC 管道的这样一个管壁厚的一个对比，非常明显的啊，吉伯利的啊 HDP 管道用料非常之扎实。
1: 而三楼则成了女儿的专属空间，设计师将其打造成了一个集工作、休闲、休息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空间。
2: 好，我们现在到了三楼。三楼其实很简单，是属于小姑的房间，这个光线是最好的，对你各个方向都有进来的光。因为小姑其实经常会在家里办公，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作为更衣室的使用的同时，我们也会给她准备办公用的一个空间。
1: 随着全屋空间布局升级完成，接下来设计师要做的就是提升业主一家的居住舒适性。第一步，隔音。老王在改造时采取的隔音手法是双层中空木楼板，但收效甚微，而且还占用了室内的层高，所以这次设计师选用了既节约空间、隔音效果又好的吸棉。
3: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自粘的一个隔音棉啊，它整个这个厚度也非常好，然后呢，它的隔音效果也很好。然后现在整个这个顶上面就用这个隔音棉直接给它粘上去，粘上去之后呢，既保证了我们这个建筑结构的一个板厚的一个厚度能够最薄，尺寸能够尽量留给我们空间。第二个呢，也是解决了我们钢结构所带来的一个隔音差的一个问题。
1: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达到理想的隔音效果呢？为此节目组进行了实验测试，经过对比发现，在未填充吸音棉的盒子内，音乐的分贝值保持在65分贝左右，而在填充吸音棉的盒子内，音乐的分贝值降到了40分贝左右，隔绝了25分贝左右的噪音。楼层间的隔音问题解决后，房屋外部的隔音也同样需要解决，设计师也在老王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
3: 那我们这一次看到，我们把叔叔阿姨他们的房间放到一个一楼靠近我们的一个后门的位置，那整个这个后门这块能看到是一个邻居啊来来往往的一个过道啊。那它原先的这个后门呢，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木头门，外面就是一个铁的一个门了。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一个窗户，它原来那个窗户是那种很老式的塑钢窗了，它的一个密封性啊、隔音效果啊，其实包括它的一个隔温效果，其实差很多。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在这个材料上面去给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换成了一个铝型材的一个窗户，用了一个断桥的工艺，然后双层的一个中空玻璃，后面的这个门呢，也给用了一个钢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防盗系统的一个这样子一个防盗门来做。
1: 而将老先生夫妇搬到一楼，还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
4: 一楼很回潮的，很湿的。
1: 上门时，小王就苦恼于原先一楼的潮湿问题。现如今，设计师将老人房搬到一楼后，就更需要解决一楼的防水防潮问题。当初老王为了解决泥地潮湿的问题，在地上铺贴了地砖。但在地砖之下却并没有对地面进行防潮处理，而墙面潮湿发霉的问题，他则是采取了眼不见为净的方式，在墙面全部封上了木板，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治标不治本。这一次设计师要求施工方从地面到墙面，从里到外打造一个全方位的防潮防水体系。
3: 整个这地面打开之后，在泥土层之上先用这样子一个黑色的，看到一个特别大的这样一个黑色的一个防潮垫，把地面先做一个隔绝它的一个水汽的一个处理，然后之后再在一个垫子上面做一个地面的一个找平。
1: 地面基层防潮处理结束后，设计师在地面材质的选择上也颇为用心。
2: 在一楼的地方避免不了一定会有潮气上来，但是呢，一方面我们在最底下这里铺了地暖，地暖本身可以去除这个寒气跟潮气，另外一方面表面我们铺的这个看起来是木地板，实际上是木地板砖，还有瓷砖的效果可以阻绝这样的一个寒气跟潮气，另外一方面呢，本身它一方面也好打理。
1: 针对墙面部分，施工队则选用了更为耐水的水泥板，而

0: 且每一块水泥板的正反面都涂刷了负水压坚磁膜。
1: 因为这个房子整体很老旧，所以说呢，我们把一个施工的重心呢放在防水这一块。我们除了在卫生间内部做立邦的防水，另外我们还可以呢在卫生间的这个背水面，墙体的背水面呢做我们立邦负水压的坚磁膜防水。我们负水压坚磁膜防水呢

0: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左侧这个墙体呢，我们做了覆水啊、金瓷膜，然后右侧呢，我们是没有做过任何的一个处理的墙面。我们在这个墙体里面注入适量的水，现在已经过了20分钟了。那么右边这个没有做过防水处理的一个墙体呢，已经有明显的渗漏现象了。而我们左边做了覆水啊、金瓷膜防水的墙体呢，没有任何的一个渗漏现象。
1: 针对卫生间区域的饮水面，施工方选用了具有良好抗渗性的防水涂料。这种蓝色涂料和墙面的水泥色能形成鲜明区分，确保施工过程中不会有遗漏，让每一个卫生间都能适应长期进水环境。室内的防水防潮处理完成后，这栋老房子还有一个令人头疼的防水难题，那就是3楼的外墙。这块区域最早是由老先生自己改建，外墙的上半截区域是木板，无法抵挡风吹雨淋。但如果要将这些木板墙拆除替换为砖墙，一方面不能满足承重要求，同时也无法保留房屋原有风貌。那么如何才能解决防水问题呢？
2: 哎，小刘啊，这地方要那个先用那个防水脚材啊，包粘实，每个缝都要注意啊。它基层原来是一个木头，它木头里面是一层木板，软木头里面是空的，空的，然后这个防水性能都不是很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在木板上面最做一层防水脚材，然后我们再把一种户外的防水木头把它放上去，然后在我们这外面去撒一层油漆，恢复它的原来的样子。它以前也没做过防水，因为它木板上面做不了防水，必须有这脚材以后才能做到防水。
1: 通过施工工艺和材料的升级，设计师在老王的基础上提升了全家人的生活舒适度，同时他也希望这次的改造能够尽可能保留这座百年老宅的历史风韵。
3: 这个房子呢，其实是以我们现在的考据，它是在咸丰年间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已经有将近170几年的一张历史。也因为我们希望表现这个老房子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它老房子的这样的一种呈现呢，所以变成说呢，这种窗子我们也希望留下来，甚至它的门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木头的质感，包含这个外墙呢，我们也希望经由某些的涂料的制作呢，它是有一个痕迹在这个地方出现的。
1: 鉴于原有的墙面已经斑驳脱落，设计师选用了兼具实用性和质感的外墙涂料产品。
0: 这栋房子已经100多年的历史，外墙呢也是饱经风霜。那么我们为了业主能够更好的生活和居住，在外立面呢，我们使用了立邦乌德堡的弹性外墙乳胶漆。立邦乌德堡弹性外墙乳胶漆具备良好的耐水耐厚性能，不仅能够有效弥盖墙面的细微裂纹，面对较大的温差也能有效地保护墙面。
1: 针对外立面，设计师秉持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而在室内装饰材料上，它也尽可能契合老房子的历史风韵。
3: 一楼我们用的是地板砖，是瓷砖的一种，但是在2楼、3楼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直接把这个能够表现老上海房子的这种木地板用来这边。
1: 而在卫生间区域，设计师为了配合整体房屋的历史基调和周边房屋白墙灰瓦的水墨风格，选用了类似工笔画的瓷砖。
3: 以前我们基本上从来不会这样去用，但这次我们定位，我们希望是感觉上是一个100年前的老宅子。我们的意图是想让这些花鸟的这些东西呢，能够在这个浴室里表现，因为实际这个花鸟在外面的空间再表现起来可能会显得太花了，但在这个浴室的空间，因为用这个瓷砖刚好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向去表达。因为我们这个浴室很矮所以花鸟的情况，我们在顶上我们用的是镜面的不锈钢，让这个花鸟感觉上这个鸟可以飞上天去的这么一个效果。
1: 10年来，设计师史南桥用一次次的改造为业主带去惊喜与感动，而随着时间的指针拨过一圈又一圈，他的脸上也有了更多岁月的痕迹，但始终不变的是他为业主创造美好生活的初心。那么这一次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服务近100万家庭的口碑之选。上微博，进入梦想改造家节目话题，参与梦想改造家10周年信箱活动发博，记录你与梦改的故事。
1: 今天总算回家了。
2: 哎，对对对对，
1: 不知道怎么样，家里。
2: 哇，你看这好好看啊！
3: 啊，这样，啊这样。就到前头风凉，
2: 乘凉对不对？还能看
3: 王宅，
2: 王宅住得好好。哎，妈妈，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好吧？哎，从前面赶。
3: 看一看。
2: 哎，对对对。
3: 哟，这个墙也弄了
1: 啊。这个很窄的。
3: 跟过去完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哈。
1: 真不一样。
3: 哟，这里有个王宅，前后门。
2: 前后门对应了吗？
3: 门换了。
2: 啊，这门比之前那个门大多了，对不对？
3: 宽了，
2: 宽了，也高了，
3: 高了。
2: 我习惯性往下按去了。
3: 哇哦，老这个，
2: 好好看。
3: 哦，去的各种
4: 骑马，
3: 哦，各种车哈车。
2: 哦，真的很好看呢。
3: 奔上那个是锁车啊。
2: 这边原来是那个
3: 是的
2: 水池，对不对？这边是你这边厨房，你下次变成这样子的，好好看。
3: 哦，这这这。哦，各车车，
2: 哇。多
5: 好看。
2: 好好看。啊，真的好好看。
3: 哎呦，这。哦，搿只厨房
2: 你最爱的环节，
3: 嗯，
2: 对对对，你最喜欢厨房了。
3: 这个原来这个搿面是锅炉里，
2: 是什么？
4: 是这样的吧？
3: 洗碗机，
2: 以后就洗碗机不用我哥洗了，对，他洗不干净。
3: 洗不干净，
2: 嗯。哦，真的好好看。
3: 哦，搿只吃饭，
2: 吃饭，
3: 吃饭饭厅，哦，搿只啊，这个
2: 喜欢吧？
3: 喜欢，
2: 喜欢，
3: 开心，
2: 开心哈，
3: 嗯，搿是开心，
2: 不错，
3: 是。这个
0: 身处焕然一新的房屋之中，小英一家难掩兴奋之情，而更多空间魔法还有待设计师史南乔来揭晓。
2: 啊，是的，
6: 是
2: 的，
6: 是的，是的，是的，
2: 是的，哦，真的好好看，真的好好看，谢谢你，谢谢你，
4: 啊，是的，感谢，
6: 哪里哪里，
4: 非常好，
6: 谢谢。
1: 这次设计我们很满意啊！
6: 其实
1: 辛苦了，这个
6: 不光是好看嘛，这或者其实
1: 也很实惠，
6: 也好用，
1: 也很实惠，
6: 很用，
1: 看上去都很
6: 是
1: 焕然一新。
6: 那个是什么知道吗？
1: 猫，
6: 对对，
1: 是吧？
6: 对对对，
1: 开了一个洞，
6: 对，那个洞可以，它可以上去，
1: 它可以上去，
6: 对对对。
1: 嗯，这个
2: 真的好好看，
1: 真的很满意，
2: 很亮。我们家之前本来很暗嘛，现在是超亮的，看上去很好。
6: 是是是，其他应该还有很多东西，慢慢的给你们介绍。我说门口带你们一点一点来看看，好不好？
2: 啊，好，好期待。
6: 这个地方是这样，你一进门，家里不管明或者亮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定它的亮度。
1: 亮度。
6: 这个是整个房子里面的灯光的一个氛围，啊，它这个整个是一个智能的帮你们去安排的。这样
1: 子，这个要研究了。
6: 这里进门的一些，你可以一些收纳，
3: 收纳鞋子，
2: 然后鞋柜之类的。
6: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钥匙以后就放在这里，不要再到处找了。
6: 或者放在这个上面都可以。
2: 对
6: 啊。然后你们再看，这个是我们留下来的。
2: 啊。这
6: 你们原来就有的，那我就希望这种东西，这个窗子呢是能够留下来的一些记忆啊。
2: 是的，是的。
1: 以前那个他们装修的时候也没怎么弄，我那个灶头啊也在这里烧，都是油，
2: 对，油烟这种，现在好像好干净哦，都重新弄过了，然后是不是都重新漆过了？
6: 对对对对对对，像这些地方我们都做了一些圆弧
1: 啊，圆角。
2: 对，这样子就不会撞到了，
6: 这里比较窄就不会撞到了，
2: 撞到就很痛。
1: 厨房做得很好，
6: 啊，是的，
2: 他超开心。
1: 我最称心的就是这个水等。
6: 啊，是
2: 大单超，他一直要求大，够大。
1: 我说我做不好洗头。
6: 其实你看啊，这是厨房的操作的一个系列。那冰箱东西拿出来整理一下，洗、切、炒。
2: 啊，一个流程。
6: 啊，一个流程，对。
2: 石老师，这里有一个门，我想一直想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地方。
6: 这就是。
1: 走吧。
2: 啊，
1: 这个
6: 这是你们的一楼的洗澡间
1: ，
6: 对，厕所洗衣间。啊，
2: 这个是助老设计，就很方便谈。
6: 对对对。
2: 要不开个灯？
6: 你可以坐下来淋浴。
2: 对对对，就我爸一直搬个小的板凳，现在他可以不用搬小板凳。
6: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2: 那我。我爸不用搬小板凳了。
1: 那老爸还要弄那个来塞了，你休息了，都能干。嗯，等一下一次可以吃这个。
2: 你最想收纳，对不对？好好。
1: 跟着好，嗯。
2: 这样子按一下，这样子就看不出来了。对，跟我爸刚刚就一直在研究这一块地方。对，他在那里开关。
1: 哦，客气。
2: 哎，对对对，就不用拔出，这样子就隐藏住了嘛，就看。嗯。
6: 这个部分是餐厅柜。你们的一些餐具啦，什么都可以收在这里面。啊，
2: 就你那些碗，都可以放在里面。
6: 然后呢，这个桌子呢，可以搬出来之后呢，全家可以在这边吃。
2: 对，这样我们家六个人就可以一起。
6: 六个人可以一起用。
2: 这个墙摸上去好像是有东西的嘛，好像有什么纹理是吧，还是什么？
6: 是的，我选用了立邦魔术漆的小羊皮效果。整个墙面的颜色，我们用的是珍珠白的颜色。因为我们的房子比较小，且本身墙体有很多的隔断，进光量比较小，所以运用大面积的白色也会更加的简洁纯净。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你还有它的触感，触摸起来是一种细腻饱满的羊皮肌理，低调又不失质感。
1: 嗯，很满意，
2: 然后很喜欢，对不对？
0: 入户玄关取代了原本拥挤逼仄的厨房，为全家进出提供了敞亮的通道。原本狭长昏暗的洗手间，如今变得宽敞舒适。开放式的餐厨设计，既方便日常烹饪，也让全家有了聚餐、看电视的温馨场所。
6: 来，我们再看看你们的房间，看看哈。
1: 啊，这是我房间啊。
6: 对对对。
2: 啊，好好看。嗯，
1: 好。哦。那么多设计，你是时尚是设计者吧？
2: 就是。
1: 哎，如果侬装修，你看到吧？搿房子不侬眼睛一亮吧？
5: 这不一样，
2: 啊，真的不一样啊！
5: 对啊，橱柜也蛮多的。
1: 哎，当初不肯设计啊，不肯装修，在吧？现在，哎，还是零个，你们在？嗯，
2: 真的好好看，嗯，看那幅画。
6: 这个画是你的作品，
2: 对，
6: 你的作品，你的龙袖，然后这个床的这个够宽，两边都可以上人，嗯，然后这个楼这是楼梯的下方，我们还有，这里，哦，
2: 还
6: 有，
2: 啊，好灵啊，可以放很多东西，
6: 对，这边还有衣柜，
1: 衣柜，
6: 因为房子小但东西多，嗯，原来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对，
6: 但我们就希望它每个地方都能够储物，所以你们所有这些床铺啊。它下半截就通通是可以掀起来，然后里面是可以收纳的东西。
2: 好，这样子的。
6: 问一下，你们原来在这边住的时候，这个地方你有知道外面是什么吗？
1: 那个种的无花果。
6: 无花果，对对对，你真的是。
1: 种了无花果。
6: 表示你这边没有原来没有白住。
1: 成年都是关注的。
6: 对你成年关注的，你那无花果知道就我最后再给你揭晓。对，这边出来，来我们这里。看看，这是你们的后花园啊，
2: 好方便，这样子走过来。
6: 对对对，
2: 你们这样子房间出来就好方便啊。
6: 不管是往前面走出去，或者从这里这边出来，这里都是景观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你的葡萄藤在上面还爬着。
2: 对对对，
6: 光线通风都好，这个地方。
2: 本来出门这样才要绕一圈，
6: 是，
2: 真的好好。就我们刚刚过来这样子看，
6: 来给你们一个惊喜啊，这个地方。可能是原来你们住了几十年，未必会这个。
1: 又家哦，
2: 哎，这是我们之前无花果那个地方呀。
6: 对对对对。
2: 好好看，本来很脏的，很乱的，现在好干净了弄的。哎，这能出去吗？
6: 可以，
2: 可以是吧？啊，从这里踩上去。
6: 对，一踏两踏你就可以出去了。哇，
1: 这个好
6: 这样。这边有扶手。
2: 慢，你看这有扶手，你就出去不用。
6: 那这个墙一方面是为了就可以挂这个绿盆，另外一个这个古旧的墙保留下来，也让它感觉有历史的价值。在你弄干净之后，就不担心这边蚊虫在这边滋生这样子。
2: 对，之前这扇窗从来没有开过，
6: 对，
2: 就一直是关着的，因为它外面太脏了嘛。
1: 嗯，这个。
0: 原先被困在二楼的老王，如今可以不用爬楼梯，就解决所有的日常需求。绿意盎然的小花园也让老夫妻能够享受更多生活的乐趣。
6: 来，我带你们到楼上看一看。
1: 好的，
6: 好的，好的，好好好。 走上来你们可以一路扶在这边来，对，哎，这个的程度呢，刚好手一下一把握住，啊，这个啊，你就相对的比较安全，不会失手，然后我们再往楼上走，
1: 姐姐，
2: 真的，哎，你走快点，让我看一看，
1: 这，客厅，
6: 啊，这是你们的客厅，啊，
2: 好好看，
6: 现在，但因为一楼我们拿来餐厅了，所以。这个客厅呢，就是你们全家人去，因为你从一楼上来也方便，从三楼下来也方便。
2: 对，
6: 这边刚好就是哥哥嫂嫂，然后你们两个跟你们的儿子，通通在这一层，所以这个厅呢，一方面全家聚集，缩小范围就是你们小家庭一家的聚集，在这边都可以。
1: 好，这个
2: 哦，好好，大哥你坐着看。六个人都可以坐上去的，我们平时快抽一碗。
6: 客厅可以看到，我摆了一个正常家庭里面的一个大沙发，你们全家的六个人都可以坐啊。然后呢，当然你真的还有别的朋友来，那这个地方可以。
1: 小板凳，小板凳，哎，别动别
6: 这个啊。
2: 对，好好。
1: 古代一处的，老古代一处。
2: 还可以放东西啊，这个小台子好喜欢。嗯，
1: 可是我
2: 这个小台子喜欢吧。
6: 嗯，那你看这里可以放一个大的电视机，你坐在这里沙发上可以看，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底下，玻璃的地板上可以看到底下的情况，猫呢可以从这个地方钻出来。你们的
2: 这之前我们那个老虎窗吧，
6: 对，是啊，对对，
2: 然后现在改好好，但怎么开？我好像够不到，我们家好像够不到，是这个是吧？哦，这很简单哎，这
6: 电动的
2: 嘛。很简单的，很方便的，我感觉。啊，哎，那你以后都不用够，你直接这边按一下，你这边就开了呢。
6: 对对，
2: 通风很好。
6: 然后呢，你刚刚看在楼下的吊顶上不是有一个阶梯状的在楼下吗？
2: 对对对。
6: 因为呢，这个地方要进去，这边是你们全家聚集的地方，所以可能坐久了，这边有个洗手间，然后这个有个洗手台，啊，这个地方也可以洗洗手。那个地方还有收纳的空间，这里呢还有包含了这个洗衣机也在这个地方。
2: 来，洗衣机，
1: 来，洗衣机在这吧。嗯，这个的，这个哪个卫生间啊？
6: 对，这边你们看一下。
1: 哎呦，这个，来来，你们看，
5: 这儿也
2: 我们要出去
5: 干湿分离的，这样的话就不会这边也淋湿了。
6: 小朋友还没回来，我们先进来他房间参观一下。嗯，
5: 这是他写字的地方。
6: 对对对，在他念书。嗯，这是他的床铺，那边墙壁上都是他的衣柜。哦，
5: 这个是衣柜是吧？
6: 对对对。哦，
5: 蛮好的，
6: 你
5: 空间
2: 看的比较感兴趣。
5: 这他都是应该回来蛮喜欢。
6: 来，我们再去看你们的房间。哦，
5: 好的。
6: 你们跟儿子各居一方，中间共享一个客厅。
5: 可以可以。
6: 来，进去看一看。
5: 哇，还不错哎。这里还有化妆台
2: 哦，哇，好好看啊！衣柜都在这里，
6: 对对，
2: 衣柜又在这里。
5: 哦，这个梳妆台我蛮喜欢的，以前也一直没地方化妆啊啥的。
1: 哦，没几个，哎，在梳妆那边好啊。
2: 他们这个房间好好看，
1: 这个
2: 比我之前好很多，明明是一样的。我之前就在这里的，
1: 差不多。
6: 你们这还有两个窗子可以看，
2: 那个窗很大。
1: 那个
2: 哎，就这样子也可以看到下面那个，
5: 这也可以
6: 啊。这房间不算是特别大，但是呢，你们这个门一开就到客厅了，所以你们出来去使用的客厅，你们是最方便的。所以你们这个能够生活的活动的范围，其实还包含到客厅那边到一起考虑进来。然后这个房间呢，两面都有窗子，都看出去都有绿化，啊，这感觉也不错。
2: 很矮，对，就高我一点点，现在好高啊，抬得很高哎，
6: 是，
2: 对，好好，真做得好好，哦，跟我爸之前完全不能比，我爸真的是三脚猫功夫。
0: 原本低矮昏暗的二楼，如今变得宽敞明亮。位于全屋中心的客厅，既是儿子一家三口的休息空间，也为全家人提供了共聚之所。位于东西两侧的两间卧室，也让一家三口有了属于自己私密而温馨的小天地。
6: 现在可以看到，从这个二楼上三楼，可以看到完整的扶手造型的云朵的造型。

0: 您的这种做法，让这个空间呢能够感觉到有一些变化，不会觉得那么单调。然后呢，这个楼梯这样往上走之后呢，其实就刚好就是王小姐的房间啊，王小姐的房间。
1: 看你的闺房
2: 啊，看看，我们去看一眼，走起来方便很多。之前那个很直的，就走路都颤颤巍巍的。
3: 这么好，
1: 你要再往这点。
2: 好，这里好好看了嘛，就比之前好看多了。啊，这里看出去是那个哎，就是我们种的那个无花果树哎。好好在这个房间里，
1: 昨天把朋友，把朋友领进来了哦，哈哈哈哈哈，领进来了。
0: 这方向是你的闺房，闺房。
2: 对，
0: 它这个床铺啊，衣柜的收纳，所以这边整个是你的衣柜间。
2: 哇，好好。
0: 这是你衣柜间。
2: 哎，这个我怎么上去啊？
0: 这里拉开来，你看一看。这里又出来一个楼梯，你可以上去。
2: 哎，石老师，这块板是什么啊？哇，这个好好。哎，这样子就可以全部放下来了，对吗？
0: 对。
2: 对对对，
0: 然后你在这个更衣室还有化妆台这之外呢，你还有一个沙发椅。
2: 沙发椅。
0: 对，你坐在这里。
2: 沙发椅啊。可以。
0: 这衣柜通通都是你的衣柜，加上那边的衣柜加起来，所以这个衣柜应该是
2: 绝对够了，绝对够了，
0: 应该是足够了。因为本来这里啊，就想着一个墙隔起来，我们这样一关就简单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希望，这个两个空间因为都是你一个人在享用的嘛，它有一个通透的一个效果，包含即使这个空间很小，但它跟那边连通以后呢，变成一个整体之后呢，那你这个空间就全部利用到了。
2: 啊，里面是
0: 来看一下你的浴室。
2: 我的浴室是啊，哦，好好，哦，很漂亮，
1: 这个，
2: 对对对，超好看。
0: 当时一楼里面有个投影仪，那这边我们也做了一个大的幕布。哦，
2: 哎，这样子我可以在家，我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是
0: 吧？哎，
2: 这我爸要羡慕死我了。
1: 一房给我，
2: 对，我爸说我要跟我换房间了。刘浩说，本来在楼下一楼，一楼，然后但是正好冰箱卡住了，根本这个投影仪拉不下来，每次拉下来就要搬来搬去，很烦。现在我自己在床上就可以躺着看。因为我爸，我看到我爸一这样子看着我，我竟然，他羡慕我了。
1: 你可以订了一个。哈哈哈哈
2: 哈哈！我爸想，我内心想，哎呀，我也想要一个，为什么只有他有？那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满意。
4: 从二楼搬到三楼的女儿，有了属于自己的集休息、工作、休闲于一体的专属空间。就在欢声笑语间，小英一家的亲戚朋友也赶来参观祝贺。
2: 再见再见啊！
1: 那这是开心。
5: 干嘛吃饭？
2: 吃饭搁这吃。哎，搁碟子好碟出来。哦，
5: 搁这是搁这那老夫妻两个在房间。你那个人，搁房子是
2: 真的好哈，好辣的很。
1: 是哎，辣的很。嗯，放心。
2: 我很矫健。
5: 你要是不弄失意了啦，啊？
6: 哎，外婆，哎，慢点啊。是啊。
1: 这是
5: 小
1: 洋房
5: 间，
6: 对，
5: 这是
6: 我们房间，
5: 满意啊，小洋，
1: 满意，哎，有设计感，有设计感，
5: 在设计感，在这，呱呱叫，真呱呱叫，
2: 呱呱叫，
7: 在，漂亮漂亮，太漂亮，
5: 不是假的漂亮，真漂亮，
7: 太漂亮了，哇，
8: 比以前大多了。我以前床比现在小，现在它特别的宽敞，而且很舒服，我很喜欢。
0: 是，你们看完房子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真的很好，
1: 非常满意，
2: 对，超好，非常谢谢，
1: 辛苦你了，
0: 哪里哪里，辛苦你了，应该的应该的。然后这个是李汪，他们也做了一个这么这个东西呢，给爸爸妈妈，你们就看一看这个东西。
2: 这是你们哎，是你们照片哎。
0: 对。
2: 跟妈妈，好好看，放你们房间里，
0: 哎，
2: 做的很好。
0: 然后呢，现在房子是你们了，所以把钥匙给你们。哦，
2: 谢谢
0: 老邪。我们这个看你原来很喜欢这个音响，现在都用最小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呢，放在家里小，但它的音响效果是一样的啊。
2: 对对对，这是我爸的最爱哦，来。
0: 请坐，请坐，请坐。
3: 我们也准备了小礼物，这是我亲手绣的。哦，
2: 一株石榴
0: 树。哦，这个绒绣
2: 送给你，对，高桥的绒绣，
0: 是的，
2: 对，我妈自己绣的。
0: 这个都是好像失传的手艺了吧？
2: 这属于高桥这边的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0: 对对对
2: 对
0: 对。对，
2: 就我妈自己绒绣嘛，就
0: 是
2: 就
0: 是
2: 绒绣做的。对，还有我做的两个小东西。哦。这是我送给您的画，因为今年十周年嘛，所以我送给您的就是根据去年的和今年的 logo 做的一幅画。
0: 我胡子是白的，你把我画成黑的了，把我画年轻了。
2: 没有没有，你本来就年轻。然后还有一个我做的小手工，也是送给你的。
0: 哦，这个皮的
2: 眼镜盒，因为我看你一直都用你的眼镜。
0: 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
2: 客气啊，
0: 真皮制作哈。
2: 然后那个桥有个钢印还在这里。哦。对对对，都是留给您。行。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4: 精心挑选制作的礼物，代表了业主一家对设计师最真诚的感谢。就在这时，主持人也带着礼物到场祝贺。
0: 对，
9: 哇，祝贺祝贺，
10: 小姐，
9: 你好，祝贺祝贺祝贺！
10: 哇，对新家满意吗？
2: 我太满意了，谢谢谢谢您。
10: 哎哎哎，石老师辛苦了，
0: 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0: 哇，石老师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你们知道吗？我们这个十年的梦想改造家，石老师。每一年都参加，是全勤奖获得者。
0: 我重点是不能有一次有失误，这个是其实就是每年会有一点心理的压力，但是还好每年都顺利完成任务。
10: 那我今天我还特别想问了，就十年梦想改造家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个生命历程中，
0: 其实大概从五六年前我太太就说，哎，别做了，每年这样做心理压力很大，因为他跟我一样在担心。你想，十年中间人会有很多的这样老化或者退化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出现，所以变成说，其实心理上确实是想说，是不是今年最后一年？接下来好多年每年都在有这样的一个考虑了。但是每年做完之后呢，就你们大家给我的这个鼓励呢，又让我这个鼓起余勇再是不是再干一次啊？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
10: 另外，因为是十年嘛，在过往合作的那些委托人，他们呢都有话想跟您说。
0: 是，
10: 我们通过这个大屏幕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0: 嗯，好好。
4: 回家当天，正值设计师石南桥70岁生日，和他一起并肩战斗了十年的节目组，也想为他送上一份神秘惊喜。
11: 石老师，谢谢你为我们改造了这100年的老房子，我们现在全家生活得很幸福，这个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很开心。我们就是听说你生日快到了，我们全家祝你
12: 生日健康，
13: 生日快乐，
14: 祝石老师生日快乐，
15: 欢迎常来广州玩，
16: 祝石老师生日快乐。
17: 石老师好，
18: 听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我老公祝你如月之痕，
17: 如日之身，
18: 如松柏之茂，
17: 祝石老师生日快乐。
10: 我突然间能够感觉到这十年坚持的动力在哪里，真的就是帮了这么多的人，他们一直都感念着你们。哎呀，这个是多大的成就感啊。
0: 是啊，很值得的，很值得的。就是你花了你自己的一个专业来帮一家人来创造幸福，这是我的一个初衷了。但是
10: 那今天过生日，梦想改造家也有表示，送给您的生日花啊，还有生日蛋糕，哇，永远18岁，哇，永远的少年。
0: 谢谢，非常感谢。
10: 在我们共同分享蛋糕之前，这是我们梦想改造家节目组给您的生日贺卡。与此同时，里面还有一个任务卡。哦，
2: 我真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呢。
4: 设计师石南桥的第10次梦改，对小英一家而言是新生活的开端，对他而言，不论这是完美的句点，还是全新的起点。

0: 我们始终都会站在他的身后，一起憧憬更美好的未来。龙卡装修分期，让家轻松变美。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本次装修费用如下：结构加固120000元，硬装含人工28.8万元，软装含家电8.5万元，共计花费49.3万元。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3: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
4: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5: 你想要什么？
6: 机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7: 择山而去，
6: 杀死向东。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饿了，请我吃煎饼吧。
1: 煎饼。
2: 没说完呢，说啊，我哪样了？
0: 哎，你说我是加火腿肠呢，还是加煎蛋啊？
2: 老板，
0: 哎，
2: 来一份那个超级无敌至尊豪华套餐。
0: 好的。
2: 就是全都要啊。
0: 哎。暴发户的尾巴露出来了。
2: 嗯。哎，这些年你是不是跟那些女孩子一样啊？每天穿着高跟鞋挤公交，省吃俭用不敢给自己买好衣服，下班以后匆匆忙忙买个煎饼就填饱肚子了。
0: 当然了，刚进我前公司那会儿也是不自信，有一次被老板骂了，一个人在路上哭了好久，差一点把最后一班回家的公交给错过了，穿着高跟鞋猛追，还摔了一跤，尴尬的要死。
1: 你们煎饼好烂，
2: 我扫过了，请你吃。
0: 你干嘛？
2: 哎，先上车。
0: 你干嘛？你怎么了？好浪费啊，钱都给了又不要了。
3: 记不记得国贸那家特别贵的餐厅？之前你那个室友说她男朋友带她去吃过，结果你也想去，怎么走进去？
0: 你还好意思提？一看菜单，一份烤鳗鱼300多。给你吓得拉着我起来就走，还跟你吵了一架。
3: 那时候300多对我们来说什么概念？我一个月生活费800，吃完那顿饭最起码2000，还吃不饱。
0: 就舍不得你不客气。
3: 所以啊，今天咱们不吃煎饼果子。

0: 哎，我明明记得是这里啊，你还在这里跟我吵的架呢。
1: 你以为当年我们想吃的那份烤鳗鱼会一直都在原地等你吗？走吧，随便吃点什么吧，饿死了。
0: 我就倒闭了。
1: 徐阳，你看看这些女孩子，她们都是繁星的潜力用户，想她们所想，急她们所急，为她们做好服务，就能找到繁星。

0: 基本上每天都在坐地铁，但是好像也没时间这么静下来观察观察吧。
1: 前两年我住的比较远，回家也是在这里换乘，晚上到11点了，必须要赶上最后一班回家的地铁，也会像他们一样，车门一开，嗖的一下就冲出去，像不像拍丧尸片？
0: 我赶不上最后一班地铁，那可就惨了。从这里如果打车回去的话，得70块钱，有可能是他们一天的饭钱，也有可能是他们一天的工资。
1: 是啊，每天和我们擦肩而过的这些女孩子，她们不同职业，不同性格，不同背景，都经历着不同的悲欢离合，但唯一相同的一点是没人能抗拒穿得漂亮这件事情。
0: 所以啊，我要让繁星冲破他们之间的恋情，让繁星成为他们的底气。
1: 是的，这就需要我们公司和你们一起努力来实现。
0: 你考了半天，你今天是来拉业务的？
1: 不为了 KPI， 大半夜陪你逛地铁站，我是图你长得帅还是图你有钱啊？
0: 哎，这你看那个女孩，天这么冷一个人在外面哭，
1: 可能失恋了，也可能是被老板和甲方臭骂了一顿，或者是失业了，又或者是被房东刚通知房子已经卖了，房东儿子要结婚，明天让他必须搬出去。
0: 天那么冷，穿得那么单薄，别人都穿大衣羽绒服，他竟然选择了一个西装套装，而且还是那么单薄的西装。不过这一套看起来好像也是他精心挑选过的，他应该是要去见某个中老。佳佳，我想让这个姑娘也做我们繁星的体验官。
1: 你没事吧？早点回家吧，一个人在外面这样哭太危险了，而且很容易感冒的。
2: 谢谢，我奶奶刚刚去世了，下午我妈还打电话，那是我奶奶想替我说话，可是我在给重要的客户汇报方案，刚才打过去奶奶已经走了，以后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1: 你等一下，来，太冷了，你先穿着吧。口袋里面有我的名片，明天寄给我就好了。快走吧，
2: 谢谢你们，
1: 快走吧。

0: 可是，苏总，繁星的项目，我们张总想让于佳恩负责。
1: 那最终不也得听我们的吗？
0: 上次开会的时候，于佳恩提了一嘴，说是您主动邀请他提案的，我还以为你这边也想让他负责呢。
1: 是啊，要是他识趣，我做做表面功夫也就罢了。林林，你是聪明人，我也不想瞒你，我还是很讨厌他那自以为是的样子。
0: 对，我也是，我们团队都讨厌他，就好像全世界只有他最懂，他最善良，他最扛事。
1: 所以啊，今天叫你出来是想把我的需求直接对接给你，你做出甲方需要的东西，那这项目最终不还得你来负责吗？你也知道，陆总啊，最近天天在我爸面前套近乎，那可是大项目，这个项目做好了，大项目也是你的。
0: 谢谢您，苏总。

0: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不过话可说到前头，咱俩私下对接项目需求这件事情可要保密，毕竟要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我搞不过于家恩才这样，显得我格局小是。您放心，苏总，我私下里没见过。
1: 看到了，我都冻受不了了。那个女孩真是能扛。女孩子嘛，本来就能扛，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会哭啊，实在扛不住的时候，哭一哭就好了。我们团队私下里开过一次针对冯鑫的方案会。
2: 觉得你们也做了1年多了，可以做一些高品格的事情，打一下品牌认知度，所以准备策划场秀。但是，谁是这场秀的主角，我们还没想好。简单，我在时尚圈干这么多年，资源也不是白积累的，要找有流量的、有话题的。你可以给我列个单子，我看看谁更有私交。这事儿呢，我私下帮你搞定。
1: 苏总，您太厉害了。
3: 我们就是害怕繁星给不了那么多钱，所以一直没敢往有流量、有话题那圈层影响。
4: 小问题，这个秀呢也是正式把繁星推出去，所以声量一定要大。
3: 对，
4: 有了这些明星、模特、网红给繁星站台，一定能让繁星大放异彩。
3: 来，您的牛肉面，
2: 谢谢。
3: 不客气，您干的。
2: 谢谢你陪我出来啊，我好像找到我想要的那种感觉。我也要做方案，出来找灵感也是帮我自己啊。
3: 怎么样，你那边还顺利吗？
2: 这次想为你们策划一个大秀，秀这种东西本来就很费钱，而且我一直没想好这个秀应该让什么人来当主角，明星、网红、KOL。不过现在带货最强的那些主播们也不错，流量是真大，但也是珍贵。
3: 他们不要。
2: 什么？明星、
3: 网红、主播，他们并不是我们繁星的主要用户群。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今天白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家里就5000块钱，花了3000块钱给自己买了一身衣服的全职妈妈，还有刚才遇到的那个，为了参加重要的会议，没有接到奶奶最后一通电话的职场新人。
2: 嗯，
3: 他们的故事难道不感人吗？我想选择他们来做我们的主角。
2: 我怎么没想到啊？我懂了，我一下子就想通了。

0: 这个呢？好一点。这个。总监在开其他的会吗？不是在小群里说了三点开繁星的方案会吗？小米，麻烦你帮我去叫一下他呗。
1: 佳安姐，我教不动吧？
0: 什么意思？
1: 我去不太合适，求求你饶了我吧。
0: 好，我明白了，我这就去请林总监，麻烦各位先讨论着。

0: 林总监，不好意思问一句，你现在是有其他的会等着要开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0: 现在已经3:30了，我有提前在小群里说3点钟一起开个繁星的方案会，你如果有事情可以跟我说一声的。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有那么多群，你有没有在群里单独圈我？

0: 首先你要开会，我哪知道你在跟我说？
1: 就我们自己五个人的小群，还要每一个人再通知一遍吗？
0: 当然了，你邀请我参加的会议，你当然要单独跟我说了。怎么，还没学会吗？每一次我都会邀请张总的时候，不是单独给他发备忘的。
1: 你就是不想配合吧？
2: 哪敢呢，李经理，不，于副总监可是坐着火箭升职的。毕竟繁星除了你，谁也不认。
1: 对不起，林总监，下次需要你参与的会，我一定记得单独发备忘，会议室等你。

0: 帮我喝茶。
1: 谢谢。廖总，这第一阶段的事儿呢，我们都做了，是不是有哪儿做的让你们不满意啊？您看这款呢，迟迟未付，陆总啊，可是天天找我问话，要是哪儿做的不好，您就直说。
2: 款还没付？
1: 嗯，陆总可是批评我了，说一定是我们哪儿做的不好，让您生气了。
2: 哎，这不应该啊！你别着急，我问一下李岩。李岩，到我这儿来一下。来，先喝茶啊。哼。
3: 廖总，你找我呀？
2: 坐。这光谱的第一批款怎么还没给啊？让人张总亲自到上海来催账啊。
3: 廖总，大伙都是按公司的流程在排队的，公司的进度一向如此。如果您要是想给他们加塞儿的话，那我就找财务说一下。
1: 不用加塞儿的，李总。我这次来呢，也是复盘一下我们项目的执行的情况，看看是不是有哪儿做的不好。付款不着急的，当然得按规矩按流程走。
2: 张哥，你可能还不知道，李岩啊，下周就要结婚了，现在正筹备婚礼呢，可能是忙得不可开交给忙忘了，毕竟是人生大事，你都理解。
1: 啊，下周就结婚了，这么突然。那一定是遇到了对的人吧？恭喜恭喜啊，李总，咱们都合作那么多年了，是不是也该请我喝杯喜酒，沾沾喜气？
3: 是不是对的人，哪儿那么重要啊？我们都一把年纪了，只要不是游戏感情、耽误彼此的人，都可以，对吧，张总？
1: 你说的对，说的对。
2: 酒要喝，先喝茶。
1: 来
2: 啊！
1: 恭喜啊！
4: 上次我们说了，繁星的用户不太确定让谁当主角，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想让繁星的用户做主角。
5: 用户是什么意思？是真的从他们的用户库里拉人吗？
4: 我觉得用明星网红太常规了，而且据我所知，繁星要修正他们的定位，他们想要精准的服务于普通白领。那什么样的秀才能打动这些在这个城市努力奋斗、遭遇挫折但依然认真生活的这群当代女性呢？

0: 真实动人共鸣，我想到这组关键词。秀的主题就是你的努力值得美好，就用真实的用户故事、动人的情感细节来激起用户的共鸣。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
1: 普通人的故事谁感兴趣？一场秀做下来，费事费力费钱，是要帮助繁星扩大品牌认知度的。这些用户都是素人，有粉丝吗？有流量吗？能够带动繁星的品牌传播吗？
0: 都有流量了，繁星的品牌能传播出去，那不是我们公关公司的本事，那是甲方花钱砸出来的本事。
1: 你们觉得呢？
2: 我觉得林总监说

0: 那对，素人确实带动不了传播，光靠我们这些做营销的去传播实在太难了，累死累活的，真不如一个微博500万粉丝的网红亮个相效果好。
1: 对啊，于经理，不，副总监，营销就是靠钱和流量砸出来的。
2: 我觉得我必须用情感，说实话，我还是支持副总监的一些说法，这个方向我是同意的。而且我觉得繁星根本没有钱买到真正的大流量，
3: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人家苏总在时尚圈混了那么多年，这点资源还没有吗？再说了，我们现在的方案本来就是预设他们融资顺利再做，到时候还怕没钱吗？
4: 我们能不能站在客户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就算他们再有钱，他们也不需要一场浮华的大秀，而普通人的秀我们可以联动媒体做成热点事件营销。然后
3: 吴佳恩，你头上还有个副字呢，在这个字摘掉之前不也听我的吗？我拍板了，方案方向按我说的做，散会。
4: 林总监，你究竟是觉得我的方案不好，还是只是看不惯我？只要是我提的，你都要反对。
3: 也看不惯你，也觉得方案不好。
4: 那既然这么不服，我们就各做各的吧。你带头做一个方案，我带头做一个方案，我们匿名提交，让客户选。如果我的方案中标了，请你以后放下对我的偏见，不要在暗地里给我穿小鞋使绊子。如果你的方案中标了，副总监我不要了，我德不配位，以后所有的项目我老老实实的替你拆迁。
3: 张总不会同意的。
4: 那就在方案没有做出来之前都不要让张总知道。

0: 原来以前付款节奏快，都是因为你一直帮我催得紧。张总，慢走，我先进去了。李岩，要结婚的那个人，你们相爱吗？你爱他吗？
1: 他说，他爱我。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的时候，我以为你信不过，你这么说我没往心里去。可现在我们的感情挺稳定的，人总是要结婚的嘛。
0: 我以前说的都是真的，没闹着玩。
2: 我真的不想结婚。
1: 想想上次我的话太过分了，就坐早班飞机过来看你。
2: 我跟我爸妈凑凑的手，以后房贷我来还。你去上海，我们可以很轻松的生活。如果你实在是不想结婚，我们可以不结婚。
1: 我们在上海一起奋斗不好吗？
2: 为什么不是你辞职，要一起奋斗？为什么不是你来北京？
1: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求我来做牺牲？我从小到大，我父母就管教我要做牺牲，我不想再为这么多人去牺牲什么了。好，我明白了，我应该自省，是我错了，是我一开始就一厢情愿的以为给你一个家，你就可以放下所有的不安，是我错了。
2: 李岩，但我不希望我带给你的情绪影响我们以后的工作。
1: 这个时候，你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怕我在工作上给你穿小鞋。

0: 说。
1: 苏总，给您汇报一下，我和于佳恩打了个赌，我们各做一个方案，我坚持用流量明星和红人网红来作秀，如果我的方案中标，他退出繁星的项目，还会辞去副总监的职位。
0: 行，那我到时候就想办法让你的方案中标呗。
2: 你看看他多冷漠啊，我不就跟他妈吃个饭吗，怎么就一下子态度全变了。
3: 郝总，我们张总要的不是拯救，更不是同情，你得改改套路。
2: 那他到底要什么？
3: 好问题，我也不知道。
2: 但是你好像知道许耀想要什么。
3: 你别胡说，
4: 听说你们俩夜游地铁，还各自找到了事业的方向。
3: 郝总，我求你了，你别胡说，苏总那势头够吓人的了，我还想拿到你们的年标呢，有些话不能乱说，你别害我。
4: 嗨，放心吧，需要都安排好了，这次竞标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他特地让我找到了营销专家来打分的，评分高的就能得票，谁也说不上话。
3: 真的？
4: 说是公平公正，还不是怕有人给你穿小鞋啊。他这是用心良苦。
3: 这两天怎么没见到他？
4: 去河北工厂搞设备进厂的事儿去了。
3: 哎，那你们洗浴工厂运营起来了，是不是就会顺利很多？
4: 就这个洗浴工厂都快把我们进的钱全花光了，我这几天都睡不着觉了，你别说他了。
3: 那他最近状态怎么样？
4: 不用担心，他最近倒是不错，说这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了一个小丑游戏，效果特别好，把最近依靠的那个药都给停了。我琢磨着，这就是因为我让他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聊天起作用了。人呐，总得学会倾诉，对吧？笑什么？
3: 笑，这个心理医生有点厉害哟。
4: 我也觉得。

0: 刘姐
1: ，Vicky， 好久不见呐！
2: 好久不见，
1: 越来越漂亮，快坐快坐。我把咖啡都给你点好了，
2: 谢谢刘姐这么看得起我，这么好的事儿还想着我，
1: 那是当然的呀。你的能力我一直都很欣赏，要不是你，我们公司的项目早就换过公司了。听说你要换工作，我生怕你跟别人跑了。我给你的项目你看了吗？还喜欢吗？
2: 母婴产品的市场呢倒是蛮大的，您这资源又好，垄断上下游，全产业链打通，这是大生意啊，我怎么会不感兴趣？
1: 你感兴趣就好啊。你看我又有钱又有资源，就缺你这么一个人才，我相信你一定会把我们的品牌一炮打响。
2: 刘姐，那我就不跟您见外了哈，我看了您的那个合伙人条款，股份嘛，那没成功之前就是个数字。如果要我辞职的话，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的。你也知道，我也没人养嘛，对吧
1: ？Vicky， 你跟姐开什么玩笑呀？你的工资也不低啊，你自己存折上面的钱也够自己花一两年的吧？姐跟你保证，只需要两年，姐就能让你看到回报。
2: 如果要是让我干全职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有至少我现在收入的50%来作为一个生活的保障，否则的话我没办法辞职的。
1: 你这样就有点为难我了。你看啊，我最近请了一个一线

星，刚好她生了一对双胞胎，我以她好妈妈的人设来成为我们名义上的合伙人，我之前就要垫付上千万，剩下我们这几个合伙人呢，没有一个人拿到工资。你说我单独给你开工资，你是不是太难为姐了？要不然这样，

0: 这个，哎，徐总，哎呀，您这几天太忙了，都堵不到您。我这有大额出款单，需要您签下字。这是什么钱啊？啊，是洗衣厂那边的工程款。
1: 这说这笔钱，我们账上的钱你有算过吗？
0: 我算过，后面都挺紧张的。洗衣厂这边扩得太快了，咱们回血能力还不够强。苏总也知道这事儿，说要是路演没有拿到融资。 咱们现金流可就危险了，可能就要动会员的押金了。
1: 这是底线，这种念头动都不能动。我们的资本要和用户的钱严格的区分。
0: 那我们就压在路演上了。

0: 徐瑶，徐瑶，
1: 瑶瑶，
2: 徐瑶，
3: 徐瑶啊！
4: 你在干嘛？别走！别走！

0: 我们家蔡英我得是能够光宗耀祖了。
1: 耀耀，别折腾了。
2: 你不要又想连累我们于家人哦。
3: 我跟你说好，我的一钱在借给你了。
2: 徐耀，
3: 从一开始就是我看错你了。
2: 我早就知道你不行，我给你投资完全是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否则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1: 徐耀，你不创业会死吗？
2: 早知道就不辞职跟着你干了。
3: 别折腾了。
2: 你不创业会死吗？
3: 早知道就不辞职跟着你干了。
2: 完全是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3: 早知道就不辞职跟着你干了。
2: 光宗耀祖了。

导组跟市场部一起运营执行一下。

可能是太困了，我下楼吹吹风吧。

0: 是于阿姨聪明，每次都能抓上来。我要于阿姨。
1: 好，嘟嘟，爸爸找于阿姨教你，好不好？嘟嘟啊，你自己先玩一会儿，好，爸爸去帮你找于阿姨，啊。
2: 来，嘟嘟啊，
3: 小敏，现在连你也不帮我是吗？张总让你们配合我的工作，结果呢，个个都用忙来搪塞我，反正都让我一个人做呗，你们都去帮林丽了。
2: 佳恩姐，我真的很为难呀，什么都要做两份，公司又不是只有繁星一个客户，而且上次开会我帮你说了话，我这个月被他找了好多理由扣工资啊，所以我实在是……
3: 算了，我不为难你了。不好意思啊，陆总，说好的陪嘟嘟文，可以一直在打工作电话。
1: 没关系，是不是团队又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以为只要我付出了感情，大家也都会有感情。没想到现在的职场上，大家都成了越来越冷漠的蘑菇。
1: 这一谈到利益呢，人情就变薄了。遇到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吗？我们也算是朋友了。我会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帮你分析一下。
3: 没什么，都是小事，我真要说了反而显得告同事的状一样不好。
0: 于阿姨，
4: 嘟嘟你慢点啊。
0: 于阿姨，给我抓个娃娃吧。
3: 好，我们去抓娃娃，走吧。

是极易能抓到。来，

0: 注意说这个许瑶状态不太对，我这会儿联系不上她，担心她别自己喝闷酒再弄出个胃出血。
1: 是公司出事了吗？
0: 现金流吃紧，现在什么地方都要花钱，她每天是公司工厂两边跑，也确实挺累的。
1: 那现在去哪儿找她呀？
0: 我也不知道。
2: 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怎样？联想开场。作为主唱，请先允许我用英文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乐队。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 band from China. The name is...
3: 你来干什么呀？你怎么不打招呼就上我们家来啊？
4: 你们这是干嘛呢？开演唱会啊？不怕扰民吗？
2: 哥，我们正在练习去欧洲的演唱曲目呢。为你介绍一下。
5: 键盘、钢的。鼓手。
2: 船长。你来的正好。正好帮我们选一选那天到底唱什么歌。
4: 哎，行了行了，你不是说你无聊吗？我正好今天没事，就想着过来跟你聊聊天。
3: 聊天？聊什么？
4: 你想聊什么？
3: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4: 我什么时候说我心情不好了？
2: 哥，你这很明显心情就不好呀，说出来抒发抒发。
4: 谁是你哥？那好，咱们就聊这个啊，聊聊你们。
2: 我们有什么好聊的呀？

0: 看看你这日子过的，在家就知道睡觉玩乐队，出门就是逛街泡酒吧。你不是说你来到北京以后要重新开始你的生活吗？这就是你重新开始，那我怎么觉得还不如从前呢？
1: 不是，你找我撒什么气呀？你管我干嘛呢？我花你钱吃你大米了。
0: 你爸妈隔天就给我打电话，老是问我你现在怎么想的，工作找到没有？我麻烦你替他们着想着想，好不好？
1: 你许耀就是心情不好，非得找人呲两句。给我进来。
0: 妈。
2: 不亮，散了散。
0: 你干什么？
1: 我治不了你，总有人治得了你。我要给于家安打电话。
0: 不是你给他打电话干嘛呀？
1: 我不会聊天，但是你前女友会呀。我创造机会让你俩聊天。
0: 哎呦，挂了，挂了。
3: 怎么了，欢欢？
1: 家安，你看看你前男友啊，莫名其妙跑到我们家来指手画脚的。我看他就是心情不好啊，无处发泄，就来找我麻烦。
3: 他们有多大就这样？你帮我骂他，把他骂醒。
4: 你别听他胡说啊！我没有心情不好，我是替他父母来管他的。
5: 你把电话给他。
0: 哎，你别听他瞎说啊！我没有心情不好。
5: 徐耀，徐耀，郝晨是刚给我打电话找你来着。
3: 回他个电话吧。
0: 你跟陆子杰在一起啊？
5: 你真的还好吧？
0: 啊，我没事。那你先忙吧。
2: 啊，慢着。
5: 陆总，不好意思，我不能和你们吃饭了。我突然有点急事，得先回去一趟。
2: 哦，没关系，找你的。
5: 嘟嘟，嘟嘟，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6: 于阿姨再见。
7: 哎，你上去干嘛？
8: 陪他聊聊天，喝喝酒呗。
7: 你去跟他聊工作，那不是更给他压力吗？
8: 那怎么办？
7: 去蹦迪吧，我请客。把工作的事情抛开，放松一下。
8: 就咱仨。
7: 应该是咱们四个。
8: 电话里装作不在乎，身体跑得比谁都快。
9: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0: 来单了，开单！
9: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1: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烦你，但是你还要把车给停下。
1: 咱不是说好了从学校来解压的，你别跟我扯这些。
0: 我也需要解压呀。
2: 最近都在做，
3: 说这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了一个小丑游戏，效果特别好，把最近依靠的那个药都给去了。
4: 你看他们傻不傻？这么大岁数了还在那蹦，真以为自己小伙子呢？

0: 跟你说，你只要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是全场最酷，你跳得最好，不要去想别人是怎么看你，你真的可以释放你自己，试试。
1: 我岁数大了，跳不动。
0: 需要，你要打破你给你自己设定的墙。走了。
1: 不要。
0: 像小丑一样，不要管别人怎么笑你，怎么看你。走了，走了。你真的可以释放你自己。

0: 我刚要撤就看到你了。
1: 然后呢？
2: 然后心动。
1: 这么直接？
2: 加微信呗。怎么着？喝个交杯酒呗。
1: 喝个交杯酒，喝个交杯酒，来。
2: 你老婆？
1: 是我女朋友，我女朋友，我女朋友。

0: 以前不是不喜欢夜店吗？现在跳舞跳的挺好的，什么时候练的？
1: 消失的时候，明明可以忘了你。这些年，你有跟他见过面吗？
2: 见过，把他妈轰走了，他还跟我道歉。哎呦，他哭的哟，泪流满面的。
1: 弄得我好几天没回过神来。哎呀，真不用给我买衣服，我这些都是在我哥的租的衣服呢，真的。宋焕，我知道你以前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这样的生活，但是我现在有一点钱，我就都想花在你身上。
3: 而且酒吧给我发钱了，你呢？今天就乖乖听话，让我享受一下给你刷卡的快乐。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买你的衣服，你应该穿帅一点。对啊，你也要回
1: 一起去，所以你也得穿漂亮一点。嗯，
3: 那我就买一样，我们把钱攒起来，去欧洲再买。
1: 啊？嘿嘿。
3: 好看吗？嗯，不喜欢。这个呢？这个太老气了。好看吗？
1: 好看，我接个电话。
3: 好。

0: 398块钱。
1: 不可能，上周不是打电话了吗？说这周给消息。那都报警了。
0: 怎么了？
2: 我们被骗了。咱俩那15万，还有他俩的。

0: 陆总。
1: 哎，都坐下，你们看你们的。因为这次环京的年度提案可能会关联到明亮合资的美信集团，所以我来轻一点。继续。
0: 雨夏，你开始吧。
2: 年度营销，我打算以一个普通用户做主角的秀打头阵，并基于年轻女性的细分客户群，推出一个人物态度短片，联合时尚博主寻找不同领域的年轻女性，跨界合拍一系列人物个性化短片。
0: 雨佳，你停一下，你把你的 PPT 从头到尾你再给我拉一遍。行。不是于佳呀，你的审美哪儿去了呀？这 PPT 做的又丑又土，大段大段的文字你就随意配上一个什么模板，我完全看不到任何视觉效果图。你是把设计部门的同事都得罪光了，没人帮你做什么？
2: 张总，我想先梳理内容， PPT 的视觉我会再找设计同事去做。
0: 一个奇丑无比的 PPT， 你内容做得再好，创意做得再好，谁看得下去？你们怎么回事啊？
3: 张总，我们还有一个备审方案，要不先过我们的？
0: 什么我们？你们一个团队分什么你我？这都谁教的呀？今天刚好陆总在，你们诚心的啊，就是想让领导看我笑话，好笑吗？
4: 林总监带我们做了一个方案，佳安姐也做了一个方案，但是我们几个干活的和设计部的同事又不是只做繁星这一个方案嘛，所以没有精力都做两份。现在佳安姐的方案都是她自己独立完成的。
0: 嗯，你们搞团队孤立哈，孤立于佳安。嗯，于佳安做了什么事得罪你们了？你们要这么对她？
5: 是她非要和我打赌，说各做各的。不是我们孤立他。
6: 我现在只是就事论事。
7: 徐安，这就是你说的说服的方式吗？
8: 这是怎么了？从来没见过他们俩这么拍桌子脸。
9: 不知道啊，苏总最近气压都可低了。
10: 不同意也得付
11: 出。他们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火？

0: 如果不是我从设计那边看见你路演的 PPT，
1: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打算告诉我们的定位早就被你改掉了？我说了你会听吗？我就是想验证一下结果。如果我修正的定位会有更多的投资人给我们投资的话，那我们就拿结果收。
0: 可是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是想把我架空吗？你越来越过分了吧？
1: 知不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我干嘛要架空你？
2: 所以，我们能不能不要偏题？如果你心里早就预定了一个不存在的可能性，那我现在反驳什么都没有用。
1: 你们俩能不能先告诉我，这又是什么意思？
0: 招标凭什么压垮？你防谁啊？你要保护谁啊？
1: 麻烦你冷静一点，可不可以？咱们能不能一件事一件事的把它说清楚？你觉得这种无意义的争吵有用吗？可以解决你现在的困惑吗？如果你觉得可以，好，没问题。 你发火，我等你吵，不到了我们再开会。
3: 苏总，专家评审这。

0: 在业内是普遍的现象，这事儿跟许耀没关系，是我自作主张的。Relax，
1: 深呼吸，莫生气，人生就像……你怎么在这儿啊？进来的。我觉得你们俩现在需要一个裁判。打赌，一个个挺能耐的啊，谁赢谁输啊？谁的案子最后拿下客户了呀？
2: 我也不想，是于副总监坚持要和我打赌的。穆总，张总，对不起，我错了。我比于佳恩有经验，我不该同意他打赌的。但我觉得有的事情一定要给他点教训才知道错。而且我们的方案准备得很全面，也算是个托底吧。
3: 嗯，于佳恩，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4: 第一，我想保护我的方案，但林总监因为都有个人有偏见，不同意我按我的方案去做。第二，我不想每当工作上有点成绩，就听到同事们在茶余饭后讨论于佳恩靠男或者走后门。我想证明我自己。
3: 你还有理了是吧？
4: 对不起，张总，我错了。
3: 你错哪儿了？
4: 我今天的方案没准备好。
3: 你错就错在你只在乎个人输赢，不在乎团队荣誉。
4: 你知道团队里咱怎么写吗？今天要是有客户在现场，你承担得了后果吗？团队讲究的是配合，每一个团队里的人都要遵守集体纪律，这样才能发挥你们每一个人的优势，才会有最好的结果。于佳恩，你要是觉得你一人能够扛起大旗，那咱们光谷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0: 真生气了，我就顺便打赌嘛。林丽菲说于佳恩承担后果，也就是说，苏总你看到了这个陆远新的 PPT， 发现许耀呢以大众市场精准定位来阐述繁星的价值，你觉得他没跟你商量，算是骗你。
5: 第一，我的 PPT 还没有定稿，这只是我用于梳理自己思路的。到时候我一定还会和你们开会，所以不存在什么欺骗，更不存在什么架空。第二，既然要说到市场定位，那我就敞开来说，我最后路演的时候要说的内容，一定是现在 PPT 上面我想阐述的。对于任何一门生意而言，第一要素是什么？是否被需要。
0: 如果你被需要了，同时你找到了那个需要你的客户，这事儿也就成了。但是这就和我当初创业的初衷就不一样了呀。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在不断探索当中修正的过程，很少有公司最后做大的事情是当初创业的时候想做的事情。好，你们俩都先喝点水，好吧？苏总，你听我说啊。 市场部这边反馈的，许耀最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他建立一个会员体验官的名单库，实时跟踪体验官的试用反馈。第二，他让后台把会员名单给拉出来了，他做了回访，而且也对会员也做了更多的了解。
5: 只有把我们繁星的用户到底是谁这件事情弄清楚了，才能对市场定位做出最有效的调整。
6: 没有数据结果作为议程，所有的想法都是空想。
7: 是，因为这个得到结果吧，他需要一定的周期，所以呢就没马上开会讨论。许耀呢也把这个具体事项呢，也都对接给我了。其实这事儿也怪我，没有及时跟你汇报。
6: 你们俩配合挺好啊。
5: 一般吧。
7: 哎，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好骚，自己玩吧。
5: 裁判，你以为人家会听你的？现在更生气了，认定了你站在我这头。大哥，这事儿除了苏毅他的商品部门，其他所有人都站在你这一边，可是没有人敢说。算了，运动员，你们俩的事儿自己解决吧。

0: 对于任何一门生涯，第一要素是什么？是是否被需要。如果你被需要了，同时你找到了那个需要你的客户，这事儿也就成了。
1: 那我呢？那你还需要我吗？
2: 晚上一起吃饭。进来。
3: 陆总，耽误您几分钟。
2: 接班人都没给我培养出来就想走，这个不行啊。
3: 给我一个月时间交接，这段时间我们找一个合适的人。
2: 你这么着急走吗？是不是找我抢劲了？
3: 不是，这十年来我都没有好好休息过，我就想休息一阵。
2: 那就等找到合适的人再给我提辞职的事儿吧。
3: 行，那我开始招人了。
2: 可以，但是合不合适你说了不算，我说了算。
3: 陆总，我这好不容易下定了决心，你可别摧毁我的意志啊。
2: 这家公司是你和我一起努力建立起来的，如果我有什么亏欠你的地方，你直接跟我说，我可以满足你所有的诉求。
3: 陆总，我真不是跟您在提条件提要求，说实话我就是想换个跑道。
2: 那你就找到新的跑道再跟我说，在此之前光谱永远是你的家，就算你真想走，我一样会给你留一个顾问的位置。嗯，
3: 陆总。你喜欢于佳恩吗？
2: 那你觉得我们俩合适吗？
3: 作为妻子更合适，还是作为公司骨干更合适？这恐怕是个选择题啊。
2: 办公室不聊八卦。

0: 陆总，
1: 给你发短信约你吃饭，你也不回。是不是因为白天开会的时候我没有听你说话，你还在生我的气？就算再生气，也不能饿着自己。吃着。
0: 陆总，我只是觉得，你们根本就不想听我为什么要自己做一个方案。
1: 你知不知道，张欣他原来非常的看重你。他跟我说，只要假以时日，你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者。可是他现在不再看好你了，而且还打算从外面再请人来领导这个团队。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经验不足，本来就担不起这个责任。
1: 跟你的经验没有关系，而是因为你的性格。做我们这个行业的，说白了就是服务型行业，要让客户和身边的人满意。可你这个人呢，那么要强，总是想赢，这就会显得咄咄逼人了。
0: 你也是这样看我的吗？
1: 其实你这样干别的行业一点错都没有，可是如果你想干我们这个行业的话，你就要懂得收敛。一个总是想赢的人，总是会让身边人感觉他得理不饶人。

0: 会让你的团队很辛苦，不光是你的上司、你的下属，甚至是你的家人还有伴侣。
1: 是吗？原来我会让你们都这么辛苦啊。对不起陆总，这次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会改，饭我就不吃了，我先下班了。

0: 们都别憋着了，我先说。
1: 行了，算了吧，
2: 让他说。
0: 我这5万块钱，错我爸那骗来的。你知道我怎么骗来的吗？我说我女朋友怀孕了，胎儿畸形要流产，这样骗来的钱。
3: 刚子，白天在写字楼上班，晚上和我们搞乐队，辛辛苦苦干了好几年，才赚了10万块钱，准备结婚用的，这次全拿水漂了。你说你朋友靠谱？你说从欧洲演出回来之后，咱们就可以录专辑？人呢？钱呢？
2: 我想被骗吗？啊？我想吗？你们俩有梦想也是我强迫的吗？谁做梦不需要付出点代价呀？
3: 什么狗屁梦想？老子不干了还不行吗？

0: 有心事，
1: 你也是吧？本来事情就多，所以最近还老找我吵架。我都说了吧，再好的关系，一起创业就是毁掉那份美好。
0: 我跟他的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
1: 其实我也被骂了，两位老板轮番骂。
0: 怎么了？
1: 你们烦心的方案呗。我想用

0: 普通用户做主角，灵力散入明星，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我就说各做一个龙，同时都站他那一边，也没人帮我。我的方案 PPT 吧，就做得很潦草。
1: 为了保护对我们繁星最优的方案，你受委屈了。一个人扛起一个方案，很辛苦吧？工作嘛，也不至于的，别让自己太累了。怎么了？
0: 你是第一个对我说你辛苦了，你委屈了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对我说我太强势了，太想赢了才和灵力打赌的人。好奇怪，在混乱中发现问题并快速地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2: 放在别人身上呢
0: 就是魄力，
2: 放在我的身上呢
0: 那就是强势。
1: 玉娟，这个天台我们20岁出头就一起来，到今天我们还能够不约而同地走到这里来。我不是什么别人，不要拿我跟别人比。
0: 好。哎呀，来吧，让我们像小丑一样笑别人的笑，让别人无笑可笑。

0: 连打车的钱都没了。突然下这么大的雪，人倒霉，连老天爷都不放过。
1: 我们还继续吗？
0: 继续个屁啊！我爸叫我回家接班，把家里的餐厅生意管起来。
1: 你呢？
2: 啊，我已经答应我女朋友了，再不行就回去老老实实上班。

0: 计算一毫秒有多快，
1: 从不会计较有没有人喝彩，狂风卷起尘土

我突然觉得这座城市奋力奔跑的每一个人都是和自己赛跑的小丑，追求梦想，梦想破灭，然后安慰自己，

0: 我们就这样跳到明天早上，会不会感冒啊？
1: 感冒就感冒呗，刚才的不开心全都忘了。徐耀，我这个心理咨询师对你还是有用的吧？
2: 有用。那年冬天我在哈尔滨，我用笔记本接了一场雪，我当时就在想，如果你能在我身边陪我一起看该多好。今天我看到了。

0: 看好了，这是分手那几天你给我发的信息。你说你后悔了，你让我回来，你让我跟你结婚。
1: 我那个时候放下所有的尊严求你回来，你都看到了，我还以为你换了号码。 没看到我放下自尊的那一面。
0: 你醒了。

人一过了30岁，总感觉日子过得特别的快。这些年就是靠这个旧手机里的信息还有照片撑下来的。

0: 换了一身衣服，但也不是你自己的衣服。这个点儿吧，商场还没开门，哪个单身男人家里会有成套的女装呢？需要吧？
1: 高抬贵手，求放过。
2: 你怎么来了？
3: 昨晚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啊？看你是不是喝多了？
2: 啊，那什么，
4: 我没事，我没喝酒，我没事。你一大早上起来肯定是没睡好，你现在应该回去回笼觉了。啊，走。
5: 不是你干嘛呀你啊？这么紧张干嘛呀？
4: 没紧张，
5: 家里有人呢，这是。
4: 哪有？
5: 是不是有女的呀？啊？哎，是不是有女的？
4: 没有，
5: 没有，没。
6: 行啊，姚哥，真有女的，这不就对了吗？你早就应该这么开窍了，你不能只有奋斗啊！关键你光想着奋斗，它也没有意义啊，对不对？对不对？
4: 你小心支撑你面部肌肉的肌会坏死。
6: 啥意思？
4: 你小心面瘫啊！
5: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衣服看着有点眼熟啊？
6: 不会是？
4: 是。
5: 于佳恩，于佳恩，
7: 他已经走了。
5: 疯了吧，是不是啊？你有没有给他转钱？
4: 啊？
5: 不是，他有没有给你转钱？
4: 你有病吧？
5: 有病的是你俩，你这么干，那苏毅怎么办？
4: 能怎么办？顺其自然呗。
5: 表哥，这事儿你听我的，必须保密。为他好，也为你好。更为咱们公司的和平，你得听我的，好不好？
4: 不好，不答应。

0: 会容易混淆爱和习惯，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对另一个人的依恋。
1: 陆总跟我说，爱是走不到最后的，合适才行。
0: 我面对徐瑶的时候，当我知道我可以成为他的药，我好像很想要去治愈他。你说这是爱还是习惯呢？
2: 不过陆总啊，确实比许瑶更适合结婚。你难道就真的不重新考虑一下呀？
0: 我只是把他当做我职场上的导师，仅此而已。
2: 那你要是考虑清楚了，决定破釜沉舟的和许瑶在一起，恐怕你得

0: 怎么了？嗯。
1: 哎呦，芬芬，芬芬，你要当姑姑啦！
0: 好事啊！你那满柜子的包包有人继承了？
2: 嗯，这些啊，都是铺垫。不出一周，我妈一定会管我要钱。我这弟媳怀了孩子吧，彩礼啊，啊，装修房子啊，养孩子啊，哪哪儿都得要钱。
0: 哎，我也看不明白了，你妈对你是爱呢，还是习惯的需要呢？
2: 哼，对了，

0: 小鱼，小鱼，
1: 阿姨，都2点多了，您怎么还不睡觉啊？
2: 我睡不着。小鱼，今天从咱们这飞过去8架飞机。
1: 阿姨，这大半夜的，你赶紧睡吧，数着飞机干嘛呀？
2: 芬芬还没有下班，我要等她的。因为天气预报说了，今天半夜会下雪。我看她早上穿着个高跟鞋出去，一会儿啊，我还要到楼下去接她。你们呢，上班都要穿高跟鞋，下雨下雪天很不安全，会摔跤的。喏，我给她买了一双粉红色的雪地靴，她小时候最爱粉红色了。

0: 在等你下班的时候，一个人孤独到在数天上飞过的飞机，抱着一双雪地靴等着你下班去接你。我也是那天才对你妈妈有改观的。我原来以为你妈妈不爱你就是个吸血鬼，
1: 这才是真实的母女关系。我们爱着吵着，彼此需要着，偶尔憎恨着。
0: 我本来以为他没那么爱你。
1: 他当然是爱我的，当初是他拉下脸四处求人借钱供我读完的大学。不过他更爱我弟弟，他总是用他那个时代的观念去要求他的女儿，觉得女人啊就是要为家里的哥哥弟弟做出牺牲，付出一切。他觉得他生我养我，我就必须要用一生来回报他，服从他。
0: 下个狠心不管了不行吗？
1: 我妈她总是说啊，哎，你买一个包的钱就够我们好几个月的生活费了，你出国旅行一趟就够给张强买辆车了。哎，也奇怪了，我跟你说，她每次这么念叨吧，弄得我每次给自己花钱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你的父母尚在苟且，你却开

0: 始失于远方了。所以在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你还是会竭尽全力，因为你觉得愧疚。
1: 在选择帮还是不帮之间，最后我还是会选择帮。所以呢，我每次给他们汇一笔钱的时候，就花一笔钱在自己身上，寻找一种平衡，因为我委屈啊。矛盾吧，永远在罪恶和委屈这两种情绪之间交替。我就是一个可怜的中国式女儿。
0: 张总，原来你也有这种想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还以为
1: 你以为我四十岁了，四十不惑就该无敌了，什么都该想明白了。不是这样的，我也会有无数个迷茫和无助的时刻，但是我只能藏起来，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来罢了。
0: 干杯吧。愿明天起来我们都能为当下的迷茫找到答案。
1: 干了这杯迷茫酒。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the back from China. The name is 冒险水手。
3: 他每天都这样，让人看了怪难过的。
2: 干杯！
4: 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这就带他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赵昂，走吧，回家吧，走。
5: 回家？
2: 我不回家，还要参加欧洲音乐节呢。行李收拾，这身又不好看，我带你去买新的。我们得漂漂亮亮、开开心心的去音乐节。
3: 走。
5: 你清醒一点，还去什么欧洲啊？你的乐队都解散了。
6: 我们现在五万块钱的欠款还不上，你知道吗？
5: 你不要再做梦了，行不行？你每天都跑酒吧喝的大醉，我再拖你回去。
6: 少昂，你饶了我好不好？
5: 我们先把那五万块钱欠款还上好不好？
7: 对不起啊，我错了，对不起、啊。

喂，李总，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李总，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呀？

0: 我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挂了啊。
1: 老公，幸好今天没让他们闹洞房，不然今天啊，我没法休息了。

0: 下周就结婚了，这么突然？那一定是遇到了对的人吧？
1: 但是不是对的人，哪儿那么重要？咱们都一把年纪了，只要不是彼此游戏感情、彼此耽误的人，就都可以。

0: 张总，本来我答应苏总不要透露这件事，但是现在这样情况，我必须告诉你，要想拿下繁星的年标，一定要用我的方案。苏总在这件事上很坚持，他都说了，他是大股东，最后的决定权在他。
1: 请进。玲玲，你先出去吧。

0: 张总，
1: 你和林立之间的方案之争呢，背后是许耀和苏毅的话语权之争，我们夹在中间有点难办。
0: 张总，拜托你让我用我的方案去提案吧，繁星必须要修正他们的定位，什么客户都想要，最后一定什么客户都抓不准。许耀是对的，这次我一定要站在他那边，帮他度过这一关。
1: 许耀那边是什么计划？
0: 这次提案他请了第三方专家评审来打分，谁的话语权都没用，我们只要用我们的专业去判断哪个方案更适合他就行了。
1: 那这样谁都别得罪，两个方案呢一起上，你和林立呢互相给对方提意见，做到两个方案都无可挑剔。你们都是公司的门面，别较劲儿啊。
0: 好，我知道了。
1: 还有，我想以朋友的身份给你一个忠告，站在许耀那边你是以什么身份呢？我很早之前就告诉过你，你今天的人生是由你昨天的选择决定的。玉佳恩，这次你可要好好选。

一家，我在你们公司楼底下呢，你能不能下来一趟？哎呀，对，你现在就下来吧，于佳恩。

0: 你是李念婚？
1: 你谁啊？
0: 你好，我是苏毅。
1: 哦，你好。
0: 在微信这么久，终于见到你了。知道你来北京，本来想请你吃饭的，但是你哥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给我们安排。这下好了，我们认识了，以后自己约。
1: 好。
0: 你怎么了？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我可以帮到你吗？
1: 啊，不用了，我还是等我哥跟佳恩下来吧。
0: 好。哎，里面有咖啡馆，我带你进去等他。走。
2: 哎，
1: 是我方来找你
2: 啊，
1: 先解决他的事情吧。
2: 啊，
3: 苏总好。
0: 徐啊，刚遇到欢欢，一直没见面，多聊了两句。你们俩，你先上去吧。欢欢，记得刚才我跟你说的话。
2: 这么着急，什么事儿？
1: 出事了。

0: 什么事你别吓我，一句话说完。
1: 被你说中了，我们的钱被骗了，欧洲现在去不了，账号一蹶不振，还欠银行5万块钱。
0: 15万啊，都打水漂了。
2: 10万块钱全被赵昂骗了是吧？
1: 不是被赵昂骗了，是我们被骗了。现在银行催着还那5万块钱，我想在你们这凑点，我先把那钱还上。
2: 你这几年婚姻换下来的生活费、赡养费，一转眼都没了。你现在还要替他还债，他还算是个男人吗？他有点担当吗？他，
1: 哥，你别生他气，他也不想被骗啊。而且他对我真的很好，真的。你看他那么穷，他但凡有点钱，就想办法花我身上。现在乐队解散了，他每天特别痛苦，我看他的样子我也特别着急。
0: 婉婉，你先别急，现在不是5万块钱的问题，还了这5万，你们后续的钱怎么办？房租生活费哪哪都要钱，总不能一直借钱吧？
1: 这些我都想到了，我帮他这次把难关渡过去，我就劝他放弃歌手的梦想，我们踏踏实实找工作，慢慢把这钱还你们，行吗？
0: 我看看我这个有多少。
2: 你要干嘛？不许打扰。他的梦想要你来买单，你现在已经把全部存款都交给他了，他呢？现在被人骗了，一分钱学费不用交是吧？天底下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吗？我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他必须得自己还，我不管他是找亲戚朋友借也好，找父母要也好，必须得他自己还。
0: 欢欢，我觉得学校说的有道理，你不能把他保护得太好了。我知道这很难，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让赵昂知道，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然我怕他。
1: 行了，我知道了，当我没说。
0: 欢欢，你听我说。太生气了，这可怎么办啊？
2: 你不用管他的事了，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0: 算了，我晚上下班了去找他吃火锅哄哄他吧。那我先回公司了。
2: 我有话跟你说。
0: 改天吧。
2: 跟我走，现在，不然的话我就在大街上大声地说出来了。
0: 那你就大声说出来试试，我不信。
3: 来，嘟嘟。谢谢啊。
0: 走了，我要上班了。

0: 下次注意点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佳怡，你什么情况？因为你自己刚铁侠是吧？你刚才差一点就被车撞了。今天阿姨休息。 我就去让金孩子到了学校以后啊，多对着嚷嚷着，让他找于阿姨。刚才我一个没看出来，就跑出来了。刚才那些人给我吓够呛。嗯。
1: 好了，嘟嘟，不要哭了，好吗？陆总，嘟嘟一定是吓到了，你还是带他回家吧。
0: 来，嘟嘟，你没事吧？没受伤吧？
1: 我没事。 幸好大家都没事。
0: 来，嘟嘟，跟于阿姨说再见，我们回家了。
2: 于阿姨再见。
1: OK。
0: 我们走了。
1: 嘟嘟再见。
2: 于阿姨再见。

0: 你们是吧？走吧，你刚才说话带我去哪儿？你不是说要去上班吗？
1: 陪客户也上班啊。怎么了？你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不然我帮你把你哥叫下来。他肯定得骂我。什么事儿啊？这么紧张？也没什么事儿。 就几万块钱的事儿，我等许瑶跟于佳下来再说吧。
0: 多少钱啊？5万。

0: 你到我们学校干嘛？什么意思？我们不可能一直闭着对方不去面对。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我也不确定，我也很挣扎。我知道我对不起苏毅，但是我也很清楚，我跟他之间不是爱情。 每当我一想到你会像那家我们曾经吃不起，后来却永远吃不着的烤鳗鱼餐厅那样，永远消失在我面前，我就会跟自己说，我不能再延迟满足了。既然我们现在心里都有对方，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决定，那怎么办？
1: 去啊！
0: 好，回去。三局两胜。

0: 我赢了，玩麻辣香锅。
1: 好。
0: 没办法，我赢了，论文自己写了啊。

0: 我赢了，跟我回去创业。
1: 好，愿赌服输，我和你回成都。
0: 这辈子都不会。

0: 二比二了啊，雨辰，加油！
1: 你可能不知道，你从成都离开以后，我打了好几个月的乒乓球，我就想着，只要再看到你，就和你打一局，你问你，就可以要求你回来。

0: 所以啊，我现在的技术可不是当年那样惨。
1: 来，
0: 徐傲，我赢了。
1: 你赢了，所以这一次决定权归你。
2: 哎，哎，你是那个
0: 梁老师啊？
2: 哎呀，哎，看见人家，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那许耀对吧？
3: 梁老师好。
2: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不是去成都创业了吗？
1: 这不又回北京来创业了吗？
2: 嗯，你们俩还在一起啊？
1: 是啊。好着呢。
2: 真的啊，
0: 谢梁老师关心，我们结婚了呀。
2: 我记得顾佳恩在大三还是在大四的时候啊，我想把他介绍给我侄子，这事儿啊也不是怎么让许耀知道了，他专门赶回来咱们学校，还搞了一次浪漫求婚，赶快宣布主权，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于佳恩啊是有男朋友的人。
1: 没想到梁老师这种小事还想得起来。下次有机会的话，您可以邀请我和佳恩回学校开个讲座，我就来好好说一说，教教我们的师弟师妹如何搞异地恋。你看北京这么大哦，从我们学校到你们学校来，那可不就是异地恋吗？是吧？走吧。
0: 那我们先走了，梁老师。我女儿还在家里等着我回去做饭呢。
2: 真幸福。
0: 那我们走了，老师。
2: 再见。

0: 你干嘛呀？刚才我牵你手的时候，我没有找到一点当初的感觉。你下意识的反应好像在告诉我，你有答案。我只是不想丢脸好吗？当年梁老是为了撮合我和他侄子，在我们毕业散伙饭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说，于家恩，你要嫁给许阿女会后悔的。你们俩性格不合，一个木一个火，一点就着了。
1: 我记得那天晚上，你跑过来，在我这里哭了一顿，还把我拖到大街上。你一个人在那里喊：“我们一定要幸福，我们要幸福一辈子。”我们一定不可以后悔，我们不能让所有人来笑话我们。没想到最后还是成了笑话。是笑话还是童话？现在决定权又回到了你的手上。
2: 刚才那个球你是故意输给我的吧？最后那个球，你明明可以接住的。我技不如人，
3: 我愿赌服输，尊重你的决定。
2: 你和许耀走到今天，妈没说是你的错，就是觉得就算你知道你没错，但是对你爱的那个人。
0: 你能不能认一下输呢？这一次，你等等我吧。啊，
1: 许瑶，现在你要融资，我要提案。我们俩中间不仅有苏总，更有我们各自的事业。
0: 和你在一起，意味着我必须离职，离开光谱。我不希望你再次为了我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只要你现在不管我们繁星的案子就可以了。
1: 我们在一起的话，对苏总，穆总来说，都不太公平。是说，陆子杰跟你表白了？现在那
0: 是重点吗？不是吧？如果提案顺利的话，办完了那场我们都想要的秀，我会考虑辞职，也会给你一个答案。但在那之前，我们要齐心协力，我拿到你们的年标，给你们办一场我们俩拼命保护的秀。 你拿到投资，我们都要赢一次，赢给别人看。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辞职。你的意思是？

0: 就说呢，你没有那么容易变心的。既然是这样哈，那我就等，等到我们这场大秀办完了以后，我就跟全世界说，我们两个又在一起了。
1: 只是在秀过后给你答案而已，别高兴太早。
0: 你现在的态度特别明显，林静。

0: 亲爱的，不要再纠结了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钱拿着，然后我再尽快想办法还给他。
1: 可是我们没有工作，怎么还这钱呢？什么时候能把这笔钱还完呢？我从小到大从来没管别人借过钱的。
0: 对不起啊，是我连累你了。欢欢，我们先把这个钱拿来救急，我听你的，我去工作，赚了钱我们马上就给他。
1: 他借给我钱是因为他喜欢徐耀，但是徐耀不喜欢他。而且我要是管他借钱这事儿让徐耀跟佳恩知道了，他们怎么看我呀？
0: 他们俩也没管你啊。这个钱我要是还不上的话，银行就会给我爸打电话，到时候我就死定了，他们就知道我没工作了。
1: 他们怎么不帮你想想办法？
0: 我爸妈，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们两个一直以为我在外企上班，根本就不知道我因为业绩不达标被开除的事儿。只要被他们知道了，后面的事更麻烦。
1: 你很怕他们？
0: 嗯，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按照他们的期望去过自己的生活，起初我还反抗，后来干脆就欺骗了。欢欢，我们这个钱必须要还上，否则我们征信就有影响的，到时候我们结婚买房子买车贷款都贷不到。
1: 那我给苏毅打个电话吧。

0: 喂。
1: 苏玉姐，我是林建欢。
0: 我知道。怎么了？
1: 你为什么借我钱啊？我们又不熟。
0: 你是许耀的妹妹，在北京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最后只能找他帮忙。但你哥的财务状况我最了解，他拿不出这个钱，但他又不会不管你。现在是我们融资的关键时候，我不想他因为其他的事情分心，增加负担。
1: 真的就是因为这样？你难道不是想让我在许耀面前说你好话，撮合你俩吗？
0: 如果你说两句好话那么管用，你还需要多少钱？我都借你。
1: 你真的不会告诉许耀吗？
0: 前提是你保证每个月还我10000，我就不告诉他。
1: 行，我知道了，谢谢你。

0: 亲爱的，谢谢你。你现在已经把全部存款都交给他了，他呢？现在被人骗了一分钱学费不用交，是吧？天底下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吗？
1: 我觉得学校说的有道理，你不能把他保护得太好了。
2: 哎，心情不错啊，
3: 是吗？
2: 吃的来健身了。
3: 从今天开始呢，我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奋斗，好好规划我的新生活。
2: 你的新生活就是从蹭我的健身卡开始。

0: 我穷啊，没钱吗？
1: 你要没钱办不起卡，就应该在楼下跑的个户外舞，是不是？你以为我办卡就是为了喜欢健身？我是来看美女的。
2: 好了，给您。
0: 哎，谢谢啊。我告诉你，咱这楼里头就这个点，为了躲晚高峰，漂亮小姐全在这儿。
3: 来，那小姐姐全归你啊，我只负责健身。
4: 蹭我的卡，一次300，微信转给我。
5: 你不就是想知道我的背后之人是谁吗？现在我死了，你也好不了，你就等着给我陪葬吧。
6: 你是觉得招供了好？
7: 还是死了对我更有利。听说赵大人归京至今，也未曾见你一面。莫非是位高权重，忘了与旧人相濡以沫的情分？今日贵客云集，要不要我为你引荐，寻个归宿，莫空好青春？
8: 你这人说话，你嘴巴放干净点！我，
7: 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特别像是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个人？
8: 你如今若真过得好，又何必来我面前像斗鸡一样招摇？这画上怎么不见谢小姐？这画只有限魏江诸位夫人的风采尽数呈现，不得已，只能略过几人。以貌易死，赵大人便自身难保。这画上更容不下你。
6: 赵凌越权擅专，僭越朝廷，当革职查办。启禀陛下，臣使用非常手段，刑讯逼供，自知僭越。然罪臣礼貌，临终悔悟，自臣罪行，还亲手写下其同党名录，还望陛下定夺。
9: 这礼貌招了，他都招了，他还死什么呀？
10: 是啊。

0: 方才我在后厢房忙事，不知儿媳在前堂冒犯了你，是我管教不严，还请谢小姐恕罪，可别因此伤了我们过去的情分。不如咱们结个忘年交，品杯论友，你跟赵林初到京城，我们也好相互有个照应。
1: 夫人说笑了，我和雅克自幼一起长大，若与她婆婆平辈论交，那将她置于何地啊？
0: 是我那儿媳妇当年伤了你的心。
1: 只是雅克伤我吗？
0: 今日我多嘴，也要提醒赵将军一句，今后办事还需谨慎些。这京城的水呀，深得很，莫要因为一时冲动伤了根基。

0: 你的新生活就是从蹭网的健身卡开始，是不是？我穷嘛，没钱嘛。你要没钱办不起卡，就应该在楼下跑的个户外5公里，是不是？你以为我办卡就是为了喜欢健身？我是来看美女的。好了，
1: 给你。
0: 哎，谢谢啊。告诉你，咱这楼里头就这个点，为了躲晚高峰，漂亮小姐全在这儿。
2: 让小姐姐全归你啊，我只负责健身。
0: 蹭我的卡，一次300，微信转给我。哎，说的你呢，手头有没有几万块借用一下？
2: 你这又蹭卡又借钱的，什么情况啊？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0: 不是，那不赵昂吗？给人骗钱了。李念花要帮他还卡债，我说是不管，哪能真的不管呢？只是先让他们感受一下没钱的滋味，最后再给他们。
2: 你那个宝贝妹妹能不能管管他？ 没那个智慧就别学人家搞什么姐弟恋。
0: 谢谢啊。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0: 我一般都上午来，人少。
1: 行，以后我也上午来。
0: 别跟我说话了，你打乱我呼吸。
1: 好，我在旁边陪你练啊。

0: 喝点水歇会儿。哎，亲爱的，有没有觉得腰酸背痛啊？
1: 健身不都这样吗？
0: 我知道一家五星级酒店那家水疗做的特别好，晚上我带你去啊。
1: 我连觉都没时间睡，哪有时间睡你啊？我今天还要加班，先走了。
0: 哎，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的热恋男友呢？这太不地道了。
1: 男人，我陪客户逛街的时候看到的，觉得挺适合你的，送你了啊！
0: 还敢说心里没我？

0: 林年欢，你当初要是肯听我的啊，你好好的跟徐文松打官司，你现在就不至于因为钱这么窘迫。
1: 我当时只是想赶紧结束这段狗血的婚姻，谁知道啊，没钱的日子更狗血。于战，我以后啊，可能连吃火锅的钱都没有了。我今天要大吃一顿。
2: 没事儿，吃饭我还是养得起你的。
1: 哎，张婷姐，你二十岁的时候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呀？
0: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也没什么钱，但是我有很多很多的欲望。我就想要好的衣服，要有好的包，然后幻想着自己的三十岁。
2: 我觉得到三十岁就好了呀，那个时候你就不是小朋友了，就会有更多人尊重你啊，你一定也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呀。然后你看，我从经理、总监到总经理，我一路上升上来，
0: 好的包有了，好的衣服也有了，但是焦虑和不安一点也没少。
3: 那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就是个头啊？
2: 只要活着就没有尽头。二十多岁的你们在荒废里找自我，三十岁的我在挣扎着求重生，四十岁的张总在现实中找突破。与其想着总有一天我会幸福的，不如看看眼前这沸腾的火锅和酒肉朋友，告诉自己这一刻我就挺幸福的。来，雨珊，心情不错啊。
1: 什么呀，怎么我就心情不错了？
2: 你刚才的每句话每个词儿都透露着某种希望，我感觉你好像因为某件事情呢，终于下了决心了，是吧？哎，别说我了。哎，我倒是觉得张总，郝晨实这次真是挺认真的。
4: 你决定去上海那事儿，你还是找个时间跟他说一声吧。
1: 真的？
4: 二十岁，一塌糊涂，一贫如洗。

0: 30岁一地鸡毛，40岁一败涂地，
1: 那50岁呢？
0: 一言当头。
1: 60岁一劳永逸，
0: 70岁一去不回，
2: 80岁
0: 一腿蹬直，
2: 解脱了，我跟你说来着。
1: 都看你喝这么多酒啊！
3: 生活要是如意的话，谁喝这么多呀？
0: 慢点啊！你也别太着急，
1: 你先让丈人去想办法。等我这个月发工资了，我再把手里的几万都给你。嗯，
3: 不行。
1: 妈，
4: 哎，欢欢，你干什么呢？在哪儿呢？
5: 吃饭了没有啊？
3: 我在家呢，刚吃完饭。我跟家，我们刚刚去吃完火锅。
0: 我先去洗手间。
3: 哎呀，你放心，我现在都要好好努力找工作，而且我总去面试呢。
5: 好好好，钱要省得点花，
4: 要有计划，
5: 对对对对对，
3: 知道，知道，知道。那个。那我就不聊了啊，拜拜
4: 拜拜
5: 拜拜拜拜。
3: 哎呀，有谁呀？
1: 你怎么来了？
6: 喝酒了？
1: 嗯，我生活困苦，你又不管我。

0: 这卡里边正好五万，刚好这时间。我不是说不管你，只是你从小到大都是被我们保护的，你现在突然之间要去保护另外一个人，我是有点不爽。
1: 跟许文松离婚的时候，我最后悔的就是我当初并不看好许文松，但是我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我很怕现在那个赵恒又是下一个许文松，但是我更害怕你讨厌那个反对的我。他讨厌你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怕什么呀？
2: 你也在这儿？
3: 你家过来。
2: 你在吃吗？哥，嫂子，你胡说什么？不管，在我心里就是我嫂子。不管你是不是我嫂子，还是一家，在北京呢，有你们两个，真好，谢谢你们。至于钱的事情，你们就不用操心了。赵王呢，已经在想办法了。这次就是花钱买个教训。
1: 而且，赵昊现在托朋友找工作呢，所以你们放心吧，来抱一个，抱一个吧。嗯，谢谢你们。
0: 我打车送你回去。
1: 不用了，都挺累的，早点回家休息吧。那我
0: 看你上车。 下周二就要路演了，紧张吗？你不相信我？我相信。祝你好运。我会一直记得你跟我说的那句话。我们一定要一起赢一次。你为了你心目中的那场秀，我为了我心目中的那场秀。我的路演，你的提案。这一次，我们一定要赢给别人看。

0: 紧张吗？
1: 要不我们再模拟一下吧。
0: 好也好。哎，去哪儿？
1: 你好，这是我的个人简历，我叫赵昂，今年25岁，我想应聘贵公司的市场专员。
0: 市场专员，这是干什么的？
1: 别闹，现在是面试官，面试官哪有这么问的呀？
0: 那你怎么问啊？
1: 连怎么问都不知道，怎么帮我问的？
0: 我不是没有面试过吗？你不会自己说啊？我虽然不会问，但是我会听啊。
1: 好，我有2年的留学经验，精通外语。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广告和市场营销。同时呢，我很喜欢音乐，我还有个乐队，我们经常在不同的酒吧唱歌。这说明我有很好的沟通能力，我觉得这是市场专员必备的技能。
2: 特别好，
1: 真的。
0: 我要是面试官，我肯定录用你。
1: 那我去了，
0: 你加油。

0: 不是说出来吃饭吗？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现在年轻小姑娘，哦，都喜欢这个套路啊。
2: 我告诉你啊，送戒指比较有心意，它毕竟是我亲手做的呀，不耽误吃饭，一会儿就好。哎，把手给我来，我量个尺寸，你尝一瞧。
1: 不要，
0: 你要喜欢你给自己整一个。
2: 为什么？
0: 这个是银的，我哪带得出去啊？
2: 它就是一份心意，你要不喜欢，你戴两天扔了都行。
0: 喂，刘姐，
3: 跟陆子杰提了吗？最快什么时候能过来呀？
0: 提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交接，我下个月就能过来的。嗯，好，拜拜。
2: 一个月交接，你要去哪儿
0: 啊？啊，我今天约你吃饭呢，是想跟你说。
2: 你要辞职？
0: 对，合作了好几年的一个客户，他想拉我一起创业。嗯，去上海。
2: 你就从来没想跟我商量一下是吗？啊，不是，不是商量，哪怕只是说一声。
0: 我是想跟你说来着，之前不没有机会吗？
2: 可是你已经安排好了。
0: 对不起。
2: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是我不懂游戏规则。我一个只值1000块钱的人，我干嘛还奢求那么多呢？有病我！
0: 我看你今天情绪不太好，饭就别吃了吧。

0: 怎么样？被录取了吗？啊，没事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面试官问我，知道他们现在的市场专员有多大吗？
0: 多大呀？
1: 23岁，而且已经工作3年了。他们说我从来都没有在一家公司工作过半年以上，说我肯定会辞职。我发誓我不会，可是他们不信。
0: 没关系，迟早会有伯乐发现你这只千里马的。
1: 黄欢，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
0: 每个人都有低谷，但这不代表你没用，只是你暂时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

0: 你不要气馁，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 以前我一个人总在云里面飘着，现在我想为了你回到地上，去努力，去工作，去格子间奋斗，为我们奋斗。嗯，
0: 好呀，那我们回家吧。
1: 嗯
0: 嗯，走。

0: 来了，走什么走？让你过来陪我喝酒，喝酒，
1: 喝什么喝呀？他哪来？我送你回去。
0: 你干嘛呀？我找你来陪我喝酒，回哪儿去？你上哪儿去走？我叫你过来喝酒，你怎么还把我叫走？哎，亲爱的，这是我亲手做的，我把它送给你，你喜不喜欢？
2: 干嘛呀？
1: 不好意思啊，喝醉了。不好意思啊，喝醉
0: 了。送给你了啊。
1: 失恋，
0: 拿走。
2: 神经病。
3: 张春芬，你个没良心的！
0: 哎，你干嘛呀？
1: 快四十的人了，我麻烦你成熟一点好不好？我真服了你们双鱼男，就是喜欢给自己导演一出大戏，真以为自己是青春片的男主角。麻烦你冷静吧，得罪你的那个人不是我。
0: 心里头只有自己的那个人，才会跑得特别快。嘴上说为你好，怕拖累你还爱你着呢。你心里只有自己，才会撒这句话。
1: 所以，我以后都不会再跑了。

0: 童欢，你可想好了啊？我这个地方又小又偏，没有你自己租的那个条件好，还方便。
1: 我跟中介打听了一下，我把我那个房子转租出去，然后加上押金，这个月咱俩就算找不到工作，也有20000多块呢。咱们先把苏怡姐的钱还了，剩下咱俩花。
0: 可是我还是担心这个地方你住不习惯。
1: 放心，我会用我的小手把这个小狗窝变成我们温馨的家的。

0: 你东西太多了，我都要累死了，要抱抱。
1: 抱抱，来喽。
2: 妈，你怎么来了？
3: 我包了你爱吃的芹菜馅饺子，专门给你送过来的。
0: 阿姨好。
3: 他谁呀？你们干嘛呢？
2: 看房的。我之前不是说了要在公司附近找一个房子吗？这个房子得转租出去。妈，你以后别来了。
3: 饺子还热乎着呢，赶紧的啊，趁热吃。
2: 啊，你先回去吧。

0: 只是你从小到大都是被我们保护的，你现在突然之间要去保护另外一个人，我是于不爽。
1: 我最后悔的就是我当初并不看好徐荣宗，
0: 我很担心的你的赵恒又是下一个徐荣宗，但是我更害怕
2: 眼不洗手，
0: 你讨厌那个反对的我。
2: 你说你多少天都不回家。

0: 去的我要疯了。
1: 他妈不理你就不理你，就为了这你还哭了？
0: 是不是我错了？
1: 你什么都没做错，不要总是一出问题就觉得是自己的错好不好？丈夫不是早就说了吗？他家里管得严，可能都不知道他谈恋爱了。也许啊，他怕是突然介绍你吓着他父母。你先别想太多了，好不好？
0: 离婚是不是离错了？你看这，他根本就不把我当他的女朋友。
1: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我们去那边坐会儿，先冷静一下。走吧。
2: 我看你呢，之前都是做国外项目的服务比较多，那都是和外国人打交道吧？
3: 对，我们的项目通常都要联合中外资源，其实统筹和执行的难度更大。
2: 那我们呢，主要是以国内企业为主。你也知道，这个外国客户的思维啊，其实跟我们还是有挺大差别的。
3: 我懂，在维护客户关系上，其实我们需要花费更大的功夫。我猜你在让你团队去竞标的时候，你应该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幕后工作了吧？
2: 这样吧，你今天可以先回去了，我会把你的情况汇报给我们老总，然后预约一下他跟你面谈的下一次的时间。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喂，妈。
1: 芬芬，
0: 你是不是想说我这个当姑姑的，该给孩子的爸妈钱来装修房子了？不然的话呢，等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没有温馨的家了，你就这意思呗，让我出钱呗。
1: 芬芬，你弟弟跟人打架了，头破血流的，我怎么办呢？警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
0: 演什么戏呢？你们一天天的。
1: 我

0: 你在干嘛呢？给你个他们公司的方案啊，里面需要一段文案。但是我觉得吧，我们这公司文案写的不太好，我想重新找个方向改一下。
1: 方向什么方向？
0: 方向啊，就是能打动年轻女孩的方向，既简单又充满诱惑，最好呢还有画面感，就是像那些彩妆广告一样，让一个不化妆的小姑娘看了都有冲动买这口红。
1: 嗯，
0: 你别难过了，等我忙完工作了，请你吃好吃的。
1: 嗯，
0: 你先自己玩会儿。

芬芬，你弟弟呢？急着凑彩礼钱，给逼急了。之前工地上有人欠他的钱，他去收债。本来呢想吓唬吓唬人家，哎呦，结果真的把人给打了。芬芬，不得了了，你这回可是不能不管他呀。人家小艾说了，如果你弟弟坐牢，他就会把孩子做了，婚也不结了。哎呀，咱们得凑钱私了才行啊。

0: 租来的房子装不下哪怕五平米的衣帽间，但漂亮的衣服却装着我们耀眼的梦想。那衣帽间也只是以平方米计算的，装不下我的全部。啊？
1: 嗯，着了焦了。
0: 这句话你写的？
1: 哦，
0: 厉害呀你，李年华。
1: 怎么了？
0: 我找了好久的方向，我刚才一看这句话，我一下就明白了，这就是我要的方向。
1: 你啥意思？你是说我写的好吗？
0: 我跟你说啊，但衣帽间也只是以平方米计算的，这句话特别好。但后面这句不太对，后面这句应该是突出繁星与衣橱的特性，和衣帽间形成对比。
1: 老七，这是我刚刚乱写的。
0: 你要不试试写段文案呢？你不是也在用繁星吗？对他们也了解。但是时间紧急啊，后天就要提案，你最好是今晚就给到我，通宵也得写完。
2: 我写。
0: 对啊，你写。我怎么就没想到让你写呢？你以前怎么也是个文学小青年呢？就是被徐文松给耽误了。我跟你说啊，这写文案可是有钱赚的，而且你的简历就不算空白了。
1: 真的吗？这真的可以赚钱？
0: 只要过了稿就有钱赚，怎么样？写不写？
2: 谢谢老板。
0: 好写啊。
1: 嗯。
0: 没法。
3: 进来。
0: 陆总，有空吗？陆总，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呢，我想这个月底就辞职。哎，这个人的简历呢，您看一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3: 这么着急啊？是不是已经找我下家了？方便告诉我，下家是哪儿？
0: 创业嘛，去上海，是一家母婴产品电商。
3: 上海？
0: 嗯。
3: 刘小玉哪儿？嘿，我把当朋友，他跑我这儿挖墙脚来了。说实话，刘小玉这个人不错，就是心眼多，而且现在电商市场已经饱和了。你这个年纪要换跑道，你可得慎重啊，搞不好会一败涂地啊。
0: 陆总，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能不能盼着我点好啊？你就不希望我飞得更高啊？
3: 飞得高，摔得也重啊。给你透个底，我呢最近在策划做一个红人孵化公司，做短视频还有网络带货，跟我们现在所做的行业不太一样，有挑战。我在想啊，这个公司应该由你来负责。
0: 你看吧，陆总，你又给我画饼了，你老是这样。其实光谱总经理这个职位能胜任的人不止我一个，您多试试就知道了，你会发现比我有用的人多了去了，真的。
3: 你要么暂时留在光谱再撑一撑，公司方面呢我给你提高30%，明年子公司的布局全权交给你负责。我个人再给你3个点，你可以用内部价再认购几个点，总共10个点。你是跟我一起打江山的老人，我给你的待遇一定比刘建的好。
0: 陆总，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3: 这事就这么定了，这个资料我

0: 我就是来找你谈条件的。
1: 你这个人精。

0: 你生气了？
1: 别跟我说话。
0: 哎呀，对不起嘛。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
2: 为什么要浪费钱？
0: 这怎么能浪费呢？我管我妈要了2000块钱，只要你能开心，就不是浪费。
2: 为什么那么对我？
0: 我也是害怕。哎呀，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要是跟我妈说你是我女朋友，她会盘问你一大堆问题，我不想那样。不过你放心，我想明白了，等我找到工作，我就带你回去。
2: 真的？
0: 骗你是小狗。

0: 小公主，别生气了。
1: 我错了，原谅我吧。
2: 我跟你说，我在写文案呢。于教练说，这个文案如果写得好的话，是能挣钱的。
0: 那你肯定能写好。
2: 我现在卡住了，完全想不出来写什么。
0: 哎，我听说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写东西会更有灵感。这样吧，我弹我的歌，你边喝边想想。

0: 加油，
1: 加油。目前呢，我们的 APP 聚集了大量的短视频重度玩家，他们深度参与到游戏的补上、接龙、挑战赛和迷你剧场的创新玩法。
2: 我们的用户心理与国外二手文化差距太大，受众群体太小，繁星的未来依然只会是小众，而不会成为流行。
3: 你们的概念对供应链要求太高，要满足广大女性对服装的款式、品牌等需求，就需要你们在前端有足够大体量的资金投入和团队超强的运营能力。我认为繁星是非常复杂的一门生意，在你们试错结束前，投资都不是事。
4: 对不起，如果你们收入主要靠会员费，那么与之相对付出的庞大成本让我们看不到可观的盈利。

简单来说，就是为都市女性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这个未解之谜提供解决方案。繁星打造的在线云衣橱，以多快省的优势，为都市女性提供互联网时代的全新穿衣概念。

0: 大家好，我是繁星创始人许阳。
1: 徐总和苏总今天都不参加咱们的提案啊？
2: 他们今天去融资路演，要是融不到资就危险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钱留给我们。
3: 你不相信我吗？
1: 我相信，我相信徐总会解决现在的困境。作为乙方的我们，和客户一样热爱他们的项目，只有自己相信了，才能把这种信念传递给市场。
4: 于总监，准备一下吧，下一个到你们了。
1: 好的，赵经理，今天我们提供了两个方案，我和林总监各阐述一个，可以吗？
4: 没问题。
5: 繁星的用户到底是谁？我们繁星用户的需求和痛点到底是什么？今后我们如何跟那些更有实力的公司对手去竞争？在这几个问题上，我最近和我的合伙人苏毅女士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会议室的桌子快要被我拍烂了。当然，她也朝我扔了好几次的文件。创业至今，如果非要问我学到了什么，我只想说，我吵架的功力与日俱增。那天真的我特别烦闷，于是我就想出去散散心。我走到了公交站，到了地铁站，在那里，我看到了在这个城市里努力打拼的一些女性。从她们的身上，突然之间我看到了我们繁星的意义，坚定了我们繁星的方向。至于我们繁星到底是做什么的，有哪些人来做，我相信在各位手上的资料里已经介绍得非常清楚了。而我今天站在这里，只想跟大家谈一谈我们繁星会员的故事。
1: 落地到执行层面，我们要建立的是和用户沟通的桥梁，举行繁星年度实战任务。我们计划每个月拍摄一至三分钟的繁星实战任务短片，鼓励繁星的会员报名成为本片的组员，拍摄他们和时尚真实的故事，传递繁星想要表达的女性力量。除了邀请这些真实人物参与繁星时尚大秀，也会举办繁星年度时尚人物的比赛。
0: 这位36岁的全职妈妈，在她重返职场的时候，家里可挪用资金只有5000块。她却花了3000块钱给自己买了一身行头，为此和自己的丈夫在大街上就这么吵了起来。她告诉我们，一件漂亮的衣服就是她重返职场的自信。但是她现在已经不需要再花钱买衣服了，因为她已经成为了我们繁星的年度会员。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这位36岁的全职妈妈，在她重返职场的时候，家里可挪用资金只有5000块，她却花了3000块钱给自己买了一身行头。为此，和自己的丈夫在大街上就这么吵了起来。她告诉我们，一件漂亮的衣服，就是她重返职场的自信。但是她现在，已经不需要再花钱买衣服了。 因为他已经成为了我们繁星的年度会员。上面这位22岁的女孩叫玲玲，今年是她入职的第二年，和众多在这个城市里深夜还在加班的职场新人一样，是那些我们在地铁站里擦身而过，可能你都不会去注意到她的那一刻。现在北京已经是冬天，外面非常的冷。 但是大家知道，一件好看的可以保暖的，又显得有质地的大衣，通常是价格不菲。他舍不得给自己买。他告诉我们，在他的衣橱里，只有这件西装最拿得出手、最体面。于是，在那天晚上，那天零下3度的北京，他就穿着这么一身单薄的西装，去见他最重要的客户。
1: 因为开会。 没有接到奶奶的电话，晚上奶奶去世了。那一通因为工作而没有接到的电话，是奶奶打给她的最后一通电话。她在地铁站外面哭，看着穿得很单薄、冷得发抖的她，我把我在繁星上租的大衣脱下来给她穿。后来她发消息说谢谢我，那件大衣带给她的，是继续在这座城市奋斗下去的温暖。 繁星的客户呢，就是这些赶最后一趟地铁回家的女孩。我们要用她们真实的故事，去传递繁星想要表达的理念。她们在都市努力而认真的生活，而穿得漂亮，是她们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为系列任务短片准备的主文案：清晨7点准时起床，凌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班。
0: 一天中的大部分时光，我们把情绪卖给甲方。他们都说，职场是交换。我经过地铁，穿过人群，从出租屋到办公室，2点一线。电脑上的 PPT 和会议室里无休止的争辩，我用人生交换。只有穿在我身上的衣服。 可以卸下我连轴转动的妆，白衬衫的质感，碎花裙的春天，牛仔裤上破掉的洞。一天中的大部分时光，我们的愉悦来自于身上的色彩明亮。租来的房子，装不下哪怕5平米的衣帽间，但漂亮的衣服却装着耀眼的梦想。 衣帽间是以平方来计算的，但繁星的衣箱却是打破边界的。繁星模仿，衣镜实用，愿你盛装出席每一天。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文案在这里读出来和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文案是我妹妹写的。我妹妹从小生活在成都老家，家境很富裕，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很不幸，她经历了一次婚姻变故。 在即将30岁的时候，才来到北京，从零开始。他开始学着做地铁、拼团购，也因为多次去交简历，被人拒之门外而苦恼着。在他还很有钱的时候，他帮我买了一份繁星的年度会员，但是他自己说的，他一次都没有用过，仅仅是为了支持我而已。但是在前不久，他给我发来一个信息，他是这样说的。 哥，我最近开始穿你的衣服，我觉得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现在简直就是妇女之友。所以，当我看到他写给我这个文案的时候，我真的是又欣喜又感动。

我妹妹终于长大，她懂事。她用她的眼光，她用她的视角来告诉我们，我们繁星的用户到底是什么，我们繁星用户的痛点到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繁星会被需要。

0: 些东西吗？
1: 不是不是，
2: 那还是打动人心嘛，对吧？这个道理，
0: 就是
3: 北京，
2: 对吧？
4: 我觉得主要的是不是还是挺大的，白天的市场也不好竞争，我觉得你像我已经学到
5: 不觉得好，
4: 你看啊。
1: 对，觉得这个
6: 早。那我觉得我还是喜欢社会，就是那事情。

0: 怎么样？不太好吗？是不太好。那我的呢？你的就更不好了。那怎么办啊？不可能啊！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哪儿啊？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做了这么优秀的方案，我干嘛还要把苏毅撇开啊？我应该让他过来跟我一起听一听。
1: 别再搞什么高端路线了，股票最高分全都给了你，恭喜你中标了。郝晨是你烦死了，你吓死我了，真的。
2: 赶紧告诉你领导，让他也跟着高兴高兴。
3: 在需要的这些会员故事里，我看到的市场潜力，我会好奇，繁星未来还会把这些会员做出哪些可能性？
4: 客户群体庞大。 但关键是，把客户变成用户的方法，不能光凭美好愿景和人间温暖做生意。关键是许耀的野心很大，他办了洗衣工厂，还要自建物流，可见繁星也不可能是笔小生意。许耀，坦白地说，就目前的会员数据，无法支撑你的野心。不过，我觉得可以投，但是需要他们重新估值，一步一步走稳了。
5: 你认为呢？
6: 我觉得他这个会员故事里，我看到很多东西，我要考虑。年轻人，你想有创，甚至是缺乏对方案的这个理性。我不得不打断一下评委们的争论，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意外惊喜。接下来，我身边的这位赵先生。
7: 想必在场的同行们都对他非常的熟悉，他想和繁星的徐总说几句话。你好啊，我的冠军，
8: 你是万家资本赵永平，
7: 10年前大学生创业大赛，您是主席，
8: 是我。繁星这个项目，我有投资意向，诸位不介意的话。
9: 我请徐总单聊，
8: 好吧？啊，请。
9: 赵总，这就是我的合伙人苏毅。你好，赵总。
8: 你好，
7: 坐吧。
9: 哎，
7: 坐坐。
9: 赵总，您怎么在观众席啊？哈。
7: 他们邀请我过来参加，我觉得这几年路演项目是越做越水了，没意思。但是昨天晚上我的助理把要参演的项目发给我过了一遍，我看到了许耀你的名字，我很好奇呀，10年。

0: 前我最看好的冠军，现在混得怎么样了？所以啊，就临时过来了。
1: 赵总，实话实说，混得不怎么样。
0: 当年我跟你说过，毕业后来找我，不要贸贸然然的自己干，不听招呼，怎么样？这几年没少交学费吧？
1: 如果再办大学生创业大赛的话，我可以拿出来当反面教材。
2: 许耀，你别这么说，赵总一看就是个高人，有眼光，他不会看错人的。
0: 好了好了，客套话少说了。商业故事啊，我都知道 ，PPT 我也看了，把你真实的运营数据拿来给我看看啊。
1: 这个是我们的7日留存率和30日留存率啊，7日留存率差不多是在55%左右，30日的留存率在30%。这两个月单客投放价很低，获取一个用户的市场成本不到10块钱。
0: 刚刚我也了解了一下你们的发展，知道前一段时间你们的热搜帮了大忙，你们公关公司做得不错。
1: 我们的目标是在年底能拿到100万的付费用户，就算每个用户他只付费一个月，当然一个月是最差的情况。我们的年均客单价是299，单客的毛利率是30%，也就是从每一个客户身上我们可以赚取到90元，年毛利率预计是9000万。
3: 9000万，哼，不错啊，10亿怎么样？啊？

0: 投资意向合同书，我们拿到了。哪家？
1: 万家资本。
2: 大家也不用开心太早，
3: 许耀，你那套延迟满足理论又来了。
2: 不是，大家真的不可以放松警惕，因为就在本周，投资人会对我们启动尽职调查，而我会尽快梳理一份尽调材料。你们一一核对一下各部门还缺些什么，但是呢，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尽职调查只不过是一个必走的流程，目的是为了让投资人更好地去了解我们繁星具体的情况。 就像我们去超市买饼干一样，大家也会去看一下保质期啊，配料啊，产地啊，所以一切用平常心面对就好。
1: 别听他的，周五晚上都不准加班，我呢私人请客，吃喝玩乐一条龙。大家这么久以来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都给我敞开话。

0: 徐总，那就恭喜了，这么高兴的事情我也去和我们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心里也有底了。嗯。陆总好。哎。徐总。啊。什么事这么高兴啊？啊，
1: 我们拿到了万家资本的投资，所以第一时间过来跟于总监说一声，感谢他在我们融资的时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是提供了白金会员的故事。
2: 正是这些真实的故事，感动了我们的投资人。没想到于家安帮了这么大的忙，
3: 是啊，如果没有于总监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撑下来。
2: 家安，你辛苦了，你成功体现了光谷客户总监该有的素养。
3: 徐总，一直以来我都是以这个标准来要求我的员工的。
2: 于家安优秀，这代表光谷的水准。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愉快地合作。

0: 得了最高分。除了这6000块钱之外，家安还说从他的奖金里给我2000块钱做奖励。8000块，我这辈子头一次自己赚了8000块钱，我太开心了，我太兴奋了，我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我要给他裱起来。
1: 谁家的宝宝这么厉害呀？是我。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我终于拿到融资意向合同了，也就是说年前我们公司会进来一大笔钱，有了这笔钱，我所有的规划都可以大胆的去做了。啊，对了，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挂念于佳恩的，我终于敢跟你说了，其实我跟他都挺好的，而且。 我已经决定跟他重新在一起了，虽然眼前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需要去处理，但是你放心，我跟他之间经历了那么多，这一次我一定会慎重处理我跟他之间的关系。

知道吗？我今天真的好开心，好开心！我觉得一切都有希望了。这样，等过完年，我把你接来北京也玩一趟，让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公司。

0: 机会。
1: 好，大家静一下，静一下。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团建，跟领导审批了3台手机来玩游戏抽奖，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4: 我知道就行了啊，这事儿算我们市场部的。
3: 那行，我跟你说，我认真完了啊。正好我也想送我爸一台手机的。
1: 好，那第一台手机啊，就是讲最近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你幸福的事情呢，能让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你最幸福，马上投给你。跳高者呢？
2: 好，
4: 我先来，我先来啊。我最近一段时间最幸福的事儿，就是终于能把大伙带出来玩了啊！我爱你们，我们永远都不分开。
1: 陶总，一看你就是划水。过过过，苏总，您讲。
5: 最近一段时间我最幸福的时刻，应该就是。

0: 路演那一天，许瑶在台上看着我，讲我们俩最近拍桌子吵架的糗事儿。那吵架的时候肯定是很生气了。但是你在台上说着我的名字，讲着我们的故事，我就觉得很幸福。尤其是第一次见面时，那个眉毛紧蹙的你，可以谈笑风生地讲着我们创业的故事，你的样子真的很幸福。
1: 其实，我更希望你可以幸福。
2: 哇哦，有那么一点感动，怎么回事啊？
3: 哎，许瑶，赶紧说说你最近一段时间最幸福的事是什么？我猜一下，是不是拿到投资意向书那一刻？
4: 人家肯定不会这么说，人家是延迟满足。他最幸福的那一刻，应该是投资到账那一刻吧。
1: 其实都不是。其实苏总说的没错，确实在前几年我心情不太好，就像他说的，我每天眉头都是紧蹙的，因为当时总是觉得幸福应该发生在人生的某些大事的节点上，比如说买房买车、结婚生子，或是拉到投资、公司上市之类的。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其实幸福是由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小事积累而成的。
2: 徐总在 KTV 上的发言都这么早会吗？
3: 你这干嘛呢？领导说话你插嘴，领导夹菜你赚钱多？
5: 是的。
1: 正是因为我曾经痛苦过那么几年，所以其实你们在我眼里都是年轻人啊，你除外啊。所以我希望你们各位呢都可以珍惜当下，不要吝啬自己的笑声，尽情地享受这一刻，要学会在细节当中寻找幸福，寻找快乐。
2: 好了，徐总，员工鸡汤结束啊，来，你说一下你幸福的细节。
1: 其实这段时间都挺幸福的，但你要问我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我想说是前一阵子北京不是下雪了吗？那天晚上漫天雪花当中，我戴了一个红色的小丑鼻子，在雪地里肆无忌惮地跳了一场舞。
0: 什么呀？
1: 今天带来的就是这个。
3: 哎，是不是就是你说那个特解压的那个游戏？
1: 对，当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丑，不再去在意别人的眼光的时候，我真的感到很幸福。
2: 来，
1: 兄弟们，
2: 来一个吧！
3: 来一个，来一个，
2: 来一个！对了，徐总，你来一个，我就当场黑箱操作，把手机给你了。
6: 来一个。

0: 怎么了？
1: 张总，郝总今天找你的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他可能是想和你分享喜悦吧。
0: 没事，你不用管他。
1: 我听说你们因为你要去上海的事情吵架了，可是你现在又不去上海了，你要不要跟他说说？
0: 公司的人是不是都在八卦我要走又没走的事儿啊？他们都说什么了？
1: 我哪知道呀，他们专门有一个聊八卦的群，我都不在里面，在他们看来我是你的人。
0: 算了，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当领导的就是得给下边人吐槽用的，我就当为团队凝聚力做贡献。
1: 你不会后悔吗？下定决心要去创业，现在又放弃了，还是在原地。
0: 创业呢，风险太大，不适合我。而我呢，身后绑着一串人呢，谁掉河里都得我去救。光谱是我乘坐的一艘小船，但是我居然想弃船上岸，可笑吧？
1: 张总，你家里要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你尽管开口。
0: 谢谢你啊，我自己能处理好。哎，至于郝真实那边，我也没想好该怎么和他继续，就先冷静冷静吧。

0: 谢谢你。苏怡，到家了。苏怡，我扶你上去。
1: 徐阳，你的笑可不可以是为了我？
2: 你喝多了。
1: 不是喝多了，我只有喝多了才敢这样现在拽着你不让你走。
0: 听我说，你冷静点好吗？你在这里接我。

我看中的是他的责任感。他不爱我，他再有责任感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99%的爱又能怎么样？生活照样给你打得稀烂粉碎，但是99%的责任感就不一样了。保证你一生幸福的，一定不是爱。而是责任感，但是如果他要是太不识趣的话，那你也得聪明点啊，咱可不能既伤了心。

0: 今晚不行，公司团建庆祝。还没结束吗？
1: 喂，
2: 你睡了吗？
1: 没呢。
2: 你下来吧，我在楼下等你。

0: 我刚跟于家人开完会，营销这边所有工作都已经推进了，他催第一笔款了。赵总这边到底什么情况？尽调也做了，只是没消息。他还让咱们跟他签了这个排他的投资意向，再这么等下去，会拖死他们。
1: 我最近约他，他老是搪塞我。
0: 会不会是尽调出了什么问题啊？
2: 去哪儿啊？
3: 我去他们公司堵他，不能再拖了，必须要问清楚。
4: 我这有个文案群，我拉你进来，你也可以在里面自己接活。还有我们的一些项目，合适的我也推给你。虽然刚开始收入不稳定，但起步嘛，慢慢来。
5: 唉，我这也算是找到目标了，但我还是不太开心，我太担心赵昂了。
4: 怎么了？
5: 他找工作好像不太顺利，我感觉他都快放弃了，每天就知道玩游戏。哎，你说我要不要跟我哥说一声，让赵昂去他那工作？
4: 你自己都不愿意走后门，你还要帮他走后门啊？
5: 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赵昂说他学的那个专业特别难找工作，因为没技能，看似什么都会，但其实什么都不会。
4: 行吧，你先和赵昂商量一下，看他愿不愿意。他要是愿意呢，你就去找许昂，让他在市场部从基础的学起。
5: 嗯。

0: 赵总，赵总，哎，你怎么在这儿？他们说您去开会了，让我先回去。我说那不行啊，我今天无论如何都得等到你啊。不用，我急着出差去机场，回来再说。哎，赵总，我送你去机场，因为有些事情我真的得当面问问你。真，没事，我帮你拎行李。哎，你没事没事没事，好不好？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姐。
1: 您这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的，我心里没底呀、啊。是不是觉得我们哪里有问题啊？
2: 徐耀，我很欣赏你的。
1: 哎哎，你别，您这么说，我心里更没底啊。您是不是想说？

0: 并不看好我们繁星这个项目，让我换一个项目做。还是您认为电商在中国已经走到头了，我们共享时尚这个理念并不适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
1: 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们的股权结构有这么大的问题。
0: 股权结构的问题啊？您是说苏毅的股份比我多的事儿吗？
1: 对，繁星的核心是你，如果你没有绝对的话语权，这以后的隐患可就大了。尤其是我的团队告诉我，天使投资人相当于也是苏毅。
0: 是，苏毅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初创的钱也是他投的，所以最初在股权分配的时候我做了很大让步，只是我没有想到天使投资人是他爸爸。
1: 这是我担忧的。徐耀，对于我们来说，投的不是项目，是人。在这个项目里，我最看重的部分就是你。
0: 虽然苏毅的股份比我多，但是我们繁星一路走来到今天，所有重要的决策都是我来掌控的。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俩会有分歧，甚至吵架也好，拍桌子也好，但是最终他都会把决定权交给我来做。他很相信我的。
1: 他喜欢你。选项目，决定成败的细节就是看人。这些我都看不出来，我怎么走到今天呢？
0: 他喜不喜欢我，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1: 打算和他结婚吧。
0: 啊，
1: 如果把你们俩变成一个整体，你们共持的股就会占繁星的绝大多数，这也不失为一个安全的好办法。如果不结婚，他又喜欢你，这就危险了。需要你们俩不一样了。
0: 我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只不过是想把事情给做好。
1: 你是普通泥瓦匠的儿子，他是知名富商的女儿，也许在某些时候你们会站在一起，但是你们拥有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苏毅不会这么做，我有这个底气。
1: 我见得多了，创业初期谈起大局都称兄道弟，中期落地时财权集中一人，结局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那是鸡飞狗跳啊。我投了那么多项目，如果让我分享一句话给创业者，徐阳，你听好了，不要相信逆月期的情谊和人品，只相信白纸黑字。

0: 赵总，
1: 赵总，赵总，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什么时候回来不重要，先修正你们的股权结构，我们再聊。
0: 啊，赵总让我送你回去，你去哪儿？
3: 车门关的挺快。
0: 习惯了，每次到机场都很多人像你这么跟着，好像多说两句话就能改变命运似的。
3: 当然能改变命运了，就指着他改变命运。

0: 准备下来买咖啡？
1: 没有，出去看测活动场地了，顺便带弯弯做了美容。
0: 我最近都没有时间管他，但是要谢谢你啊，知道你和林年环在一起时，家里人都很放心。
1: 对了，你们尽职调查结果出来了吗？怎么样？还说你吧。

0: 准备下来买咖啡了？
1: 没有，出去勘测活动场地了，顺便带欢欢做了美容。
0: 我最近都没有时间管他，但是要谢谢你啊，知道你和林年欢在一起，使他们家里人都很放心。
1: 对了，你们尽职调查结果出来了吗？怎么样，还顺利吧？没事吧？
0: 没有，还行，挺顺利的，快。
1: 那我先走了。

0: 听说你今天去找赵总了，怎么样啊？他那边什么意思啊？尽调也做了，也不签正式的投资合同。
1: 所以啊，那天晚上。
0: 哪天晚上？啊，你说团建那天，我喝多了，后来他们说是你送我回去的，怎么了？
1: 啊，没有，我那天也喝多了。那行，加上郝晨师一起，我们开个会，我跟你们说一下赵总那边的情况。
0: 啊，行，走。

0: 赵总那边的问题在于他并不认可我们现有的股份结构。为什么？他是不是觉得许耀作为核心没有绝对控股啊？
1: 可是我也比你多不了多少呀。看来他希望咱们繁星啊一直在许耀的主导下前进。可是这没关系的吧？我一直都是让许耀做最后拍板的呀。那定位的问题我们是吵过闹过。
2: 那就像许耀说的，他要新的定位拿得到投资，我也让步了呀。事情做不成，股份只是个数字，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我并不在乎我的股份是多还是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拿出方案，顺利拿到万家资本的钱才可以。很简单，你们俩结婚，苏毅把股份转给你。<笑>开个玩笑。
3: 行啊，就这么办吧。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许耀，你从苏毅那儿买三个点，钱呢，先签。
1: 姐姐，这个月还你的10000块，请查收。我先去个洗手间，你们先打吧。

0: 还有了这个月还苏一姐的10000块钱，那下个月呢？下下个月呢？而且我那个文案的工作那么不稳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赚不到钱了。所以，你找的工作不是销售吗？要不你去学校那试试吧。
1: 我不去，我感觉他不喜欢我，去了他们肯定针对我。
0: 不是的，他就那样，他是希望你有能力能保护我。你看，如果你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他肯定会支持我们，帮助我们的。我哥正好来电话了，那我跟他说说你去他那儿工作的事啊。
1: 哎呀，你先别说。
0: 喂，
2: 你那10万块钱是苏毅借你的，你还骗我说是赵昂借的，你到底想干嘛？
0: 你凶什么呀？是苏毅主动借给我的，我没想要，他非得借给我。
2: 林念花，你比别人多个脑袋还是怎么的？人家非要把钱借给你啊？
0: 行，他是因为你行了吧？我没比别人多一个脑袋，你许要比别人多一个脑袋。
3: 苏毅说你没钱，
0: 他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的事情担心。那我每个月还要还他10000块钱呢。
2: 你赶紧把钱还给苏毅。
3: 我没钱，
0: 要还你还。那我每个月还你10000块钱行吧？
2: 不，
4: 许耀，你先别生气，这事怪我，害你们兄弟俩吵架。
2: 不是，这一次是我妹妹麻烦你了，真不好意思，我尽快把钱凑上还给你。
4: 我们瞒着你就是怕你这样，现在公司融资为重，这10万块钱都是小事儿。
2: 我知道，你一直在背后默默地为我做这些事情，我很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可能都撑不到今天。
4: 那当然了，我早就把自己和你看成了共同体。徐啊，现在股份也是一样的，不就是3个点？只要你开口，我就转给你。徐耀，我永远站在你身边，我们一起把繁星做大。我不在乎什么利益，我只在乎你是否实现了梦想，是否成就了自己，我们是否一起经历繁星的美好。
1: 你哥也真是的，凭什么骂你呀？你说你在北京就他一个亲人，找他帮忙他不管，人家苏毅帮我们，碍着他什么事儿？他这个人，管你的时候脾气不小，用到他的时候没有。CEO 呢，派头倒不小。
0: 你不了解他，也不了解我们之间的感情，别这么说他。
1: 感情？什么感情啊？我怎么没感觉到？我是心疼你。
0: 那你呢？
1: 抄我是吧？等着啊。哎，姐，不是你干嘛呀？关键时刻最后一圈了。
0: 心疼我？你这是心疼我吗？
1: 怎么了？
0: 你除了在你妈面前装作不认识我之外，你还会干什么？
1: 不是，你怎么还纠结这个问题呀？我不是跟你解释清楚了吗？
0: 那工作呢？
1: 工作我去了呀，今天上午不是还面试了吗？
0: 是，你去了，但是只要面试不顺利，你就回家打游戏，要不晚上就去酒吧看别的乐队唱歌过过瘾。除了逃避，你还会干些什么呀？
1: 你什么意思啊？嫌我不会赚钱是吧？
0: 我麻烦你，能不能站在我的立场上为我考虑考虑？我年纪不小了，我每天要照顾你的情绪，还要照顾你的生活，还要焦虑我们的未来。你做什么了？
1: 我难道就不焦虑吗？你知道我每天面试完回来之后我有多自卑吗？我想着欢欢喜欢的是那个逗他开心的我，所以在你面前我从来都是笑脸相迎，第二天再去面试，直到找到工作为止。焦虑，我也焦虑，能怎么办呢？去死吗？
0: 那就去做改变，去努力，懂吗？
1: 改变努力，你说起来容易，你努力给我一个看看呀。
0: 我还不够努力啊，我一个家庭主妇，我都已经挣钱了，你还是留学生呢。真是，他们说的对，你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你就是个妈宝。
1: 你再说一遍。
0: 你就是个妈宝。

0: 分的夸大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的区别，就是你现在痛不欲生的原因。你其实啊，只要把这个赵阳想象的他并没有那么好，兴许还比不上你那出轨的老公徐文松呢，你就好过了。
1: 焦虑，我也焦虑，能怎么办呢？去死吗？

0: 陶总，你看一下，这是几家场地做的现场图和视觉部门做的搭建效果图。港里这边确认了，我们还要跟供应商过一下报价。
1: 那就必须得付款了，是吧？
0: 对。
1: 能不能再拖两天？
0: 怎么了？
1: 竞标出了问题，投资人有疑惑，需要再想办法解决。
0: 什么问题啊？
1: 股权分配有漏洞，创业支出这分配比例就不对。项目是需要的，核心也都得靠他，不能说因为苏毅出了启动资金就让他做大股东了。
0: 但是你知道需要哪个人，他一定会让苏毅做大股东的。
1: 是啊，所以吗？李念欢他也是个拖油瓶，他跟苏毅借了50000块钱，这事儿把许耀夹在中间就很难受。
0: 是苏毅借给他的？
1: 是啊，现在许耀还知道这事儿，就觉得特对不住人家那个样子。
0: 那苏总会因为大局把股份转给许耀吗？
1: 大局？人家家里有钱不差大局，差的是许耀这个人。
0: 什么意思？
1: 结婚呢？他们俩结婚，苏毅的股份就可以转给他。
2: 他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
0: 你是真的爱他吗？我只是觉得，如果真心为一个人着想的话，会希望他幸福吧。繁星对许耀来说，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他可能经受不起又一次曙光前的一败涂地了。
2: 那我就要把我的股份转给他，把和他辛苦打拼的成果拱手让给你们。
0: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有很多解决方法的，明面上给他，实际上让他替你代持，根本上还是你的，这样一来是可以说服投资人的。
3: 苏总，我最近偷偷观察于佳恩，于佳恩和徐总最近很暧昧，感觉他们又在一起了。
2: 那你是真的爱他吗？
1: 干嘛呢？神神秘秘的。
4: 你现在有多少存款？
1: 你当我散财童子呢？
4: 我借，我按照银行的利息还你。
1: 大哥，咱俩什么关系？50000块钱还算利息？上次这张50000的卡都没动啊，拿去给李念欢。
4: 300万，我打算凑300万给苏毅，这是他当初的启动资金，我想跟他谈用这笔钱换些股份回来。
1: 大哥，但凡有两盘菜，都不至于醉成这样。
2: 我也觉得，如果真心为一个人着想，会希望他得到幸福。你也说了，他也受不起再一次一败涂地。你让我为他着想，那你愿意为他着想吗？
0: 我？
2: 对，你辞职，离开光谱，离开他，我就把股份转给他。

0: 真的就走在一起了啊。
1: 苏总，我们
0: 李佳恩，你以为你是许耀的药吗？不是的，像许耀这样的男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才是他根本的药。能帮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是我，不是你。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一起那么多年却没有走到最后的原因。不过能成全他的是你。
2: 30万，大哥，你40岁了，不结婚不买房不创业，才30万存款，
3: 你还一分没有呢？那谈恋爱不花钱啊？我就没有过空窗期。
4: 你这个方案不靠谱，短时间内你上哪儿凑那么多钱去？你就算是凑到了，苏毅会卖吗？人苏毅差你那几百万吗？许耀，他和我们不一样。之前不是说了吗？只要你开口，他就转给你啊！
2: 哪好意思开这个口啊！
4: 你真是太幸福了，值那么多钱。你要我，我就从了。
2: 我跟于家人之前有过约定，只要办完这场秀，他就会辞职，从光谱离开。之后，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顾忌了。
4: 为什么就非得是他呢？那之前干嘛还要分呢？
2: 可能就是因为之前蹉跎了太多年，所以这一次我不想再重蹈覆辙。我跟你不一样，我知道你这个人很容易动心，但我不是。这么多年，我心里只住着于家人一个人，我住不进别人了。我曾经以为，放在心里也是一种拥有，但是我现在觉得，所有的奋斗必须要有人分享，那才算成功。
4: 苍天哪！我就算是都给你了，你也凑不到300万呢，大哥。

0: 爸在忙什么呢？最近也没见你给我打电话了。
1: 没忙什么呀，有什么事吗？
2: 我们公司抽奖，我中了个新手机，我今天就给你寄回去啊。你那个手机多少年也没换了，
0: 你该换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哎，还有啊。
1: 什么事？
2: 如果你方便的话，能不能拿我们家的房产证去银行问一下？
1: 你出什么事了？
2: 没有，就是临时需要周转一下，跟以前不一样，很快就能还上的。你看一下能抵押多少钱呗？
1: 需要啊，你可不要骗我呀！你真没出什么事情？
2: 没有，你放心吧，我不可能让你没房子住的。我还说过，要让你住电梯房，住大房子呢。
1: 好，我下午就去银行问。
2: 哎，
1: 再见。

很简单，你们俩结婚，苏玉把股份转给我。开个玩笑吧。行啊，就这么办吧。徐耀，对于我们来说，投的不是项目，是人。在这个项目里，我最看重的部分就是你。如果把你们俩变成一个整体，你们共持的股就会占繁星的绝大多数。 这也不失为一个安全的好办法。如果不结婚，他又喜欢你，这就危险了。我投了那么多项目，如果让我分享一句话给创业者，徐阳，你听好了，不要相信蜜月期的情谊和人品。

0: 只相信白纸黑字。
1: 姑，对不起，这些年一有困难，总是会先想到你，让你无法安心。最近遇到些麻烦。

0: 好吧。你吓死我了。
1: 你走了，我也想离家出走，但是我出来一看，我哪儿都去不了。我在这里就只有你了。你不要再跑好不好？对不起，我不应该说你是妈宝，但是我真的很害怕，我怕我们两个一直长不大，我怕我在这个城市里生存不下去。
0: 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我想通了，我去哥的公司上班，我会努力的，我们一起长大。
1: 真的？
0: 还有，我会保护你的，不会让你在这个地方待不下去的。

0: 花花，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玩这些游戏了。你替我约一下耀哥呗，
1: 我想跟。算了，还是我自己约他。我想跟他表个态，告诉他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你哥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姑妈，对不起，又因为钱的事情给您发消息。这几年好像一直在不同的危机中前进。你常常跟我说，人这一辈子看着长，过着短，要明白最重要的幸福是什么。我和佳恩兜兜转转，现在还是想要努力往一起走。可是最近遇到些麻烦，我想把这个麻烦解决了，就能放下很多顾虑，去争取和他的幸福。我需要凑一些钱，缓解一下目前遇到的问题。您不要太过于为我操心，这笔钱很快就能填上。
2: 你去我哥那儿工作的事情暂缓吧，他好像遇到麻烦了。

于佳恩，你以为你是许耀的药吗？不是的，像许耀这样的男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才是他根本的药。能帮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是我，不是你。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一起那么多年却没有走到最后的原因。不过能成全他的，是你。

0: 的用户暂时。
1: 哎，乔恩，什么事儿？
2: 需要和你在一起吗？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1: 我下班的时候看他在办公室没走啊，你上楼上看看去。
2: 行，我知道了。
1: 哎，等一下。
2: 怎么了？
1: 你那儿有闲钱吗？
2: 是需要缺钱对吧？
1: 他想把苏怡当初启动资金那300万还给他，换一些股份过来。
2: 300万？
1: 玉姐，会好吗？你们在一起就会好吗？

0: 你没事吧？
1: 你怎么来了？
0: 你电话打不通，我怕你一个人又吃了那个药，对身体不好。
1: 啊，没事，那个药我早就不吃了。我就是太累了，想喝点酒，结果没想到就睡着了，没事的。

0: 这个魔方，你拆过它吗？
1: 我为什么要拆它？
0: 你拆的还挺溜啊。
1: 当然，因为我买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学着怎么拆的。

当时看你压力很大，想着你肯定没有耐心转魔棒，总有一次会转不下去，就把魔棒一下就砸墙上。我就想象那个画面，魔棒咣当一声碎了，纸条滚出来，你看到了我的纸条，大概心情就会好起来。

姐妹们，惊天八卦呀！我在公司附近的希尔顿大堂碰到张总，挽着一个男人进去了，感觉郝总头上要冒绿光啊！

0: 干嘛到我来这里啊？北京亮，我以前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有一天下班回家，心情非常不好，我就在这里大喊了一声，结果发现上空灯亮了，在那一瞬间啊，好像心里的某个地方也亮了起来。来，我们一起比赛，看谁能让这个楼层亮得更高。
1: 于嘉恩，亮，
0: 一起吧，
1: 来，
2: 我们亮。

0: 先生您好，您要办理入住吗？
1: 要，我找人，一个女的，30多岁，很漂亮，叫张青。哦，不对，她身份证上可能叫张春芬，在哪个房间？
0: 嗯，抱歉先生，我们无法提供这项服务，客人的隐私是不能泄露的。您可以打电话问他，他在哪个房间？
1: 你听我说，他有心脏病，很危险。
0: 这个套路已经没有用了。
1: 什么套路啊？他现在很危险，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先生，您要是再这样的话，我要叫保安了。

0: 你看，这座城市，晚上和白天一样，写字楼永远亮着灯，街上永远车来车往，好像这些人从来都不休息一样。我有时候就在想，钱真的挣不完吗？
1: 有些人其实明明已经不缺钱了，但是还是昼夜不停的辛苦工作。现在繁星慢慢要接近成功的时候，我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哪怕现在繁星有一点点的进步，我都感觉到非常振奋。这可能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果我们繁星的用户基数足够大，我甚至觉得我为了环保事业，我为了合理的利用资源都做出了贡献，因为我一个人的努力而将这个世界都变得好一些。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些人不分昼夜的辛苦工作，而有些人一觉醒来以后发现，自己的世界被改变。
2: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马上就到了。
0: 还有一些人也是昼夜不停的努力，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不会被改变。
1: 佳兰，我觉得我的价值就是不停的创造，不停的改变，哪怕变得更好那么一点点，我也知足。
0: 徐耀，你会的，你可以的，你就是那个昼夜不停的努力去改变生活的人，而我是那个昼夜不停的努力只为生活不会被改变的人。

0: 华晨是，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等张青呢。那你敲门啊，他不在家吗？开门。张青！张青！张青！
1: 怎么了，张青？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是你妈妈说你别急？你给她打电话。我在公司附近的希尔顿大堂碰到张总，管着一个男人进去了，感觉郝总头上要冒绿光了。
2: 电话已关机，sorry。关机。
1: 还关机。我看你喝多了，我送你吧，我帮你打辆车。
2: 不用，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奇怪了，吵架了，这么急。

0: 长青，你公事还是私事啊？我10点前还赶着给老板做业务汇报呢。私事，那下班再说。你昨儿住的凯悦酒店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那个男人是谁？你有病吧？你大清早上的，什么男人啊？
1: 什么男人你不清楚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在你看来，我到底算什么呢？啊，你有没有对我动过一点心吗？
0: 你能不能成熟点？这里是公司，你非得搞得大家这么尴尬。有什么事你回家去说不就得了吗？
1: 是那个姓李的什么玩意吗？
0: 那个姓李的什么玩意儿？他早就结婚了，好吗？
1: 那到底是谁呢？我明白了，又有人给你送花了是吧？还是说买包了？原来你是这么随便的人，跟谁都能好喽。

0: 怎么了，于总监？
1: 你说话算话吗？
0: 当然，
1: 我会辞职，也会删掉他的联系方式，从他的世界消失。但那场戏我想做完，股份你给他吧，他又要强又聪明，你白给他他不会要，也会怀疑这背后的原因。你就骗他说是为了繁星的大局明面上转给他而已。
0: 你不会想让我先转给他，然后说话不算话了吧？毕竟真的爱一个人很难做到放手。
1: 我曾经特别恨他，甚至想象过一万种他落魄不堪的样子，可后来我才发现，真的爱一个人其实特别简单。
0: 简单吗？
1: 他幸福，所以我幸福。
2: 你不就是想知道我的背后之人是谁吗？现在我死了，你也好不了，你就等着，等着给我陪葬吧。
3: 你是觉得招供了好？还是死了对我更有利？
4: 听说赵大人归京至今也未曾见你一面，莫非是位高权重，忘了与旧人相濡以沫的情分？今日贵客云集，要不要我为你引荐，寻个归宿，莫空耗青春。
5: 你这人说话你嘴巴放干净点。我，
4: 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特别像是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个人？你如今若真过得好，又何必来我面前像斗鸡一样招摇？这画上怎么不见谢小姐？
6: 这画纸有限，未将诸位夫人的风采尽数呈现，不得已只能略过几人。
4: 李茂一死，赵大人便自身难保，这画上更容不下你。
7: 赵陵越权擅专，僭越朝廷，当革职查办。
3: 启禀陛下，臣使用非常手段，刑讯逼供，自知僭越。然罪臣李茂，临终悔悟，自陈罪行，还亲手写下其同党名录，还望陛下定夺。
8: 这李茂招了，他都招了，他还死什么呀？
9: 是啊。

0: 方才我在后厢房忙事，不知儿媳在前堂冒犯了你，是我管教不严，还请谢小姐恕罪，可别因此伤了我们过去的情分。不如咱们结个忘年交，平辈论友，你跟赵林初到京城，我们也好相互有个照应。
1: 夫人说笑了，我和雅克自幼一起长大，若与她婆婆平辈论交，那将她置于何地啊？
0: 是我那儿媳妇当年伤了你的心。
1: 只是雅克伤我吗？
0: 今日我多嘴，也要提醒赵将军一句，今后办事还需谨慎些。这京城的水呀，深得很，莫要因为一时冲动伤了根基。

0: 你不会想让我先转给他，然后说话不算话了吧？毕竟真的爱一个人，很难做到放手。
1: 我曾经特别恨他，甚至想象过一万种他落魄不堪的样子。可后来我才发现，真的爱一个人。

0: 其实特别简单。
1: 简单吗？
0: 他幸福，所以我幸福。学校有理想，有热血，从意气风发的20岁，到进不了退不下的30多岁，他一直在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个理想对他来说很重要，他需要一个更适合他的战友陪在他的身边，所以你和他一起打仗吧。
1: 好，我再赌一次。
0: 赌什么？

0: 如果提案顺利的话，办完了那场我们都想要的秀，我会考虑辞职，也会给你一个答案。但在那之前，我们要齐心协力，我拿到你们的年标，给你们办一场我们俩拼命保护的秀，你拿到投资，我们都要赢一次，赢给别人看。
1: 你的意思是你同意吗？我觉得我的价值就是不停地创造，不停地改变，哪怕变得更好一点点点，我也知足。现在繁星慢慢要接近成功的时候，我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哪怕现在繁星有一点点的进步，我都感觉到非常震撼。这可能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2: 能帮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是我，不是你。

0: 爸，你觉得我应该把股份给他吗？
1: 怎么，以前连全部身家都愿意给他，现在虽然说是让出股份，但你所持有的股份却会更值钱了，你怎么反倒犹豫了？他惹你不高兴了？感情和生意你总得捞一样，得到的会比你牺牲的多，那就得去牺牲啊。万家资本领头的话，对你们来说就是一次大飞跃，你得给呀。

0: 苏总，你怎么跑天台上来打电话了？
1: 在公司，楼道和洗手间都不安全，谁知道会被谁听了去啊？
0: 对不起，我是警察。
1: 哎呀，脸怎么了？
0: 牙疼。
1: 郝晨石，你说如果我把股份转给许阳，他会感动然后爱上我吗？
0: 你可以试试看。
1: 他不会。
0: 其实你什么都明白啊。
1: 喜欢一个人真的好卑微啊。
0: 是啊，好卑微啊。哎，我想冒昧的问一句，
1: 既然都觉得冒昧了你还问？
0: 好奇嘛。你说你这么优秀，为什么就非许耀不可呢？这么久了，他从来就没有给过你希望，你怎么就没放弃呢？
1: 喜欢他，想和他过一生这件事情是我想要的，我跟他说了，但是他有不同意见。没关系，那我就继续努力呗，只要他还没结婚，我都还有希望，是吗？
0: 做你的情敌真是太痛苦了。

0: 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件事。什么事儿啊？
1: 哦，那个，
0: 进去说吧。 坐吧。是想收股份的事吧？嗯。你的方案是什么？我听听。哎，我到底该怎么说呢？他喜欢我。 如果我说出来，他会不会觉得我在利用他喜欢我这件事情占他便宜？可是公司的前途可没重要啊，我们现在应该把个人情感放一下，一起为公司的未来考虑啊。我到底要不要开口说这件事情呢？
1: 我没想到你已经全部猜到了。说吧，我想听听你的方案。我本来想直接凑齐300万，从你那里买，但是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包括抵押我爸那套老房子，甚至动用我姑姑的养老钱，还有郝晨时的存款，但是这些加在一块儿。
0: 也只能凑够100万，所以我想着可不可以先给你100万，其余的我自己再想办法。说来说去，你其实是不想欠我的吧？我只是想能够快点拿到万家资本的真实合同。投资这种事儿拖不起的，可能拖着拖着就黄了。
2: 100万你不用给我，我也不缺，股份我先给你，算你代持。怎么了？没想到我会这么做。不是，
0: 我没有想到你能够那么快做出让步。徐耀，繁星是我和你的公司，我和你一样希望它有美好的未来。
1: 为了大局着想，毕竟我们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一起的战友。你如果真的那么想，那当然最好。你放心，我一定会给繁星一个最美好的未来。
3: 阿姨，小好，你没和张青在一块吧？没有啊，您说。我们张青呢，从小要强，但这回呢，家里是真的遇到事儿了。你看他弟弟还被关着呢，他不可能不管的。要么就是因为他真没钱了，不然他不会到现在都没给我们打钱。小好啊，他肯定不好意思向你开口，你帮帮他吧。
4: 小好，小好，阿姨，我在公司现在说话不方便，一会儿给你打。
5: 艾米，哎，郝总，怎么了？
6: 过来。
5: 买新包了。
4: 眼睛挺毒啊，这都看出来了。咱们公司不是马上就要做大做强了吗？我也给自己添几样好东西，以后出去谈业务不能丢了公司的脸。
6: 来，让建包高手帮你看看这是真的还是 A 货。

0: 你还有这本事？那给你看看。回家了。
1: 哎，别，咱们看个电影吧。
2: 哎。
3: 赔钱！
1: 不是，咱俩这关系谈什么钱呀？回头我用胶水给你修一下就好了。
3: 你修个屁呀！你知道这多贵吗？
0: 郝总，咋样？不会是假货吧？
1: 真倒是真货啊！但你这包是旧的呀，你看看。这个划痕就很明显，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二手网站买的，你应该就是咱们这栋楼里哪个女老板不要的。我看挂了好多出来。
1: 哼，你这样，你把她买东西主页发给我，我也去捡个漏。
0: 行，我发你，保密哦，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买二手啊。
4: 灯光效果怎么样？
5: 您放心，李总监，你可以先看看我们之前的酒会活动视频，灯光绝对是最好的，你们走秀啊，完全没问题。
4: 行，辛苦你了。
5: 哎，好，那我忙自己的了。
4: 好。好消息，神出鬼没的，吓死我了。什么好消息啊？
6: 徐瑶的危机解除了。
4: 你怎么知道？
6: 我妈给我打电话了。徐瑶跟他说钱暂时用不上了。
4: 怎么了？不开心？
7: 开心啊，
4: 他能拿到投资了，我们这场秀就可以快速的呈现出来了，正好。
6: 我也开心，终于可以给张航找工作了。
4: 晚上我请你吃大餐吧，把张航叫上，聊聊他的工作规划。
6: 好呀，
4: 走。
8: 你把钱还给苏毅，还有，晚上一起吃饭。
4: 走啊，
6: 走啊，走！吃大餐，我定地方。

0: 你不想活，我还想活。
1: 张青，你什么意思啊？对我呼之则来，挥之即去的，是你说我是你男朋友的呀，你得负责呀。
0: 对不起，我这几天我心情不好，你就让我自己冷静冷静，等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捋清楚了，我们再好好聊，行吗？
1: 什么事情啊？缺钱是吗？我在二手网站上都看到那些东西了。 事情你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你给我一个卡号，那些包包和首饰不都是你的宝贝吗？咱不能贱卖了呀！
0: 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当然就贱卖啊！我就这么喜新厌旧。
1: 我想帮你，我也错了吗？
0: 好诚实。

0: 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儿吃饭啊？
1: 不巧，许耀约的我。那个苏怡姐姐，不好意思，我是真不知道你也来了。
2: 李念欢，你贵州
1: 了？我真的好惊讶。
3: 来都来了，一起吃吧。

0: 没关系，正好一起庆祝了。这两天我们搞定了万家谈判，合同也落实了。李总监会为我们高兴吧？
1: 嗯，特别为你们高兴。
0: 你说的话可要算话。没什么，就是那场秀嘛。我本来想请明星的，但是于嘉恩保证说按他的方案走，效果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1: 我说话算话。
2: 香辣蟹、青椒土豆丝、辣子鸡，这个季节什么蟹？
3: 面包蟹。
2: 面包蟹可以吗？所以你是不是喜欢吃醉蟹，是吧？有醉蟹吗？
0: 川菜馆里哪有醉蟹啊？选一家人喜欢吃的吧。过一阵子又要忙了，不过没关系啊，忙完秀的事儿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2: 你来点吧，你比较会点。
0: 好，我点。
4: 救我！

0: 要是没事你就过来一趟嘛，那个苏毅和许耀都在，正好说一下你工作的事儿。哎，行行，那你要是不想来的话，那我先说一下行吗？啊，好。怎么了？
1: 你，哎，来晚了啊。
2: 你怎么来了？
3: 于佳，你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也来了？
2: 我不知道啊。
0: 情况啊，我不就打个电话吗？怎么来这么多人？
2: 你也不看看你这电话打了多久？你想害死我啊，林年华！本来是让他救我的，现在谁救谁还不一定呢。
0: 怎么了？他们吵架了？
2: 我怕他俩待会儿打起来了。
0: 这么严重？
2: 不行，我得赶紧进去了。啊，
4: 恭喜恭喜三位老总啊，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今天晚上要吃好喝好，我请。这个酒啊也特别好，是法国原瓶进口葡萄酒。徐总，我知道这段时间您是最辛苦的了，我们作为乙方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所以呢，今天你多喝一点，好好的回去睡个觉，明早起来呢，身价翻倍，互联网新贵。
5: 谢谢张总啊，你这商业吹捧有点过了。
4: 我们这行干的就是商业吹捧的事儿，我专业的。
5: 谢谢。
3: 慢慢喝啊。哎，苏总，你别起来，我一直想跟你说真心话。我特别喜欢你，
4: 人长得漂亮，业务能力又好，会做人，会做事。
2: 张总过奖。
4: 哎，于佳恩，你说我们苏总是不是最美甲方？
2: 苏总是才华颜值双打选手，我们望尘莫及。
3: 你什么时候也堕落成马屁精了？
2: 闭嘴。
4: 郝总，投资呢已经落定了，接下来我们会帮着发一轮稿，把消息放出去。万家资本呢是利好行业风向标，我们得让全行业都知道这个消息。那发稿的费用呢，算是我们公司友情赠送。
1: 张总真的是做业务的好手，公私分明啊。
4: 那也没有很公私分明啊，我们在对繁星的项目上向来都是偏心的。于佳现在都已经学会了，以前呢一些营销推广呢花了钱其实也没什么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利润大，我们就会忽悠客户啊，把案子给做了。
3: 可是徐总，你们不一样，你们的每一分钱我们都花出了远高于它的价值。
5: 那就谢谢张总了，也要谢谢于总监。来，今后的合作有劳二位了。
4: 来，我们一起举杯，恭祝繁星融资成功。
0: 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少钱，就在许瑶现在住那个破房那边。最初

0: 就我们两个人。他呀，没日没夜的写代码编程序，我呢就去韩国寄我们的第一批衣服。我以前出差啊，都是头等舱五星级酒店。就从那次开始，我背这个大的那个破麻布袋住最便宜的酒店，你还记得吗？
1: 苏怡，你今天喝多了，少喝点啊。哎，坐。
0: 今天来了，对，我记得，还有一次，我推着十几箱的货，然后呢，因为太沉了推不动，我就错过了飞机，真的。我到了机场，哇的一下就哭了出来，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你还记得吗？你当时都要吓死了，还说要飞到韩国来呢。
2: 于佳，要不然你也说说当年跟我哥一起创业的那些事儿。
3: 我刚吃这个，我觉得特好吃，你尝尝。
0: 我跟于佳不一样。在我们最苦最难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4: 那还不是因为苏总这眼光好，好的项目肯定不能放弃啊。
2: 难不成你还想说是因为我哥呀？
0: 对，就是因为你哥。我才不管是什么项目呢，我觉得许耀啊，他身上有一股拧巴劲儿，他做事啊，无论失败多少次，最后一定会成功的。
5: 我相信他，
0: 百分百相信他。
6: 我觉得张总说的对，我们苏总啊，他就是具有慧眼。跟我们徐总那儿天生的一对儿啊。
4: 可不嘛，徐总和苏总真的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啊。来，
7: 这一杯酒啊，我敬你们。话不多说，把我所有的祝福

0: 祝二位大展宏图。
1: 哎，咱们俩聊聊吧。
0: 老陈师，遇到我这样的女人呢，换别人早就放弃了。我都不知道你图什么。
1: 就是他们容易放弃，才看不到最好的你啊。
0: 也许坚持下去，你看不到最好的我，反而看到最坏的我。走吧。
2: 哎，哥，你车不要了？
3: 跟上前面的车。
4: 好嘞。

0: 妈，
1: 青青，你怎么都不接电话的？
0: 我在忙工作。
1: 人家已经找律师了，让咱们明天必须把赔偿钱打过去，否则就不接受私了，要把你弟弟告死。小爱说，明天要是被起诉，他马上就去医院把孩子做了。
0: 江强不是脾气挺大的吗？他有本事打人，他就自己想办法去赔偿。
1: 青青啊，你不能这么说，要不是我们把他逼上绝路，他也不会走到这一步的。我发誓，真的，我这是最后一次了，你救救你弟弟。

0: 还跟吗？
1: 不跟了，送我回家。
2: 也许坚持下去，你看不到最好的我，反而看到最坏的我。
3: 这就是你最坏的样子吗？

0: 哥，哥，您这手机一直在响呢。
1: 7002。
2: 走，送我回酒店。
0: 哎，好嘞。

0: 你什么意思啊？我可不是那种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男人，甭想再那么轻易的就把我给打发了。那天酒店的男的是谁啊？你得跟我解释清楚。我可是有原则的人。
1: 你有20万吗？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也没买房子，这个钱肯定有。那就好。 你看我值20万吗？
0: 什么意思？

0: 今天怎么走那么快啊？我有话要问你。
1: 我喝多了，想睡觉。
0: 不是，今天你在饭桌上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那么奇怪。什么叫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啊？什么叫把最好的祝福都送给我们呀？你什么意思啊？啊？
1: 就是希望繁星一切顺利的意思。我头晕，睡了。
2: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在酒店开一间房，喝酒，哭，也没有人会知道。痛苦这件事呢，你如果找另一个人分担，只会让痛苦加倍。
3: 你别转移话题。
2: 什么叫我转移话题？你想听什么？你是不是就认为我在你眼里就是那样的女人？你要真那么觉得，你现在就滚蛋。
3: 别，你就给我解释一下嘛。
2: 那个男的，我不认识他，他喝多了，倒在我身上，我本能的就扶了他一把，就这么巧，你爱。

0: 我给你写个欠条，
1: 等发完年终奖，我就马上还给你。
2: 我呢，知道说让你不用还这个钱，你肯定会觉得我在嘲笑你，看不起你。张青，我一直想说，怎么才能更懂你？但今天我好像明白了，爱是要共同担当，你别总一个人扛着。
3: 一个连我自己扛着都会觉得累、觉得烦、想要逃跑的家，谁愿意跟我一起扛着？其实我就是那个最庸俗的人，因为我只会用钱去衡量一切。我是真没想到啊，在你对我那么不确定的情况下，还愿意给我钱。
2: 我40岁了，可能是最后一次心动了，钱买不来。

0: 你坐这儿，我给你倒点水啊，
1: 黄昏。
0: 嗯，怎么了？

0: 叫过来。
1: 放心吧，
0: 你也不要怕，我给许瑶发信息了，让她好好照顾照顾你。
1: 别，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通过你的关系去繁星上班的。他们表面上照顾我，其实内地里面都该说我是吃软饭的。
0: 你怎么是吃软饭的？你出去上班，我在家里边，是我吃你的软饭。
1: 那给我加加油吧。
0: 加油！
2: 来来来，这回爸爸肯定被你抓着啊！别着急，别着急，抓着了，抓着了！哎，抓住了，抓住了！哎，
3: 嘟，抓到娃娃了吗？
4: 阿姨，我一直在等你。
3: 等我做什么呀？
4: 今天是我们学校的新年派对，必须要爸爸和妈妈一起出席。我妈妈说今天赶不回来了，你能不能也像我妈妈呀？
2: 嘟，我都说了，你要上班没时间。可他老是不依不饶的，就是不肯去学校。
4: 爸爸，你给于阿姨放假嘛？
2: 爸爸倒是想给于阿姨放假，可是要跟于阿姨答应才行。
3: 行，我陪你去参加新年派对。
2: 赶紧谢谢人于阿姨啊！
4: 谢谢于阿姨。
5: 如果让我给现在在外漂泊的年轻人去贴一个标签，我只能想到一个词，

0: 职场很难交到真心的朋友，但是年轻人把大部分的时间都交到了职场上，回家以后只能看看剧，撸撸猫，把自己封印在沙发上。而我更希望我们线下概念体验店能够成为我们的年度会员在这个城市里另外一个家，通过定期举办沙龙，组织聚会，打造社交属性的繁星会员附加价值。
1: 那实体店是租衣服还是卖衣服的？
0: 连租带卖，我们是会员的线下试衣间，但同时你看上了也可以买走。店员必须要参与妆发和造型的专业课程培训，让每一个店员都成为我们会员的专属造型师。
2: 也就是说，只有年度会员才能拥有实体店的入门卡。
0: 没错，如果你想进来，首先要成为我们繁星的年度会员，这是一个实名制的私人俱乐部。我更希望在将来，繁星会员会成为女性骄傲的身份属性，因此我们也要打造高端的配套设施，
2: 让所有的会员都购买年度会员，让会员可持续付费。其次，线上线下互相引流，多渠道用户增长，加强用户对于产品的粘性。
3: 刚才的游戏呢，小朋友们跟爸爸妈妈都互动得特别好，我们给自己鼓个掌好不好？
4: 好。
3: 好，下一个游戏是我为妈妈画口红。妈妈平时上班呢，都把自己打扮得美美哒，对不对？
4: 对。
3: 所以今天我们就有请小朋友们在爸爸们的指导下给妈妈画一次漂亮的口红，好不好？
4: 好。
3: 好，我们现在开始。
5: 哎，古哥，你看别的小朋友都画口红，都没创意，我们阿姨画小星星好不好？来，把眼睛闭上，当我先。

0: 一下啊。不管他。
1: 好呢。
2: 阿姨，我们拍张照吧。
3: 好啊。
1: 那我来吧。
3: 好。
1: 来，茄子。

0: 亲子活动？人家亲子活动你去干嘛？
1: 您好，女士，您找谁？
0: 啊，我找徐总，我们约好了。
2: 徐总，天天高强度会，又求你了，你放过大家吧，大家都挺累的。
3: 是啊，你这倒挺热情高涨的，充电一小时，续航一整天。我这年纪大了，我不懂啊。
4: 所以啊，概念店就是要打造高端服务的，集时尚、社交、高端体验为一体。这个我跟郝绅士都干不来，也只能靠你了。你看，你又有资源，又懂时尚，接下来你可能就得多多费心了。而且未来我们会在各个重点城市同步布局线下概念店。
5: 行，我知道，
0: 一听就知道是我的活。
5: 咱仨好久没一块吃饭了，要不然一起吃个饭？
3: 你们吃吧，我有约了。
1: 徐总，有人找。
6: 进。
7: 哥，我给你送便当来了。

0: 接下来将公布比赛主题。
1: 太难了，太残酷了。
2: 兄弟的小心了，辣椒，你看你后面有汽水。
3: Surprise me，
4: 好玩了，
5: 用尽一切办法也得赢。
3: 拿了个筐子。是不是有人飞上去了？
6: 哎，有人撞，
1: 他没收了整个，
7: 整个拿去。
6: 好，可以，
3: 不客气了。下手轻一点，我下手也轻一点。
7: 好狠呐！
8: 还有很多食材其实是障眼法，
9: 都出狠招啊！
3: 这么少东西吗？
6: 看一下有没有藏起来。
10: 让你们看食材。
6: 喂，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7: 都跑起来了，那种感觉回来了。
6: 咋会差着呢？
7: 还有个盘子，
11: 快跑，快跑，快跑！
3: 走！好紧张啊！
9: 这也太紧张了吧！哎呀，
3: 我的妈呀！我替他们着急。
6: 跑那个，阿健，你跑那个。
10: 这回是太刺激了，
12: 完蛋了，真的。

0: 概念店就是要打造高端服务的，集时尚、社交、高端体验为一体。这个我跟郝山师都干不来，也只能靠你了。你看，你又有资源，又懂时尚，接下来你可能就得多多费心了。
1: 行，我知道，一听就知道是我的活。咱仨好久没一块吃饭了，要不然一起吃个饭？
2: 你们吃吧，我有约了。
3: 徐总，有人找。
4: 进。
5: 哥，我给你送便当来了。
1: 哎呀，看来你们都有约啊。
6: 还以为你是来给我送饭的，没想到啊，是买一送一的送啊。
5: 你快喝啊。
1: 哥，你把那谁叫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呗。啊，我刚刚在那边看见他，都装作不认识我。
6: 放心，把你叫过。
7: 徐总，你找我？
5: 不是，是你的小仙女找你。
7: 王欢，我不是说了不用管我吗？
0: 他来给我送饭的，顺便给你带了一份，过来吃。
5: 来呀！哎呀，没事。坐。
1: 哥。我这两天我都见不着他，他每天回家特别晚，早上我没起床他就走了。他说不能辜负你的信任，还说这是自家的公司，他要努力才行。
4: 欢欢，我不是这两天刚入职吗？要学的东西有很多，所以才忙。
6: 你们别辜负自己就行啊，我受不起。
1: 哥。那你夸夸他。

0: 你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但是年轻不傻，幸福。
1: 你能不能别那么张扬？我就这么张扬，骄傲我的女朋友如此的美丽。
0: 不是说好了不要在公司附近约会的吗？你是在公司人员差到都没有人陪你吃午饭了？
1: 我可都好几天没见你了，我想你啊。
0: 你们这几天还那么忙？
1: 忙，这钱一到账啊，需要，哎呦，满脑袋各式各样的想法，天天开会，各。

0: 会，我呀还得负责这招聘的事，每天见人，累死了。
1: 挺好的呀，有钱才能干大事儿。虽然呢你的股份少，但好歹有个盼头。
0: 哎，亲爱的，春节你在哪儿过？
1: 怎么了？
0: 我可以陪你回家。
1: 不用。
0: 行，那你要是不想回家，到我家来跟我一起过。
1: 再说吧。哎，你们公司的秀呢，是我们年前的最后一场活动了，办完了呢，我们公司就该发年终奖了，年前呢肯定能把钱还给你的。
0: 随便你，看你方便。服务员，点菜。
1: 你陪我下去。
2: 就这么几步路还不会自己走啊？
3: 哥，我有事想求你。
2: 哼，五十斤阴晴非奸即逃。哎，我现在能把刚才那个便当吐出来吗？
3: 哥，
2: 说吧。
3: 你看现在不是快过年了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拜访张王父母最好的时候。但这事我提吧，有点掉价。你作为我的哥哥，赵的领导，你说话他会听的。
2: 哎，你在这段感情里面就那么卑微啊？连想见对方父母这种事情，还要我给张王施压？
3: 这不是卑微，这是策略。你不常说这词儿吗？策略，凡事都要讲个策略。
2: 你的策略是让我以公谋私啊？
3: 你要是帮我的话呢？我就用于家的大情报跟你交换，怎么样？
2: 那我得看一下这个情报多有价值。
3: 大情报，巨大的情报！你看，今天都督学校举办新年派对，我陪陆总参加亲子活动了。
1: 你们两个怎么了？之前不都好好的吗？最近怎么感觉怪怪的？
2: 我也不知道。最近他好像刻意的要疏远我，我每次给他打电话，他就说在忙那场秀的事情，然后就挂了。
1: 你是不是和苏怡太亲近了？他吃醋了？
2: 我没有。
1: 哦，对了，上次跟苏怡吃饭那次，他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说什么这次他又先跑了。
2: 你说什么？
1: 他说他又先跑了，啥意思？哎，我到了，我交代你的事情一定要记得敲打敲打他。走了啊。
2: 他先跑了。徐总。

0: 这边坐。
1: 徐总，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儿了？如果有你告诉我，我肯定改。
2: 哎，是这样啊，我妈走得早，从小呢，我是在李念欢家长大的。虽然她平时看起来好像大大咧咧，啊，没事还老说要跟我断绝关系，但其实我跟她之间……
1: 我知道，我都知道，兄妹的关系就是那样的，自己怎么欺负都可以，但是别人就是不行。我和欢欢唯一一次吵架，就是因为我说你对她不好，她特别生气。
2: 所以啊，我会撑她一辈子的腰，你不要欺负她。
1: 我对他是真心的。
2: 他比你大几岁，对于年龄增长带来的恐惧，他更加会把情感依赖在一段稳定的婚姻上。你懂我什么意思？如果你是奔着结婚去的，那就趁早给他一个交代。如果你连结婚都没有想过的话，

0: 你们就趁早分手，别耽误他。
1: 我没想耽误他。
0: 你自己好好想想。
1: 马上快过年了，
0: 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他结婚，就趁早把他带回去，见见你父母。

0: 你好，欢迎光临，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啊，随便看看。
0: 好的，您是要选订婚戒指还是要选求婚戒指？求婚的话，用这款最合适了。您看一下。先生，我再为您介绍另一款。
1: 啊，不用，我就选它。
2: 哎，女士您好，您看看想要什么款式的？
3: 我想要那种送给男朋友妈妈比较好的那种。
2: 真孝顺，您婆婆一定很喜欢您。
3: 但愿吧。
2: 您看一下这一条，样式比较大气，真丝的，上档次。
3: 挺好看的，还挺舒服。稍等一下。
2: 喂，妈。
4: 欢欢啊，你知道你哥他那发布会是哪天开吗？
5: 怎么啦？想我们啦？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过年了。
2: 喂，怎么了？不说话。
4: 你舅舅生病了，情况不太好，现在在医院里已经好几天了，可他就是不让我跟你哥说，说你哥现在正在准备什么发布会，让我别去烦他。
2: 不太好。不太好是什么意思？生什么病了？
4: 胃癌。舅舅在楼下晕倒了，是邻居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的，现在已经在医院住了好几天了。
6: 他就是不让我跟你哥说，怕浪费钱。
4: 今天医生也跟我说了，好像希望不大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2: 妈，那怎么办啊？
4: 我是该跟你哥说还是不跟你哥说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妈，这样，你让舅舅再等两天，先别出院。等发布会结束，等哥回来再做决定，好吗？
7: 你一定要劝住舅舅，知道吗？
4: 好，好。
2: 哎，女士，你

0: 你们这些曾经笑话过我的人，曾经看不起我的人，我要告诉你们，不好意思，我许耀又站起来了，我又回来了，我很快乐，你快不快乐？
1: 我很快乐。明天我要当着所有人宣布，我们繁星已经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我终于可以大声把这些话说出来了。北京，这个让我遍体鳞伤的地方，我来过，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我在这里得到过梦想，也失去过梦想；我在这里得到过爱情，也失去过爱情。我喝过酒，我流过泪，我哭过，我笑过。

0: 于佳恩，我会像爱北京一样爱你，
1: 疯了吧？
0: 没疯。明天我就要在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跟他告白。
1: 真的假的？
0: 之前是我先跑的，这一次我不跑，他也别想跑。
1: 怎么告白？
0: 我偷偷录了一个视频。 已经发给小米了，没有人能知道。明天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个视频发出来，这是一个惊喜环节。我会当着所有宾客的面，跟家人说一段话。

但是现在不会。无论风雨，我只想紧握住你。我们错过了三年了，我不要再错过你了。今后跟你的每一分。

0: 反正啊，你要是想回去，你自己给耀耀打电话，他同意我就同意。你说，耀耀这一年到头在外面辛苦，这要回来过年了，你要有个啥闪失，你让我怎么交代？你让我怎么交代嘛？
1: 哥，你要真为他着想，你就好好养病，配合医生好好治疗。哎，这不马上要过年了吗？孩子们都要回来了，佳恩也来。你那么喜欢佳恩，你不想看到他俩结婚，你不想抱孙子了？

0: 需要，需要有视频，把衣服给我，
1: 咋子？衣服给我，快点！哦，来来来，呀，你不要着急嘛。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哥。好，慢点，慢点，慢点。
0: 来吧。
1: 需要啊。
0: 啊，我跟你说啊。 这是我明天要开那个发布会的会场，老气派了，你看看啊，我给你转一圈啊。看到没？这里都是观众席，明天会来非常多的嘉宾，很多的大老板啊，还有记者。来这边，这边是我们的T台了。
1: 我明天会站在这个中心的位置啊，跟大家说话、发言，还有很多的模特、
0: 走秀，穿着我们公司的衣服来走秀啊。
2: 那么模特，有模特走一个，走一个。
0: 叔叔，就是他们走的。
1: 啊，
0: 你还认得他不？好诚实，上大学的时候来过我们家吃饭，你还给他做过牛肉面呢。
1: 哦，记得记得记得，嘿，哎，过年来吃牛肉面啊，再来。

0: 那就祝你们明天一切顺利，马到成功啊！
1: 好 ，OK，OK，
0: 再见。

0: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到时候你跟徐老师说，要不要哭，你就当我是去了外地去工地上班去了，啊？好，那我就听你的，我不出院啊，先在这里多住两天，好好养养病，好吗？
1: 不要跟徐老师说了，就影响他回家来过年的心情。你说我们就应该欢欢喜喜过个年的，这一家人好几年没有团圆了，有什么事情都过两年再说，行不行啊？
0: 你就当这是我最后的心愿了啊！你要是跟他说了，他肯定要把我关在这医院里头。你说这个地方冷冷清清的，我这年怎么过呀？
2: 我这一年到头就盼着这几天了。
3: 哥，我听你的，咱们一家好好过个年啊！快躺下。
2: 哎，好好好，我躺下，我躺下。
4: 可以，屏幕停在这个版面就好。

0: 倒计时半小时，各部门做好最后的检查调试工作。朝阳，过来。
1: 你先忙。
2: 没挤上地铁，我怕迟到。我跟别人拼车来的，顾雨花老多钱。没事儿，还没开始。哎，
1: 带你去看一下叶德帆。
2: 好。<笑>这真的是我写的吗？
1: 当然了。
2: 你说。
1: 我哥是不是发财了？应该是。你说自己有钱到什么地步？特别特别有钱吧。我是那种什么病都能治的有钱吗？你是不是傻了呀？这生病和有钱有什么关系啊？不过应该是挺有钱的。我听公司的同事说，每个人都涨了工资，他们还说我运气好，赶上了好时候。以前他们的工作环境都是很苦的。
2: 赶紧过去吧，好烦啊！
1: 你烦什么呀？这两天我看你就一直不开心。
2: 没事儿，没事儿。赵昂，你还在这傻愣着干什么呢？赶紧出去接人呀！
1: 哦，慢死。我先去了。

0: 感觉比结婚还要高兴啊。
1: 你结过婚吧？
0: 李玉。
2: 应该差不多吧，都是紧张兴奋，精神紧绷。
1: 你倒是相当于结过婚啊。
3: 徐总、苏总、郝总，一切准备就绪，媒体朋友们和客人们都已经陆续到达，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始了，你们先进去休息吧。
0: 走。
4: 徐总来了。
5: 徐总，这里。
6: 郝总、
5: 苏总，请看这里。
0: 麻烦看这边。
5: 看这边。苏总，看这里。
7: 您怎么来的比我还晚呢？
0: 爸，怪我，我请了个化妆师不化妆，所以耽误点时间。
2: 苏总，你们先聊着，我去后台对一下流程。
1: 放心啊，
8: 许瑶，你确定吗？我告诉你，今天人可多，开工没有回头箭。你听我讲，这事儿咱们私底下讨论好不好？一会儿赵总来了，你总得接待一下吧。
3: 徐总好。

0: 总，你们到了先和你们的客人们寒暄一会儿，其他事情放心交给我们。
1: 佳妮来的正好，你赶紧说说她。彩排都已经好了，还要去后台走流程，你
2: 忙你的，不用管我，我们一会儿见。
3: 大家今天都不要紧张啊，虽然我们不是最专业的，但是我们是唯一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繁星最好的代言人。徐总，你怎么来后台了？
2: 昨天我给你那个视频，今天我会找机会你帮我放出来，你记住啊，无论谁阻止必须给我放。
3: 徐总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得确定今天不会出错，所以您的视频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是不是得跟佳恩姐提前说一声。
2: 不用，今天我还是可以做得了主的吧。
1: 你先忙你的。徐昊，就非要在今天吗？
2: 我那已经说好了，以这场秀为一个节点，只要这场秀办完，他就会给我一个答案。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感觉有点不太安心，他的表现也感觉怪怪的，所以我今天必须要说出来。再说了，繁星成功的喜悦，我第一个也想跟他分享。
1: 可你这么做会让他知道，
2: 但是他也说了，就算他离开光，他也无所谓。难道创业不是为了给我们更大的自由吗？如果因为创业，我连喜欢一个人的自由都没有了，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意义？
4: 哎，徐昊，你快过来，万家赵总来了，正找你呢。

0: 徐总，恭喜恭喜啊！感谢感谢，
1: 恭喜恭喜！
0: 我们徐总是年轻有为啊！祝贺赵总、徐总，
2: 谢谢大家，
0: 合作成功啊！来。
3: 赵总，今天可不去养鱼。
1: 徐总，这是在取笑我呀？
4: 丧别秀马上又开始了，你把我叫过来干嘛？
5: 徐总，这有个视频是关于你的，他今天要跟你表白。
4: 什么时候那个环节啊？
5: 我也不知道，他说临时告诉我，要不提前把话筒给他掐了。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雷会爆，他不让我告诉你，但是我又怕自己担责任，我就想提前跟你说一声嘛。
4: 得阻止他，我去找他。
3: 没关系，你去吧，需要帮忙跟我说一声。

0: 佳，徐阳，今天是繁星，也是你和苏总的大日子，你不能跟我表白，你不要提到我。我只是一个为你们做服务的人，我没有参与你们的奋斗，不配享受你们今天的荣耀。
1: 你不是说过只要秀结束了，我们就可以？
0: 我改变主意了。
1: 不是你最近到底怎么了？
0: 之前不是好好的吗？你记得吗？我跟你说过，如果繁星哪天成功，我第一个要跟你分享。对不起，我还是不能和你在一起。为什么？倒计时一分钟，一分钟以后就要开始，先请苏总和莫同志吃饭。前天我去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听着台上新人的誓言，我心里冷笑着，心想过几年再看。
1: 我才意识到，你让我不相信爱情和婚姻，我变成了怨妇。我不相信我们重来一次就能把婚姻经营好。过去和现在不一样了，我已经变得更好了。我懂得不要再延迟满足，我学会珍惜当下，我开始主动向你认输。
0: 我们再毁掉对方一次吗？好不容易可以做朋友，却又要互相再恨一次吗？

0: 对不起，许瑶，之前是我太天真了，我们根本就不合适。你永远热血，想创业，想改变，而我只想稳定的生活，不被改变。
1: 亲爱的朋友们，繁星的轻功酒会也是我们融资成功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是繁星团队送上的独特时尚大秀，敬请期待。就开始了，需要，我们到此为止吧。
2: 是不是苏怡跟你说什么？我一直期待这场秀，因为你说秀结束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我不想秀结束了，我们也结束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模特是我们繁星第一个付费用户张敏。
3: 24岁，是一家影视公司的策划。他为繁星代言，他说：“繁星像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带给他全新的体验，让他有了行走职场的百变造型，也是不变的自信。”现在走向大家的是王彩霞女士。王彩霞女士今年36岁，是一位全职妈妈。因为重返职场没有合适的衣服而苦恼，在成为我们的试用会员后，毅然加入了年。
2: 向每一个人宣传繁星，我们称她为繁星选品大使。现在走出来的是引领，她是这个城市无数个攒钱只为买一件好衣服女孩子中的一个，追求宁缺毋滥的她，因为使用繁星再也没有要出席重要会议，却找不到合适衣服的困窘时刻。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王苗苗小姐，今年28岁，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做图书出版。
4: 他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和美好打交道，擅长取悦自己，会根据第二天的天气、温度、下雨与否来准备自己的穿衣搭配。遇到繁星，他说简直是梦中的百宝箱。
1: 于真，你在里面吗？于真，
4: 关他什么事？
1: 于真，
4: 当
1: 然关他的事。需要。于真，爱情我们经历过了。
5: 婚姻，我们都去寻找那个更合适的人吧。他，比你适合我。你还真在这儿啊！我找你半天了。徐总，啊，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外面很多人都在等着你，赶紧出去吧。
1: 徐总，你这一次创业就能保证成功吗？对不起，我大概是年纪大了，不像以前，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我承担不起又一次失败的风险。不过今天是你的大日子，我祝福你。我的心愿是希望你像我祝福你一样，真心的祝福我们。
6: 上次跟苏怡吃饭那次，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说什么这次他又先跑了。
1: 徐总和苏总真的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把我所有的祝福都送你们。

是，他叫李晓，今年27岁，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因为每天在家里工作，他曾经真难受，而慢慢的觉得自己失去了对生活的要求，于是他加入了繁星会员。他说，每天换下睡衣，穿上漂亮的衣服，是他开始一天写稿工作的仪式感。

新的用户。他们经历挫折，但从不放弃寻找美好。尽管生活充满泥泞，也会盛装出席每天和世界过招。

绝了。爱情我们经历过了，婚姻我们都去寻找那个更合适的人吧。我的心愿是希望你像我祝福你一样真心地祝福我们。

我代表繁星全体员工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因为有你们一路的支持，才有繁星的今天。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繁星 CEO 许耀上台讲话。

0: 你去后台请一下徐总，快。嗯。
1: 我们徐总呢，一定是太紧张了，这会儿应该在平复心情。接下来呢，我先说两句。我们繁星啊，
2: 大家好，我是徐亮。今天在这里，首先我想感谢一下我的合伙人苏毅女士，因为你的选择让我的努力变得有意义。其次，我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天使投资人苏总，正是因为有你的帮助，有你的信任，可以使我们的繁星渡过难关，谢谢。再然后呢，我要感谢一下今天晚上另外一个主角，万家资本的赵总。在十年前，你把大学生创业冠军给了我，而十年后，你又把投资给了我，我定当不负所望。

0: 今天不少媒体朋友都问到我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创办繁星。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我想说的答案就在这个视频里。小米，麻烦你播放一下视频。
1: 小米，不要放。
0: 小米，麻烦播放一下视频，谢谢。
1: 我过去看一眼。

的心跳。其实我创办繁星的初衷是，随着你的出现，曾经有一个女孩跟我说过，她的衣橱里找不到一件体面的好看的衣服，世界都在旁观，只有我的，所以她甚至不想出席自己的毕业典礼。3年前，我跟我

友准备要订婚，当时大家没有钱，就想着约这些朋友一起吃个饭。但是就在那天下午，我们两个翻遍了他的衣柜，但是却找不出一件他觉得好看、体面、拿得出手的衣服。他崩溃了，他蹲下来，在我面前哭了很久。

0: 你自己看，一件好看的衣服都没穿，就这个，你自己看，都已经起球了。我弟弟，这都穿了3年了，都已经掉色了。
1: 要不我带你去街上买吧？
0: 买什么呀？今晚上2桌人吃饭，能花不少钱呢。
1: 别生气，你要不然看看这件吧，是不是这件裙子？
0: 这件裙子，地摊上50块钱淘来的，你自己看，都已经起线头了。今天我们订婚，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

0: 以后我一定让你每天都有漂亮的衣服。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喂，妈妈。
3: 通话，定位，讲故事。
4: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的？
3: 含的 AI 去聊。
2: 来来，可以飞向天空吗？
3: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21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陈庆宁率上海市代表团赴新疆喀什冰团草湖项目区学习考察，深化两地合作交流对接，推动上海对口援疆工作走深走实。上海楼市互发条今起施行，进一步降低外环外二套房购房门槛，以旧换新最高可获得80000元补贴。时隔7年重返上海，顶级电竞赛事 DOTA 2国际邀请赛主赛事开赛，全球电竞迷竞相奔赴。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7国，新增吉尔吉斯斯坦和越南，高铁成为外国游客开展城际旅行的首选方式。

0: 特朗普政府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这是一项已经过检验并遭到失败的政策。西班牙计划在北非菲蒂修达新增两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移民危机引发的安全隐患。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
1: 今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上海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走深走实，8月19号到20号，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率上海市代表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草湖项目区学习考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一道，深入草原牧场、产业园区、医院学校，了解援疆各项任务推进情况，听取群众和企业意见建议，深化两地合作交流对接和援疆工作落实，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
2: 上海市代表团飞抵新疆喀什后，直接驱车前往草湖项目区托云牧场，了解上海援兵团工作推进情况。地处帕米尔高原的托云牧场戍守着72公里边境线，一代代护边员克服高寒缺氧等艰苦环境，全力守护边境安全稳定。上海援兵团工作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重中之重，支持托云牧场新建护边员宿舍，改善护边员和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在护边员图尔买买提马提家中，护家领导关切询问工作生活和医疗教育等情况，仔细端详勋章和证书，认真倾听一家三代接续护边的感人事迹。老人谦逊地表示，一辈子就干了护边这一件事，党和国家却给予这么多荣誉，要继续把护边这件事传承下去。护疆领导对他及家人无怨无悔扎根戈壁沙漠守护祖国边疆表示敬意，祝愿他们在党的政策扶持下生活得更加幸福。陈吉宁叮嘱上海援兵团干部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摆在优先位置，多做符合当地人民群众愿望的事，及时解决护边员的实际困难。通过上海方面引进主导产业企业，支持建设配套设施，草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初步形成了以新型纺织服装、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材料为主的产业发展格局。上海市代表团查看了入驻企业新疆云纺棉新材料科技公司、新疆蓝鲸合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同一线职工做了交流。沪疆两地领导勉励大家珍惜岗位，勤勉工作，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更好发展，希望企业扎根当地，更好牵引带动产业发展、生态构建和群众就地就近就业。陈金宁说，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同促进就业提质增效结合起来，切实提升产业帮扶实效，要在实践中完善对口支援机制，创新产业帮扶模式，办好为民实事好事，不折不扣落实好对口支援草湖项目区的使命任务。医疗、教育等组团式援疆工作正纵深推进。上海市代表团来到去年正式运营的草湖项目区昆仑人民医院，在上海方面支持下，医院优化了空间布局和专科设置，抓实了建章立制管理培训，努力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代表团查看了门诊大厅、康复中心和远程会诊中心，慰问沪江两地医护人员代表，了解医疗救治和培训带教情况。陈吉宁说，要牢记初心，敬佑生命，把自身专业特长同当地群众生活习惯等结合起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师制研究和教学，要用好组团式援疆经验，加强与当地医护人员的交流互鉴，帮助医院整体提升诊疗服务能力，打造带不走的高水平医疗和管理队伍，增进当地群众健康福祉。在喀什大学新泉校区，上海市代表团听取上海高等教育援疆和援助喀什大学建设相关工作介绍，走进土木工程学院重点实验室，查看学校重点学科发展与应用型人才培养阶段性成果。陈吉宁说，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力对口地

0: 地区高校引育一流师资队伍，提升教育教学水平，更好引导广大师生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俗观、文化观、宗教观，培养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现实需要，协同当地高校锚定优势领域，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深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随后，上海市代表团来到喀什第六中学，听取上海基础教育原乡和支持喀什六中建设发展情况介绍，查看学校足球荣誉室，了解特色美育课程，与参与夏训的足球队员们互动交流。沪江领导为孩子们的全情投入和拼搏奋斗点赞，听到他们即将赴上海参赛，预祝大家取得好成绩。陈吉宁叮嘱原乡干部人才要与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一道，探索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更好推动学生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上海代表团还来到喀什博物馆，参观喀什历史文物陈列展，一件件历史文物，一段段史料记载，一组组照片陈列，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员。陈吉宁说，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把上海文化润江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学习考察期间，沪江领导看望慰问了上海援疆援兵团干部人才代表。陈吉宁指出，要胸怀国之大者，增强使命意识，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扎扎实实推进对口援疆项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多做改善民生赢得人心的事，把上海人民的深情厚谊传递到新疆各族群众心坎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上海市领导华源，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聂壮、万平参加相关活动。上海市代表团结束在新疆的学习考察，于20号晚回到上海。记者施政报道。
1: 上海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通知呢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五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被称为沪八条。
2: 为响应国家公积金制度改革，上海这次推出3项公积金优化措施。首先是扩大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在2025年8月沪六条支持缴存人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的基础上，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计提幼贷。也就是说，在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之后，不影响缴存人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另外，公积金提取频次与额度放宽，由原先5年内仅可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可提取一次，便于购房者更灵活使用公积金支付购房款，减轻资金压力。公积金的使用用途也有所拓宽，缴存人可提取公积金支付契税、购买车位等。为更好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新政明确优化2套房贷首付款比例。对购买外环外住房的2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按照优化后政策规定，上海市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2套住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包括宝山、嘉定区全域在内的外环外为15%。此外，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补贴80000人民币。昨天下午，位于闵行沁春板块的这家中介门店里，经纪人们正忙着向客户介绍新发布的沪八条楼市新政，并邀约他们周末来看房，有人马上答应。
3: 之前我们不是看的那个沁春三村那个房子，当时是520万嘛，然后当时那个首付款，首付款的比例当时要100多万，现在的话你差不多15%，其实70多万就可以买了。
4: 好的好的，可以。
2: 中介给记者算了笔账，位于外环外的这一板块，主力房源在300万元到500万元，新政落地后，购买2套房首付资金压力会减轻不小。
3: 比如说以500万为例，那么现在的话15%的话

0: 其实他只需要75万，可以减少25万。
1: 我们自己做生意的，总归希望手头上现金流多一点嘛，首付少一点，我压力就是我不会，我那个周转资金对我来说没有啥影响呀。
2: 新政也给外环外新房市场带来热度。昨天下午，位于闵行柳岸路上的这个售楼处，销售人员们在3小时内接到8到10组咨询，不少客户关注以旧换新补贴。目前这个楼盘还有80多套现房在售，借着沪8条东风，开发商计划在下个月加推最后20套。
3: 那外环内啊置换过来的这种占比的话，大概有20%到30%。那其实有了这个卖一买一的这个置换补贴，其实对业主至少能省下来1个多点啊，这个其实还是比较给力的。
2: 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补贴设置明确期限，并采取用完即止方式，有助于推动部分处于观望状态的改善需求加快入市。
4: 对于现在置换的链条上，我认为是更为紧密和顺畅的。因为中间段啊，市场的这个交易链条是稍微有一些薄弱，那么其实这一部分的这个消费理想总价在500万到700万的，可能是市场上这个构成的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啊。尤其是我们对于普通的改善的，或者说对于这个首次改善的这个买家来说啊，你卖掉市中心的200-300万的房子啊，再稍微加一些杠杆啊，你就能够买外环以外的一些新房，推动改善的意愿积极释放啊。那么对于这个外环以外的一些产品啊，也是起到一个去库存的这样一效果。
2: 自2024年下半年试点以来，上海已累计发放房票1700多张。新政将进一步加大房票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等。此外，各中心城区还将加快推进二手住房收购工作，并加快改造出租，切实增加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5: 从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和越南的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6: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7: 暑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览，转而选择深度探秘中国的风土人情。高铁凭借四通八达的全国路网、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度游览中国的首选交通方式。
8: 在驶往福建南靖的一趟高铁列车上，一群外国青年学子兴奋地讨论着这次中国研学游。此次吸引他们的除了中国文化和美景，还有享誉世界的中国速度。
9: 我这次来中国的时候有2个目标，第一个就是去看看故宫，第二个就是坐高铁。
10: 我这次坐高铁感受到了风驰列车的中国高铁，见证着令人震撼的中国速度。推荐大家感受一下中国的速度和中国的温度。
8: 列车缓缓驶入南靖站，还没来得及走出车站，极具地域韵味的站房就吸引了外国学生们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南靖站巧妙将世界文化遗产土楼的设计与现代化车站运营功能融合，成为游客抵达南靖的第一道风景线。
9: 这次的高铁体验呢非常好，我也拍了很多照片，回北宁之后要跟亲人和朋友们分

0: 抵达目的地后，外国大学生们亲手体验各式闽南非遗手工项目，沉浸式感受闽南乡土风情。此外，大家还走进科创场所参观探访，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活力。荣
1: 幸品尝了大红袍，还有铁观音。我对我们要去的漳州特别感兴趣。我看过《大鱼海棠》里的土楼，我很想去那里看看。
0: 从福建的闽南风情一路向西，云南正依托区位优势和中老铁路这一黄金通道，让入境游客实现了坐着火车游云南。云南推出跨境出行加省内环线加特色定制的多元化旅游列车产品，串联丽江、大理、西双版纳等沿线优质文旅资源。游客通过中老铁路入境云南后，直接坐上省内环线，开启多地游模式。
2: So I came up on the train from Luang Prabang. It's very modern, all up to date, and it's all very convenient to do. Yeah. So I'm starting in Kunming, going up to Shangri-La after that, down to Lijiang, and then finishing in Dali. Really liked it. Yeah.
3: It's nice. First time I take a nice train like this. This one really high standards. It's nice and fast, really fast. Immigration easy, so yeah, nice, cool. I need to go through China. All train, train, train, train, train, train.
0: 今年的入境游热潮里，铁路客流量不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其中，热门跨境线路中老铁路自7月1日暑运开启以来，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加46%。
4: 目前，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南海热带低压和台湾东侧热带扰动将给我国沿海带来持续性的降雨。同时，远海台风沙德尔最强可达到超强台风，也存在影响我国的可能。
5: 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南海热带低压和台湾东侧热带扰动离我国较近。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已于昨天早晨5:40前后，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今晨已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海面。此后，南海热带低压会进一步增强，并且存在加强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但由于它截留了部分水汽，导致台湾东侧热带扰动发展受限，因此进一步发展并加强为台风的可能性较小。不过，它仍会给我国东南沿海带来风雨影响。另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生成，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它的强度将不断升级，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沙德尔目前距离较远，未来4天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但26号前后可能会经过琉球群岛移入我国东海，随后可能在华东沿海登陆，也可能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受上述热带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起3天，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海南岛、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岛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300至400毫米。建议沿海居民密切关注最新预报信息，外出避开强风雨时段。
6: 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岛的北部和西部昨天迎来了暴雨天气，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一度停运。那目前的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口三港今天早上分批恢复运输，复运之后港口将会优先疏运停航前已在港口待渡的1000余辆货车，预计需要6小时以上才能够恢复正常秩序。这两天，广东多地也迎来了大到暴雨，广东沿海提前组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且加强港内巡查以及渔船的防风加固。
7: 20号上午，记者在江门市汶村镇横山渔港看到，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当地海洋综合执法人员通过登船排查、水上巡查等方式，对渔船缆绳加固、抛锚等防护措施进行检查。
8: 安全最重要，一接到通知，我就翻嚟，顺便补充下物资。
7: 茂名市博鹤港的渔船也陆续完成回港避风。由于今年南海服季休渔刚刚于8月16日结束，不少渔船恢复生产还不到一周，就再次接到返港通知，
9: 督促在港内的渔船加固锚绳、缆绳，落实停泊、防风、防撞这些措施，同时督促船上3800余人上岸避风。
4: 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

0: 直到昨天上午，全国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豫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昌化江、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松辽流域乌苏里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三道卡江段将超警，太湖、黑龙江上游干流开库康至欧普及中游干流抚远以下江段，新疆塔里木河新曲满河段维持超警，淮河支流沙颖河周口河段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这是一项已经过检验并遭到失败的政策。西班牙计划在北非菲蒂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移民危机引发的安全隐患。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
3: 贝森特披露，将于2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他表示，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并警告说，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为敌。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对于美方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说，美国此举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表示，美国宣布实施新制裁，是延续一项已经过检验并遭到失败的政策，再次采取这一政策只会重蹈覆辙。伊朗将依靠自身能力以及过去数十年应对美国施压政策的经验，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抵达中东，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号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美媒此前报道称，此次被接替的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以色列政府发布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这一计划。
3: 7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声明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这是国际社会的立场，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回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同时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招标，警告企业可能面临由此产生的法律和声誉风险。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长期以来，以军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活动和通行施加限制，遭到巴方强烈反对。稍早前，以色列政府发布了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去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1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
2: 美国国务院决定批准一项军售计划，可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

0: 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1: 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声明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中的战略作用。KC-46A 是美国空军装备的最新型加油机，由波音公司基于波音767型客机机身研发而成，首架飞机于2019年1月交付给美国空军。根据波音公司介绍，该机除了空中加油支援外，还具备多任务加油机所需的作战能力与数据传输功能。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抱有乐观期待，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1: 佩斯科夫说，英国等国家还在竭力鼓动欧洲继续与俄罗斯的战争，并不断提高自身在技术等领域的介入程度，甚至谋求直接介入。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真是所有真诚希望推动乌克兰调解进程的国家的努力，但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很少。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访俄日程，佩斯科夫说，美国特使还在忙于处理美国外交领域的其他事务，访俄日期尚未确定。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昨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因外部输电线供电中断，现转为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维持机组安全状态。此前，扎波罗热核电站亦多次遭遇外部供电中断。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初步评估显示，故障可能发生在第聂伯河北岸区域。受军事活动影响，技术人员暂无法确定故障原因。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昨天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报道，为核电站供电的高压输电线出现线路损坏，自动控制系统随即切断外部供电，核电站按规定转为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核电站工作人员正监控设备运行参数，为维持机组安全状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当前核电站厂区和监测区辐射水平均处于正常范围。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昨天，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的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1: 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昨天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2: 昨天上午，日本成田机场架飞机发动机附近冒出黑烟，相关跑道随后关闭。日媒援引消防部门的消息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事件发生在上午10:40左右，涉事飞机是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当时正准备起飞，包括机组成员在内，飞机上共有160人。现场的画面显示，涉事飞机周围停有数辆消防车和救护车，工作人员在现场做相应的处理，事件的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西班牙政府昨天表示，将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
3: Que el pasado lunes les anuncié que de manera inminente iban a estar dispuestos 1.500 recursos temporales de acogida. Hoy les digo que ya son 1.800.
1: 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滞留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需要食物、水、住所和卫生设施。休达资源有限，数千人滞留已使当地不堪重负。过去3周，不少滞留者在街头或海滩上过夜，当地人抱怨大量移民涌入带来

0: 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
1: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昨天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发生了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地呢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财产、伤亡损失的报告。那地震在发生在当地时间昨天下午的1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震中位于阿亚库乔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处，震源深度108公里。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地震多发国家。中国、美国、匈牙利等多国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自2021年7月至2023年4月，南极冰盖质量增加约6950亿吨，创下近20年重力卫星观测时期的最大质量增幅。
0: 研究表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热带海洋驱动大气过程改变了水汽输送通道，并增强南极的降雪。相关研究成果近期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南极冰盖是全球海平面上升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之一。2003年到2024年，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1405亿吨。但2021年至2023年，东南极经历了持续强降雪，新增积雪部分抵消了西南极仍在继续的冰量损失。研究人员说，这是因为这几年热带西太平洋暖池区域海温持续偏暖，它的异常变化重塑大气环流，也重塑了风场和水汽输送路线。水汽追踪模拟显示，来自中纬度印度洋的水汽被输送至东南极，在东南极带来强降雪，导致冰盖质量回升。不过，短暂放缓并不能扭转南极冰盖质量损失的长期趋势，西南极冰盖仍在持续失冰，东南极部分出口冰川也受到海洋暖水导致的冰架底部融化和冰流加速威胁。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时隔7年重返上海，顶级电竞赛事 DOTA 2国际邀请赛主赛事开赛，全球电竞迷竞相奔赴。杭州西湖景区公安自主研发会飞的救生圈迅速走红网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视频向全球网友推荐。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蓝
4: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吧，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喂，妈妈，
9: 通话定位讲故事，
10: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呢？
9: 还能 AI 去聊，
11: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9: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1: 7点35分，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第15届 DOTA 2国际邀请赛主赛事昨天在东方体育中心开赛了，8支顶尖的战队啊向冠军神盾发起冲击，这也是该项全球顶级电竞赛事时隔7年重返申城。而在赛场之外，一场属于全球电竞迷的狂欢也同步开启。
12: 东方体育中心外，电竞迷们纷至沓来。
13: 就刚刚早上五点钟起的床，然后从宁波到上海，
14: 从厦门过来的。
15: 你呢？
16: 我们俩是从广西来的。
17: 我们两个是从广西来的。
14: 我们13年前，在我初中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被窝里面看 TI2 的那个游戏视频。
17: 对，我们当时
14: 我们就想的是有总有一天我们会来这个现场看这个比赛，就实现梦想了。
12: DOTA 2国际邀请赛是全球最高级别的电竞赛事之一，本届赛事汇聚了16支顶尖职业战队，主赛事采用双败淘汰制，8支晋级战队将在4天赛程中捉对厮杀，到8月23号决出总冠军。中午散场，观众并没有散去，而是涌向了周边的商圈。
18: 中午的12点半，东方体育中心周边的商场们迎来了赛事带来的第一波客流。很多观众看完比赛之后呢，就凭着手里的票根来到这里进行逛街和消费。
19: 我看完比赛，然后不是说世博天地有这个免费停车，然后还可以拿那个比赛的票过来买咖啡，能打折，我就过来看一看。
7: 凭票根的话，我们所有的观赛的这些消费者们可以到现场可以全天的免费停车。

0: 其次的话，我们世博天地的多数的餐饮的也参与到了我们这次活动的折扣优惠当中。
1: 据主办方统计，本届赛事以购票观众覆盖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对许多外地和海外观众而言，来上海观赛也意味着开启一段城市旅程。
2: We're coming from Serbia. We arrived yesterday in Shanghai,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nice time in Shanghai, and then visit across whole China.
3: Yeah, from Russia.
4: So,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atmosphere so far?
3: So good. Very nice.
4: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Shanghai? For how many days?
3: Four days.
5: Yeah, it's my first time. Yeah, I love the city. It's so different. I'm basically sure I will come next time again.
1: 记者刘毅然报道。
6: 心脏每天在不停地跳动，离不开冠状动脉这条输送氧气和营养的高速公路。那冠状动脉一旦发生堵塞的话，下游心肌便会受损甚至是坏死。但是有一部分人群，他们的心脏是长有侧支动脉的，遇到心梗时呢，就可以作为应急通道来保证为心脏持续的供氧。那这些应急通道从何而来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周斌研究团队啊，揭示了侧支动脉的真正的建造者，就是遍布心肌的毛细血管。今天凌晨，这项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
7: 为了弄清侧支动脉的真正建造者，研究团队利用双重阻酶建立了一套高精度追踪系统，专门捕捉毛细血管转变而来的动脉。根据这一方法，研究团队确认侧支动脉的真正建造者就是遍布心肌的毛细血管。那么，侧支动脉是如何进一步扩大的呢？研究团队发现 ，VEGFA 分子，也就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 就像施工总指挥，在动物实验中短暂提高受损心脏的 VEGFA 水平后，毛细血管转变动脉的效率显著提升，小鼠心肌缺血面积减少，心功能得到改善。不过，一旦过度激活，又会产生大量不成熟的豆腐渣血管。周斌团队与香港中文大学吕爱兰团队进一步合作研究发现 ，VEGFA 通过激活关键下游转录因子 YY1， 引导毛细血管完成向动脉的转变。这项研究刷新了人们对心脏自我修复能力的认识，未来有望通过精准调控 VEGFA YY1 信号通路，激发心脏自身的应急通道搭建，为缺血性心脏病提供支撑架、开胸手术外的更加温和有效的新疗法。
8: 时间我们需要以天为计数的，并不是说几个小时内，如果预先存在的侧支动脉几个小时内就可以开放了，很快就开放了可能。那所以有一种治疗方法，是不是我们对这些高危的病人是预先注射一点？
7: 周斌团队表示，目前已有国内的临床医生与团队开展相关研究。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报道。
6: 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向全球网友推介杭州的硬核高科技，一款由杭州西湖景区公安自主研发的会飞的救生圈迅速地走红了网络。这款救生圈呢，能够自主地导航飞至落水者的身边，为其提供浮力，救援结束之后呢，还可以从水面自行返回。
9: 画面中，西湖景区公安模拟人员落水场景，水域智能前端检测到有人落水后，立即将预警信息推送至西湖景区公安机器人集群实战平台，系统随即调配距离最近的可飞行救生圈开展救援。这款具有四个螺旋桨的救生圈，最高飞行速度可达14米每秒，有效作业范围2000米，具备雨雪天气6级及以下风力条件的起飞能力。落到水面后，桨叶自动关闭，避免误伤落水人员。在水中可同时为2名80公斤的成年人提供浮力。
10: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下一步呢，我们将在重点部位进行部署，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9: 会飞的救生圈只能给落水人员提供浮力，最终救援还需人力完成。为此，西湖景区公安民警娄海峰自主研发了一款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船。一旦接到落水警情，无人机从船上升空，利用高空视角快速搜索，精准定位，靠近落水者施救。更实用的是，无人机还自带高通量照明灯，方便夜间搜救。
11: 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目前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400瓦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0: 能够在最高七级风的天气下能够正常作业。
1: 前两天，黄埔公安淮海中路派出所的民警在晚高峰执勤时，接到群众报警，说在重庆南路复兴中路的路口啊，有一辆 SUV 停在路口，车内的女司机呢是歪倒一侧，双目紧闭。那民警立即赶到现场，不断地敲打车窗，但是司机却没有任何反应。
2: 没反应，
3: 来动来动，再动，
2: 有反应的，
3: 再动吗？
2: 再动，
3: 看是不是喝醉了？
2: 不知道呀。
4: 哎。
5: 醒醒！
4: 热
5: 车，
6: 还差点就跳车了，所以可能要破窗了。
7: 民警在确认现场情况没有更稳妥的救援方式之后，当即决定采取破窗救援的方式。
8: 主驾的那个后，应该是右后侧，减少他的伤害嘛。
9: 嗯。
8: 因为破窗毕竟有碎玻璃。
4: 那石头拉起来。
7: 民警做好防护措施，快速击碎车辆右后侧车窗玻璃，顺利将昏迷的女司机转至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
4: 送医院了。
10: 好了，这名指挥了，指挥了。
7: 经医院检查诊断，这名女司机系严重低血糖引发的突发性晕厥，所幸救助及时，身体状况已逐渐好转，脱离了生命危险。
1: 最近通过邮寄黄金来实施诈骗的案件啊，呈现高发态势。那上海警方一直在高强度的劝阻和打击。前两天，上海杨浦警方一天之内就紧急劝阻了两名邮寄黄金被骗的受害人，保住了两人差点被骗子骗走的114克黄金。
11: 你好，我派出所的民警。
12: 哎，
11: 阿姨你好。哎，有个事情想问一下，你是不是购买了80克的黄金啊？我们现在了解下来，我们信息掌握下来，你好像跟骗子有联系。
7: 民警了解下来，陈阿姨把80克黄金首饰藏在了草莓熊玩具肚子里，然后通过快递的方式寄给了骗子。民警立即带着陈阿姨前去快递网点拦截，成功在安亭中转站将草莓熊玩具快递给拦截下来。
13: 哟，没到了，
14: 没到了。
13: 哟，搿是黄金嘛？
12: 这挺好
15: 的。这是俺那女嘛，搿金币俺那朋友送的。
7: 据陈阿姨介绍，她是在某社交软件上结识骗子的。两人熟络后，骗子称他掌握内部黄金投资渠道，可实现低投入高回报，诱导陈阿姨先邮寄黄金试试水。没想到陈阿姨信以为真。
11: 因为你银行卡转账，第一它是都是有流水记录，第二他要把这个钱洗掉洗干净是比较麻烦的。他现在弄黄金的话，你黄金给他之后他融一下，我们就没有办法，没有追溯的手段了。
7: 陈阿姨的80克黄金刚成功拦截，杨浦公安分局大桥派出所又接到了反诈指令，说辖区某金店的一次性售出34克黄金。民警立即赶往金店核实情况，确认购买人是辖区居民王先生。此时他已经把34克黄金按照骗子的要求藏在运动鞋的鞋垫下面，准备快递给对方。
16: 我们查到的时候，这34克黄金全都藏在一只鞋的鞋垫下面，有金如意、金豆、金元宝，都是崭新的实物黄金。
7: 据王先生介绍，他原本是想在网上找女朋友的，没想到所谓的女朋友引诱他进行转钱返现，多次转账提现操作失误后，就要求王先生以邮寄黄金实物的方式来解锁。
17: 你所谓的操作失误，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们人为控制的。那后面一步步让你转钱，就是为了让，就是要让你转更多的钱，让你被骗更多的金额。
7: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切勿轻信内部消息、稳赚不赔、做任务返利等说辞，更不要按照对方要求邮寄黄金、购买购物卡或进行转账。投资理财务必通过官方正规渠道，谨防上当受骗。
1: 好，关于长三角区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8: 上海市体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上海将聚焦以赛兴城，积极申办新增1至2项世界顶级赛事，并拓展健身空间供给。到2035年，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全球著名体育城市，体育综合发展实力迈入全球前列。上海是目前全国唯一体育消费总规模突破1000亿元的城市，去年全市体育消费总规模达1093亿元，人均消费4397元。 上海世纪公园启动沿岸景观修复提升工程，一年多来成效显著，工程完整保留了整片原生芦苇荡，只对破损沙滩、裸露泥滩进行清理翻新，重铺卵石。经过自然沉淀，水域里惊喜出现了国家二。

0: 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粗梗水蕨。园方第一时间联动绿化主管部门、生态专业机构开展科学保护工作。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遭遇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降雨，太湖及河网水位普遍超警，形成流域性较大洪水，并已持续多日。截至目前，太湖流域已累计排水38亿立方米，水位虽呈缓慢回落态势，但仍处于高位。据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预测，8月底太湖水位可降至4.20米左右，预计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在江苏盐城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江苏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正式通车运营，隧道全长约6.8千米，采用双向六车道设计，为免费过江通道，将进一步完善南京快速路网体系，缓解主城拥堵，提升过江能力，为江南江北要素流动提供支撑。隧道江北大道还预留了通往南京北站的接口，未来一头对接南京北站，一头衔接中央门片区，交通疏导价值还会进一步释放。江苏省发布指导意见，提出启动老旧公园更新改造，在保障绿化面积的基础上，嵌入运动、文化、休闲、消费等多元空间。指导意见还明确，所有新改建公园将实现无障碍设施全覆盖，同步推进适老化、儿童友好改造。预计到2030年底，全省将新改建超800公顷公园绿地。
1: 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盛楠带来。盛楠。
2: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解放日报今天刊登的深度报道，关注上海文博场馆接连进入商业街开店，以出圈文创激活商圈的消费，带出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新玩法。那么报道说呀，今年夏天上海浦东美术馆结合其举办的乔治莫兰迪独白个展，将莫兰迪的静物剧场快闪店搬进了前滩太湖里。那么在城市的另一角，上博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文创快闪店、主题店与主题餐厅也在南京路、淮海路同步亮相了。所以说在上海啊，文创产品接连走出了馆墙，进入到了我们的商场街区驿站，开始和市民逛街、通勤、休闲的日常动线进行重合，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客流。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文创走出了场馆，能否真正形成潮流，其关键就在于展览内容的本身。我们说好的展览配合好的文创，这才能实现1+1=2的效果。文创的根本依托始终都是展览本身，文创是展览宣推和研究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前提一定就是内容为先。那么针对外卖骑手现在出现的问题啊，比如说进门难啦、停车难啊、取餐难等等新三难的问题，上海静安区大宁路街道在住宅小区和重点的商圈治理当中转变了一种思路，取得破局经验。那么解放日报的记者就了解到，针对小区的进门难，大宁路街道由党组织牵头，骑手、小区物业和保安这三方订立了公约。保安呢，做到快速的登记、耐心指导、主动帮扶；我们的骑手呢，做到规范停车、文明配送、爱护环境。当然了，物业也要做到保障场地、提供补给、及时的响应。这条公约呢，协调了各方的意愿，让大家都牢记于心，执行有力。为化解骑手停车难、取餐难，大宁久光商圈也采取了空间释放和数字赋能双管齐下的方法。同时呢，街道在辖区内张贴了骑手友好地图，让我们的骑手对标注入口啊、楼栋的分布啊、配送通道、临时停靠点等等信息能够一目了然。那下一步呢，静安区委政法委将总结前期试点的经验，优化工作体系，逐步把服务新就业形态人员举措向全区更多的点位进行推广。那么为了缓解患者挂号难，从号源候补、精准预约再到社区转诊，一套多元的就医分流机制正在上海铺开。新民晚报的记者在深入

调查之后就发现，在机制通道具备的同时，分流系统仍然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其一呢，就是与患者就医习惯相比，号源释放节奏啊，仍然还是

0: 社区转到三甲医院之后，很少再被引导回社区完成随访，所以呢，也就使得转诊啊未能形成一个良性的闭环。以制度创新破解挂号难，那么对我们上海而言，多元通道正在铺开，但是呢，如何让每一条分流路径都能够畅通、公正、可持续，或许真正的考验啊才刚刚开始。那么日前呢，在中超联赛，上海申花坐镇主场迎战北京国安比赛这个散场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位小球迷，因为他身上穿着上海海港球员吴磊的国家队的七号球衣，竟然遭到了几名主队球迷出言围攻。那么上海徐汇警方呢，随后通报涉事的三人因寻衅滋事已经被行政拘留。文汇报的评论就说了，随着上海两支中超球队近年来在技术层面势均力敌，你追我赶，那么两球队球迷之间的对抗情绪啊，我们发现在不断的升温，甚至在个别球迷当中隐隐有一些滑向失控的风险。我们有必要去追问，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德比？火爆的德比的底色，这句话当然不假啊，但是必须加上一个明确的前提，就是对于我们球队而言，在足球规则划定的边界之内，倾尽所能去击败对手，在竞技的层面去压倒同城劲敌，这才是德比。那对于我们的球迷而言，在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框架之下，竭尽全力地为主队来助威，在气势上盖过对手，这才是德比。所以说呢，我们尽量做到让足球回归足球，把胜负留在场内，方为德比的应有之义。我们愿此次警方的依法处置，不仅能让涉事者能够自省，更能为极少数人的过热的德比情绪带来一丝必要的凉意。那么据央广网的报道，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在9月1号起实施了。新京报的评论就说了，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商家启用智能客服，但是很多个性化的问题啊，是这个 AI 没有办法去回答的。消费者要再找到人工服务，却并不容易，往往陷入了反复和 AI 客服的这种拉锯之中。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这份国标的出台有着非常强的现实价值。今后呢，企业只配备 AI 客服，完全撤销人工客服的做法也将行不通了。更重要的是 AI 客服的答复和承诺具备等同效力，未来呢，商家也不可能在事后随意的拿 AI 来甩锅。不管是 AI 还是人工服务的好坏，都要以用户的体验为评判标准，推动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真正形成一种协同，是人工智能时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应有之义。好，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俗话说一蟹上桌百味淡，那随着东海小开鱼，市民餐桌上的大菜梭子蟹迎来了黄金赏味期。从批发市场到菜场的摊位，一只只梭子蟹占据着 C 位，而价格呢，则是一路的高台跳水。
2: 在普陀区的永昌河阳市场水产区里，一只只梭子蟹被摆上了最显眼的位置。和上市初期动辄60-70元一斤的价格相比，现在的价格亲民了不少。
3: 最早我们买68刚刚开始，真的蟹子不离过来看看。
2: 价格下来了，怎么挑选梭子蟹，那也是有门道的。尾部发红的是舟山的双壳蟹，肥度最好，适合清蒸。三角旗的小娘蟹，宁波人最喜欢拿来做咸蟹。
4: 这种八块腹肌很明显，所以这种蟹就老了，肥了。这种蟹它有点不明显，两个相比能比得出来了。这种蟹只能炒着吃，这种蟹蒸可以蒸，不是特别好。
2: 在杨浦国和菜市场里，水产摊位上张牙舞爪的梭子蟹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购买。摊主说，今年开海后气温适宜，梭子蟹的肥满度比去年更好，
5: 品质还可以，价钱实惠。我是礼拜六礼拜天正常20斤。
2: 目前市场里鲜活梭子蟹的售价在每斤48元左右，冰鲜梭子蟹则在每斤35元左右。不少商户提供活蟹处理服务，清洗、去鳃、切块，一气呵成，帮市民省去了在家与蟹搏斗的麻烦。在嘉定的嘉燕水产批发市场，目前鲜活梭子蟹的批发价已从上市初期的35元一斤回落到22元左右。不少餐饮店的老板专程赶来进货，
6: 价格下来了， 肯定采购

0: 量还要大一点，做香辣蟹也好，清蒸也好，都是很受欢迎的。
1: 业内人士介绍，受台风影响，今年东海梭子蟹开捕时间有所推迟，开捕初期由于风浪较大，产量略有减少，但台风过境掀起海底泥沙，原本潜伏的梭子蟹被集中逼出，反而有利于后续集中捕捞。
2: 有台风影响嘛，在沙头那边全部出来，产量还可以，价格也下来了，第一天卖35块批发价，今天早上卖到呢25到28块，预计在一星期左右啊，梭子蟹大概在15-16块一斤。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楼市户八条今起施行，进一步降低外环外二套房购房门槛，以旧换新最高可获得80,000元补贴。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7国，新增吉尔吉斯斯坦和越南，高铁成为外国游客开展城际旅行首选方式。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沙德尔今天起将不断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存在登陆我国华东地区的可能。塞尔维亚林火已烧毁约3600公顷植被，地形复杂导致灭火工作面临困难。俄罗斯派遣1276飞机协助灭火。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今天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南。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大到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
0: 回到新闻当中，上海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被称为沪八条。
2: 为响应国家公积金制度改革，上海这次推出3项公积金优化措施。首先是扩大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在2025年8月沪六条支持缴存人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的基础上，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计提幼贷。也就是说，在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之后，不影响缴存人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另外，公积金提取频次与额度放宽，由原先5年内仅可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可提取一次，便于购房者更灵活使用公积金支付购房款，减轻资金压力。公积金的使用用途也有所拓宽，缴存人可提取公积金支付契税、购买车位等。为更好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新政明确优化2套房贷首付款比例，对购买外环外住房的2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按照优化后政策规定，上海市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二套住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包括宝山、嘉定区全域在内的外环外为15%。此外，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补贴8万元人民币。昨天下午，位于闵行沁春板块的这家中介门店里，经纪人们正忙着向客户介绍新发布的沪八条楼市新政，并邀约他们周末来看房，有人马上答应。
3: 之前我们不是看的那个沁春三村那个房子，当时是520万吗？然后当时那个首付款，首付款的比例当时要100多万，现在的话你差不多15%，其实70多万就可以买了。
4: 好的好的，可以。
2: 中介给记者算了笔账，位于外环外的这一板块，主力房源在300万元到500万元，新政落地后，购买二套房首付资金压力会减轻不小。
3: 比如说以500万为例，那么现在的话15%的话，其实它只需要75万，可以减少25万。
4: 我们自己做生意的，总归希望